0: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925高速路况，
3: 加入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侯宇。
4: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路面湿滑，母绥高速、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气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气温有所回升，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的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切实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上高速公路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了解天气和道路交通状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DC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投伴您畅游，主持人。
3: 好的，感谢侯宇。
5: 北京时间的8:04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
3: 大家好，我是周锦，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啊。王玉庆刚刚打来电话说呢，核心路辅道由西苗圃街去往汉兴街的方向，道路中间呢有两台轿车追尾了，造成车行艰难，过了这个肇事点就好了。这是核心路的辅道由西苗圃街去往汉兴街的方向，路中间有两台轿车追尾啊。还有严玉杰说，有一路由九站街往通江街车行缓慢。
5: 哎，是，这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出行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夏日啊，可以说阳光明媚，那同时呢，紫外线呢也是格外的强，这皮肤啊容易被这个晒到之后呢，出现泛红啊、发烫啊或者刺痛啊，摸起来呢又干又粗糙啊。这个时候呢，哎，咱们选择一款精华乳液，这里边呢就含有啊来自于海蓝之谜加核心的这个成分啊，神奇的活性精粹，它能够深入到皮肤的基底，帮助大家修护您已经受损的皮肤屏障了。就像给这个皮肤啊打了一针强心剂一般啊，晒红泛黄的皮肤呢逐渐的在修复在平稳，很多敏感肌的女生呢一到夏天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呢就很难稳定，有了它让您的皮肤既稳定又不敏感，同时呢用上一段时间明显感觉自己皮肤的耐受度呢明显提高了。那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呢，官网旗舰店50毫升卖到1180元，有点贵，心疼啊。今天925交通广播500毫升只要299 卷299，福利秒杀。别看价格划算，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跨境直采含棉版，平时呢您在这个国内的商场专柜当中呢拿不到这个版本，这个价格925交通广播今天直接给您带到，如此划算。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那物流清关过关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可以查得到的，但是怎奈何它这个清关的物流呢会相对来说慢一点点啊，大概需要7到10天的左右，但是呢为了福利咱们稍等2天又能咋地，对不对？正常3到5天，咱们今天等于多加了2-3天的时间就能够用上这一款了，那还等啥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回复2个字乳液马上下单，只有100瓶哦，马上下单。下完以后呢如果说咱们这个抢单结束了就马上下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乳液马上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呢这一单还能再省5元。
6: 调整运行，
7: 快乐加速，
6: 925
7: 交广早高峰。
8: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9: 喂。

0: 8:07，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进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我是左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依旧是晴好的天气啊，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所有报名我们明天二城一日游的小伙伴们，在上午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保持您的手机畅通。
1: 哎，
0: 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就要分头通知大家了，几点钟在哪儿集合啊？
1: 哎，对了，
0: 一定注意接听您的电话啊，一定记住接听您的电话。
1: 哎，
0: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涨不停说，现在呢，咱们家乡的环境的确是越来越好了。
1: 是的，
0: 我周末遛娃，在道外民主乡江边那个小树林儿、
1: 哦，
0: 居然偶遇到了猫头鹰的雏鸟，从鸟巢里掉下来，掉地上了。
1: 哦、
0: 当时我都懵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营救它呀，
1: 怎么办呢？这
0: 我只好请来了帽子叔叔。回家一查，猫头鹰还是咱们国家2级保护动物呢。
1: 哎，如果
0: 还好，我没把它抱回家自己养。
1: 它如果不觉得这个环境不够安全不好的话，它是不会在这儿这个来结婚生子的呀。
0: 哎呦，这猫头鹰，我看着图片咋这么萌呢？
1: 啊，这可爱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感谢这个、我们的听友
1: 长不停
0: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情况啊，谢谢你。
1: 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事啊，大家别忘了，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赶快买买买！为啥呢？今天乳业下单的朋友，还有您往期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的朋友。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抽奖环节，别忘了今天给您带来的什么呀、椰子水纯天然电解质，哎，咱们补水补起来，而且这个水跟大家说啊、它怎么说呢，好喝，而且呢它不甜，让你喝起来呢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哎，这个电解质呢就真应该在家里的这个冰箱里电解质水啊备一点、前段时间我妈发烧嘛、然后我就带她上那个社区医院去检查，
1: 怎么说的，
0: 大夫特意强调了回家喝点电解质水。
1: 哎呦，
0: 电解质水，但是它糖又高啊、大夫就说你别买那甜的、
1: 哎，不甜的电解质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椰子水啊，上清椰清上椰子水，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一箱，整整6瓶，每瓶是245毫升的。之前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个月以内下单的朋友，
0: 对，这两个月内的吧，
1: 您来进行截图，截图以后呢发过来，然后呢咱们稍后给大家一个这个发过来的时间，禁止刷屏，禁止多刷，每人咱们只许刷一，就这个发一条信息，
0: 是的，
1: 然后选出一位幸运听友赠送给您。
0: 哎，就是把您之前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那个订单截图，您先给它截好，一会儿我们说开始，您就往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发，
1: 哎，发，
0: 我们刷新，看在谁在最上面啊，保证是公平公正的。
1: 对了，一会儿让大家看着。
0: 对对对啊，好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啊，先去把我们的订单进行截图。

0: 好嘞，大家先准备着，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6月2号即将出发的桂林游，那也就是下周二，这真的是拎包就走了，基本上
1: 马上到日子了。
0: 对，还有这个三四天的时间了。五六月份的桂林正值山水甲天下的时节，而且这个季节呢，大家想其实也是我们旺季之前的一个小淡季。怎么说呢，因为你看六月初马上高考生结束考试要出去玩了，然后紧接着中考的考生结束了考试之后，家长也得请假带着出去玩，为了避开那个暑假的高峰嘛，
1: 是喽。
0: 然后紧接着就是暑假了，中小学都放假了，大学生也放假了，也要出去玩了。所以每年暑期的时候，不光是这个气温比较高
1: 啊，
0: 机票的价格也高，
1: 哎，
0: 酒店住宿的价格也高，
1: 人多，
0: 但是没办法，家长只能这时候出去，
1: 就那时候有孩子有时间。
0: 对对，哎，那在六月初刚刚好各景点人还没有那么多，气温也没有那么高，价格还实惠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桂林游只有最后2个名额了。
1: 哦，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

0: 无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全都包含在内，也特别适合我们收集前的上班族给爸爸妈妈报啊。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做攻略，让打车他可能也这个在手机上打不明白、
1: 哎、好麻烦，
0: 你就跟我们走。这次呢没有给大家安排自由行的时间、嗯、桂林的精华景点全都含。我们坐着三星船游漓江，去到银子岩、阳朔，坐竹筏漂流，车览十里画廊、月亮山、象鼻山公园，还有日月双塔，外观七星公园，徒步玉龙河。而且一定记得，如果跟我们报名出发了，带一张20元的人民币，
1: 干嘛呀？
0: 因为我们能够在这个三星船上拍到那个20元人民币的同款盛景、
1: 哎、
0: 让您体验到人在画中走的这样一个感受啊。
1: 嗯、
0: 而且整个行程也不累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轻松愉快的行程，每天早上都是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每天早上9点从酒店出发，也就是你每天不用说定闹钟早起，正常你睡到自然醒，到楼下吃好早餐，回去收拾好这个行李，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
1: 哎、不敢啊。
0: 对，而且呢在七星公园赠送给大家少数民族服装的体验，赠送给大家5寸照片一张。还有呢就是全程入住都是3钻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城啊。整个行程我们是5天4晚的时间，而且是小 VIP 团，这个团加上我们的领队最多只有15个人，
1: 哎，10来个人、
0: 哎、错峰出行，尽情感受桂林的美景，而且这个时候价格也不高，每个人的费用是3499元。你真到暑假了，你到桂林就得4000-5000以上了，
1: 涨价了吗？
0: 对，涨得还挺多的，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最后2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来加微信，这也是最后一期桂林特惠团了，暑期之前的最后一期桂林特惠团啊。
1: 嗯，
0: 加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

0: 好了，我们各位小伙伴们准备准备好啊，把您的订单截图现在准备好啊，我们给大家倒数五个数，您就可以开始发送了。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开始发送。我们再给大家五个数的时间，我们就点击更新了啊。
1: 好。
0: 好了，马上准备点击了，我摁了啊！大家发没发呢？
1: 我
0: 可点了。
1: 我们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边，我们已经把这个真实画面给大家呈现出来了。
0: 是的、看看第一位朋友是月几，他买的啥啊？之前买的我们的啊，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月几那个时候还问我呢。
1: 哎，啥事儿？
0: 就是想给孩子买这个平安扣，然后想要那种没有金镶的。
1: 哦，我对他也有印象，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对上号了，你看这个给孩子应该是买的这个平安扣还没问题，也是最近的。恭喜您把您的姓名、电话和收货地址发送到您刚才发送的这个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然后呢一会儿我们就把这个截图转给露露啊，由露露来给你发这个奖品啊，是椰子水六瓶的那个椰子水、啊、
1: 一整箱啊，也是非常实惠的、
0: 大家手速都挺快的、有好多朋友就差那么一两个人、
1: 没关系，下次再有这种活动吧，大家也都做好准备、我们一声令下你发过来，不为别的，拉低中奖率，你知道吗？
0: 你这小心思，
1: 我知道我不一定中得上，但是我一定要试一试，因为怎么着，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福利呢，就图一乐，得到的朋友大家高兴，没得到的朋友你也别失望，下周还有周周都有、
0: 每周周五的早高峰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抽奖，而且每周的那个礼品是不一样的，
1: 每周都不一样，
0: 每周都有新惊喜啊！
1: 是，我们也考虑说你哪期我们自己留一下，我也自己发一下，你真发完以后屏幕上写着泽南，你好不好意思给，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所以我们不能啊，
1: 我们不能那么干。
0: 好了，月姐稍后把您的姓名、电话和收货地址发送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好的，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严打无证生产加工行为，哈尔滨市公开征集食品黑加工点的违法违规问题线索。为了严厉打击食品无证生产、非法加工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大家的饮食安全，那在昨天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出了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食品黑加工点的违法违规问题线索。
1: 那我们具体的征集时间呢，也自公开发布之日起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1号，大家记好，举报热线电话是0451-12315，24小时都可以受理，0451-12315，也可以登录全国12315平台的官网、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在线提交即可。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为了

0: 化赛事组织保障工作，提升赛事的品质和观赛体验，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三场常规赛主场比赛开球时间统一调整到晚上的7:40，比赛场地不变啊，就是晚上7:40开赛。第二轮的比赛时间是在6月12号，是哈尔滨队对阵呼和浩特队。第五轮是在7月25号，哈尔滨队对长春队。第六轮是在8月8号，哈尔滨队对通辽队。
1: 哎，对了，就这个东北超啊，是大家都特别关注的。就周阿姨，你发现没有？东北超一开始的时候牵动着好多咱们球迷的心。
0: 是啊，
1: 就拿咱们单位食堂来说吧，
0: 都食堂
1: 已经搞出了东北超的就是那个专门的一个套餐了哈。说明什么呢？大家对这个赛事都非常的关注。而且近日呢，东北超呢打响了揭幕战啊，它的赛事呢吸引了广大用户之间的关注，也点燃了线下消费大家的这个激情。28号，抖音生活符号呢发布了东北超线下团购消费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呢，该赛事啊也是带动了咱们冰城线下消费的这种一个热门的现象，包括餐饮呢，景区订单量呢也在同比进行增长和上升。而且东北超赛事呢也将覆盖咱们东北的夏秋两季的旅游旺季。那目前呢，抖音符号呢也发布了心动东北活动，那么结合东北超赛事呢，通过线上种草激发线下消费，明星加 IP 的内容进行联动，还有呢商圈的主题活动呢进行这个多种的举措，吸引了广大的用户，咱们从观赛呢转向了线下消费，还有周末游，以及助力赛事的经济增长。
0: 那东北超开赛3天呢，餐饮游玩和休闲娱乐消费持续在走高，数据显示东北3省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了47%，销售额同比增长85%，赛事拉高了东北菜、烧烤等美食和夜市的消费。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呢，开赛前3天，哈尔滨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49%。此外，跨区域的赛事在周末开展，带动用户出游。数据显示，哈尔滨的景点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了48%。

0: 好了，已经看到月吉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了，您就等着收这个椰子水就行了啊。
1: 哎，对了啊，大家如果说你还想中奖怎么办？跟各位说，咱们今天呢
0: 接着下单，
1: 接着下单，何乐而不为呢？你这边下单给大家带来的是修复乳液，而且这个修复乳液用到脸上，等到下个星期的周五，咱们再来一轮抽奖，你说多开心呢？那这个修复乳液呢，它是来自于哪儿的呢？海蓝之谜大品牌的，而且官方旗舰店用过的朋友都知道，50毫升的正装啊，需要多少钱？1180元，将近1200了。平时买一瓶真的挺心疼的。925交通广播今天50毫升只要299，别看价格这么划算，品质非常有保障。那我们跨境直采为大家带来的是韩棉版，平时呢您在国内商超当中呢是根本买不到这样的版本的，而且呢即便是找人代购，你也不可能拿到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甚至还得加价。香港直邮啊，咱们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呢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得到，而且正品保真。那么不用跟大家这个说一下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香港直邮清关还有物流呢会相对慢一点点啊，大概需要7到10天的左右的时间，但是呢限量福利您值得拥有，只需要多等2天，这个跨境直采的原价1180元的这款修复乳液，咱仅需299就能够拿到手，所以囤货非常合适，是个好机会。库存只有100瓶，销售结束马上咱们就下架了，所以错过可能再等1年还未必有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乳液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这一单再减5元。

0: 好了，上午的8:23，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摩洛哥蓝色小镇2.0版，在明天就要精彩亮相了。哎，相信好多朋友都在这拍过照片，老漂亮了。
1: 我记得之前就
0: 提到
1: 那个摩洛哥蓝色小镇啊，现在是2.0的全新升级版本啊。
0: 是的，记者从哈尔滨极地公园了解到，备受瞩目的摩洛哥蓝色小镇已经完成了全面换新升级，全新2.0版本将在明天5月30号周六正式向游客开放了。
1: 哎，这个升级版本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咱们也在节目当中呢艾特一下925交通广播前方战地记者，不光说是秋韵，还有很多朋友，如果说您看到的话，不妨给咱们925交通广播发来个信息，让我们了解一下哈。
0: 哎，也拍来美美的照片哈。
1: 是的啊，那本次升级呢，也是围绕着像是在建筑细节和空间布局，包括视觉层次与游览体验的等多维度的一个精雕细琢了，而且深度还原了北非小镇的原生风貌，同时与人家的这个人文意趣。另外呢，就在景区的这个营造方面呢，做得也非常好啊。创新团队呢，同时啊，也为大家的优化了整体的色彩体系，打造了多层次渐变的蓝白色调，形成了丰富柔和的色彩层次，还还原了地中海沿岸的这个独有的艺术感和艺术美感。
0: 同时呢，小镇还增设了大量的地域特色的装饰细节，精心复刻了当地艺术家原创的手绘壁画和浮雕，新增特色的拱形门洞、复古的雕花围栏、立体观景画框，还有异域阶梯、塔楼等一些标志性的景观，粗陋有致的建筑肌理和曲径通幽的街巷布局，真正实现了一步一景、步步出片的视觉体验。无论是夏日漫游还是休闲拍照，那这儿呢都将成为年轻群体的热门打卡目的地。另外呢，周末别忘了，如果是这个想看一看这个眼睛相关的问题啊，来提示大家，记者从黑龙江省眼科医院了解到，为了满足哈尔滨市市民就医需求，医院呢将在5月30号、5月31号，就是周末这两天的下午1:30到5:30，在中央大街和大安街的交叉路口，就是在晋安正门的对面，中央大街和大安街的交叉路口开展大型义诊活动。
1: 哎，是，现在大家呢这个用眼疲劳的情况比较多的啊，电子产品特别多，大家呢应该爱护自己的眼睛。那届时呢，多位的眼科专家呢将出诊，为参加活动的市民呢开展包括视力检测以及电脑验光，还有呢像是眼压检测呀，以及裂隙灯检这个相关检测，以及呢建立咱们的眼部健康档案与个性化的护眼指导等相关的免费医疗的服务，而且无需预约，咱们随到随查。那在这儿呢，医院也提醒咱们就诊的市民，参加活动时呢可携带既往的这个检查单到现场来进行这个了解情况就可以了。
0: 另外呢，说到这个眼睛啊，最近大家尤其是家长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叫近视小汤方，在网上特别火。里面包括龙眼肉啊、枸杞子、大枣、决明子，近日呢这几位常见的中草药组成的近视小汤方在网上悄然走红了，还有人把它说是3到12岁孩子的专属护眼汤。它真的能改善视力吗？那记者也采访了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徐明，了解到有些中药材确实可以起到护眼明目的作用，但是逆转近视是不现实的。
1: 哎，对了，那咱们也来了解了解啊，刚刚说到的这几位药材啊，像是这个枸杞子，它是滋补肝肾的，而且呢是益气明目的。那决明子呢是清肝明目的，润肠通便。龙眼肉呢是补益气血的，还有呢安神助眠的作用。大枣呢则是健脾养血，它是调和药性的。另外呢，咱们看这个陈皮呢，它也是这个燥湿化痰的作用，而且呢是理气健脾的。那这几味药材呢，它里边啊都有这个主要呢还是这个明目和护眼的一个作用。那对于缓解眼疲劳呢，包括这个滋润眼球啊，减少这个视物模糊啊，这个都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呢，这个徐大夫也指出了，说这个方子呢对于真性的近视是没有任何逆转或者是治疗作用的。那真性近视呢是眼轴变长了，属于呢是眼球结构的改变，中药的调理呢是不可能缩短您的眼轴 的。
0: 嗯，那至于儿童是否饮用这个近视小汤方呢？徐明也给出了自己的谨慎的建议，就是不建议小朋友长期去喝这个近视小汤方。为什么呢？他说决明子偏寒凉，长期服用的话会损伤脾胃，而龙眼肉和红枣偏温性，偏滋腻，长期吃就容易滋生内热。徐明医生表示，如果孩子有大便不成形或者腹泻，舌苔比较白厚腻，或者是舌苔黄腻，有口臭，咽喉肿痛，咳嗽有黄痰，手脚心热，还有晚上睡觉盗汗，感冒发烧，急性病期间都不要喝这个近视小汤方。咱们家长的心是好的，想让孩子的眼睛更好一点，但是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实际。你们别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网红的这个小中药方，他说对眼睛好就喝吧，天天喝没事儿。这个药它可不是真不是随便喝的。
1: 哎，周阿姨说这个特别对，您要知道为什么中医开药方，他要为什么开药方，不是说他直接拿药给你吃呢？
0: 他得望闻问切，先看看你是什么情况。
1: 对，你来了以后，就是大夫说了，你张嘴，我先看看轮胎、
0: 舌苔。
1: 我要看看他的舌苔。人家得了解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你是属于是这个身体是燥热，或者身体阴虚阳虚。
0: 对，
1: 根据你不同的情况调配里边的一个药方，所以不是说这个方咱们谁都能用，谁用了都合适啊。
0: 是，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别看是一个网红的方子，哎，管用，对眼睛好，就给孩子瞎喝啊。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歌手赵熙月的一首歌，是你没选我呀，也是最近抖音特别火的一个背景乐哈。好了，8:33，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为大家推荐我们的相关的旅游产品哈。但是最近推给大家这个旅游产品名额所剩都不多了，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啊。刚才我们招募的这个桂林游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了，是在6月2号，下周二就要出发的桂林游，那也是暑期之前最后一个我们的桂林特惠团了。我们的听友每个人的费用只要3499元，在桂林玩5天住4个晚上啊，也是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格。这个行程是纯玩无购物，没有车销，景区的必销小交通全都包含在内的。我们会坐着3星船游漓江，去到银子岩、阳朔、竹筏漂流，车缆十里画廊，去到月亮山、象鼻山公园，还有7星公园徒步玉龙河，还有日月双塔外观等等啊。而且如果您报名了跟着我们去到桂林，一定要记得带一张20元的人民币哈，您就在那个船上直接就可以拍到和20元人民币同款盛景的景色了，让您感觉到人在画中游的景象。而且行程呢也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每天不用早起，我们都是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啊。早上您睡到自然醒，到楼下的餐厅吃好饭之后，9点带着包包我们在酒店门口出发就可以了。全程入住的是3钻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啊。那这也是错峰出行在暑期之前最后一个特惠的桂林团了。大家可以直接来加微信报名，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是一个 VVVIP 小团，就加上我们的领队最多只有15个人，就10来个人，咱们整个一天这个整个5天的行程全部都是在一起度过的啊。
1: 是的。
0: 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来报名。目前还剩下最后2个名额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们再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说您觉得哎呀桂林稍微有点远，我这个时间没有那么长，大概3天时间的行程有没有呢？那3天咱就去不了省外了。
1: 哎，对了，咱省内可以，
0: 你来回飞机这个路途就挺远的了。我们3天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6月5号3天2晚的宝清游。
1: 哎，说到宝清游，跟大家再多做介绍，为啥呢？因为这宝清游呢，它不是说发第一团了。你看啊，咱们哈尔滨925交通广播的听友这么多，有好多呢都是2刷3刷宝清游了。为什么？每次来到这儿呢都有新体验，而且每次呢都会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你说每次就那几样吗？不是，每次都会给大家带来新的变化。就拿这次来说吧，咱们带着大家呢一块去登高望远。宝清游，咱们呢带着咱们的听友一块呢到这个黄鹤楼，原黄鹤楼1:1还原的盛景啊，叫做文昌阁登高望远。而且呢告诉大家啊，好多当地的宝清孩子人家打小就上这文昌阁，为啥呢？因为那里边有过去有榜眼状元探花都在里边啊曾经提过字儿。所以说呢，对于咱家孩子，如果你是那种考试的时候需要一举夺魁的，要穿个紫旗袍紫气东来的，你

0: 不妨带着孩子呢，咱们到文昌阁里边，哎，来坐一坐，开开智，是一个挺好机会啊。
1: 想给大家这个就是。buff 叠加一下，
0: 我跟各位说，这个 buff 叠加的话，感觉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呢，您可以来到文昌阁哈。另外呢，还为大家安排了什么地方呢？你像是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带着大家重温旧时光，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还有呢，咱们漫步于初夏风情，正是好时候的彩云岭。这个彩云岭上面也是非常漂亮的，多姿多彩。还有就是带着大家呢去宝清博物馆，来了解当时这个开垦文化，了解农耕文化。另外呢，还带着大家呢去白瓜子交易大厅，咱们一块呢去买那个大白板白瓜子儿。其实之前想的是大家来这儿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种植文化就完事儿了。没想到的时候呢，这一来大家呢往那一坐，咔咔喷啪刻上了。我说差不多咱走吧，剩下好几个还在那块儿，哎，进行这个买白瓜子呢。说明什么？真的是哈，供不应求，大家都很喜欢。结果没想到最后人家老板说了，我们没想到你们这么能买啊，没准备那么多。后来又调的货，所以说呢，这个农副产品只有在当地才能买到原汁原味最好的。另外呢，美食方面也不敢少啊，给大家安排了是特色美食，老字号的水煎包，还有年代感十足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鹅府的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这个地道鱼。这个呢，每顿咱都不一样，而且呢，份儿大，管饱，量还足，味道还好。但是呢，925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多年的主持还有旅游经验呢，告诉各位，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周阿姨泽南的隐藏吐血推荐小菜单啊。
1: 但这菜单不是在咱的那个行程里、
0: 您得自己去吃去。是啥呢？晚上饭咱们吃个七分饱，留点肚子给烧烤。当地宝清特色小烧烤，这个烧烤配上当地的这个毛葱，你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不用多，您来个四五串，要是饭量小的两三串差不多。但是您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特色呢，没有安排在行程里。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众口难调，有人喜欢烧烤，那有人可能觉得，哎，这个吃起来还不太合我口味。所以建议各位呢，咱们自己酌情。但是我看好像是每次带团咱们出去晚上，我准保在这个烧烤店里我能看着好几桌咱自己人。
1: 对，我们至少好像去过两个烧烤店，一个叫粉房子，
0: 这特真是大家这个最有名的了、
1: 那个、粉房子，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0: 对，其实就当地小烧烤吧，他没有说自己买卖不好黄的，多数都是累的说自己
1: 不干了。
0: 对，为啥呢？
1: 挣钱挣够了。
0: 鲜肉好吃，而且人家店内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让你吃到这个宝庆当地特色哈。建议各位呢，大家一定要去试试尝一尝。6月5号出发，名额不多了，3天2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格888元。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而且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都给您安排了。你别看我们3天2晚啊，但是省内游专属旅拍也不含糊。咱们邀请到呢是由宝庆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人家就说咱们同行啊，
1: 对，
0: 人家主持人给来咱们当导游，就相当于如果您来哈尔滨旅游，周阿姨泽南，我们领您在哈尔滨转悠，我肯定把哈尔滨最好的地方推荐给您。长枪短炮啊，佳能的单反相机，包括说这个大疆的无人机，天上陆地您往哪儿跑，我肯定能给你抓住你最美的照片。所以说呢，这次报名啊，大家一定是来着了，真正拎包入拎包直接就走啊，而且呢省力又省心。拨打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赶快报名抢位。925交通广播，咱们的宠粉福利啊，宝庆游6月5号出发，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
1: 8799-7337-8211-9002，在宝庆呢咱们是整整玩3天，住2个晚上，住宿条件也是都非常好啊。
0: 是的，
1: 8799-7337-8211-9002，宝庆游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名额也不多了啊，8799-7337-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上午的8:4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再来关注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呢，现在已经完成交接了。那神21号乘组呢，将于近日呢，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将在今年的9月建成通航。
1: 再来关注，那随着夏粮旺季的收购呢即将到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呢也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呢也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0: 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
1: 再来关注，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0: 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了。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1: 再来关注，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车事故，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运营车辆，车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官网发布2026年度中国足球第3期集训名单。那在今年的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那因受伤时间比较长缺席了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了，他有望呢参加到国家队的100场里程碑。
0: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昨天的过去演唱的一首歌《远山呼唤我》。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嘞，8:5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冰城有很多的这个别称，你比如说哈尔滨也叫冰城。
1: 哎，对，
0: 同时大家知道吗，哈尔滨也叫鱼都啊，因为我们城市当中的榆树特别的多
1: 啊，有哈尔滨吃鱼吃的多，啊，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不是那个鱼啊，是榆树的榆。五月中下旬的哈尔滨呢，夏风不燥，暖阳正好。那连日来呢，记者走访了市区多个公园以及街路，发现大批的榆树钱儿已经进入到了成熟期了，由翠绿渐染金黄，簌簌的随风飘落。城市多处绿地之上都厚厚的盖着一层金黄的榆树钱儿，就宛如大地上铺上了华丽的金毯，勾勒出了冰城初夏独一份充满诗意的园林盛景。
1: 哎，榆树钱儿，听这个词儿，这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啊。那走进这个九站公园呢，大家会发现在园内呢，绿地啊也被一层厚厚的富有光泽的这个金毯呢全部覆盖了，而且双脚踩在这个松软的金毯之上呢，耳畔呢在传来这个细碎的沙沙的声音啊，也成为了这个季节最治愈的自然背景音。
0: 哈尔滨素有榆都的美誉，榆树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就园林专家介绍说啊，榆树钱儿集中脱落期就能够形成这般震撼的自然景观，得益于榆树独特的生物特性。单株榆树它的挂果量极大，而且榆树钱儿它很轻薄干燥，落地之后不容易快速腐烂，也不容易被雨水冲刷掉啊。因为依托着城区非常丰富的榆树植被资源，城区绿地便成片的形成了金毯铺地的独特美景。
1: 哎，那对于老哈尔滨人而言呢，这个满城遍地黄金的这个榆树钱儿呢，它不仅呢是动人的景致，更是刻在咱们心底的城市情怀啊。榆树钱儿谐音啥？榆钱，年年有余的这个谐音，而且岁岁富足也是吉祥美好的一个象征。那今年65岁的刘大爷呢，他每天啊都要早晨起来到这公园遛弯，望着这个满地的遍地黄金哈，儿时的这个记忆呢就回到了自己眼前。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啊，每到这个季节呢，都得撸这个榆树钱来进行解馋，拌上玉米面呢蒸熟，哎，就是属于夏天独属的一份这个醇香的味道了。那如今呢，条件生活越来越好了哈，我们呢就早已经不再食用榆树钱了，但是呢望着这个枝头啊满树的黄金，可以说这个金黄的颜色呢也是我们心底的特别敞亮，特别安稳，满是富足感啊。
0: 面对这一独特的季节性的自然景观，哈尔滨呢是以精细化人性化的城市管理守护着城市诗意。针对榆树钱大面积飘落的景象，环卫工人也摒弃掉了一刀切的及时清扫模式，在城区多处的景观绿地适当的保留天然形成的黄金地毯，延后清扫作业，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充分的驻足观赏，沉浸式的感受这份大自然的馈赠。等到这个景观观赏期结束之后啊，散落的榆树圈会自然分解回归到土壤当中，化作春泥滋养草木，也持续滋养着榆树榆都的满城繁茂。
1: 哎，这也是落地归根嘛，可以说哈。我们再来关注，那说到啊，咱们哈尔滨呢，可以说是冰城夏景也是格外的绿意盎然。那近日呢，黑龙江省植物园内呢，也是成片的啊，这个金银木也迎来了自己的盛花期，而且洁白呢，与这个嫩黄色交相辉映的花朵呢，缀满了枝头，微风拂过呀，淡淡的沁人心脾的清香，也为游客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嗅觉的初夏盛宴。
0: 哎，最近大家如果走进这个植物园，随处可见的金银木正在竞相绽放，细长的管状花朵在阳光下就洁白如玉，明黄色的花蕊点缀其间，宛如繁星点点，很好看。绿叶的掩映下，一簇簇花朵随风摇曳，既有生机勃勃的活力，同时又不失优雅别致。很多游客呀，就驻足在树下，或拍照留念，或静心的在感受着花香，享受着这份独特的夏日清凉。
1: 据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个金银木呢，是北方园林里边当中啊绿化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优良的树种，而且呢不仅啊抗旱抗寒，同时呢它是花果俱美啊，其花朵呢绽放出呢为纯白色之后呢会变为淡黄色，因此得名金银。那眼下呢正值最佳的观赏期，园内的金银木花团呢也是花团锦簇了，可以说呢也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很多的打卡爱好者呢还有这个拍摄爱好者来到这里争相进行拍摄和打卡。
0: 那除了赏花，园区里面也提醒广大的游客，金银木的果实虽然在秋季红艳可爱，但它 属于野生浆果，是不可以随意采摘食用的。同时呢，气温逐渐升高了，我们北方森林动物园里的各项生态景观正处于最佳的观赏状态。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周末呀，休闲放松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走进黑龙江省植物园。现在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金银木，
1: 金银木
0: 包括每天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介绍。前两天我记得还说有一个叫山楂花，
1: 山楂花
0: 正在盛开，也是在省植物园里面啊。所以大家可以去休闲放松一下，同时感受一下我们植物园带给大家的这份精彩。
1: 哎，周阿姨，你想想金银木，金银木长出来那个花是不是金银花？
0: 不是
1: 金银木，它
0: 肯定不是
1: 金银木开花，它不是是金银花吗？
0: 不是，不是
1: 名字对啊，这玩意儿
0: 金银花不是消炎的吗？是不是？
1: 说的是啊，我就寻思他这刚刚说了不能上里边采摘吃，
0: 我不让那个瞎吃啊，
1: 不是，
0: 吃出毛病来、啊。
1: 对啊，就采，这是大家就是打个趣儿，但是呢，到里边去好好欣赏。您别觉得这个花朵漂亮，咱们就据为己有。花朵是开放在那里才是花朵，摘下来以后的它就不美丽了啊。
0: 好了，那今天的两个小时925交广早高峰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最后别忘了我们还有两个行程目前是有名额可以报名的，一个是下周二6月2号出发的五天四晚的桂林游，听友特惠价3499元，这也是暑期之前的最后一个桂林特惠团了，目前只剩下两个名额了啊。感兴趣的好朋友抓紧时间加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另外我们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宝清游，目前还有名额，你也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来进行报名。省内的宝清游玩3天住2个晚上，每个人的费用只要888。

0: 元啊，87997331821890028799733782119002。好了，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提前祝福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欢迎您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

0: 连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4: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略有不同啊。今天我们将和大家聊聊垃圾分类的话题。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啊，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的故乡，我的城。春风送暖，我们滨城又迎来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啊。那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呢，咱们哈尔滨的大街小巷、社区楼院，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多了起来。在5月25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正式启动了，全市上下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从街头巷尾的宣传展板到社区里的趣味活动，从校园课堂到机关单位，这个垃圾分类啊，再一次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俗话说嘛，这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在恐怕还得加上一件，那就是垃圾分类了。扔个垃圾怎么就成了城市里的新风尚、新的必修课了呢？有人就说，哎，麻烦；有人说环保。那咱们老百姓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这事儿到底有啥用，到底该咋办呢？那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哈尔滨生活垃圾分类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怎么让家里的那些破烂真正的变废为宝，那今天我们就全方位地和大家聊一聊垃圾分类。在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和三级调研员邹国阳，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聊聊天、唠唠嗑，也解答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啊。那首先我们先来欢迎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刘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交流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话题。
0: 那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三级调研员邹国阳，邹老师。邹老师，欢迎您。好的，那这个我们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想问一下这个刘处长，节目一开始呢，就是咱们先解决一下大家呢就是比较关心的心里最大的那个问号，就是咱们普通的市民呢，每天不嫌麻烦，咱把这个垃圾分类分类好再扔，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是不是就是为了小区垃圾桶瓶干净点，为了小区环境干净点呢？请您给我们掰开了揉碎了来说一说啊。
1: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日常宣传中经常被问到的。首先呢，从人居环境来说，垃圾分类可以直接改善生活品质。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里产生的垃圾，厨余垃圾的占比比较高。厨余垃圾呢含水量高，易腐烂，混在一起投放呢，夏天就容易滋生蚊虫，产生异味，还会污染其他垃圾。把厨余垃圾单独分出来，单独清运处置，小区垃圾桶旁就不再臭气熏天，楼道路面也会更干净。小区里边，这是大家最直观的感受。
0: 对，
1: 同时呢，我们规范投放也能够减少垃圾落地、随手乱扔这种现象，街巷、公园、商圈整体的环境都会有所提升。其次，我们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讲，垃圾分类就是变废为宝的关键。我们常说可回收物，这些纸张啊、塑料啊、玻璃啊、金属啊、纺织物啊，它都是属于可再生资源。如果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受到污染，就会失去回收价值。如果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呢，这个就只能送到焚烧厂去焚烧了。这样我们这个资源呢就会得到浪费了。分类之后呢，干净的可回收物我们统一回收再加工，重新变成生产原料。举个例子来说，一吨废纸就可以再造800公斤的新纸，节约大量的木材。一吨塑料瓶它回收再造就能够减少石油的消耗。简单的说，分类就是把放错的资源重新利用，节约我们的自然资源。第三，我们从城市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来说呢，大幅降低这个环境的负荷。未经分类的混合垃圾最终主要是依靠焚烧处理，那我们焚烧呢肯定会因为垃圾的复杂成分就会增加废气的处理的压力。实行垃圾分类之后，我们垃圾总量有效减少， 这个焚烧的体量就会下降，
0: 嗯，
1: 这样我们也会减少环境污染，助力这个城市的绿色低碳的发展。

0: 分类处置之后呢，咱们家垃圾桶边儿干净了，空气清新了，我们小区楼道的环境质量那肯定也是上一个台阶了， 对吧？就整个小区环境好了，你想你家房价不就高吗？对不对？
1: 对，这是最直观的。
0: 对，第二重呢，就是垃圾也能变成宝，你想扔掉的这个饮料瓶啊、旧报纸啊、纸箱子，分类回收之后就能变成新的纸张、新的塑料制品。咱们现在推广的分类其实核心就是让放错地方的资源回到正确的流水线，这不是虚的。据我了解，你看用好一吨废纸，咱们就可以少砍17棵大树，能够节省近一半的造纸用水啊，真的是好处多多。第三重就是为城市减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去造福。大家想想，垃圾填埋它需要占地方啊，那你处理不好它还会污染水土，焚烧发电也需要清洁高效，做好了分类，需要填埋和焚烧的垃圾总量它就会相应的减少。就像刘处刚才说的，举手之劳，这个分一分意义真的是不一般啊。那今年的5月25号一直到31号，就是这周从周一到周日，也是咱们全国上下都在搞垃圾分类宣传周。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刘处长，咱们哈尔滨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主题和安排呢？
1: 好的，根据住建部的安排，每年的五月份的第四周就是咱们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呢，我们是5月25日到5月31日举办。本届宣传周呢，是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根据我们省住建厅的要求，哈尔滨市我们也已经于5月25日正式启动了宣传周的活动。这次活动呢，我们重点是围绕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开展，让各类废旧物品重新发挥价值，让资源利用这个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活动期间呢，我是举办了一些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者服务、智能新装备等系列的主题活动，依托这个科普宣讲、互动问答、绿色市集、旧物置换、变废为宝、趣味手工、志愿者统编值守，这个还有敲门入户宣传、小手拉大手、分类设施开放参观等多样化的沉浸式的形式，让市民在趣味互动和亲身体验中学习分类知识，能够熟练掌握一些分类技巧，进而呢逐步我们养成一个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主题刚才听刘处说是叫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听着就特别的积极向上啊。活动呢是从5月25号这周一开始的，会持续一周。你看有的社区里有这个回收小课堂教大家怎么分，还有绿色市集，就拿着旧物去置换一些绿植或者小礼品，还有针对小朋友的小手拉大手的趣味活动，让垃圾分类真正从娃娃抓起，就是线上线下都有，形式非常的多样哈。来看一下东升，他说我家呢对有价值的垃圾都会进行分类，因为都被我妈拿去卖了。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回收呢是要以你有这个获得感，
0: 嗯，
1: 为这个资源利用做贡献，
0: 嗯，
1: 我们也会得到一部分的回报。
0: 对，就像我家喝的这个饮料瓶什么的，我也不会扔到这个外面的垃圾桶，我也都给我妈留着。还有这个快递
1: 的
0: 纸箱，
1: 对，
0: 快递的纸箱哈。再来看一下这个风平浪静说，现在这个垃圾开始收费了，每家是按人头收，最多好像是36块钱吧。垃圾体量比较大啊，应该收取，处理好了，我们的城市也会越来越美的啊，说得很好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邹老师啊，除了这个宣传周的集中轰炸之外，那咱们平时还有哪些长期的办法让垃圾分类这样时尚的风尚一直吹下去，就是变成大家的一个好习惯呢？邹老师。
2: 好的，主持人。垃圾分类宣传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它不会随着宣传周的结束而止步。宣传周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系列的宣传活动，主要是以下三点。第一个是媒体宣传推广，我们会依托电视台、广播电台开设垃圾分类专题节目，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发起短视频征集、话题讨论等线上活动，利用户外电子屏、广告栏、地铁显示屏等媒介开展垃圾分类公益宣传，同时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垃圾分类科普知识与活动动态，全方位拓宽宣传覆盖面。二是开展社区宣传活动，结合老年群体、青少年、沿街商户等不同群体特点，定制差异化的宣传内容，常态化的开展敲门入户、统编督导、小手拉大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以沉浸式引导、志愿值守、入户宣讲等形式，持续巩固分类成效，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0: 提升群众的知晓率与参与率，让垃圾分类的理念深入人心。第三是实地体验宣传，邀请组织居民代表、不同群体参观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感受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全流程，增强绿色环保理念。
1: 嗯，确实靠一阵风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得长流水，利用电视啊、广播，像咱们这样的节目，还有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都搞起来，也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学到关于这个垃圾分类的知识。社区里呢也会有定期的活动，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的宣传方式，这样呢让大伙儿都不掉队哈。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南风他说，我家是在农村，现在呢也推行了垃圾分类，但是有的时候看到收垃圾的都是一车收走了，想问一下这个操作可行吗？您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嘉宾也会来介绍哈。其实宣传引导是基础，那具体怎么扔才是关键。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那结合今年聚焦可回收物的主题，我们想问一下刘瑶处长，如何能够引导市民更好的做好这个可回收物的分类和回收呢？
2: 我们一般是在小区里边就布置好这个优化的网点，投放网点，在小区、商圈、校园增设标准化的回收站点和智能回收设备，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方便的投放。现在我们很多小区都配备了可回收物的回收装置，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健全这个分类收运的队伍，做到专车专运，分类处置，杜绝混收混运。同时我们同时也要对接这个可回收物的回收企业，让各类废旧物品真正变废为宝，推动旧物废品实现产业化循环利用。另外我们还要建立一些长效的宣传机制，把分类知识融入日常，开展这个科普活动，手把手的教大家这些分类技巧，引导市民养成一个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 其实像刘市长说的，有了完善的站点、规范的收运和持续的宣传，我们也相信垃圾分类工作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3: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的，上午的9: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琴。今天的节目呢有点特殊，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哈尔滨生活垃圾分类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怎么让家里的一些这个废品啊变成真正的变废为宝，那我们今天呢就全方位的和大家聊一聊垃圾分类。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和三级调研员邹国阳邹老师，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呢，面对面跟大家来聊聊天儿，唠唠嗑，也解答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哈。风平浪静留言了，这个垃圾分类就是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儿，是一个好事儿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想请问一下邹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支几招？比如说日常咱们扔可回收物有哪些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做好了能让回收效果更好呢？我们请邹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0: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几个细节，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一下。首先是纸类和塑料瓶要先清空残留物，然后压扁压实，比如说我们日常喝的牛奶盒、饮料瓶啊、快递纸箱啊，就是像牛奶盒什么的，我们里边如果有液体，我们最好要先把这个液体
1: 倒干净，
0: 然后再压扁，然后像快递纸箱我们拆完之后我们要把它折叠然后再投放。然后玻璃制品呢，我们要首先要轻拿轻放，有尖锐边角的要做好简单的包裹，避免在投放的时候划伤。然后第三个就是比如说干净的废旧的衣物和织物，我们要保持衣物跟织物的干净和整洁，然后捆绑整理再投放。做好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可以优化回收流程，提升资源利用率，随手分类真正变成有效分类，让生活垃圾分类落到实处。在这里呢还有一个一混淆的 小常识，我们想提醒给广大的市民。
1: 这个我们得听好了啊，容易错的这个小常识啊。
0: 对，可回收物投放。

0: 的前提是必须干净，没有污染。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的纸类，像我们卫生间用的卫生间用纸，然后污损的纸张、餐巾纸和湿巾，一次性的纸杯或者厨房纸，像塑料类的，像有一次性手套、污损的塑料袋儿，还有沾有油污的快递盒，这些都属于其他垃圾，不属于可回收物。另外，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还想再提示一下广大的市民，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我们的生活垃圾主要是分为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有两种垃圾经常产生，就是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当产生这两种垃圾的时候呢，大件垃圾我们应当预约回收单位上门收集，或者是按照我们的物业要求投放至小区的指定堆放区，严禁与生活垃圾混投。那装修垃圾呢，也是应该是用袋装密闭，因为装修垃圾主要是一些渣土啊、一些砸墙的一些垃圾呀、所以我们要给它密闭起来，然后投放到指定的暂存点儿，也是严禁与生活垃圾混投。
1: 这就是刚才邹老师跟我们讲到的一些这个投放的小细节啊，也非常的简单好记。其实刚才邹老师讲到了两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关键。一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每天有很多件快递，就那个快递纸盒，我经常看到会有人就拆完了。把
0: 整
1: 东西
0: 个
1: 拿出来了，然后纸盒就扔了。一个是它会占到咱们小区那个就是垃圾桶的空间，再有一个就是别人在整理的时候也
0: 麻烦。
1: 麻烦。对，所以我们尽量是做到那个快递盒，咱们给它撕开。不是，你划那快递的时候，你都会用一个小刀把你想开那个口给它拉开。咱不妨你取完了之后，你就把其他带着那个胶的
0: 胶
1: 地方
0: 带，
1: 也给它拉开，
0: 对
1: 给
0: 对。
1: 它摆平。然后再投放到这个垃圾桶里面。还有，就像这个牛奶盒，有很多人买这种枕式牛奶嘛，它里面如果是没倒净的话，那别人一拿可能就会撒
0: 有
1: 的，
0: 液体，
1: 对，满走廊都是了，就会比较脏。
0: 对。
1: 这些投放小技巧大家一定要记好，也相信大家都能够学以致用哈。其实，但是这些垃圾分类的这个文明行为，其实还是需要长时间的习惯养成的。那想问一下刘处长，针对部分居民可能会出现这个分类意识比较薄弱，偶尔可能会出现这个混投的情况，后续呢，我们会如何的进行引导和纠正呢？
0: 因为垃圾分类呢，虽然已经开展了10年，但是毕竟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目前呢，还是坚持以劝导为主，循序渐进的引导居民逐步养成习惯。那我们倡导在小区投放点呢，我们要安排志愿者、督导员进行统编值守，一旦发现有混投行为呢，要及时上前的耐心讲解，并且现场呢指导纠正。同时呢，我们还要依托社区的网格员开展常态化的入户宣传，这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广大的居民呢积极的配合，向居民呢普及垃圾分类的意义，看看大家还在垃圾分类中还有哪些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坚持开展一些趣味性的科普活动和互动的体验活动，逐步引导大家改变这种不良的习惯。咱们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
1: 是，
0: 性其实它也是个习惯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我们几千年大家这个垃圾一袋投的这个习惯，现在呢，我们要把它改成分别投。这个呢，它不单单是个意识，它也是要养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来说。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让大家养成的这个行为习惯，也是靠我们日常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的提升。
1: 对，刘市长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现在呢，主要还是以耐心劝导和帮助为主，然后慢慢的带动大家的这个习惯养成。这个真的是像刚才风平浪静说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好事儿，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这么一个好事儿哈。好嘞，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垃圾分类的一些相关的消息，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些垃圾分类的常识之外，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物推荐哈，那就是很多美女在夏天一定会用到的修护乳液。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大牌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夏天啊，阳光那么强，我们出门稍不注意的话，皮肤就会被晒得发红发烫，甚至出现刺痛的情况，摸起来又干又粗糙的。那这款精华乳液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能够深入到基底修护受损的皮肤屏障，就像给皮肤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晒后你出现的那种泛红刺痛啊，涂完之后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我身边有很多敏感肌的女生，一到夏天呢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就不稳定，很敏感。那用这个乳液一段时间，你的皮肤耐受度就会明显有所提高，就不会动不动的就发红发痒了。而且它不是说暂时把这个情况给它压下去，而是真的从根源深处把皮肤的底子养好，让大家拥有健康强韧的基底。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呢，官网50毫升的一瓶正装，平时要卖到1100多，买一瓶真的很肉疼哈。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限时秒杀福利，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只要299。您看价格这么划算，但是您放心，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是跨境直采韩棉版的，平时您在国内商场专柜是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其实找人代购也不会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大家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清关手续是在这个香港，它的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也就是说您现在下单的话，大概1个礼拜到10天左右才可以收到货。限量福利只有100瓶啊，抢完我们就直接下架了，错过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个价格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另外呢，这个季节其实我个人觉得也特别适合户外游玩哈，尤其呢是到我们祖国的大美山河去转一转。说到五六月份，真的也正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时节，气温也没有那么高，山水画卷呈现出别样的风情。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为大家定制了一个6月2号出发5天4晚的桂林专属的行程，纯玩无购物无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全部在咱们行程的费用当中了，每个人只要3499元，而且呢是一个 VVVIP 小团，我们这个团加上我们925的领队最多只有15个人，现在只剩下最后2个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把我的微信加好，然后呢我把桂林整个的详细的行程发给您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微信先加好。这次给大家带的行程，大家一听，哎，这回怎么是5天4晚呢？每回咱们桂林游不是6天5晚吗？这次行程我们是把这个桂林自由行的那天的那个时间给大家拿掉了，因为有的听众呢，就是跟我们报名的时候是想给爸爸妈妈进行报名的，那老人呢，你可能让他在桂林当地你自由游行，无论是打车呀，现在都是软件叫车，包括订餐厅啊，就是出去吃饭呢，有的都是进行网上的这个支付了。老人可能会觉得不太方便，也不愿意自己找这个一些攻略去玩。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没有自由行的5天4晚的行程，就每天都是我们导游在领着大家转去游山玩水。所以你也放心，可以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报啊，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桂林的行程，我们精华的景点全给大家包括了，包括坐着三星船游漓江啊，去到银子岩、阳朔西街，坐着竹筏漂流，车缆十里画廊，去到月亮山、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还有七星公园徒步玉龙河等等。报了名之后，别忘了一定要带一张20元的人民币，不是说收您钱啊，是让您带着这个人民币在三星船上您去拍一张照片，那个地方就能够经过20元人民币同款盛景的那个地方，让大家感觉到人在画中游的这个感官哈。而且我们整个行程也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每天不用早起，每天都是上午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所以呢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到楼下餐厅吃个饭，9点钟咱们在酒店门口集合出发。行程全程入住3钻酒店，晨起推开窗户，咱们就可以欣赏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啊。整个6月2号这个桂林游，我们是5天4晚错峰出行。为什么说是错峰出行呢？因为马上也就是在下周末吧，我们的高考就要进行了。高考结束之后，考生这个紧张了2-3年的时间了，肯定要爸爸妈妈带着出去转一转哈，进行一下毕业旅行。另外再过一段时间，6月中旬这中考也结束了，然后又一波的考生的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为什么？他们为了避开暑期的这个高峰，那紧接着马上到7月份，中小学生大学生都放假了，有些家长是想平时出去玩但没有时间呢，就只能跟着孩子假期出去，没办法，人又多，酒店机票价钱又高，那也没办法，只能选择那个时间了。所以你想，您6月2号跟着我们走，这时候孩子们都没放假，出去玩呢各个景点的人没有那么多，气温也没有那么高，关键是价格实惠。6月2号出发5天4晚的桂林游，每个人只要3499元，吃住行全都包含了，您都不用管，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行了。那这个桂林最后一期特惠团只有最后2个名额了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就先加好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好了，上午的9:34，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一个特别的环节，有幸的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和三级调研员邹国阳邹老师。那请二位走进直播间，面对面的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也解答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哈。我记得咱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从2020年开始全面推进的，成绩还是很亮眼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这个邹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一下，我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从开始推进以来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成绩吗？
2: 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是从2020年的6月开始推行，经过全市的共同努力，我市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0%以上。目前全市117个街道办事处、800个社区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居民小区和供给单位足量配置四分类收集容器近20万个，严格按照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分类运输要求，配备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运输车辆1247辆，建成了4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和1座餐厨废弃物处理厂。同时我是在2024年住建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评估中取得了85分的良好成绩，并获得全国垃圾分类优秀志愿服务优秀城市的荣誉称号。特别是2022年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颁布实行，标志着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从倡导引导阶段迈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为依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您看咱们全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了100%，这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硬指标哈。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也超过了35%，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超过1/3的垃圾是通过分类回收变成了新的资源。而且呢，哈尔滨市获评全国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优秀城市，这份荣誉真的来之不易，离不开广大志愿者朋友的辛勤付出哈。接下来想问一下刘处长，那未来咱们如何让这支红马甲队伍发挥更大的作用，把咱们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呢？
3: 志愿服务呢是垃圾分类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后续呢，我们还将从队伍建设、能力提升、活动创新、氛围营造这四个方面持续的完善志愿服务机制，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我们呢要广泛的吸纳机关干部、高校志愿者、两心组织以及企业的员工加入，组建常态化的志愿服务队。要定期开展志愿服务的专业培训，针对分类标准、督导技巧、这个沟通方式、问题处置等内容开展专项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同时我们还要依托这支队伍深入社区、学校、商圈开展督导、宣传与培训，结合日常投放高峰、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持续开展统编值守、入户宣讲、现场督导、答疑解惑等志愿服务，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的工作新局面。因为志愿服务呢，它是垃圾分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专业人员毕竟是少数，
0: 对，
3: 得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大家来共同推进。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以志愿力量带动全民参与，让文明分类这个新风持续的传递下去。
0: 明白了，就是咱们既要招募也要培训啊，然后也要创新活动形式，通过志愿者们的言传身教，把分类的种子撒播到更多的市民的心里，就是一代二、二代四这样分裂开。
3: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它不是一时的，它是需要持续的推进。这个志愿者的队伍是越大越好，把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弄得大大的，然后我们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0: 就会带动更多的人就是自觉的投入到垃圾分类里面哈。那想问一下邹老师啊，那从长远来看，想要让大家真正养成自觉分类的习惯，把这个咱们好的成果给它保持住，那咱们还有哪些长效的打算，哪些具体的安排呢？邹老师。
2: 好的，垃圾分类呢并非一日之功，长效坚持才是关键。 要是想巩固我们现有的分类成果，养成全民自觉分类的习惯是核心。下一步呢，我们将压实各方的管理责任，紧盯居民投放、点位运维等关键环节，把日常的精细化管理落到每一处的投放点位，紧盯早晚投放高峰，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然后持续发挥志愿者、物业、社区多方联动的作用，全面做精做细日常管理，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的宣传，精准普及分类知识，解答常见误区，让分类理念深入人心。此外呢，我们还复盘总结经验，完善激励机制，优化管理举措，用常态化的督导、持续性的引导，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0: 其实说到底，咱们就是要把工作做细做实，让好的习惯在日复一日的提醒和实践当中能够生根发芽哈。那接下来请刘瑶处长来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我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在这条路上未来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新的计划呢？
3: 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以宣传周为契机，针对这个垃圾分类的短板弱项狠抓整改落实，稳步推进垃圾分类的全域体制。一个呢是健全全链条的治理体系，持续完善优化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各个环节，补齐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分类质效。二呢是要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压实各方的主体责任。因为我们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里边呢，对我们的单位、辖区、个人还有我们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说我们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在垃圾分类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个条例把它确定下来。法定的责任和义务要大家都了解。然后呢，我们通过常态化的督导检查，持续一些宣传创新的这个宣传模式，壮大志愿服务力量，再循序渐进的引导群众逐步养成分类习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可回收物的物资资源化利用，进一步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同时我们更主要的是调动广大市民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在一些体制机制方面也要逐步的创新，引入一些社会化的力量，来推动我们垃圾分类形成一种全社会的这个文明的新风尚。同时呢，我们还要重点在这个下一步，包括我们住建部的安排也是，我们重点是要在可回收物上。所以我们今后呢，也要广大的居民，更多的把注意力，因为我们日常都会接触到这些，
0: 对，
3: 而且可回收物这个大家现在已经都非常了解了。我们把可回收物这个链条要把它做强。这样在投放点、这个分拣中心和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的这个链条上面，要强化我们每一项工作的力度，持续推动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0: 刚才刘处长说到这个可回收物的利用上，我们要再发力。我看到这个风平浪静说，建议政府部门能不能设置一些废品收购站。现在好像就是家附近这些废品收购站都是个人的，是不是啊？
3: 不是这样的。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就是废品收购站，我们叫做很多就是固定的那种废品收购站，实际上，应该说有很多它是私自设的，应该说是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就是整个我们根据哈尔滨市各个居住点单位这个布局，根据我们这个产量，要形成一个可回收物的这个回收网点。现在的废品回收站呢，它有一些并不是很规范。下一步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宣传周和我们今后对可回收物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规范化，要把这些全都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中来。这样的老百姓可能看到的呢，可能就不是说他现在看的我们一些废品收购站是比较脏乱差的，有的可能污染环境，老百姓投诉的也比较多。那下一步我们这些方面的都是要需要改善的。
0: 那就是我家附近我看的那个废品收购站，大概都是就是一个像小卡车，然后上面写着回收利用，那个就是正规的是吗？
3: 那个我们原来就是定成咱们叫做流动回收
0: 啊，流动回收站。
3: 原来我们固定了都已经取消了，
0: 嗯，
3: 就是流动的回收，但是后来我们就变成一种车辆的形式，它收完之后它就直接
0: 就可以拉走，它不影响当地的那个环境，
3: 对，它不在小区里边。但是我们今后呢，按国家的要求呢，以后还要有两网融合，就是说你这个可回收物的 回收体系，
0: 嗯，
3: 和我们生活垃圾的投放体系、
0: 嗯、
3: 运输体系要有一个两网融合、
0: 嗯、
3: 老百姓在扔垃圾的时候就能够进行这个可回收物的投递，
0: 嗯，
3: 浇地浇头、
0: 嗯、
3: 他可能直接就能得到回报
0: 啊、
3: 嗯、这个呢下一步也要通过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
0: 嗯，
3: 把它逐步的完善起来，
0: 嗯，
3: 使我们居民在投放过程中就更加的便捷，
0: 嗯，我们也期待一下哈、
3: 嗯、
0: 看一下视频号当中说你且留下说垃圾分类真的是人人有责，对，其实不光是我们相关单位的这个工作职责，我们每个人在垃圾分类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刘瑶处长刚才说的都有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垃圾分类的时候应该做什么
3: 就是我们垃圾分类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都产生垃圾、
0: 嗯、
3: 根据我们的规定、嗯、就是你产生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就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人，
0: 嗯，
3: 他有这个义务、
0: 嗯、
3: 就是你在扔垃圾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分类投放好，
0: 嗯，
3: 不是说我们扔完之后由别人由收垃圾的人给我们分类，
0: 嗯，
3: 这个分类投放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嗯，
3: 那我们下一步才能达到分类收集，下一步就是收集单位运输单位和处理单位的责任，
0: 嗯，
3: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垃圾分类直接关联的就是分类投放，
0: 嗯，
3: 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呢就是当你喝完一个矿泉水你那个塑料瓶、
0: 嗯、
3: 你在扔的时候你就注意看一下垃圾桶上面有四个字、
0: 嗯、
3: 可回收物，
0: 嗯，
3: 你把里边的饮料液体倒干净之后、
0: 嗯、
3: 把这个干净的塑料瓶放到可回收物这个容器里，
0: 嗯，
3: 你的责任和义务就完成了、
0: 嗯、
3: 而且做得非常好，
0: 嗯，
3: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哈尔滨市包括我们全国，
0: 嗯，
3: 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就已经做成了，
0: 嗯，
3: 然后下一步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理的队伍就跟上来，
0: 嗯，
3: 按照我们的这个全环节全系统的这个链条去运行起来，
0: 嗯，
3: 如果没有第一步的分类投放，那我们说刚才我们不是讲到说我们投放类没有用啊，后边还要统一收集了、
0: 嗯、
3: 就是大家一车拉走了、
0: 嗯、
3: 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前端分类投放的人现在我们还是少，
0: 嗯，
3: 大家看到这个桶里边有的是投的对的，有的还是投的错的，
0: 还得再次进行分类、
3: 哎、这个再次分类呢、
0: 嗯、
3: 我们不可能当场到的地下给大家分类、
0: 嗯嗯、
3: 那有的呢就只能说是一车拉走之后、
0: 嗯、
3: 我们在分拣中心再进行二次分拣、
0: 嗯、
3: 这个二次分拣不但浪费时间，而且它耗人力物力成本增加，
0: 是，
3: 所以我们只有每一个人真正的承担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这个义务、
0: 嗯、
3: 我们后面才能够顺畅的运行，而且成本也会下降，
0: 嗯，
3: 大家也真正能够看到我们分类投放的垃圾被分类运输走了，
0: 嗯，
3: 现在之所以大家看到是一车拉走，是因为这一桶里边可能有十个人扔垃圾，只有一个人分类投放了，
0: 嗯，
3: 剩下九个人扔的都是混投的，
0: 嗯，
3: 他没有办法把那一个垃圾单独运走，
0: 嗯，
3: 所以说大家现在有的时候分了没有用，是你一个人分了是可能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那我们每一个桶里的垃圾都是分得准确的话，
0: 嗯，
3: 那我们就能够看到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这个成效，
0: 嗯，
3: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份力，
0: 嗯，
3: 我们讲垃圾分类是每一个人只能尽十四亿分之一的努力，
0: 是
3: 你一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只能尽十四亿分之一的努力，
0: 嗯，
3: 但是我们这十四亿分之一的努力每一个人都尽到了的话我们就是十四亿人的力量，
0: 嗯，
3: 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是人人有责、
0: 嗯、
3: 就是说垃圾分类投放人人有责，
0: 嗯，
3: 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0: 嗯，风平浪静说工作人员说的真好，我们也期待着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真正可以实现真正的垃圾分类，
3: 对，所以我们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先动起来，
0: 嗯，
3: 先行起来之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模范的示范的作用去引领、
0: 嗯、
3: 带领我们更多的人跟着我们走，我们就讲说是让人民群众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0: 嗯，
3: 就是垃圾分类是一件小事，但是它折射出来的却是就是全市甚至全体人民的这么一种美好的愿望，
0: 嗯，一格也说了这个就是一车拉走这个情况，刚才刘瑶处长都给我们解释了哈，那刚才我们两位工作人员在说了我们这个哈尔滨市垃圾分类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想了解那当前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的工作推进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和短板我们需要亟待解决的呢？
3: 现在呢最主要的就是呢刚才我讲到哈、
0: 嗯、
3: 就是咱们这个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
0: 嗯，
3: 现在我们从2022年12月15日正式实行呢到现在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
0: 嗯、
3: 3年半左右了，
0: 嗯，
3: 但是这个条例呢还是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在宣传过程中呢毕竟我们的人员也是有限量的，就是说在这个普及普法的过程中 大家还并不是说人人皆知这么一部法规。
0: 嗯，
3: 这部地方性的法规的建立，它最主要的就是明确了各方责任。像比方说我们在小区里边，
0: 嗯，
3: 说你分类投放了，你虽然说我们都没有分类投放，为什么呢？
0: 嗯，
3: 没有人管。
0: 嗯，
3: 对不对？没有人管的前提下呢，可能小区里边分类投放的人就比较少，因为我投了和不投没有什么区别。
0: 嗯，
3: 但是我们条例里边就规定了，说我们的物业管理部门，物业企业，它就是应该管理分类投放。
0: 嗯，
3: 所以在我们的单位，我们的单位应该管理分类投放。
0: 嗯，
3: 以前我们没有垃圾分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责任的，是只要把垃圾扔到桶里就可以了，单位也不会去管理这件事情。
0: 嗯，
3: 但是我们有了垃圾分类之后，我们就需要对投放人进行管理。
0: 嗯，
3: 这个管理呢，我们就落到各个单位的职责。现在第一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单位对这个认识不够。
0: 嗯，
3: 所以对各个场所的管理还欠缺。我们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意识不强，
0: 嗯，
3: 大家对这个分类的反对，只是说这个管理上有短板有缺位。所以呢，我们说很多人在一些场合呢，他没有这个垃圾分类的这种约束，
0: 嗯，
3: 就是这个单位的管理。目前来说，我们说居民的这个行为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有一些约束的，需要有人来提醒的。
0: 嗯，
3: 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要落实这个单位的管理责任，让单位承担起对这个场所里所有投放人的管理责任。
0: 嗯，
3: 所以我们说居民在这个场所里边，一旦他感觉到有人管理了，那我们自然也就会，哎，把自己的这个行为注意起来，
0: 规范起来。
3: 哎，
0: 嗯，
3: 所以我们说呢，现在这个短板呢，就一个就是说责任落实还不到位。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居民，他对这个四分类的这个标准的这种执行上呢，觉得比较麻烦，
0: 嗯，
3: 还不习惯。
0: 嗯，
3: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通过管理，让大家逐步的养成这个习惯。
0: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宣传发动这方面呢，还有一些不足，主要就是这个手段呢，
0: 嗯，
3: 方式啊，还比较单一。
0: 希望多来我们节目宣传宣传。
3: 哎，就是，居民呢，他对这个接受呢，
0: 嗯，
3: 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对事不关己那种感觉，
0: 嗯，
3: 他没有感到切身这个事情跟我个人是有关系的。
0: 嗯，
3: 所以我们一个是呢，通过我们媒体的这种广泛的传播，做公益的宣传。
0: 嗯，
3: 另外我们更主要的是呢，我们街道社区包括我们的志愿者要跟居民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
0: 嗯，
3: 对居民对他切实的讲清楚道理，教会他去做。
0: 嗯，
3: 因为这件事情呢，一旦养成了习惯，他可能你再让他改，
0: 嗯，
3: 他都改不了。
0: 是，
3: 就是习惯的养成难，但是呢，他要是想抛掉这个习惯，
0: 嗯，
3: 也是不容易的。
0: 嗯，
3: 所以我们说现在垃圾分类呢，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三方面，
0: 嗯，
3: 一个就是我们要落实责任，
0: 嗯，
3: 第二个呢是发动宣传的这个方式，
0: 嗯，
3: 第三个是居民的这个习惯的养成。
0: 嗯，
3: 这几方面是我们下一步要发力要去做的。
0: 是的，就像这个南风说的，
3: 嗯，
0: 垃圾分类的任务真的是任重而道远。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他说我也要加入垃圾分类宣传的队伍，为家乡献一份力。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感谢感谢。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尔滨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刘瑶处长和邹国阳调研员邹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为听众朋友带来了这么多权威的使用的信息。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也会觉得

0: 哎，长了很多的知识。垃圾分类呢，说起来是一个技术活，但是它做起来其实是一个习惯活，很多东西都是习惯成自然的哈。它就像我们每天都要洗脸刷牙一样，可能开始的时候小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提醒啊，包括喝水的人该喝水了。但是一旦养成习惯了，你就会觉得很自然。
1: 对，
0: 咱每个人的小动作，一个小举动汇集起来，就是推动城市文明前进的一大步，也是给咱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做贡献，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子孙后代留一个更绿色、更宜居的家园。那也希望从今天起，大家都能够试一试，在家里您多放一个袋子，把一些比如说可回收的呀、厨余的，还有其他垃圾，咱们分一分，大家一起努力，让随手扔变成随手分，让我们的冰城哈尔滨不仅天更蓝水更清，生活也更加洁净，也能够更加的文明。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垃圾分类还有任何疑问，或者说您想了解您家所在社区的相关活动，您也可以留意我们哈尔滨市城管局的官方信息发布平台官方公众号，或者您可以咨询您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那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垃圾分类特别节目到这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感谢，也希望能够常来我们的节目。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感谢宗老师和刘处长，然后也欢迎以后经常来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关于垃圾分类的新知识。
1: 好的，非常高兴。
0: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好了，那今天我的故乡我的城节目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6月5号即将出发的宝清游。6月5号是一个星期五，我们星期五早上出发，三天两晚，星期日6月7号大概是五六点钟咱们就回到哈尔滨了啊。整个行程呢都不用您有任何的计划什么的，您就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吃住行全都包含了，而且我们是和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由当地的主持人给咱们当专属的导游，全程无购物不自费啊，所以大家也放心，我们有专属的补贴价格，依旧没有涨价，每个人是888块钱，三天两晚啊，听友特惠价8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哈！也欢迎大家来报名，87997337821190002。目前宝清游还有名额啊，87997337821190002。我沿途。聪明浪静说我也要加入垃圾分类的志愿者的行列啊，欢迎欢迎，也希望我们能够更早一天实现真正的我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也感谢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由主持人小哲带来的925看车市。925汽车玩家哈，稍后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

0: 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2: 香甜口味，
13: 花哨包装，
14: 网红营销。
1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8: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啊、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继续的留言互动。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8: 今天天气怎么样？
19: 925天气早知道。
17: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西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是9度啊。明天白天晴好天气，夜间多云，偏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啊，最低气温是1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5月29号9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9号白天，也就是今天白天啊，那哈尔滨市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呢可达6到7级，其中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等东部地区啊，那阵风可达8到10级，开阔路段可能横风较强啊，那请注意防范啊。

0: 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 哎，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哎，这位好了啊。好嘞，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比亚迪宋啊，那叫是 U 叉啊还是什么来着？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 DMI 的，昨天上市的那个车，我、哦、看了一眼，我也没太记得住，好像是有个205到310公里的两种纯电的一个续航版本啊。关键我看了一个价格，13万多，12-13万好像是。
1: 12万9900起步。
0: 是不是啊？我记得12-13万，就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型，现在已经这个就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了啊。我这一看，而且它那个EV 的啊，就纯电的，好像才15万左右，嗯，12万多到15万多，应该就这个价格啊。我就，但是呢，它的这个纯电的版本，包括它的这个运动感也是比较足的。我看了一下的这个外观，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搭载的这个激光雷达啊，而且呢，它这个说了一下，就是7.0车机的一个系统，嗯。这车呢也支持天神之眼啊，然后什么激光雷达、智能驾驶的方案，哎，选择性也是比较多的。说这个如果要是纯电，这个不纯电了啊，就是这个软件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车辆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可能还会就是这个出现问题，这个厂家是负责的啊。我看了一眼这个今天的这个小视频，我也看了一眼。你觉得这车值不值得去推荐推荐？1.5的发动机啊，电机组的插电混动的车型，最大功率的是60、70、75啊，70千瓦应该是啊。
1: 现在这个插混车型都是增大电池，然后拉升价格。
0: 对。
1: 不光是比亚迪这个主销的宋 Ultra， 这宋 Ultra 其实就是我认为就是宋 Pro 的新一代，全新一代。
0: 嗯。
1: 然后原来的宋 Plus 不是在海洋网吗？取消了。
0: 对。
1: 新款叫海狮零六，所以海狮零六和宋 Ultra 陆续上市，这就是比亚迪全新一代支持照耀闪充、携带二代电池的插混的主力车型。
0: 嗯。
1: 起步129,900，但给了你205公里续航。
0: 嗯。
1: 然后高配车型有310公里续航，这插混，我个人认为在北方地区，如果你没有酷，你就买205
0: 啊，对，205公里的那个，
1: 他俩差了105公里续航，差了将近2万的差价。这105公里的续航，在冬季低温状态下，也就差个小几十公里。
0: 对，
1: 不解决太多的实际问题。最终呢，你如果使用强度高，一天超过200公里，你可能还是要靠
0: 油，
1: 要靠油啊，用混动状态去跑。所以我觉得没酷的北方用户可以看看低续航的这个标配，把性价比拉满。如果说你有酷，而且呢几乎就是市区行驶，很少跑高速。那个600公里续航的，纯电版本，我觉得反而性价比很高，
0: 就行是吧？
1: 15万多，
0: 嗯，15万多买个纯电的，它那个云辇吧，应该是智能阻尼的这个车身控制系统啊，搭载的是 TBC 的一个高速啊爆胎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系统，也就是说，它现在把底盘的这个系统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包括它这个纯油纯电能跑到1800多公里，哎呀，这就不用多说了，这里面水分也比较大，但是吧，我觉得这样的车型大家可以去看看啊。为什么呢？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还是，我看了一下，智能驾驶还是不错的啊。UI7.0 车机的一个系统，又是一个提升的这个软件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车型啊。买这个新能源车型，尽量还是要去看看它的软件啊，是不是智驾狠不狠啊？玩的不就是这种东西吗？啊。就喜欢这种支架的这种感觉啊，这哥们说了，这手里只有15万预算，想买30万预算的 M7，推不，你就买个15万车，买比亚迪不挺好吗？刚说这车，你研究研究看看它不行吗？你非要买 M7，你贷款那么多啊，是不是啊？你多难受啊，压着啊，这时候啊，嗯，你这挣多少钱一个月？嗯，想了解了解 M7，再给说说吧 M7。15万预算要买 M7的大哥啊。
1: 啊，那你要是分期的话，
0: 能
1: 没有问题啊？首付交15万的话，
0: 够了，足够了。
1: 对，我不知道他具体这个金融方案什么样，但是你交一半首付，
0: 肯
1: 定能买到 M7。
0: 肯定能买了，对。
1: 嗯，M7，我建议你看看四驱版本。
0: 嗯。
1: 啊，因为首先

0: 可靠性都是最高的。
1: 嗯，
0: 这个价位你也能看到腾势的车型都比 M7 大，
1: 嗯，
0: 你看到它这个竞品都比它大。但是如果说你要的是这个座舱智能化一等一的水平啊，辅助驾驶最高水平，你看中是这些，你看 M7。
1: 嗯
0: 当然 M7 这个价格里面有一部分是品牌溢价啊，因为
1: 嗯，
0: 在新能源领域里面，问界确实是头部，
1: 对，
0: 所以说你还要考虑这个四驱也好，两驱也好，这个价格里的品牌溢价，你认不认这个牌子？
1: 嗯，
0: 啊，如果你不认这个牌子，你买 M7 就有点贵。你认这个牌子，你要辅助驾驶，要座舱智能化，要一等一的安全系数，那我觉得可以。
1: 嗯，但是呢，我还想跟你说点啥呢？就是，要不然咱花个15万左右。咱花个15万左右，咱们买个这个比亚迪得了。
0: 对呀，新上的这个海狮06是海洋网的，王朝网的送 Ultra，它俩的纯电版本，
1: 不
0: 600公里续航，
1: 挺好。
0: 都15万多。
1: 那你整那么大压力干啥呀？
0: 而且啊，比亚迪的天神之眼，这是它的辅助驾驶系统的命名。
1: 那不弱那东西。
0: 对，它现在可能在软件构架上，差点意思。但是现在有一条啊，比亚迪刚刚也发布了它的玄机车规级的4纳米芯片。
1: 就是和那个英伟达合作那个，是不是
0: 不知道是不是合作的，反正比亚迪现在自己自研那个4纳米的芯片，
1: 啊？
0: 这个芯片的上市意味着一件事儿，一旦比亚迪在它的低端车型上能搭载一颗这个芯片，算力就能超过700到800
1: 哦，
0: 啊。如果要搭载两颗呢，这个算力就更强了。所以说，比亚迪现在硬件有了，没问题了。辅助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这些都能采购得到，无非是软件如何做好。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比亚迪这种研发能力非常强的车企来说，开发软件不是啥问题。
1: 确实是，所以这个我为啥说英伟达呢？这个前两天3月多少号来着？说这个比亚迪、吉利、日产什么这些车型啊，要开始研发这个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了。说这有那么个事儿啊，大家可以看看。来吧，我们来接电话啊，8211900028799973七一线张女士啊。哎呀，我摁的是哪个呀？喂，张女士好。
2: 哎，你好，
1: 哎。
2: 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在听的二手车有一个400吧，我不知道那车还在不在了。
1: 啊，博文。
0: 应该是卖掉了吧？就听友的车，我没问，没有问太多。
1: 那他没给咱回复是不是？那一会儿帮你问问呗，张女士。
2: 行，谢谢。
1: 你尾号是3893是不是？
2: 对对。
1: 那如果要是那个听友没卖完了，我给你对接啊。
2: 哎，好。
1: 好嘞，再见。卖了吧？卖也卖不知道啊，一会儿问问呗。大家要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啊，都可以通过咱们925交通广播汽车玩家这个平台啊，跟大家来这个发布啊。所以说，你想卖车，你想评估二手车，你随时打电话。然后呢，每天10点到11点，我们帮大家来评估二手车。当然了，最主要是新车方面的事儿啊。所以大家呢，想评估二手车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然后线下呢可以看车，车况好，我就在节目当中帮大家说，有喜欢的就给对接啊，有喜欢的就给对接啊，直接跟车主联系呗。好，8211900028799973七，大家说上午好，主持人嘉宾好，上午好，上午好，各位好，上午好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极黑高速 K157公里处，因浓烟能见度低，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啊，注意行车安全。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239到6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哎呀，想买李女士想买个代步车，家里老小区没充电桩，那你代步车你还想买电车？那就不行就不买呗，插板不行啊，现在都啥年代了，不能用那玩意儿，而且不安全啊，它犯不上买个车，为了省那点电。出点问题，你是不是多犯不上啊？你就买，周边有没有啊？小区现在小区附近有没有这种充电桩？不行，在小区附近这个充电不行吗？反正冬天遭点罪，不行就买油车吧。我看了一下，现在油车多便宜啊！6万多块钱买个相当不错的车型了。昨天也跟大家讲了什么小威驰了什么，哎，对，咱还有二手威驰呢。
0: 对，17年的威驰1.5自动挡
1: 啊，
0: 的，听友的个人一手车。
1: 几万块钱。那玩意儿也开不坏，油耗还低，对吧？小几万块钱，没多少钱的东西，那开个带个步、练个手的，刮碰了都不，是不是也不心疼？就买个这个车就行了。那除非就是买好的啊，咱就要点机，要点品质的，哎，咱再研究，是不是？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 张大爷说：“小伙今天真清爽，你小伙。”

0: 今天，这个就是带着鼻炎来的小伙啊，小伙这两天确实很难受，马上了，明天就好了，是不是啊？月末基本上就好了，这哥们儿啊，留着15万跟家人出去玩儿，他不香吗？你对说啥呢？对吧？你15万你贷款买台车，让人押15万，月月给得还钱啊！你就是这个月不还，下个月不还，车给你收回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这就直接就买了就得了啊！或者是说我真的就是有15万，我有30万，然后我贷款15万，哎，这也行，是不是？我留这钱，我再省点钱，或者是我心里踏实。就15万吧，然后买台30万的车，那是真难受。我告诉你啊，来吧，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留言啊，82119008799-7337，22年的宝马 X1 啊，两驱白色，大概能值多少钱？43700，哎呀，43700公里，啊，说这个全乎，
1: 1.5T 的中段价。应该就是10万多点，
0: 10万多点是不是啊？
1: 具体看配置、看颜色、看车况。
0: 啊，还有一个车，刚才我给翻没了啊。22年零度，22年的雷凌，1.2的，大概能值多少钱？白色的，公里数也没说啊。
1: 22年雷凌，如果要是车况好的话，现在我算你是1.2T 带天窗的最高配了，现在终端价5万出头，要求你得是原版。然后原漆多，喷漆少，公里数少，
0: 原版原漆啊，21年的 CX-5 2.0白色，53000多公里，
1: 21年的如果是车况好的话，这个公里数，白色的高配的啊，带 BOSE 音响，带电动座椅的，现在终端的价应该就在8万大多，9万左右，很多朋友都会问说，这些21、22、23的车为什么网上价格高低参差不齐呢？你注意去鉴别它针对的用户群体啊。
0: 啊，就是那个，你就直接说网约车就得了呗。
1: 不是，
0: 不是啊，用户群体。
1: 对，
0: 来，我们继续啊。到哪儿了？这一说好几条出来了啊。这是22年的零度，黑的零度，280的。
1: 22年，那应该是零度 L 吧？
0: 对，零度 L，零度 L 280。对，
1: 如果车况好的话，现在终端价就应该在。算6万大多吧，
0: 能卖
1: 6万大多，但是成交周期会非常慢啊，你必须是零度 L 新款，
0: 是零度 L
1: 无框玻璃的啊，
0: 哎，它那个是仿那个 CC 那个，
1: 也不是仿，它整个设计语言跟 CT 几乎就没什么联系吧，它只是它沿用了这个无框玻璃这个车身结构
0: 啊，对，
1: 就这一条，
0: 就这一条的，
1: 对，
0: 它这是上海大众的，是不是？
1: 对，算是它的一个亮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无框玻璃它象征的是比较运动，但它底盘调教基本上跟速腾是一样的，没什么特殊调教，所以说就看起来很运动。
0: 你要想出手啊，或者是想让看车的话，你就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啊，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 啊，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537，那个上界的 H5 好像现在也应该是要开始预售了啊，上界的 H5，它这个是不是也是华为系统的一个车型？最近我也在看的这些预定的这些车啊，说说这个车呗，这车它到底好像现在已经卖了，说是10000台还是100000台来着？预售价格也是15万多，上界的 H5，
1: 对，这就是鸿蒙智行的一个新的产品序列，跟上汽合作的，它主打的就是填补整个鸿蒙智行没有中低端车型，它把价格区间也应该放到了15到20之间了，
0: 它不降下来了，我看就是15万多呗，
1: 它肯定有长续航，有四驱，有纯电的，它肯定有高配的吧？
0: 上界的 H5，
1: 它应该不会只推一个车型，
0: 还有那个 Z7。
1: 对，这期是轿车，
0: 是是是，
1: 但是这期已经20万以上了。现在鸿蒙智行没有20万以下的车，用 H5去填补这个价位空白，
0: 有一个10几万的车型哈。
1: 对，但是呢，在这个价位上，鸿蒙智行的车虽然它是上界是个新品牌啊，新的系列，但是你刨出品牌溢价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车价可能就是跟宋 Ultra、海豹06，是一个级别的。所以你不要对它的这个底盘调教、底盘用料啊，包括很多的工艺要求太高，跟其他的问界、尊界。想借智界肯定是有区别，
0: 就是这个级别在那摆着呢，价格也在那放着呢啊，所以这个。

0: 也是，但我还想说，这个华为系列出便宜车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1: 就相对来说吧，是入门级的，但实际上我看了它的这个车型尺寸给的数据指标，没有比其他竞品强太多，那可能会多个辅助驾驶。
0: 也就那样
1: 对，但是它
0: 了呗。
1: 价位确实定的不算低啊，相对来说是比自己家的这其他产品同比要低，但环比的话，它这价格没啥太大优势。那车的品质应该没问题。
0: 行啊，如果想去看这个品牌一点的车型，你可以去研究研究它啊。来，我们继续啊，这个是哈弗 H6 和 2.0T 的比亚迪宋 Pro DM-i 的，他俩咋选呢？
1: 没有这么选的，
0: 你
1: 你
0: 到底
1: 拿
0: 是
1: 一
0: 要
1: 个，
0: 看油车还是看
1: 对
0: 电
1: 呀，
0: 车
1: 你拿一个油车去比一个新能源，
0: 啊？
1: 如果说你买新能源当油车开，那比亚迪是看什么？
0: 比亚迪宋，哎，比亚迪啥来着？啊，对，比亚迪宋 Pro DM-i
1: 没
0: 的，
1: 了，这车没有了，这车已经停产很久了，你买也买不到了。这第一，你要是想买的话，你只能买到宋 L 和宋 Ultra，它俩现在都比燃油版 H6 要贵，这第一。第二，你买这个宋的两款车型。宋 L 和宋 Ultra，你当油车开，它无论是空间、配置、舒适性还是油耗，对 H6 是碾压级别的。但是呢，H6 有一点好，无论是长期持有还是短期出手，它的保值率会比这个比亚迪的产品还好一些。虽然比亚迪的这个核心的主流产品在新能源领域里，在同价位区间已经保值率非常好了，但是你跟这个燃油车传统的保值率比较好的这个 H6 比，就这么一条输了。所以说你这么选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比性，这俩车不太好对比。你要是预算是在12、13万，你就直接看比亚迪的插混吧，管它保不保值呢。
0: 对，看那得了。带家人自驾游，看上坦克300了啊，那。油耗太高，你是不是你可以考虑坦克300的那 HiPro 系列的车型呢？它那个价位区间大不大？
1: 比燃油车贵，就如果是中端价啊，大概贵不到4万。
0: 那也得看，就坦克系列的这个车型，我希望看这个 HiPro 系列的，纯油的吧，它确实它这个油耗比较高，
1: 对，
0: 那玩
1: 确
0: 意儿
1: 实
0: 油
1: 是。
0: 耗确实不便宜，但是你，就看 HiPro 吧，你多花点钱，这不就省了吗？油，对不对？这玩意儿能开回来。
1: 就是我想知道你需要这个非承载车身提供这个非常强的越野能力吗？
0: 好
1: 如果
0: 看，
1: 好看 的
0: 对，
1: 话。
0: 他看了中华田园了，大狗，然后这不便宜吗？他说害怕这个走烂路不行。你们现在买车就是扣字儿，我还得猜啊，
1: 走烂路不行，那
0: 你得走多烂的路
1: 你
0: 啊？
1: 看看猛龙燃油版吧，稳稳当当。
0: 还省钱，
1: 对，而且猛龙燃油版的空间大，因为你不是说要拉家人自驾
0: 对，
1: 吗？
0: 自驾游，
1: 自驾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这个车什么性能啊、油耗都次要的，你们几个人在车上舒不舒服？
0: 对，有道理。
1: 空间就是舒服的基本盘。
0: 坦克300后面坐着不咋舒服，
1: 对，座椅的角度包括空间都不算太好。
0: 对，他那是玩的车，其实你要是两个人出去玩还行。
1: 而且你带家人自驾，你能挑那个烂路走去玩轻
0: 你
1: 越野吗？
0: 火车呀。
1: 对吧？你肯定要走公路巡航啊，
0: 就
1: 走走
0: 看你
1: 林
0: 差不
1: 道
0: 差钱了，就说白了，就差钱你就往下看看猛龙就得了。你不差钱，你就坦克300、HiPro 啥
1: 就是你不需要走走越野，没有太多的越野需求，直接就奔猛龙燃油版就去
0: 对，
1: 啊。
0: 就完事儿。猛龙卖的也挺好的，现在身边好几位买猛龙的呢好了，没问题了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7997337，8211900287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周末呢，这阿城游已经报满了，那还有几个名额的这个宝清游啊，也就是在6月5号出发啊，3天2晚的一个行程。在这个季节呢，咱们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咱们去解锁一下宝清的知音专属团啊，去观赏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沉浸式体验生态的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游，观赏知音花，全年这个只有这一团啊。错过了就再等一年了。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咱们返回，全家轻松出发，利用周末的时间咱们去玩一玩啊。可能这个其他的节目主持人也会跟大家讲啊，这个宝清的这个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现在已经绽放了。这个 正是好时候，观花的一个好时候。那么我们除了看这个花海呢，也会有能登上这个一比一还原黄鹤楼的这个文昌阁啊，登高望远，还可以体验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的大镇啊，大集，哎，重温旧时光，就是这个逛逛。当这个下面的这种大集市啊，卖啥都有，可好玩了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打卡一下龙江最美的这种翠绿湖啊，那叫翠绿湖啊，包括参观一下宝庆县的博物馆，解锁城市的底蕴和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啊，6月5号出发，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去吃一吃当地特色的白瓜子儿，哎，去吃一吃当地老字号的水煎包，哎，当年这个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哎，怀旧的这种餐食，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餐食，可以去体验体验，带着家人啊，直接的这个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要整个行程就行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哎呀，小辉爸爸，中午好，中午好，不是上午，上午还没到中午呢吗？好，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这位说他想看一下朗逸新锐这车。可以啊，今天这小车都是小价格小低的车型，可以啊。朗逸新锐现在就几万块钱就买了，10万以内你就能把它开回家，应该是啊。你具体去看看价格，然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点问题，是不是啊？再帮你这个要点啥，或者是优惠点啥啊？你先去谈谈吧啊。你手里有没有二手车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置换什么政策啊？了不了解？到时候小哲呢都会帮大家来一一的进行解答啊。好，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这个，有一说没信息了，这大家又来问来了二手车的信息。下半部分啊，咱们可以给大家呢这个来这个评估二手车啊，如果你想卖二手车或者是想买二手车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视频号咱们来沟通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 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0: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节目啊，关注汽车玩家节目，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拨通电话，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我拿驾照半年了，想买车啊，买个代步练手车，预算3万左右，给推荐两款，没法推荐，给你找个二手的呗啊，二手车。
1: 首先你3万的话，你只能买那纯电的小嘎豆，但是新手我不建议你开，
0: 不行，那玩意儿开不好。
1: 主要是到冬天那个后驱的小电车轮胎这么窄，我怕你驾驭不了。
0: 是，
1: 看二手车3万块钱你能买到很多，又省油又省心。皮实耐用，故障率低的，而且你开完之后再出手也很好出手的车型。举个例子，比方说像
0: 威驰，
1: 1.7的威驰，1.7的宝来，像什么，我看看，3万块钱你能买到19甚至20的，新款别克英朗1.56AT 的，
0: 那不也挺好的吗？
1: 就这些合资品牌的小排量自然吸气的自动挡的车型，很多很多，3万块钱随便挑，有的是。
0: 对，
1: 这种车我觉得比较适合新手练手。
0: 就买这样的车啊，就3-4万块钱咱就别往新车上看了。虽然说新车现在价格很优惠啊，但是呢，这是不是它没有那么便宜的车，还是啊，这一般都在5.7万-5.8万啊，5万多-5万大多啊起，这样能买到新车，就是还不错的车型。那如果没有那么高的预算的话呢，还不如就看二手车。给大家推荐推荐几款，你可以加博微信，然后到时候给你找几个啊，加他微信就行啊 ，AWFM925，AWFM925，你可以找老姜啊，你让老姜给你找一个有证练车的教练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女教练，那天他说了一个啊。对，说这个女生心细啊，也可以有证练车带带你，带两天。这样的话呢，安全不是还是很重要的吗？是不是、啊？安全很重要啊！你可以加老姜微信也行啊。45岁啊，看家人是四十五岁考驾驶证怎么了？没问题啊，就是45岁嫌自己岁数大呀？你说隐瞒年龄了，54了吧？54也能考啊。马上高考了啊，那大家呢，这个家长现在这个心情也是比较紧张的啊，特别是高考的家长们，也是比较焦虑的。但是呢，我们要冷静下来，要思考一下接下来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啊。那除了高考结束以后呢，我们还要给孩子考一本驾照啊。现在在老姜这报名呢，还是1688。大家如果想考驾照的话啊，你可以直接加老姜的这个微信啊，然后呢，这个。包含了补考费，包含了这个通勤车，还包含啥来着啊？具体的呢，可以就线下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啊，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想考驾驶证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跟他来沟通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这是老姜的微信号，大家检车检证扣了分了，学法减分啊，都可以跟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这哥们问一下大卡博，奥迪 A4L 和凯迪拉克的 CT5 这俩车咋选啊？
1: 如果二手车的话，
0: 他说价格差不多。
1: A4L 现在没了，
0: 没了。
1: 新款是 A5L
0: 啊，那 A5L
1: 如果有的话，如果个别 4S 店还有新车 A4L 老款的库存，它跟 CT5 可价格差挺多。而且一个前驱一个后驱，一个纵置8AT， 一个纵置双离合，就它俩属性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要觉得哪个有面子，肯定是奥迪有面子，因为在国内奥迪的品牌定位

0: 要高于凯迪。但如果好的话，我觉得这俩车，尤其是老款 A4L 卖到这个价格了，我相信肯定也做了不少减法。那它的使用和驾驶，包括乘坐体验各方面嘛，跟 CT5 是有差距的，而且颜值也没有 CT5 高。所以我觉得要是新车你还能买到新的 A4L 40低功率的，你就不如看看 CT5。 二手的话也必须看 CT5， 因为同样二手车它保值率不好，
1: 对，
0: 二手车更便宜
1: 啊。去看看 CT5 我觉得，哎，现在 A5 是不是已经没有 A4 了，现在 A4 变 A5 了，是这意思吗？
0: 对，新款的 A4 叫 A5L， 然后老款的 A4L 的最后一批二五款呢，可能个别4S店还有点欠车。
1: 我看那 A5 也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
1: 挺好看的。对，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那个 A5 啊，就是顺带说一嘴啊。行了，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啊拨通电话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7。刚刚好像还有，我看我再找一下，有几台，还有几台车没说呢。零度啊，说完了啊。啊，蓝色液杠我也说完了。哎。啊，有一台17的宋 DMI， 1.5的，全时四驱的，问问大咖伯能值多少钱？白色的。
0: 17的宋 D。
1: 老款
0: 吧，应该是 DM
1: 对，
0: 没有 I 啊。如果四驱的话，它还是这个分多片离合器的这个实时四驱的，就油改电，但它也是最早的比亚迪新能源。17年如果车况好，公里数少啊，电池的续航状态还可以。现在终端价就算10000多，15000-16000-17000-17800。
1: 你看这车17年
0: 过不了二
1: 啊，9年车，现在10000多块钱，那车空间应该是挺大的，我记得啊，那是个 SUV 的车型，比较大的车啊。
0: 车不小，各方面也都、
1: 也还行吧，反正。
0: 但是当时那个车没什么技术可言，就只是在油车基础上加了一块电池，能跑个，当时新车应该能跑个5-6十公里，40-50公里、但现在这个年限了，这个电池的状态基本上可能也跑不了多远了。
1: 能给手机充个电啊？
0: 对，可能你要拿它当油车开，当油车开呢，它是个 1.5T 双离合，
1: 嗯，
0: 就当年比亚迪的双离合，现在。你可能得精点心，
1: 10000多块钱啊！你这看好车啊，就要不然换个别的吧啊。19年奥迪 A4L 40时尚白色，大概能值多少钱？
0: 19年 A4L
1: 啊，
0: 40时尚
1: ，
0: 钣金原版，原漆多，喷漆少，白色车身，7年的车你就跑个6-7万公里吧，别太多。时尚就是一个标配了。10万到头了，
1: 能卖10万块钱、
0: 车况非常好，能卖到10万块钱。
1: 好了，没问题了啊！大家有这个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选新车的事儿，还有这个想评估二手车，看看你的车呢还能值多少钱？各位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问一下，问界 M 七和理想 L 六它有没有可比性啊？都挺喜欢的，但是说3年都是毛病，不，这后边我就不说了啊，你就我给你比一下吧，让大家不是说说吧啊。
0: 那你可能是因为外观都很喜欢，都进入你的这个选车范围了，所以说你有对比。实际上这俩车完全比不了，
1: 它是啥品控又是
0: 对方方面面吧，都比不了。就说最明显的价格比不了，理想 L 现在优惠完一20出头，你买问界 M 七买老款你都买不着啊，而且新款问界 M 七呢。无论是制造工艺、选材用料，理想 L6 也比不了。
1: 它是不是应该是 L7 和 M7 比？应该这么比吗？
0: 价格差不多，车身差不多。L7 还可以 ，L6 不对等。就即便 L7， 你把价位拉齐，把车身尺寸拉齐的话，
1: 那也是 M7，
0: 也是买 M7。
1: 就方方面面都比它强，不论是底盘、智驾、操控等等，我觉得比较，而且背书，对吧？这都比这个那个理想要强一些啊，你还是要去看问界。其实上了30万左右，我觉得就要看特别特别主流的车型啊，这种大品牌的，然后呢这个车机系统一线的，就看这种就完事儿。你看完它，最起码它要是更新换代的话，它也不会特别的怎么讲呢，这个割韭菜啊。12年大众迈腾能值多少钱啊？
0: 我算你是最主流最常见的 1.8T 豪华，12年的黑外黑内，钣金原版啊，没有换件。喷漆多多少少无所谓了，公里数呢 14年车，我算你14、15万公里吧，
1: 嗯，
0: 1年10000多公里的正常强度，
1: 嗯，
0: 能达到这个标准，你现在能卖到20000。

0: 出头，
1: 两万出头，
0: 对，
1: 哦，大概就这样，能卖两万出头啊。好吧，那说说咱们那个咱车源，跟大家分享几个车型吧。
0: 嗯，就是刚才有人问一二迈腾，正好咱听说有一台2013年的迈腾，也是1.8T 豪华，就能达到我说这标准，钣金原版。
1: 嗯，
0: 然后2013年的车跑了13年，现在13万多公里，一年10000公里。
1: 嗯，
0: 车况也非常好，成色也比较新，卖个26,700-28,000。
1: 2.67-2.7，
0: 这2013的，所以12就卖了20000小多，一年差个4-5千块钱。
1: 龙龙，你那个车你是想你要买迈腾还是要卖迈腾啊？你要是想买的话，这有一个13的啊，也不错，你可以来看看，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车型一定是这个经过了层层的这个一关一关的过啊，才能敢在节目当中说啊。继续咱说，还除了这个迈腾以外还有啥？嗯，
0: 还有一个是2014年的沃尔沃X60 2.0T 的啊，两驱的，主流的一个棕色。
1: 嗯，
0: 2014年的车能做到钣金原版，然后补漆很少，大多数是原车漆，就车况算不错了，而且10万多公里，
1: 嗯，
0: 不到11万公里，这使用强度也属于还行了，因为毕竟年限在这摆着嘛。
1: 嗯哼，
0: 终端价4万多点，
1: 4万多点啊。
0: 对，
1: 嗯。他想买那个2012年的那个迈腾，咱这是2013年的，你再跟那个龙龙再说说啊，咱这个2013年那个迈腾的车况什么，简单说一下。嗯，
0: 这2013年迈腾是1.8T 豪华，黑外黑内的，钣金全车原版，公里数是13万多公里。
1: 嗯，13万多公里，
0: 对，
1: 啊，
0: 接近14万公里吧。
1: 嗯，
0: 所以说13年的车跑14万公里，一年就11000公里的使用强度。
1: 嗯，
0: 也就一年10000公里的使用强度，对于就是中大城市来说就正常。
1: 嗯
0: 嗯。车况整体都不错，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状态挺好，内饰也非常新。
1: 嗯，
0: 作为一个2013年迈腾来说，这就属于车况很精品的了。
1: 嗯，
0: 2万多块钱
1: 啊！你看看这个2013年的2万多块钱的迈腾啊，那个你加微信龙龙啊，加这个微信 AWFM925，AWFM925，你直接加这微信啊 ，A B C D 的 A W。啊 ，FM， 你听节目啊，925啊 ，AWFM 925，你就加这微信就行，然后给你做对接。啊 ，AWFM 925啊，记住了哈，你现在就加吧。嗯，好嘞，那个再说了，刚才说两个车，再说两个。嗯
0: 嗯，还有一个是2024年的新款的奥迪 Q3， 而且它是新款 1.5T 发动机的，全车原漆3万公里。嗯，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4万多点。
1: 嗯。14万多点啊！
0: 对对，
1: 还有没有？
0: 还有2020年的改款的福特翼虎，它是245豪逸，就2.0T 四驱的高配了。
1: 嗯，
0: 就基本上你想到的配置它都有了。
1: 嗯，
0: 全车原版，我记得是两块补漆啊，大多数是原车漆，只有两块补漆。
1: 嗯，
0: 然后2020年的车，2006年车跑了7万公里多点，
1: 嗯，
0: 也算正常强度。关键价格便宜，终端价7万左右。
1: 7万左右，
0: 对
1: 啊，
0: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你要买2020年的两驱的途观 L。
1: 也得8万多，
0: 也得8万多小九万。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福特的二手车性价比极高
1: 啊。这几款车型啊，仅供参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加微信啊 AWFM925AWFM925。 当然了，大家想这个卖车也是一样啊，也可以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啊。麻烦评估一下 GL6 1.3T 的哪年的呀，对吧，啥颜色的呀？跑了多少公里呀？是不是？
0: 嗯，
1: 这咋评估一下 GL6 的 1.3T 呀？啊，现在也没新车了。
0: 我跟你说最常见的吧，2019年是比较常见的。如果2019年的 1.3T GL6 白色车身、棕色内饰，
1: 嗯，
0: 最高配啊，带这个车道偏离辅助，
1: 嗯，
0: 六座版本带座椅加热、电动座椅的，车况好，公里数少。现在终端价应该就是3万多，
1: 3万多块钱，
0: 对，
1: 嗯，
0: 到不了4万了。
1: 你看的是哪年的车啊？你再给我发一条啊，哪儿去？还有一个问题啊，这儿呢，我看了马自达 CX-50，现在优惠挺大的，颜值我也挺喜欢。
0: 嗯，
1: 哎，这不都说人马合一吗？啊，这我没听说这事儿啊。他说，但是我担心他是不是快退市了，之后配件会不会很难找？那这
0: 就是 CX-50，你日后的，尤其是外观件啊，就维修
1: 啊，
0: 它。即便你遇到的难处，也不是因为退市，是因为它从上市到现在就没卖多少，卖得非常不好。
1: 对，
0: 原因很简单，你前面提到一个词叫人马合一。虽然说马自达作为一个前驱车，它比较注重操控，但是它达不到就是人车合一这种。
1: 我没听说有这个。
0: 对，就当年马六，
1: 哎，那弯道王吗？嗯，
0: 马三，也就是说在前驱车里比较出众，
1: 嗯，
0: 你跟后驱的像宝马三系、凯迪的 ATS 比不了。
1: 嗯，
0: 所以说 当年的这个底盘调教非常到位，底盘悬挂结构非常好的马自达都没做人马合一。现在这个这么大个的城市型 SUV， 后轮给你个扭力梁的非独立悬挂，它能给你很好驾驶体验吗？不太现实。所以说你买 CS 杠五零，你就是买它外观和内饰，你说我喜欢你就买。如果说从车本身的产品力，从车的这个市场表现、保值率、维修养护、这四大核心方面来看，这个车我觉得不太值得买。而且它现在优惠版的价格，你去看荣放。
1: 哦，对，我就说呢，我就说你去看 RV 四吧。
0: 它二点零，创驰蓝天再创驰再省，它能省过二零混动的荣放吗？而且 CS 杠五零上市也四年多了吧？
1: 对。
0: 你现在看看最新款的荣放，车身比它大，四轮独立悬挂，二点零混合动力，保值率可不是 CS 杠五零能比。
1: 就别看了啊！
0: 对，所以这价位它没啥竞争。
1: 你消停去买荣放得了，就是省油省心省事儿的啊！你就买它得了，十来多万啊！2021年的哈佛 M 六 Plus 白色自动挡，30,000公里，原版原漆，大概能值多少钱啊？
0: 如果自动挡带天窗的高配的啊，原版原漆，现在终端价就算30,000出点头。
1: 30,000出点头。
0: 对，因为这个车油耗不太理想，在现在这个形势之下吧，它的使用成本导致它价格掉得很厉害。
1: 嗯，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卖的是越来越多了啊。咱们这个燃油车还能开大排量，能开几年？嗯，
0: 让开就先开，
1: 先让开先开是吧？啊，我就能停几年是几年啊。那个汉兰达那个双擎啊，这车咋样？啥就这玩意儿没啥咋样的，跟大家讲就是省油。嗯，而且汉兰达现在卖的也不咋好了，关键它那个价格，它现在应该也就是20，它有个最低配是23万多吧？汉兰达是不是有个23万多？
0: 汉兰达要是盖板的话，如果不算各项补贴，裸车20出点头应该就能提得到了，
1: 是不是就20多啊？
0: 对，但这我坚决不建议大家买。大家一听，哎呀，20万买汉兰达还不让买？
1: 嗯，
0: 你拿它跟谁比呢？你拿它跟卡罗拉比配置，它不一定能赢，
1: 不能吧？卡罗拉。
0: 好
1: 了，那太低了。
0: 你数数卡罗拉方向盘上按键有几个？
1: 嗯，
0: 你再数数它，
1: 一样的
0: 啊。然后你看卡罗拉有没有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你再看看它。然后卡罗拉有天窗，你看它有没有？卡罗拉这个手动座椅，
1: 嗯，
0: 还是真皮包裹的。你看它是布的，它也是手动的。所以说你20万买汉兰达，你就买到一样、两样，
1: 那也太盖了。
0: 大和省油
1: 啊、
0: 如果你想要大和省油，咱不是抬杠啊，你不用花20万。你花179,800，你买个放程豹泰七
1: 啊，那玩意儿省，
0: 比汉兰达还省。
1: 嗯，
0: 然后呢，动力各方面的产品力比汉兰达还强，
1: 对，配置
0: 也不小。
1: 嗯，
0: 但你要说丰田标和放程豹标在你心目中地位不一样，
1: 那
0: 你就去买这个盖板汉兰达，没天窗，手动布座椅，小轮毂，
1: 不行啊。你再琢磨琢磨吧，或者是看看别的车。像汉兰达现在你啥时候了？我3年前好像你们老问汉兰达锐界是不是？现在好像没有谁问了。好的啊，我们继续啊，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711。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啊。咱们来唠唠新车、二手车啊，或者是你想买什么样的车型，咱们都可以来聊聊啊。那我这22年的荣放2.0两驱都市版白色，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中端的成交价应该在9万大多。
1: 欠。
0: 啊，就9万多块钱。
1: 就想来问问啊。
0: 对。
1: 能卖9万多块钱。
0: 对，但是卖9万大多的前提是你必须公里数少，原版原漆没刮没碰。
1: 嗯。
0: 它市场行情是这个价，但是你成交周期非常长。因为这个都市版的配置
1: 也不高。
0: 太低了，好像没天窗，我要没记错它是没天窗这款。
1: 啊。
0: 对。
1: 行吧，你他就是问问，应该是咱一说这玩意儿，他给问问来了。
0: 对，你可能最终想卖到9就不错了。
1: 嗯，
0: 市场行情现在很多车都就有行情卖不上。
1: 对，有价无市，没人看啊。因为新车现在优惠力度特别大，所以现在挺难看的这样的一个车型。
0: 那个昨天咱们前天说那个长安起源 Q05
1: 啊，对啊 ，Q05 啊，
0: 纯电的
1: 啊，
0: 最低配69,900
1: 啊，
0: 半到家76,000
1: 啊，对。
0: 大小跟老款荣放差不多， 然后呢，动力啊，配置肯定比荣化好，因为电的嘛。
1: 对，电的啊。
0: 你要说荣化20的这个比较省油，你能省过电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差距是全方位的。
1: 而且现在充电桩也是越来越多了，到处都是。嗯，充电什么的也挺方便的，就唯独咱们弊端就是冬天实在太冷了啊，在外面一直在外面充，确实有点影响啊。二三。

0: 年三月份买的哈佛大狗马犬，72000公里能卖多少啊？
1: 嗯，马犬是哪个配置我记不住啊。如果你是 1.5T 两驱的高配，23年现在终端价应该还能卖到算6万出头吧。
0: 能卖6万出头
1: 啊，但必须主流颜色啊，
0: 嗯，
1: 黑色。
0: 7万多公里啊，能卖6万出头啊。
1: 7万多公里，公里数稍微多一点。
0: 23年，
1: 因为年均超过2万公里了。
0: 嗯，
1: 6万左右吧。
0: 嗯，19年 Q 三，白色无事故，1.4T 7.4万公里能卖多少？那 Q 三不保值啊。
1: 19年如果是老款的话啊，
0: 嗯，
1: 就是老款 Q 三上一代的，两驱高配带一键启动大轮毂的，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在8万左右。
0: 8万左右。
1: 如果19年你是第一批新款的 Q 三 L，
0: 嗯，
1: 你能卖到接近9万，能差将近1万块钱吧，新款老款，
0: 嗯，
1: 就差个款型。
0: 是吧？那个大家这凭这几款车型啊，这个马犬也好，还是这个Q 三啊，还有啥车来着？还有个M 六啊。大家如果想卖车啊，你就直接加微信啊，就加微信，或者买车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加这微信，然后线下看车，车况好我们就节目跟你说啊。AWFM925。那个 GL6 你是买这个车还是要卖这个车呀？如果你要是买的话，我不建议啊。这车虽然是 MPV， 但你说你买个 GL6， 它有点不太，你说像 MPV， 它就不就
1: 它是 MPV，
0: 说不明白呢。它那没有 MPV 那么大呀。
1: 对，它空间一般，但好在它是个六座。
0: 对对，这最多就是六座，反正就。但这玩意儿可是不太保值，它跟你知道它跟啥车？我觉得有点相似，像捷德，是不是叫捷德？也是属于 MPV 的车型。
1: 它比捷德大。
0: 啊、
1: 嗯。这个 L 六我研究过，它应该是在英朗的平台上衍生来的
0: 啊。
1: 它是个轿车底盘。
0: 啊、
1: 嗯。它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算入门级 MPV 吧。因为它座椅布局是在这摆着，而且六座第三排座椅实用性还行。
0: 反正从门上看，它是个 MPV。
1: 对，就反正还行吧，第三排座椅实用性也还可以。
0: 行吧，那就看价吧。刚才给你评完了，哎，也没你也没说是哪年车，按19年给你评的，反正。好的，好，北京时间的10:55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的话啊，您可以加小哲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8346552323，18346552323。从下周一开始啊，我们第三波，今年的第三波的这个一城汽油优惠4毛钱的这个活动又开始了啊，所以呢，想对，但是前提是你是必须得是我小哲的会员啊，成为我们的会员，然后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的政策和待遇了啊，包括我们在哈市大概有10几家的维修企业啊，那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去添加玻璃水，也许你家楼下或者你路过哪儿，哎，到店里你说是小哲听众，我会给你发那个车贴啊，就咱们汽车玩家的车贴，有这个车贴到店里面，这个维修保养能打8折，然后呢这个换油啊什么的，这些都有折扣啊，包括免费的添加玻璃水，还有一些免费的救援啊，这么都可以啊，包括免费的这个补胎啊，这个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啊，那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号。当然，我也会带着大家有一些自驾的行程，包括、啊、去阿城啊啊，包括去这个宝清啊啊，或者是去伊春呢、啊，小哲呢都会开车，咱们有一些自驾的行程，一定要参与啊！就愿意自驾的，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玩的，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有一些好朋友加进来以后，就在里面趴窝，他也不看啊，那我也不知道是想参与还是不想参与，是不是？所以来了以后呢，大家呢在群里面没事聊聊天啊，聊聊车上的事儿，聊聊自驾游啊。想加入到汽车玩家俱乐部的，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啊，18346552323。下周一啊，咱们开始第三波啊，这个会员活动的题目啊，大家加微信就行了，18346552323。好，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来套马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11: 请别省略。

0: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有事请找925，了解一下最新的生活资讯。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了。此刻漫步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街区，都进入了最佳打卡季啊！各种花啊，搭配这个复古的建筑哈、特色的商铺、文创小店哈、都会让你觉得哇，初夏的哈尔滨好美。另外，全市的商超、母婴门店哈、开启六一儿童节大促，童装啊、玩具啊、绘本啊、儿童零食都低至五折，满减啊、赠礼活动是叠加，是家庭囤货的一个好时机。同时，这两天哈尔滨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持续执行了本地惠民的政策啊，活动持续到八月底，性价比超高，适合周末的亲子出游。另外，伏尔加庄园六一童趣节目也是重磅开启啊。包含了很多的福利。

0: 市民可以好好的观赏一下。本周末会展中心啊，体育场和体育馆应该是重磅开演经典怀旧金曲《唱响冰城》，唤醒大家青春和童年的回忆。那5月31号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将上演这样一个六一动漫童年这样一个音乐会哈，还有现场的很多互动，适合全家沉浸式聆听。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欢迎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1: 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的互动关键词是什么呢？稍后告诉你哈。

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和你的互动话题是说出你心中最惬意的城市短途出行方式，还有哪些小细节能够让你的出行的心情瞬间变好。我想生活的很多美好往往藏在出行的细碎的瞬间里边，可能是夏天的午后骑着单车穿梭在丁香花道，晚风拂面花香围绕，也可能上下班时坐公交看过的这个风景，靠窗的时候看街上人来人往，其实内心有很多的温柔涌上，又或者此刻正在听着广播，听到一首温柔的老歌，看淡路上的人来人往。

0: 的爱，
1: 很多疲惫，让平凡的出行变得惬意又很温暖。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我们也说了一个资讯哈，本周末哈尔滨真的是群星璀璨，有很多明星会在哈尔滨有这样一个活动哈，就演唱会的活动。我们也听听我们一直深爱的一位情歌王子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全开，吹着风，走走停停，不受拘束哈、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自在又很放松。也有朋友说约上好友啊，骑车，然后短途兜风，那城郊路况也很好，速度也不快，沉浸式感受户外的啊气息。还有听众说很喜欢坐那种绿皮的火车，然后车速很缓慢，车厢氛围也很安静哈、啊，有一种复古感哈、啊，旅途格外开心。还有听众说，我特别喜欢去公园里骑行那种共享单车呀、啊，包括这个两个人那种玩的助力车呀，就觉得慢慢

0: 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然后我们的宝清游继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6月5号出发，两晚三天的行程，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快乐逛宝清。这次有最大的知音花海了，全面盛放了哈，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梦幻，帮你定格这个初夏最美的瞬间。另外就是整个吃住游乐行全部是一网打尽哈，全程美食特色不重样。住宿方面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和宝清县宾馆啊，非常的舒适安心。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说实话，这个时间真的是太适合去畅玩了，而且跟925一起出去，是一个超级幸福、超级快乐的行程。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这里有听众说舒畅的节目真是很好听啊，随手打开自己喜欢的广播，伴着风声前行，伴着广播里的美好歌声，真的觉得和当下的风景完美相融。还有听众说前两天自驾的时候路过一片农田哈，也看到那种慢悠悠吃草的牛羊，田园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安静，顷刻之间内心变得格外平和。也有听众说特别喜欢听那个河水的声音，就是有一种流水叮咚的炸响哈，清脆的声响让人觉得内心格外的澄澈。还有听众说特别喜欢看大片的云朵慢悠悠的飘着啊，形态特别软萌，看着就心生欢喜。昨天我去哈尔滨音乐厅那边去啊转转，然后就看到好多非常漂亮的云，哎呀真的是太治愈了，就是你觉得哈尔滨这个时节的天那么蓝，然后云那么好看哈，就觉得哎呀我的家乡哈尔滨到了这个初夏时节真的是胜过很多旅游胜地。首先它体感的温度是非常的舒适的哈，另外就是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就会非常的晴朗，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有听众咨询保亲油哈，保亲油就是成年人是888元，1.2以下的儿童是688元，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6月5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另外，惬意的出行方式，有听众说，惬意的时光是傍晚时分，正好遇上落日的余晖，天边染成了这个暖橘色，真的觉得特别漂亮，浪漫又很治愈。还有听众说，路边农家院飘出的饭菜香，烟火气满满，让人觉得生活充满温柔又很美好。那也希望各位记好，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也希望你能够抓住生活当中每一个幸福的瞬间。

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现在是中午的11:57了。那这个时段的哈、节目先暂时到这里，稍后的12点我们继续和您相约聊聊童年那些事儿。

0: 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4: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5: 一路相伴不孤独，
14: 一路相伴不孤独。
1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6: 925交通广播，
17: 925
1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这首歌我相信你相当的熟识，今天是5月29号，距离6月国际儿童节还有2天的时间，我想不管我们几岁，心里永远住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儿。总会有一些老歌，一些回忆，前奏一响，瞬间拉回到童年时光。那么今天这个周末的午后，我想和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在歌声里边重拾一下童年的温暖记忆。那今天直播现场也请来了一位新朋友，呵呵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在她心中一直住着一个小公主的样子，我觉得。好，有请思思，你好。
1: 舒畅姐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
0: 嗯，
1: 我叫李思思，来自哈尔滨的一家国企金融单位。
0: 看到你的笑容，真的觉得好像有孩子般的纯真的这个烂漫在里边哈。听到这首歌，说一说你当下的感受好不好？
1: 其实这一首歌就让我一下子好像把那个画面拉回到了我们的童年，
0: 嗯，
1: 就能浮现起，嗯，童年的时候，我们夏天傍晚的那个老院子，
0: 哦，
1: 夕阳西下的时候，
0: 嗯，
1: 天空是那种暖橘色，
0: 哦，
1: 然后院子里有风，
0: 哦，
1: 然后有柳树被吹得沙沙的响的声音，
0: 哦，
1: 嗯，就是那个画面很安静，会让我觉得很踏实。
0: 嗯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哈，童年时光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小的时候我们总期待着说时间快一点长大吧，就快一点过吧，然后迅速成为成年人，能做在自己喜欢的事儿。但是人到成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有一个时光穿梭机就好了，我可以瞬间回到童年，会觉得特别开心。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会，
0: 嗯，
1: 小的时候。有一句话讲叫小的时候真傻，嗯，觉得长大快一点长大
0: 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现在就是你看，从童年的无忧无虑到中年进入这个职场，然后金融机构任职，会不会觉得跨度有点大，然后生活的压力也随之增大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其实也还好
0: 啊，
1: 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比较有韧性的人，我想的时候觉得就是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大人，这个也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终极梦想。我觉得我现在就一路通关打怪，已经完成了我这个终极梦想，我也很开心，
0: 非常开心。
1: 对
0: 啊，那小时候的我们经常会写一个作文说我的理想是什么，那个时候的理想和现在实现的这个终极梦想会是一样的吗？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的理想是和畅姐像您一样，
0: 哦，
1: 就是坐在电台的直播间里，或者是坐在电视，就是站在电视前的那个荧幕前，这个是我最小的时候的一个最初的梦想。现在还是稍稍微微的有一点偏离，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偏离，我今天很荣幸我还能回到这个直播间
0: 对啊对啊，今天也算实现梦想的一步，是不是？
1: 对，
0: 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聊天，然后分享你的心事。那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说到童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话要说，比如童年时喜欢的歌，童年时喜欢的小零食，童年时玩过的游戏。那现在让你细数一下，你最想和我们分享的是童年的歌还是游戏，还是那些美好的小视频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对对，思思，
1: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咱们俩是不是同龄，我小的时候印象中童年的夏天是什么样的，电视里寒，尤其是暑假嘛，电视里面放的是固定的那几个暑假的连续剧，
0: 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
1: 对，然后那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来，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暑假来了，我的童年又回来了。然后就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在，就因为哈尔滨的这种天气下的话，我们到了暑假的话，都是大家一帮朋友出去打沙包，套皮筋儿，我童年就是在这种回忆中，到现在为止的话，它这些细碎的片段就一直伴随着我长大。在我每一次，可能在我遇到困难，或者是我遇到不好解决的事情，我会有情绪说，我会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走过的这一段路，我小的时候那些 治愈我一生的童年时刻。
0: 好的，我们来听一段哈，这段充满治愈性的音乐。

说到这样的一段音乐、真的是童年时代非常经典的歌声，就是每到这个暑假都会看这部《新白娘子传奇》，它的重播率之高啊，然后给很多

0: 我现在都不敢想，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这体能还是不是那么好的，然后又觉得这个跳皮筋别的小孩能跳那么高的时候，我还是在下面就是膝盖以下的这个来回啊运动。然后就是你说的这个沙包也好，跳格子真的是很多70后80后乃至90后的集体回忆。还有就是前两天一小朋友见我说，说尚老师你会玩那个翻绳吗？我说啊，这多少年的回忆，现在小朋友依然在玩翻绳。就是你看，就是现在孩子们他还是喜欢那种动手能力强的一些游戏，而不是单纯的仅仅看着这个手机啊，看着电子产品。对，嗯，
1: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人与人和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那种互动，
0: 嗯，
1: 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大家需要到一个固定的场所，
0: 嗯，
1: 或者是一个固定的，
0: 嗯，
1: 一个社交圈子里面，比如说大人会带他们去一些这种，
0: 哦，
1: 所谓的这种会
0: 机构啊，
1: 就是，机构啊，
0: 对对对，
1: 他们才能够去和小朋友们交流。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咱俩不认识，
0: 嗯，
1: 咱俩现在在院子下面认识了，你帮我撑皮筋儿，咱俩就一玩了。
0: 对对，那个时候好像有点自来熟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的惧怕，就是好像十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就能打成一片了，
1: 对，
0: 是吧？
1: 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0: 哦，好，欢迎大家也说一说你的童年生活。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次来重温一下这样的音乐啊。

0: 一听这样的老歌，很多人就集体上线了，说还是老歌好听哦。那也欢迎大家记好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和你互动的关键词是话说童年那些事儿。那直播现场这位嘉宾叫思思哈，共职一家这个国企的金融机构，我们也共同的在歌声里边回忆曾经啊，伴随我们的快乐童年生活。说到童年的这样一个户外游戏，很多人会想到这个什么沙包啊，然后这个玩这个跳格啊，还有跳皮筋啊等等。那童年生活里，我想问思思，有没有什么一件件让你特别心心念念的小物件，然后至今仍然收藏着，有没有？或者说当时觉得哎呦好贵买不到，然后后来又心心念那种小物件，有吗？
1: 嗯，还真的有
0: 哦。
1: 就是我大概那个时候念小学的时候，爸妈带我去旅游，然后在北京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洋娃娃，是那种穿那种层层纱裙的公主裙的洋娃娃。然后当时我妈说：“你看你有很多洋娃娃，就不用买了。”然后也很贵。在那个
0: 当然很贵了，那个洋娃娃真是很贵的。
1: 那个时候洋娃娃很贵，因为就是而且她打扮的特别漂亮。到现在的话，可能我的脑海里还对她有那个印象。长大之后的话就什么都能买了，后来我成年人之后，现在可能大家就是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得到的时候，我买了很多的拉布鲁。在弥补我的童年当年没有买那个很漂亮的洋娃娃。但是始终遗憾的是，那个东西现在买到的所有的物件就失去了小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期待。那个期待再也没回来了。
0: 是是是，那个时候就心心念念总想着，那现在可能随手就能买到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当时那么珍贵了，是不是？
1: 现在大家的那个幸福阈值就很高了，
0: 我
1: 们想得到的东西相对来说较小，
0: 比较容易满足。
1: 对，
0: 它
1: 不像小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那个洋娃娃，对我那个年纪的当下的话，那个是我所有的梦想。现在
0: 是小女孩的梦想，还真是一个小女孩的梦想。因为很多女孩可能会有什么梦想，就是我长大了要是有个房间呢，我全部装满童年时的洋娃娃，就觉得要铺满床那种哈。自己可能有都会有一个公主梦，但一旦这个实现公主梦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还少点什么。
1: 对，再没小的时候那个心气儿了。
0: 对对啊，那种大

0: 单纯的快乐了，
1: 对，简单的那个快乐。
0: 那颠簸前的你呢，也有朋友说那小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喜欢六一儿童节啊，穿着一个新裙子然后去儿童公园转一转啊，这个是很多朋友的这样一个集体回忆。比如说女孩就喜欢穿一些漂亮裙子啊，去儿童公园坐一些小火车啊，是不是这样
1: 的
0: 经历？
1: 小火车。
0: 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你觉得就是六一节特别想要自己喜欢的礼物，比如穿着漂亮裙子去显摆一下。
1: 就即使是我今天已经是成年人，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但是我依旧很喜欢，而且也非常倡导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们还是要过一过儿童节，就是让大家从那个成熟的成年人的躯壳里面再保留一份纯真，
0: 对对，
1: 保留一个那个小小的我，保留一个当年那个童年里的自己，
0: 是吧？

0: 听到这样的声音依然觉得特别治愈哈，西游记也治愈了很多70后80后90后的集体回忆。然后有没有童年时特别喜欢的热门影视作品，比如说动画片啊，喜欢的影视人物啊，跟我们分享分享呗。嗯，
1: 特别喜欢的动画片。
0: 嗯哼，
1: 因为我可能那种我喜欢足球小子。
0: 哎，你内心里还有点男孩的性格，
1: 对，我有点男孩，
0: 是不是？哦哦，
1: 我很喜欢足球小子。
0: 哦，真的太有意思了。就颠簸前好多朋友，你看这个小女孩看着挺文静的，很可爱啊，但内心其实是很勇敢，然后有点很果敢的那种感觉，是不是童年时经常就是能够那种帮助小伙伴哈，做一些就好人好事那种孩子？嗯，
1: 我是那种就是
0: 喜欢行侠仗义的，
1: 对，比较。东北女孩子，
0: 嗯，
1: 骨子里面多少带一点那个飒和侠气。小朋友相互就是有一点小矛盾的话，
0: 嗯，
1: 我一定会出面跟大家相互协调这个事情。
0: 嗯，
1: 如果有男生，
0: 嗯，
1: 就是小的时候男孩女孩会有在，
0: 嗯，
1: 有大概那个时段会有那种对立嘛，
0: 对，
1: 也会跟勇敢的站出来跟男孩吵架。
0: 哎呦我天，挺有意思。因为这两天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小朋友都是那个开运动会啊，然后买一些很多的喜欢的小食物啊，还有这些小吃啊。哎呦，能不能想起你童年时光最喜欢就是至今很难忘的那小食品啊是什么呢？能跟我们说说吗？嗯
1: 嗯，
0: 就开运动会的时候你通常会买些什么东西吃？
1: 我是属于那种东北大馋鸭，每一样我都得有，
0: 就啥都行，就是丰富一点，是不是？
1: 而且我必须每一样都带去，我的包比谁都大，去了跟全班小朋友相互换。
0: 哦，是这样的，
1: 喜欢那种分享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嗯，
1: 成为东北人，你应该有那种感受。
0: 我有，
1: 就是东。
0: 就是你的东西我尝尝，我东西你来尝一尝，
1: 对，
0: 嗯嗯嗯。
1: 如果你不搭理我的话，
0: 嗯，
1: 我是主动得过去给你，
0: 对对
1: 啊，
0: 必须让你吃到。
1: 对，你一定要尝尝我这个，是吗？
0: 嗯。
1: 你小的时候就是运动会的话，你印象中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0: 我那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吃就是面包，就是那种鸡大坨

0: 就是
1: 啊,
0: 啊对啊
1: 对
0: 啊，就是完，然后就是那个红肠，还有就是那个叉烧肉，就是我觉得哎呀超级好吃。哎呦，你是每次运动会我就是最喜欢逛的市场就是南极市场。
1: 哦，我也是。
0: 是
1: 还有奋斗服饰。
0: 对对啊，就觉得哎超级满足自己的这样一个购物的愿望。其实也其实未必是吃了多少，但就是那种购物的乐趣会让你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乐在其中。那、现在去超市你就没有那种欲望了。
1: 它那个仪式感要超过、远超于现在我们去任何大型综合超市的那种感觉。
0: 会特别快乐，
1: 特别有仪式感。
0: 所以现在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现在看现在小朋友说去买点自己喜欢的辣条啊，然后我说你吃什么？吃辣条？我就觉得、好吃，他说好吃好吃。哎呀，就是吃冰激凌那个幸福的劲儿，你会觉得啊，现在孩子们依然很喜欢吃甜甜的，就是那种小食品东西。
1: 他吃进去的是他的童年的快乐和那种满足感。
0: 对对，吃进去的也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0: 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哈。说实话，这个西游记哈，我们之前看了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其实我那时候还挺喜欢看那个连环画的，就小人书，觉得哎呦，那租起来的书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还看点武侠小说，哎呀，五毛钱一租，租好几天然后再还回去。好像在你童年生活中有没有哪些书籍让你觉得哎，现在想起来印象极为深刻，比如说什么格林童话啊、安徒生啊等等。
1: 这个是我从上那个时候字还认不太全，
0: 嗯嗯，
1: 然后可能他那个拼音也不太会认得全，
0: 哦，
1: 跟着看，
0: 哦，
1: 认识的就往下读，就是。

0: 然后我妈问我说你能看懂吗、
1: 哦嗯、
0: 格林童话、
1: 嗯、
0: 就是这都是注音版，你还没正式上小学、
1: 嗯、
0: 我说我就只挑我认识的读，然后顺下来就都读过了、
1: 啊、好聪明啊啊！对，那个时候就会有就是好像很多小女孩看完格林童话包括安徒生童话之后就想着什么时候长大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王子，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0: 那个时候就想着 能过上那种很完美
1: 哦
0: 完满的生活，
1: 对对对、就童话都是很梦幻的嘛，
0: 很美好的，
1: 所以就光良那首童话就是至今印象深刻就是童话你的故事口子说是骗人的，但是在每个孩子内心深处我们那个时候是相信它是真的，就真的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上的，是吧？
0: 对，那时候我们的认知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故事里面所有的情节都非常的干净，
1: 嗯，
0: 人心善良、
1: 哦、
0: 所以那是我们童年对未来长大所有的生活中一个很美好的投射、
1: 嗯、哦现在说这个话题有点内心很残酷的感觉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稍后见。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
4: 别省略。
7: 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
7: 才去
10: 断
7: 电。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
13: 925交通广播，
1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今天我们互动的关键词是童年那些事儿哈。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李思思，共同聊聊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1: 未来的时光，
0: 这就是我想问一下，走过这么多年，从孩童到如今啊，就已经应该说事业有成吧哈。童年的经历给现在的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比如说很温暖的，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回想你童年觉得哎有点力量了，嗯。
2: 其实我经历的童年和所有的人童年一样，
0: 嗯，
2: 快乐，不完美，
0: 嗯，
2: 略有遗憾。他教会了我两件事，
0: 嗯，
2: 第一就是我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
0: 嗯，
2: 能扛事儿，独立，
0: 嗯，
2: 不过分的依赖别人。第二就是越是没有依靠的时候，越要懂得自愈，
0: 嗯，
2: 越要懂得努力。
0: 嗯，
2: 小的时候缺失的、想要的，长大后的自己都在靠着我自己一点一点的努力的把它赚回来。
0: 嗯哼，
2: 嗯，我觉得很多的遗憾并没有说去毁掉我，
0: 哦，
2: 反而成就了现在比较坚韧、清醒、更独立的自己。
0: 哎呦，很励志啊！就是你适合对电波前的很多这个70后、80后的这个女性哈，集体说一下，就要好好的爱自己，
2: 对，
0: 要好好的关照自己，是不是？
2: 先成为自己，先成为童年小的时候你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0: 嗯，
2: 永远要大胆、清醒。努力的做自己，
0: 嗯，哦，大胆清醒，
2: 对，
0: 挺重要的，
2: 对，
0: 嗯，那童年里有没有哪一段时光你觉得哎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特别快乐特别开心的？
2: 其实就是有家人陪伴的时候。
0: 哦，
2: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童年是陪伴式的那种童年，
0: 嗯，
2: 咱们的父母都是在身边的，
0: 对对，
2: 现在的小孩子，
0: 嗯，
2: 他们大多数时间可能都是上一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0: 对对，
2: 或者是保姆阿姨在带，
0: 他
2: 们更多缺失的是父母对他们的陪伴。
0: 这点挺重要的，你说的非常好。就现在很多小孩你看着说就是父母给孩子很多不一样的经济支持啊，送各种培训班呐，啊，学各种那个兴趣啊，然后就是增长各门知识的能力啊，但是往往是陪伴孩子时间最短的啊，就早上起来匆匆的啊送到学校，然后接的可能不是父母了，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然后或者送到什么托管班，回家父母回家晚的话就是孩子都睡着了，父母回来了，是吧？他是其实缺失的，而且大部分的时光是奔着说，那我想托举你，我给你最好的这个物质生活条件，是吧？能够安心学习就 OK 了，
2: 嗯。
0: 但现在小孩其实要的真的是父母陪伴在身边，一起做游戏啊，一起玩，一起读书的这种快乐的时光。
2: 对，这种陪伴和相互的家人围坐在一起的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他会伴随一个人走过一生。这种坚韧的力量的话，是很多物质条件是给予不了、补偿不了的。
0: 所以说快乐童年可以治愈孩子一生嘛，就是不幸的童年可以让孩子一生不快乐。也有人说，就是听着这些老歌，重拾完童年的回忆，那结合当下的自己这个生活，你觉得你想对十年前的自己和十年后的自己，分别说什么样的话呢？比如说现在你是十几岁的小孩儿，
2: 我可能想对十年前十几岁的时候跟自己说，你很勇敢，很纯粹，很善良，长大后的你也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自愈，往后余生，怎么说，那个时候不应该是往后余生，就是你要大胆的做你自己，
0: 明白明白，
2: 相信自己，要知道你只要你努力，你永远都会发光。
0: 那你想现在你可以想一想，就如果现在让你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一段话，我也给你记录下来。
2: 那我对我十年之后的自己说，往后余生，不用再拼命的证明谁是自己，也不要拼命证明自己是谁，好好的爱自己，平安从容自在，就是最好的。
0: 哦，这段我记下来了。就平安从容自在，其实真的挺重要的。你说这几点真的是女性里应该是我觉得追寻的一些美好的品质和美好的生活吧。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要让自己变成一个

0: 怎么样什么样的人，那无论是就迎合对方啊，还是说委屈自己啊。昨天我也是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他也是巴巴的，然后还聊天还说呢，他说上我其实一点都不开心，我是在朋友圈里做一个表演型的人格，就是我很多东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我说那不多累啊，他说你可能是为了工作方便一些吧，然后呢他说生活里边呢我可能是完全和工作中完全不一样，也非常的要强，然后说等你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你会体验到我的艰辛和我的不容易。那我说你拼搏为了什么，他说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啊，给父母更好的这个宽松的生活环境啊，但是我觉得就我说你内心不煎熬吗，但他一直其实是挺焦虑的，他觉得其实很多痛苦只能是自己去消化掉，然后还不断的去迎合，总想做就是大家最好的朋友啊，贴心的伙伴啊。我说那不就是苦了自己吗，你成全任何人但偏偏苦了自己。这也是我觉得电波前的很多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了一个年龄是不是要真正的完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对，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评价中，
0: 嗯，
1: 就只要你自己够努力，然后勇敢地追求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和你想要达成的那个目标，行动了能成功，但是不要去过分地把别人的评价和眼光作为评判自己的标准。
0: 好的，那如果现在有一个时光机说让你回到你的童年时代，你最想回到自己几岁的时候呢？
1: 我想回到我小学时候。
0: 小学的时候哈，那段时光是你人生当中的这样一个很快乐的时光吗？
1: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懵懵懂懂的时候，这个世界让我觉得它看起来最多彩。
0: 哦，就傻玩儿，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傻玩一点，是不是？
1: 那个时候我的探知欲是最强烈的。
0: 哦，
1: 就是，你不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信息来源也非常的四通发达，然后你很多时候你没有那个坐下来或者是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或者是翻书也好，查资料也好，去认知这个世界，
0: 现在大部分是只给了，
1: 对，
0: 就是你不用探索直接给你答案，
1: 信息非常
0: 是吧，对，所以现在孩子少了一份探索，也少了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我想知道，我想知道等等，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很想知道这个世界，我很想知道每一个人是什么样，或者我想知道每一个老师，每一本书它里面都记载了什么，但是现在当下的话就是不断的信息源涌入我的脑海中，我们要再做筛选了，
0: 对对对，现在小孩一问家长为什么，家长赶紧翻手机说啊，我查一下。哎呦，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如果这个时间让你对着925广播那么多关注节目的朋友和很多小朋友们说一下，就是你六一节最想收到的一个礼物，以及你对电波前很多小朋友的祝福，你可以想一想你想说些什么呢。
1: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有一个快乐充实多彩斑斓的童年，然后也希望也要祝所有的这个
0: 大朋友们
1: 大朋友然后我们要勇敢地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那个小的时候自己想成为的人，然后永远做快乐的自己。
0: 太好了。好，谢谢思思做客925直播间，也非常开心能够完成你心中曾经的一个小愿望。那也希望以后节目中我们能够常来分享你的心情，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

0: 回到我身边。
1: 啊，这里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的 K292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哈，现场已经实施警示标志。另外是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的 K292 公里处哈，车辆故障啊已经处理完毕了哈，这会儿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了啊。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为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了酒小场所点多现场啊，面广风险隐蔽等突出特点，以宣教筑防线，以排查除隐患，以监管固根基，全力机密这样一个致命哈、安全防护网，守护辖区的烟火气，坚实筑牢滨城的平安吉时。

日前呢，由道里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支援宁心居民会力这样一个道里区啊便民服务这样一个市集哈，那目前在社区启动了这样一个仪式。道里区志愿者服务联合会爱心企业把优质多元贴心的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五月的哈尔滨可谓是天高云淡了啊，换上了一年当中最令人心旷神怡的蓝白盛装。连日来哈尔滨的市区天空是澄澈如洗，白云真是悠悠飘动，空气质量非常的优良。哈尔滨大剧院附近啊，绿意出蒙，松花江畔是微风拂面，冰城夏都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来颜值的高光时刻。那近日呢，从哈尔滨基地公园了解到哈，备受瞩目的摩洛哥蓝色小镇已完成了全面的换新升级，全新的 2.0 版将于5月30号正式向游客开放。作为冰城夏日文旅的又一亮点，这座由00后哈创意团队匠心打造的蓝色小镇，以极致的蓝白浪漫风情和沉浸式的异国场景，再度刷新城市休闲的新高度。

0: 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中午的12:55，感谢各位收听参与今天的有事请找925。如果你想进一步咨询宝清的相关旅游情况，可以拨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还有桂林的出行状态都可以拨打哈、进行报名。然后今天和你聊了童年，聊了路上的很多惬意的风景，我都觉得这份歌单里也好，我们和嘉宾聊的故事也好，都会在每个人内心深处掀起一些小小的波澜。
1: 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
0: 童年的时光很美好，但是也非常的短暂。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老家的小院儿啊，夏夜的星光，小时候无忧无虑的这个嬉笑打闹，
1: 看到你
0: 想起童年的那份纯粹的爱和纯粹的美好。
1: 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0: 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包括我自己，也能够永远的心怀童真，永远热爱生活。祝大家一路畅通，日日平安顺遂。

0: We're going.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3: 北京时间13: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2: FM92.5。
1: FM92.5。
4: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5: 香甜口味，
16: 花哨包装，
17: 网红营销。
1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

0: 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下午好，听众朋友，13点05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到了周末，我们首先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这个星期本来有3天的班了，但是个人有点原因，然后只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这个在电波当中守候啊。我们先来说天气，然后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这周将会出现一个高温天气。你可能说，哎，这周不是马上过完了吗？那就是在周末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晴好天气，西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那今天的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呢，也是晴好天气，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那么我说的高温天气将会出现在周日，也就是5月份的最后一天啊，是不是首次站上30摄氏度呢？而且直冲34摄氏度啊！周日呢，目前来看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8度，西南风5级左右。但是你别担心啊，虽然这个周日呢有一个34度的高温天气，但是它并不是说持续啊都会是30多度这样的这个天气啊，而从下周开始，下周一6月1号儿童节，然后气温呢是非常舒适的，所以爸爸妈妈打算带着你们的宝贝儿出去玩的话，哎，真的是周一6月1号天公作美啊，多云又不晒，而且气温27度，不冷不热啊，非常舒适。下一周气温跟这一周相比基本上是持平，但是下一周呢，目前来看可能雨水比较多，毕竟呢是这个中长期的天气情况，可能随时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目前来看下周的这个周四、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都是下雨，而且都是小雨，这种绵绵细雨其实最烦啊，你这来个急的下完就结束，就是怕这种天天下雨是吧。这两天好像是在福建那边也出现高温天气啊，这个湿度非常高，然后呢这个温度又很高，所以体感温度啊非常的这个难受，所以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现在想去那个哪里凉快，告诉我们到哪里，来东北，来黑龙江，来哈尔滨，还是挺凉快的啊，所以我们要享受啊在这个酷暑来临之前的这一份清凉，好吧。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下午版的有事请找925，首先进入到的是整点新闻时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13:09，我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各位好，我是小慧。炎炎夏日，暑期将至，出国、出境旅行、游学、学生入学报到等需求迎来高峰期。为了切实呢，这个破解广大学子以及家长

在暑期办证、请假难、排队久等现象难题，持续优化出入境便民服务措施，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和幸福感。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从6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期间，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办理出入境的证件。在这一次的这个办证的活动当中呢，分为暑期的夜场办、专场办、专窗办、快捷办、延时办服务。比如说像是夜场办，从6月10号到16号，多区的大厅在晚上5点到7点开放夜间专场，孩子们放学了可以去办理这个出入境的这个去出境大厅啊去办证。然后呢，专场办呢是学校可以拨打0451-12367预约学生团体办证专场，尤其是学校组织的一些出境的游学活动啊。另外呢，专窗办，哈尔滨市19个大厅设未成年人专窗，可以优先办理，不用排队。还有呢，快捷办，紧急情况可以申请加急办理。另外呢，延时办，周六延时服务，市区内以及部分地区的早晨9点到下午3点，其他时间段是8点半到11点半啊。那么需要的材料呢，就是年满16周岁的，您带身份证，没有到16周岁的还需要带户口本、监护人陪同以及呢出生证明等相应材料，监护人身份证，委托办理这个需要带委托双方的这个身份证件啊。这里特别要提到，就是孩子关于那个未满16岁的这个啊，就是你不仅可能有的孩子说我有身份证，我直接带身份证去就行呗，不行啊，不行，你必须还得带着户口本儿啊，监护人必须要陪同，另外呢还有相应的出生证明也得一起带着。所以很多孩子可能3-4岁就办身份证了，说那我就拿身份证就行了呗啊，16岁以上的你带身份证就行，但是16岁以下的你也得拿户口本儿、出生证啊这些，但身份证未必需要带啊，户口本儿、身份那个出生证这些是必须要带的，而且监护人一定要陪同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在哈尔滨地铁一大二院、博物馆站以及太平桥站的站厅里呢，地铁集团运营事业总部客运服务管理联运中心的客运车间展示了关于票务清风、文明出行主题宣传活动，把票务知识送到乘客的身边，用面对面的服务传递文明新风。继续来关注，立足夏季旅游旺季，安保工作大局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主动对标文旅发展新形势，聚焦全市景区安全管控核心环节，建立一景一策精准护游工作体系，通过呢对历史文脉、山林景区等相应的这个问题，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精准筑牢景区安全防控屏障，持续净化文旅治安环境，以硬核公安担当护航滨城文旅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啊，已经到了禁渔期，那么每逢禁渔期呢，隐蔽江堤的地笼啊，这个深夜出没的电渔船，以及藏匿在岸边的绝户网，这些呢都是这个相应民警啊要进行踏查，然后呢要守护这个江畔安全的重要问题。那么如何在绵长的岸线以及隐蔽的水域当中将这些违法行为一网打尽，考验着滨城公安的智慧和意志。最近的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于主责主业，创新防控举措，细化管控手段，从巡逻防控、普法宣传、线索受理、社会联动四个维度全力发力，那么织密禁渔防护网，全力守护松花江水域的生态安全。昨天，为了持续提升住宅小区园林绿化精细化管养水平，统筹做好绿化提质和汛期安全防范，2026年度全市物业行业园林绿化公益讲座正式开班。这一次培训呢，是由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主办，创新采用专家理论授课加标杆小区实景实操，沉浸式的模式把课堂搬到了绿意盎然的园区现场，让物业的同仁们在实景当中学技能、练本领、促提升。

薄弱环节、遗留问题，直奔一线，直面短板，以不遮短、不避丑、不松劲儿的态度，对各村屯环境整治成效进行再次排查、再次梳理、再次提升，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和回潮。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一份来自工会组织的特别礼物为120名小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往极地世界的大门。南岗区总工会呢，汇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以及困难职工子女等群体，组织哈尔滨建工小学和哈尔滨解放小学的120名学生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开展了一场以行走极地课堂探秘深海星河的主题研学之旅。最近双城区公正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十字街文化广场举办锣鼓喧天庆盛世秧歌欢腾展风采秧歌汇演活动，来自双城区14支秧歌队伍齐聚公正街道，用灵动的舞步传递奋进力量。最近巴彦县医保局组织县医保服务中心联合巴彦县中心医院以及医共体总医院，还有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组建慢特病鉴定专项工作组，深入到乡镇村屯，开展医护上门全程代办、现场认定、一站式服务。为了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切实服务农村群众就医，最近哈尔滨市商务局联合哈尔滨市第四医院组织专业医疗团队深入到定点帮扶的巴彦县天增镇立功村，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药品捐赠等系列的惠民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和暖心健康服务送到村民身边。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好，这里是教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和您共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有意思的吸引眼球的一些消息和新闻，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当然呢，如果正在路面上开车的您，开车行驶到哪里哪个路段发生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交通拥堵啊、车辆肇事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

首先，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从6月1号开始执行的驾驶新规。6月开始，开车有新规，公安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则将会从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呢，将会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条件就算疲劳驾驶。公安部最近正式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覆盖所有车型，客运车辆监管更严。那么疲劳驾驶情形有哪些呢？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钟到次日凌晨的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

时的都算是疲劳驾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情况也算是疲劳驾驶。如果发生事故，驾驶人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操作，只要符合下面的任意一条，同样会被认为疲劳驾驶。它这个叫疲劳程度等级和疲劳程度有一个脑电波判定的一个对应值。啊，就是关于这个非常非常警醒、比较警醒、警醒、一般警醒、既不警醒也不困倦、有点困倦、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困倦保持警醒有点费力、困倦要努力挣扎去保持警醒啊。这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设备来监测你的生理疲劳程度。第二呢，是本人承认你的状态不佳，比如说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询问啊，结果证实这个当事人呢是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但是仍然驾驶机动车车辆的。另外呢，还会查你的生活轨迹，比如说在出发之前的24小时之内，是不是有比如说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设备等这些没有休息好的情况，或者是从事过这个过重的体力活、脑力强度高的这样的工作，以及饮食后出现明显的困倦，就是我们那个说什么晕碳了是吧？然后还有呢，比如服用了嗜睡的药物等等，包括呢有剧烈的运动、徒步、爬山这些过度消耗体力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新版的规则呢，告别了只看时长的粗放管理，进入到了精准判定啊、全维度监管的时代。对于司机来说呢，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啊、更安全。那么对于道路大家这个各自出行的话呢，大幅降低了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所以呢，以前靠的是经验，现在靠的是数据；以前呢靠的是自查，现在更靠的是严查。所以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啊，这个关于经常跑一些这个较长路途的各位驾驶员，或者是你是开运营车辆的驾驶员啊，6月1号开始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大家要提前来了解和掌握一下。

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儿啊。马上又要到高考的时间了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季。5月31号，五月份的最后一天的9点钟，黑龙江的高考考生可以自行打印准考证了。记者呢，从黑龙江省考生这个招生考试院了解到，5月31号的上午9点钟开始，黑龙江省的高考考生可以自行打印准考证，建议考生呢和家长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在考试当天提前50分钟准时到达考场。5月31号上午9点钟呢，考生可以自行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或者是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打印本人的准考证。考生要仔细核对准考证的各项内容，熟读考场规则，牢记考试时间、考点地址以及考场编号。考生在打印准考证的时候，需要同时打印黑龙江省2026年高考考生不携带通信工具进入考点承诺书，签字后在6月7号

到语文考试带到考点，交由这个考点来进行备查。至于说是具体啊考试的注意事项这些什么的，我们就不提前跟大家说了啊，不提前贩卖焦虑，我们就是把这条消息跟大家说，5月31号上午9点钟，黑龙江省的本届高考考生可以自行打印准考证啊。

好像好久没有听黎明的歌了，心在跳。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在最近呢，有广西南宁的一对新手爸妈，因为缺少呢这个育儿经验，他们根据这个豆包的建议啊，每顿就只给孩子吃60毫升的奶。据了解呢，孩子目前已经满月啊，但是呢却喂养的这个孩子啊经常是哭闹，而且是越哭越频繁。家里的老人说啊，这个多喂点吧，孩子没吃饱，但是夫妻俩呢仍然坚持按照豆包给出的标准来进行执行。那么5月下旬呢，这个夫妇俩带着孩子去当地的妇幼保健院去复查黄疸，医生呢询问得知奶量之后很惊讶，追问之下夫妻才说出执行。他们说呀，已经严格按照豆包要求喂养孩子一周了，这一周来孩子哭闹不止，直到累了啊，这个哭累了才睡了过去。医生表示说，这个足月满月的宝宝每顿的奶量60毫升是远远达不到生长需求的，导致这一个星期以来孩子的体重那叫一点儿都没长。医生提示说， AI 呢提供的正确有效的健康知识能够帮助大家提升健康素质，但是要注意的是， AI 信息并非是万能的，也会存在明显的短板，如果一味的偏听偏信，反而容易走入到健康的误区，如果身体真的不适，应该尽快就医。那么这条消息呢是在5月27号啊有媒体呢这个发布的，但是就在今天啊，关于这个豆包呢，对于这个家长听豆包给的建议每顿只喂60毫升奶不实传言给出了相应的回应。我们把这后续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么就在昨天27号，有媒体这不是发布了这条消息吗？28号，豆包呢就发布了关于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奶相关不实报道情况说明。经过了解呢，相关事实如下，说我们对于豆包呢进行了多轮的测试，正常情况下呢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奶的建议，豆包呢会在回复当中给出每日的总奶量，提醒家长关注婴儿后续反应，并且建议出现哭闹等情况的时候要增加喂养或者是及时咨询医生。除了豆包之外呢，其他主流的大模型也是给出了类似的建议。除此之外呢，豆包呢将会持续提升大模型的垂直领域的准确性，加强相关的安全提醒机制。同时呢，大模型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不能够替代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建议。医疗健康问题还是要谨遵医嘱啊。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言语吉好像很有经验，跟我们分享说，当时我儿子好像喂的是奶粉100毫升，吃饱了就不能哭。啊，这是这两天啊，这个一个反转，豆包说不能来豆包，然后呢，这个家长说我就是严格按照豆包给我的这个指引方向啊去喂养的孩子啊，但一个星期孩子的体重一点都没长啊，这也好了。欢迎继续来收听参与，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有其他哪些消息要和您共同来分享啊。最近呢，在海南的一个小区，居民呢和物业电话录音被曝光，引发了关注。在5月23号，海南海口的一个小区发生了电梯困人的事件，一个女子带着孩子被困在电梯里，女子打电话求助物业。物业的一名工作人员啊接了电话，却回复物业下班了，下午再打电话。那么接听这个电话的男子啊，是这个保安亭里的这个保安。物业呢都下班了，有什么事儿等物业下午2点半上班了再处理。女子呢只能一边安慰着被吓到的孩子，一边呢等待救援。最终呢，母子被困了20分钟之后，最终被救出。那么5月25号呢，记者来到了涉事小区查看情况。单元楼的两部电梯当中，货运梯已经停运，门前呢立着电梯维修中暂停使用的牌子。有居民表示说，物业管理肯定是有问题的。物业经理啊回应了这件事情，他说我听到这个录音啊很生气。物业经理表示说，这里的保安呢这个薪酬不高，所以呢就只能够招年纪较大的保安。经理说啊，当时接线的这个保安呢已经有60岁了，耳背没听清，以为呢是业主要办理什么业务，所以呢才这么回复的。他挂了电话之后呢，反应过来可能是电梯困人了，所以立马呢就联系了保安队长。那么物业经理呢说涉事的保安已经被劝退，物业也是上门跟业主呢解释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取得了业主的谅解。那么经过电梯这个维保公司的检查呢，是由于电梯变频器的故障导致到达楼层之后电梯无法正常启门，无法正常开启。除此之外呢，小区近期还会和维保公司协调，短期内呢加强巡检频次，防止电梯故障再次发生。事故出了之后呢，小区这个居民呢也是频繁吐槽。记者走访这个小区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区的电梯故障频出，维修过程呢也是被指不及时啊，居民怨声载道。居民唐先生说，电梯的这个轿厢有时候对不准，差个5到10厘米。他说我坐上来就是高了啊，他没到位啊，真的是吓一跳。记者呢从物业项目经理当中那个口中得知啊，小区刚建成的时候呢，新电梯故障这个故障率甚至还要高。那么小区呢建成之后的11年里，先后已经换了4家电梯的维保公司。而记者呢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测试了多部电梯的警铃按键以及通话按键，警铃响了，但是感觉呢只能够在电梯周边听到，没有呼叫救援的作用。但是呢记者按了4部电梯通话键，直到最后一部才有人接听。对此呢物业回复啊说，刚在这个值班的人员呢在处理别的事情，因此呢恰巧导致没有能够及时来接听记者触发的电梯报警铃。物业经理表示说呢，接下来会逐步改进这些这些问题。媒体说呀，这个保安可以老，但是岗位职责不能老。工资可以低，但是安全底线不能低。把24小时值班的物业电话啊转接到一个听力不佳的无法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的保安亭，这本身就不是失误，而是制度上的漏洞。也有网友评论说，那都不是理由，毕竟保安呢已经这个知道电梯坏了。然后呢有网友说，这个物业公司啊这个简直太不像样啊，都说还把这事儿怨给这个保安啊。另外呢还有人这个回复说，物业中午就可以不留人值班吗？全下班吗？然后有网友说，这就是物业的问题，推卸责任推给保安了啊，以为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吗？啊。

等等一系列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评论啊，就包括呢记者在现场，刚才我们说了，触动四部电梯的通话键，直到最后一部才有人接听，这难道不是问题所在吗？怎么就那么巧合啊？这个值班的人员在处理别的事情，那么如果真的是有人被困在电梯，触碰电梯的通话键需要求助的时候，难道能够用这样的说辞来解决问题吗？好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的下午版，我是小慧。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给大家找到的歌曲的主题呢，就是都是大热的金曲，当然它曾经是大热的金曲，可能某几首歌就是当年你非常喜欢的，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齐秦的悬崖。

齐秦的悬崖，好像此时此刻听依然好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宝清行程啊。6月5号出发，离我们的出行的日子呢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去宝应看樱花，去看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啊。这个行程呢我们是在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6月7号返回，报名热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啊。现在呢这个宝清啊可以说是有四千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已经在陆续的这个盛放。那么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在宝清才能够看到由深粉变浅粉到白色到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樱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那么大，漫山遍野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就好像走进了童话世界啊。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而且只此一次，我们观赏知樱花海的这个团期呢就只有一团，只有这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电话是87997337 82119002，价格呢是888元，那888元包含了三天两晚的吃住玩车程，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这个价格呢真的是从我们推出这个宝清游呢就到现在啊，价钱没有变过，无论是暑期还是旺季啊，价钱都没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涨过。而且呢当地呢是政府补贴，所以呢我们就是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啊，所有的费用全部包含在内，没有额外消费。包括呢我们在行程当中还要给大家的赠送的旅拍，是当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尤其呢是有一个关于 NFC 这样的标志的果汁配料，那这个果汁呢这个标注之后呢，很多的人都很喜欢认准 NFC， 你回忆回忆你所买的这个果汁里面是不是特别注重 NFC 的商标。最早出现 NFC 应该是一个什么的那个橙汁儿那个品牌吧，就是叫 NFC， 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椰汁儿也是 NFC， 陆陆续续后来有很多的果汁都用 NFC 来确保它是叫纯果汁真果汁。后来呢又有什么 FC 和 HPP 这些英文标识，那么这些果汁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的消费者又如何辨别，英文分别代表什么含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些果汁儿。这条消息我们在5月26号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做了推送。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的一款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等，产品在显著的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的标志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这一类的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找到了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的果汁，但是这款产品的配料当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表示说 NFC 呢是缩写是英文名称很长啊，它表示的是非复原果汁。什么叫非复原果汁？非复原果汁就是浓缩果汁对水叫做复原果汁。NFC 正常来说就是直接压榨，然后呢就只有果汁。就是正常来说 NFC 的果汁它在配料表当中应该只有一项，比如说苹果汁，那么它的配料表就应该只有苹果啊，红苹果什么什么富士苹果什么苹果，那么或者是有一些复配的，比如说苹果汁和梨汁，或者是什么山楂汁和什么汁，山楂和什么什么，它不应该

有水的配料。另外呢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是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如果包装宣传为 NFC 原榨果汁，但是产品呢却是显示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料，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虚假宣传，因为这种叫做浓缩还原果汁或者是调配饮品，这种情况是不允许标注为 NFC， NFC 就是原榨，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这个水果放到榨汁机什么都不加出来的果汁，那才叫真正的 NFC。 除此之外呢包装这个上面还能够看到FC 和 HPP 这些英文标志，那么这些又代表着什么呢？那么有专家表示呢，无论是 FC、NFC、HPP 都是属于100%的纯果汁，只是它们的工艺不同。 FC 呢是浓缩还原果汁，先经过高温浓缩，出售前再加水勾兑，高温会损失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C 这些怕热的营养素，所以相对来说 FC 是属于浓缩果汁的还原果汁，相对来说比较低端。NFC 是真正的非浓缩还原果汁，压榨之后不再加水、不加糖，更加纯正。而更为高级的是 HPP， 它是属于叫做高压、超高压、冷压果汁，低温高压杀菌，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口感也更好。其实呢，在这些纯果汁当中 ，HPP 它的标注的是级别更高的，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果汁的原汁原味，它的风味。那么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最高的。值得关注的是呢，纯果汁啊，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第一就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而成，不再额外添加水或者是其他的添加剂，哪怕是糖分也不行。刚才我说了，这种 NFC HPP 你要看它的配料表，应该只有水果或者是只有蔬菜，没有其他的。如果有其他的，它就属于虚假宣传，它就不能够在它的标贴上来贴 NFC 或者是 HPP。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要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们啊，我们在商场也好，我们在超市也好，我们在官方平台也好啊，我们来购买产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认准它的配料表，我们要学会看它的配料表。

大家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时针指向13:56，稍后呢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锁定这里是有事请找925的下午版一别西风又一年，都说小慧你好，好像好几天没看到你了。是的啊，这两天有点这个私事，所以这两天一直没有来。我们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工作人员走进直播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些城管热点问题，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文明冰城共践行。接下来我们在稍后的下午的14:00，也就是下午的2:00，和大家来回顾今天我的故乡我的城特别节目。好了，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我们一路好歌送不停，把这首歌听完，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0: 好，和您继续来关注两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76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76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的方向 K557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的方向 K557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避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略有不同啊，今天我们将和大家聊聊垃圾分类的话题。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啊，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的故乡我的城，春风送暖，我们冰城又迎来了一派生机活泼的景象啊。那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呢，咱们哈尔滨的大街小巷、社区楼院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多了起来。在5月25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正式启动了，全市上下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从街头巷尾的宣传展板到社区里的趣味活动，从校园课堂到机关单位，这个垃圾分类啊，再一次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俗话说嘛，这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在恐怕还得加上一件，那就是垃圾分类了。扔个垃圾怎么就成了城市里的新风尚、新的必修课了呢？有人就说，哎，麻烦；有人说环保。那咱们老百姓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这事儿到底有啥用，到底该咋办呢？那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哈尔滨生活垃圾分类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怎么让家里的那些破烂真正的变废为宝，那今天我们就全方位地和大家聊一聊垃圾分类。在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洋处长和三级调研员邹国阳，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聊聊天、唠唠嗑，也解答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啊。那首先我们先来欢迎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洋处长。刘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交流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话题。
0: 那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三级调研员邹国阳，邹老师。邹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这个我们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想问一下这个刘处长，节目一开始呢，就是咱们先解决一下大家呢就是比较关心的心里最大的那个问号，就是咱们普通的市民呢，每天不嫌麻烦，咱们把这个垃圾分类分类好再扔，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是不是就是为了小区垃圾桶瓶干净点，为了小区环境干净点呢？请您给我们掰开了揉碎了来说一说啊。
1: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日常宣传中经常被问到的。首先呢，从人居环境来说，垃圾分类可以直接改善生活品质。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里产生的垃圾，厨余垃圾的占比比较高。厨余垃圾呢，含水量高，易腐烂，混在一起投放呢，夏天就容易滋生蚊虫，产生异味，还会污染其他垃圾。把厨余垃圾单独分出来，单独清运处置，小区垃圾桶旁就不再臭气熏天，楼道路面也会更干净。小区里边，这是大家最直观的感受。
0: 对，
1: 同时呢，我们规范投放也能够减少垃圾落地、随手乱扔这种现象，街巷、公园、商圈整体的环境都会有所提升。其次，我们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讲，垃圾分类就是变废为宝的关键。我们常说可回收物，这些纸张啊、塑料啊、玻璃啊、金属啊、纺织物啊，它都是属于可再生资源。如果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受到污染，就会失去回收价值。如果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呢，这个就只能送到焚烧厂去焚烧了。这样我们这个资源呢就会得到浪费。
0: 浪费了。
1: 分类之后呢，干净的可回收物我们统一回收，再加工，重新变成生产原料。举个例子来说，一吨废纸就可以再造800公斤的新纸，节约大量的木材。一吨塑料瓶，它回收再造就能够减少石油的消耗。简单的说，分类就是把放错的资源重新利用，节约我们的自然资源。第三，我们从城市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来说呢，大幅降低这个环境的负荷。未经分类的混合垃圾最终主要是依靠焚烧处理，那我们焚烧呢肯定会因为垃圾的复杂成分就会增加废气的处理的压力。实行垃圾分类之后，我们垃圾总量有效减少， 这个焚烧的体量就会下降，
0: 嗯，
1: 这样我们也会减少环境污染，助力这个城市的绿色低碳的发展，
0: 嗯，
1: 同时垃圾分类呢也是一个文明素质的体现，一个人分类是小事儿，那我们千家万户一起坚持，就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
0: 嗯，刘处长刚才呢是从这生态环境啊、资源利用啊，包括我们城市的发展等多个维度，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了一下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那我给大伙儿再来简单的归纳一下，做垃圾分类至少有三重利好，一个是咱们家里家外都舒坦了，就像刘处长刚才说的，特别是夏天，大家想想有些剩菜剩饭呢，瓜果皮盒，如果不单独分出来的话，跟其他垃圾混一块儿，就比较容易有味儿。招虫子啊，分类处置之后呢，咱们家垃圾桶边干净了，空气清新了，我们小区楼道的环境质量那肯定也是上一个台阶了， 对吧？就整个小区环境好了，你想你家房价不就高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这是最直观的。
0: 对，第二重呢，就是垃圾也能变成宝。你想扔掉的这个饮料瓶啊、旧报纸啊、纸箱子，分类回收之后就能变成新的纸张、新的塑料制品。咱们现在推广的分类，其实核心就是让放错地方的资源回到正确的流水线，这不是虚的。据我了解，你看用好一吨废纸，咱们就可以少砍17棵大树，能够节省近一半的造纸用水啊，真的是好处多多。第三重就是为城市减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去造福。大家想想，垃圾填埋它需要占地方啊，那你处理不好它还会污染水土，焚烧发电也需要清洁高效，做好了分类，需要填埋和焚烧的垃圾总量它就会相应的减少。就像刘处刚才说的，举手之劳，这个分一分意义真的是不一般啊。那今年的5月25号一直到31号，就是这周，从周一到周日，也是咱们全国上下都在搞垃圾分类宣传周。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刘处长，咱们哈尔滨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主题和安排呢？
1: 好的，
0: 嗯，
1: 根据住建部的安排，每年的5月份的第四周就是咱们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呢，我们是5月25日到5月31日举办。本届宣传周呢，是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根据我们省住建厅的要求，哈尔滨市我们也已经于5月25日正式启动了宣传周的活动。这次活动呢，我们重点是围绕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开展，让各类废旧物品重新发挥价值，让资源利用这个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活动期间呢，我是举办了一些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者服务、智能新装备等系列的主题活动，依托这个科普宣讲、互动问答、绿色市集、旧物置换、变废为宝、趣味手工、志愿者统编值守，这个还有敲门入户宣传、小手拉大手、分类设施开放参观等多样化的沉浸式的形式，让市民在趣味互动和亲身体验中学习分类知识，能够熟练掌握一些分类技巧，进而呢，逐步我们养成一个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嗯，主题刚才听刘处说是叫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听着就特别的积极向上啊。活动呢是从5月25号这周一开始的，会持续一周。你看有的社区里有这个回收小课堂，教大家怎么分，还有绿色市集，就拿着旧物去置换一些绿植或者小礼品，还有针对小朋友的小手拉大手的趣味活动，让垃圾分类真正从娃娃抓起，就是线上线下都有，形式非常的多样哈。来看一下东升，他说我家呢对有价值的垃圾都会进行分类，因为都被我妈拿去卖了。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回收呢是要以你有这个获得感，
0: 嗯，
1: 为这个资源利用做贡献，
0: 嗯，
1: 我们也会得到一部分的回报。
0: 对，就像我家喝的这个饮料瓶什么的，我也不会扔到这个外面的垃圾桶，我也都给我妈留着。还有这个快递
1: 的
0: 纸箱，
1: 对，
0: 快递的纸箱哈。

0: 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发起短视频征集、话题讨论等线上活动，利用户外电子屏、广告栏、地铁显示屏等媒介开展垃圾分类公益宣传，同时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垃圾分类科普知识与活动动态，全方位拓宽宣传覆盖面。二是开展社区宣传活动，结合老年群体、青少年、沿街商户等不同群体特点，定制差异化的宣传内容，常态化的开展敲门入户、统编督导、小手拉大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以沉浸式引导、志愿值守、入户宣讲等形式持续巩固分类成效，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然后提升群众的知晓率与参与力，让垃圾分类的理念深入人心。第三是实地体验宣传，邀请组织居民代表、不同群体参观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感受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全流程，增强绿色环保理念。
1: 嗯，确实靠一阵风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得长流水，利用电视啊、广播，像咱们这样的节目，还有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都搞起来，也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学到关于这个垃圾分类的知识。社区里呢也会有定期的活动，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的宣传方式，这样呢让大伙儿都不掉队哈。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南风他说，我家是在农村，现在呢也推行了垃圾分类，但是有的时候看到收垃圾的都是一车收走了，想问一下这个操作可行吗？您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嘉宾也会来介绍哈。其实宣传引导是基础，那具体怎么扔才是关键。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那结合今年聚焦可回收物的主题，我们想问一下刘瑶处长，如何能够引导市民更好的做好这个可回收物的分类和回收呢？
2: 我们一般是在小区里边就布置好这个优化的网点，投放网点，在小区、商圈、校园增设标准化的回收站点和智能回收设备，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方便的投放。现在我们很多小区都配备了可回收物的回收装置，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健全这个分类收运的队伍，做到专车专运，分类处置，杜绝混收混运。同时我们同时也要对接这个可回收物的回收企业，让各类废旧物品真正变废为宝，推动旧物废品实现产业化循环利用。另外我们还要建立一些长效的宣传机制，把分类知识融入日常，开展这个科普活动，手把手的教大家这些分类技巧，引导市民养成一个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 其实像刘处长说的，有了完善的站点、规范的收运和持续的宣传，我们也相信垃圾分类工作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3: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琴。今天的节目呢有点特殊，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哈尔滨生活垃圾分类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怎么让家里的一些这个废品啊变成真正的变废为宝，那我们今天呢就全方位地和大家聊一聊垃圾分类。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和三级调研员邹国阳邹老师，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呢，面对面跟大家来聊聊天，唠唠嗑，也解答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哈。风平浪静留言了，这个垃圾分类就是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儿，是一个好事儿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想请问一下邹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支几招？比如说日常咱们扔可回收物，有哪些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做好了能让回收效果更好呢？我们请邹老师跟大家说。
0: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几个细节，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一下。首先是纸类和塑料瓶要先清空残留物，然后压扁压实，比如说我们日常喝的牛奶盒、饮料瓶啊、快递纸箱啊，就是像牛奶盒什么的，我们里边如果有液体，我们最好就先把这个液体
1: 倒干净，
0: 然后再压扁，然后像快递纸箱我们拆完之后，我们要

0: 把它折叠，然后再投放。
1: 嗯，
0: 然后玻璃制品呢，我们要首先要轻拿轻放，有尖锐边角的要做好简单的包裹，避免在投放的时候划伤。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比如说干净的废旧的衣物和织物，我们要保持衣物跟织物的干净和整洁，然后捆绑整理再投放。
1: 嗯，
0: 做好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可以优化回收流程，提升资源利用率，随手分类真正变成有效分类，让生活垃圾分类落到实处。
1: 嗯，
0: 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易混淆的小常识，我们想提醒给广大的市民。
1: 这个我们得听好了啊，嗯，容易错的这个小常识啊。嗯，
0: 对，可回收物投放的前提是必须干净，没有污染。
1: 嗯，
0: 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的纸类，
1: 嗯，
0: 像我们卫生间用的卫生间用纸，然后污损的纸张、餐巾纸和湿巾，
1: 嗯，
0: 一次性的纸杯或者厨房纸，像塑料类的，像有一次性手套、污损的塑料袋，
1: 嗯，
0: 还有沾有油污的快递盒，这些都属于其他垃圾，
1: 哦，
0: 不属于可回收物。
1: 嗯，
0: 另外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还想再提示一下广大的市民，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我们的生活垃圾主要是分为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有两种垃圾经常产生，就是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
1: 嗯，
0: 当产生这两种垃圾的时候呢，大件垃圾我们应当预约回收单位上门收集，或者是按照我们的物业要求投放至小区的指定堆放区，
1: 嗯，
0: 严禁与生活垃圾混投。那装修垃圾呢，也是应该是用袋装密闭，因为装修垃圾主要是一些渣土啊，一些砸墙的一些垃圾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它密闭起来，然后投放到指定的暂存点，
1: 嗯，
0: 也是严禁与生活垃圾混投。
1: 嗯，这就是刚才邹老师跟我们讲到的一些这个投放的小细节啊，也非常的简单好记。其实刚才邹老师讲到了两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关键。一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每天有很多件快递，就那个快递纸盒，我经常看到会有人就拆完了，把东西拿出来了，然后纸盒就扔了。一个是它会占到咱们小区那个就是垃圾桶的空间，再有一个就是别人在整理的时候也
2: 麻烦，
1: 对，所以我们尽量是做到那个快递盒，咱们给它撕开。不是你划那快递的时候，你都会用个小刀把你想开那个口给它拉开。咱不妨你取完了之后，你就把其他带着那个胶的地方也给它拉开，给它摆平，然后再投放到这个垃圾桶里面。还有就像这个牛奶盒，有很多人买这种枕式牛奶嘛，它里面如果是没倒净的话，那别人一拿可能就会洒的
2: 液体，
1: 对，满走廊都是了，就会比较脏。
2: 对，
1: 这些投放小技巧大家一定要记好，也相信大家都能够学以致用哈。其实但是这些垃圾分类的这个文明行为其实还是需要长时间的习惯养成的。那想问一下刘处长，针对部分居民可能会出现这个分类意识比较薄弱，偶尔可能会出现这个混投的情况，后续呢我们会如何的进行引导和纠正呢？
2: 因为垃圾分类呢虽然已经开展了10年，但是毕竟呢，
1: 嗯，
2: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2: 所以我们目前呢还是坚持以劝导为主，循序渐进的引导居民逐步养成习惯。
1: 嗯，
2: 那我们倡导在小区投放点呢，我们要安排志愿者督导员进行统编值守，一旦发现有混投行为呢，要及时上前的耐心讲解，
1: 嗯，
2: 并且现场呢指导纠正。
1: 嗯，
2: 同时呢我们还要依托社区的网格员开展常态化的入户宣传，这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广大的居民呢积极的配合，向居民呢普及垃圾分类的意义，看看大家还在垃圾分类中还有哪些问题啊。此外我们还要坚持开展一些趣味性的科普活动和互动的体验活动，
1: 嗯，
2: 逐步引导大家改变这种不良的习惯。咱们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这个性其实它也是个习惯的问题。
1: 对，
2: 就是我们几千年大家这个垃圾一袋投的这个习惯，
1: 嗯，
2: 现在呢我们要把它改成分别投。
1: 嗯，
2: 这个呢它不单单是个意识，它也是要养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来说。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让大家养成的这个行为习惯，也是靠我们日常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的提升。
1: 对，刘市长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现在呢主要还是以耐心劝导和帮助为主，然后慢慢的带动大家的这个习惯养成。这个真的是像刚才风平浪静说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好事，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这么一个好事哈。好嘞，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垃圾分类的一些相关的消息，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2: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一个特别的环节，有幸的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和三级调研员邹国阳邹老师。那请二位走进直播间，面对面的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也解答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哈。我记得咱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从2020年开始全面推进的，成绩还是很亮眼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这个邹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一下，我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从开始推进以来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成绩吗？
3: 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是从2020年的6月开始推行，经过全市的共同努力，我市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0%以上。目前全市117个街道办事处、800个社区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居民小区和供给单位足量配置四分类收集容器近20万个，严格按照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分类运输要求，配备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运输车辆1247辆，建成了4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和1座餐厨废弃物处理厂。同时我是在2024年住建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评估中取得了85分的良好成绩，并获得全国垃圾分类优秀志愿服务、优秀城市的荣誉称号。特别是2022年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颁布实行，标志着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从倡导引导阶段迈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为依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您看咱们全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了100%，这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硬指标哈。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也超过了35%，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超过1/3的垃圾是通过分类回收变成了新的资源。而且呢，哈尔滨市获评全国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优秀城市，这份荣誉真的来之不易，离不开广大志愿者朋友的辛勤付出哈。接下来想问一下刘处长，那未来咱们如何让这支红马甲队伍发挥更大的作用，把咱们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呢？
4: 志愿服务呢是垃圾分类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后续呢，我们还将从队伍建设、能力提升、活动创新、氛围营造这四个方面持续地完善志愿服务机制，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我们呢要广泛地吸纳机关干部、高校志愿者、两心组织以及企业的员工加入，组建常态化的志愿服务队。要定期开展志愿服务的专业培训，针对分类标准、督导技巧、这个沟通方式、问题处置等内容开展专项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同时我们还要依托这支队伍深入社区、学校、商圈开展督导宣传与培训，结合日常投放高峰、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持续开展统编值守、入户宣讲、现场督导、答疑解惑等志愿服务，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的工作新局面。因为志愿服务呢，它是垃圾分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专业人员毕竟是少数，
2: 对，
4: 得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大家来共同推进。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以志愿力量带动全民参与，让文明分类这个新风

0: 持续的传递下去。
1: 嗯，明白了，就是咱们既要招募也要培训啊，然后也要创新活动形式，通过志愿者们的言传身教，把分类的种子撒播到更多的市民的心里，就是一代二，二代四，这样分裂开。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要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就是它不是一时的，它是需要持续的推进，就是志愿者的队伍是越大越好。把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弄得大大的，然后我们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1: 就会带动更多的人就是自觉的投入到垃圾分类里面哈。那想问一下邹老师啊，那从长远来看，想要让大家真正养成自觉分类的习惯，把这个咱们好的成果给它保持住，那咱们还有哪些长效的打算，哪些具体的安排呢？邹老师。
2: 好的，垃圾分类呢并非一日之功，长效坚持才是关键。要是想巩固我们现有的分类成果，养成全民自觉分类的习惯是核心。下一步呢，我们将压实各方的管理责任，紧盯居民投放、点位运维等关键环节，把日常的精细化管理落到每一处的投放点位。紧盯早晚投放高峰，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然后持续发挥志愿者、物业、社区多方联动的作用，全面做精做细日常管理。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的宣传，精准普及分类知识，解答常见误区，让分类理念深入人心。此外呢，我们还复盘总结经验，完善激励机制，优化管理举措，用常态化的督导、持续性的引导，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1: 其实说到底，咱们就是要把工作做细做实，让好的习惯在日复一日的提醒和实践当中能够生根发芽哈。那接下来请刘瑶处长来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我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在这条路上未来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新的计划呢？
0: 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以宣传周为契机，针对这个垃圾分类的短板弱项狠抓整改落实，稳步推进垃圾分类的全域体制。一个呢是健全全链条的治理体系，持续完善优化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各个环节，补齐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分类质效。二呢是要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压实各方的主体责任。因为我们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里边呢，对我们的单位、辖区、个人还有我们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们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在垃圾分类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个条例把它确定下来。法定的责任和义务要大家都了解。然后呢，我们通过常态化的督导检查，持续一些宣传创新的这个宣传模式，壮大志愿服务力量，再循序渐进的引导群众逐步养成分类习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可回收物的物资资源化利用，进一步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同时我们更主要的是调动广大市民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在一些体制机制方面也要逐步的创新，引入一些社会化的力量，来推动我们垃圾分类形成一种全社会的这个文明的新风尚。同时呢，我们还要重点在这个下一步，包括我们住建部的安排也是，我们重点是要在可回收物上，所以我们今后呢也要广大的居民，更多的把注意力，因为我们日常都会接触到这些，
1: 对，
0: 而且可回收物这个大家现在已经都非常了解了，我们把可回收物这个链条要把它做强，这样在投放点、这个分拣中心和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的这个链条上面，要强化我们每一项工作的力度，持续推动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1: 刚才刘处长说到这个可回收物的利用上，我们要再发力。我看到这个风平浪静说，建议政府部门能不能设置一些废品收购站？现在好像就是家附近这些废品收购站都是个人的，是不是啊？
0: 不是这样的，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就是废品收购站，我们叫做很多就是固定的那种废品收购站，
1: 点位
0: 实际上，应该说有很多它是私自设的，应该说是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就是整个我们根据哈尔滨市各个居住点单位这个布局，根据我们这个产量，要形成一个可回收物的这个回收网点。现在的废品回收站呢，它有一些并不是很规范。下一步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宣传周和我们今后对可回收物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规范化，要把这。

0: 些全都纳入到我们会发展管理中来。
1: 嗯，
0: 这样的老百姓可能看到的呢，可能就不是说他像他现在看的我们一些废品收购站是比较脏乱差的，
1: 嗯，
0: 有的可能污染环境，老百姓投诉的也比较多，
1: 嗯，
0: 那下一步我们这些方面的都是需要改善的。
1: 嗯，那就我家附近我看的那个废品收购站大概都是就是一个像小卡车，然后上面写着回收利用，
0: 哎，
1: 那个就是正规的是吗？
0: 那个我们原来就是定成咱们叫做流动回收
1: 啊，流动回收站，嗯，
0: 原来我们固定了都已经取消了，
1: 嗯，
0: 就是流动的回收，
1: 嗯，
0: 但后来我们就变成一种车辆的形式，
1: 嗯，
0: 它收完之后它就
1: 直接就可以拉走，它不影响当地的那个环境，
0: 对对对，它不在小区里边，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后呢，按国家的要求呢，以后还要有两网融合，
1: 哦，
0: 就是说你这个可回收物的回收体系，
1: 嗯，
0: 和我们生活垃圾的投放体系，
1: 嗯，
0: 运输体系要有一个两网融合，
1: 嗯，
0: 老百姓在扔垃圾的时候就能够进行这个可回收物的投递，
1: 嗯，
0: 交递交投，
1: 嗯，
0: 他可能直接就能得到回报，
1: 啊，
0: 这个呢下一步也要通过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
1: 嗯，
0: 把它逐步的完善起来，
1: 嗯，
0: 使我们居民在投放过程中就更加的便捷，
1: 嗯，我们也期待一下哈，
0: 嗯，
1: 看一下视频号当中说你且留下说垃圾分类真的是人人有责，对，其实不光是我们相关单位的这个工作职责，我们每个人在垃圾分类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刘瑶处长刚才说的，都有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垃圾分类的时候应该做什么？
0: 就是我们垃圾分类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都产生垃圾，
1: 嗯，
0: 根据我们的规定，就是你产生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就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人，
1: 嗯，
0: 他有这个义务，
1: 嗯，
0: 就是你在扔垃圾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分类投放好，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扔完之后由别人由收垃圾的人给我们分类，
1: 嗯，
0: 这个分类投放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1: 嗯，
0: 那我们下一步才能达到分类收集，下一步就是收集单位、运输单位和处理单位的责任，
1: 嗯，
0: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垃圾分类直接关联的就是分类投放，
1: 嗯，
0: 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呢，就是当你喝完一个矿泉水，你那个塑料瓶，
1: 嗯，
0: 你在扔的时候，你就注意看一下垃圾桶上面有四个字可回收物，
1: 嗯，
0: 你把里边的饮料液体倒干净之后，
1: 嗯，
0: 把这个干净的塑料瓶放到可回收物这个容器里，
1: 嗯，
0: 你的责任和义务就完成了，
1: 嗯，
0: 而且做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哈尔滨市包括我们全国，
1: 嗯，
0: 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就已经做成了，
1: 嗯，
0: 然后下一步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理的队伍就跟上来，
1: 嗯，
0: 按照我们的这个全环节全系统的这个链条去运行起来，
1: 嗯，
0: 如果没有第一步的分类投放，那我们说刚才我们不是讲到说我们投放类没有用啊，后边还要统一收集了，
1: 嗯，
0: 就是大家一车拉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前端分类投放的人现在我们还是少，
1: 嗯，
0: 大家看到这个桶里边有的是投的对的，有的还是投的错的，
1: 还得再次进行分类，
0: 哎，这个再次分类呢，
1: 嗯，
0: 我们不可能当场倒到地下给大家分类，
1: 嗯嗯，
0: 那有的呢就只能说是一车拉走之后，
1: 嗯，
0: 我们在分拣中心再进行二次分拣，
1: 嗯，
0: 这个二次分拣不但浪费时间，而且它耗人力物力成本增加，
1: 是，
0: 所以我们只有每一个人真正的承担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这个义务，
1: 嗯，
0: 我们后面才能够顺畅的运行，而且成本也会下降，
1: 嗯，
0: 大家也真正能够看到我们分类投放的垃圾被分类运输走了，
1: 嗯，
0: 现在之所以大家看到是一车拉走，是因为这一桶里边可能有十个人扔垃圾，只有一个人分类投放了，
1: 嗯，
0: 剩下九个人扔的都是混投的，
1: 嗯，
0: 他没有办法把那一个垃圾单独运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现在有的时候分了没有用，是你一个人分了是可能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那我们每一个桶里的垃圾都是分得准确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能够看到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这个成效，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份力，
1: 嗯，
0: 我们讲垃圾分类是每一个人只能尽14亿分之1的努力，
1: 是
0: 你一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只能尽14亿分之1的努力，
1: 嗯，
0: 但是我们这14亿分之1的努力，每一个人都尽到了的话，我们就是14亿人的力量，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是人人有责，
1: 嗯，
0: 就是说垃圾分类投放人人有责，
1: 嗯，
0: 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1: 嗯，风平浪静说工作人员说的真好，我们也期待着，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真正可以实现真正的垃圾分类，
0: 对，所以我们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先动起来，
1: 嗯，
0: 先行起来之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模范的示范的作用去引领带领我们更多的人跟着我们走，
1: 嗯，
0: 我们就讲说是让人民群众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1: 嗯，
0: 就是垃圾分类是一件小事，但是它折射出来的却是全部全就是全市甚至全体
1: 嗯
0: 人民的 这么一种美好的愿望。
1: 嗯，一格也说了这个就是一车拉走这个情况，刚才刘耀处长都给我们解释了哈。那刚才我们两位工作人员在说了我们这个哈尔滨市垃圾分类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想了解那当前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的工作推进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和短板我们需要亟待解决的呢？
0: 现在呢最主要的就是呢刚才我讲到哈、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
1: 嗯，
0: 现在我们从2022年12月15日正式实行呢，到现在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3年半左右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条例呢还是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在宣传过程中呢，毕竟我们的人员也是有限量的，就是说在这个普及普法的过程中，大家还并不是说人人皆知这么一部法规。
1: 嗯，
0: 这部地方性的法规的建立，它最主要的就是明确了各方责任。像比方说我们在小区里边、
1: 嗯、
0: 说你分类投放了，你现在说我们都没有分类投放，为什么呢、
1: 嗯、
0: 没有人管。
1: 嗯，
0: 对不对？没有人管的前提下呢，可能小区里边分类投放的人就比较少，因为我投了和不投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但我们条例里边就规定了，说我们的物业管理部门物业企业它就是应该管理分类投放。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单位，我们的单位应该管理分类投放。
1: 嗯，
0: 以前我们没有垃圾分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责任的，是只要把垃圾扔到桶里就可以了，单位也不会去管理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了垃圾分类之后，我们就需要对投放人进行管理。
1: 嗯，
0: 这个管理呢我们就落到各个单位的职责。现在第一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单位对这个认识不够。
1: 嗯，
0: 所以对各个场所的管理还欠缺。我们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意识不强，
1: 嗯，
0: 大家对这个分类的反对，只是说这个管理上有短板有缺位。所以呢我们说很多人在一些场合呢他没有这个垃圾分类的这种约束。
1: 嗯，
0: 就是这个单位的管理，目前来说我们说居民的这个行为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有一些约束的，需要有人来提醒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要落实这个单位的管理责任，让单位承担起对这个场所里所有投放人的管理责任。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居民在这个场所里边一旦他感觉到有人管理了，那我们自然也就会哎把自己的这个行为注意起来，
1: 规范起来。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呢现在这个短板呢，就是一个就是说责任落实还不到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居民他对这个四分类的这个标准的这种执行上呢觉得比较麻烦。
1: 嗯，
0: 还不习惯。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通过管理让大家逐步的养成这个习惯。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宣传发动这方面呢还有一些不足，主要就是这个手段呢、啊
1: 嗯、
0: 方式啊还比较单一，
1: 希望多来我们节目宣传宣传。
0: 哎，就是、居民呢他对这个接受呢、
1: 嗯、
0: 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对事不关己那种感觉、
1: 嗯、
0: 他没有感到切身这个事情跟我个人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个是呢通过我们媒体的这种广泛的传播做公益的宣传。
1: 嗯，
0: 另外我们更主要的是呢我们街道社区包括我们的志愿者要跟居民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
1: 嗯，
0: 对居民对他切实的讲清楚道理，教会他去做。
1: 嗯，
0: 因为这件事情呢一旦养成了习惯，他可能你再让他改他都改不了、
1: 嗯、是
0: 就是习惯的养成难，但是呢他要是想抛掉这个习惯、
1: 嗯、
0: 也是不容易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现在垃圾分类呢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三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要落实责任、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发动宣传的这个方式、
1: 嗯、
0: 第三个是居民的这个习惯的养成。
1: 嗯，
0: 这几方面是我们下一步要发力要去做的。
1: 是的，就像这个南风说的、
0: 嗯、
1: 垃圾分类的任务真的是任重而道远。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他说我也要加入垃圾分类宣传的队伍为家乡献一份力。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感谢感谢。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尔滨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刘耀处长和邹国阳调研员邹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为听众朋友带来了这么多权威的使用的信息。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也会觉得哎，长了很多的知识。垃圾分类呢说起来是一个技术活，但是它做起来其实是一个习惯活，很多东西都是习惯成自然的哈。它就像我们每天都要洗脸刷牙一样，可能开始的时候小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提醒、啊、包括喝水的人该喝水了，但是一旦养成习惯了你就会觉得很自然。
0: 对，
1: 咱每个人的小动作一个小举动汇集起来就是推动城市文明前进的一大步，也是给咱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做贡献，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子孙后代留一个更绿色更宜居的家园。那也希望从今天起大家都能够试一试，在家里您多放一个袋子，把一些比如说可回收的呀厨余的还有其他垃圾咱们分一分，大家一起 起努力，让随手扔变成随手分，让我们的冰城哈尔滨不仅天更蓝水更清，生活也更加洁净，也能够更加的文明。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垃圾分类还有任何疑问，或者说您想了解您

您家所在社区的相关活动，您也可以留意我们哈尔滨市城管局的官方信息发布平台、官方公众号，或者您可以咨询您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那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垃圾分类特别节目到这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好，听众朋友，14:45，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涨不停刚刚发来信息，哎，你怎么还没下班呢？应该这个话是对周瑾说的吧？已经下班了啊，因为刚才我们是回听今天上午9点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的关于这个哈尔滨市城管局垃圾分类专题节目的一个回听。希望呢，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45分钟的回听内容，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开始从这个垃圾分类啊，开始关注垃圾分类，开始从自己家的这个厨房，这个多放一个塑料袋开始啊。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409 加940公里处两台车辆的故障目前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了，接下来仍然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路面上出行的情况欢迎您随时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来分享，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接下来听哪首歌呢？还是我们就选择的都是曾经大热的金曲，有哪些是你曾经听过的而且特别喜欢的？音乐响起，白桦林，来自于朴树。

好，听众朋友，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再来和您分享一下我们在6月5号即将要出发启程的宝清的行程。错峰出行，在夏日里去观赏知音花海，全年当中最盛大的场面啊！错过一次，再等一年。而且观赏知音花海的这个团期呢，我们就只此一团，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返回。在现在呢，宝清4000多万株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呢，正在陆陆续续的全面绽放。只有在宝清，您才能够看到这个四色相间的梦幻的知音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啊，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所以呢，大家可能想象一下这种画面，好像是身处这个奇幻世界啊，花园儿啊，满地的这个知音花儿啊，随手一拍，这个一随手一拍呢，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啊。喜欢花儿的这个女士朋友们，可以邀请你的闺蜜啊，一起和我们去宝清啊，踏上这个宝清，然后呢，去感受这样的一份知音花海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份这个美妙，好不好？除了知音花海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登这个黄鹤楼盛景1:1还原的文昌阁，登高远眺。另外呢，会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去重温旧时光。我们还会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等等啊，我们还会去步入到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报名电话呢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整个的行程我们不仅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另外呢，我们还会和这个宝清当地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合作啊，给大家带来这个非常一种这个丰富的体验。比如说我独自出行啊，我想走就走，可不可以？可以，放心，绝对有人帮你拍大片儿啊！你说我几个闺蜜，没有人这个会拍照，或者是拍的不专业啊？怎么摆 pose 啊？怎么拍合影啊？在哪个地方取景啊？我们总会给大家留下难忘的瞬间，因为我们呢，在当地的这个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会专门的负责大家的旅拍，整个的行程呢是888元，888元一价全含，包吃包玩包住包门票包车程啊，一价全含，不需要您再多花一分钱，所以真正的拎包就走啊，省心又省力。8799733782119002，想去的小伙伴赶快打电话。好了，听众朋友，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接下来的节目。那么音乐响起，也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送给您的最后一首歌，真的是一首老歌，来自于罗中旭的星光灿烂。你还会唱这首歌吗？好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也祝您周末愉快，下周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3: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今天到周末了，也问候大家周末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呢，户外温度目前啊显示是25度，但是今天呢体感是比较凉爽的，因为风力较大。今天呢在哈尔滨市区表现是5级的西北风，湿度呢最大湿度是22%。说到大风呢，我们特别提醒一些驾车的朋友，在今天，您呢如果说是停在露天的停车场内，大家开启车门要注意是双手把车门，也就是合适的开门法。那大家呢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能够控制你双手呢，一个是打开车门，另外一只手呢就是以防车门被风悠出去。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车门啊整体这个重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大家会觉得说车门能有多重，但是它如果说悠出去

尤其是被风游出去，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就是开车门的安全。好了，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来看一下，是-9度。明天白天呢，晴，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明天是星期六，双休日到来了。我们再来看星期天，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17度。所以呢，特别提示您，双休日，但是周日这一天啊，气温是，应该说是一个高温天儿，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登山啊、户外啊，包括露营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防范高温。下周一的天气来看一下，下周一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5度。接下来呢，会在下周二的时候迎来一阵小雨天气，气温呢随之又走低，比如说在下一周的周三开始，气温会落到20度左右。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说你拿周日的这个高温跟下周的进入到20度这个温度相比较，有点像这降幅比较明显，像过山车一样，所以我们提示大家，还是您要随时来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

好，15:1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提示大家，在下午开车容易犯困，也就是切记疲劳驾驶。无论呢，您是在城市路面上行车，还是在高速路面上。好，来看一些资讯哈。首先来看这条，炎炎夏日，暑期将要到了，出国的旅游，包括游学和新生入学报到等一些需求迎来高峰。为了切实破解广大学子和家长朋友暑期办证、请假难、排队久等一些难题，持续优化出入境便民服务举措，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和幸福感。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哈尔滨市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6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办理出入境的证件。这里还有一些细则，你比如说，暑期的夜场办服务指的是什么呢？6月10号到16号期间，多区大厅在17点钟到19点钟，也就是晚上的5点到7点，是开放了夜间的专场。另外呢，就是暑期的专场办服务，指的是学校可以拨打0451-12367来预约学生团体办证的专场。再者说呢，就是暑期的专窗办服务，从字面可以了解到，就是哈尔滨市全市19个大厅设了未成年人的专窗，优先来办理。另外呢，是暑期的快捷办服务，紧急情况可以申请加急来办理。最后呢，就是暑期的延时办服务，在周六，就是双休日到来的时候，星期六这一天是延时服务。比如说在有一些部分区呢是9点钟到15点钟，那其他的地方呢是8点半到11点半。所以呢，大家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就是户口所在地，您比如说是在哪个区，您可以提前先咨询一下，看看如果说必要在周六去办理出入境业务的话，您看您是在9点到15点这个区段呢，还是说是在上半天8点半到11点半，这个是各有不同，大家要有所了解。再来提示大家一下所需要的一些材料，你像满16岁呢是带身份证就好了，如果是未满16岁需要带户口本、监护人陪同以及证明，就是出生证、还有监护人的自己的身份证，委托办理呢是需要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件。

近日，在哈尔滨地铁一大二院站以及博物馆站和太平桥站的站厅里，地铁集团运营事业总部客运管理部联合运营一中心的客运车间，在这里开展了"票务清风，文明出行"主题宣传活动，把票务知识送到乘客们的身边，用面对面的服务来传递这一份文明新风。好，再来看这条消息。立足夏季旅游旺季的安保工作大局，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主动对标文旅发展的新形势，聚焦哈尔滨市全市景区安全管控的核心环节，建立一景一策精准护游工作体系，通过对于历史文脉、山林景区等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精准筑牢景区的安全防控屏障，持续净化文旅治安环境，以硬核公安担当来护航滨城文旅的高质量的发展。这条消息呢是涉及到一些安全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每逢到禁渔期，隐蔽江堤的地笼和深夜出没的电鱼船，以及藏匿岸边的绝户网，如何在绵长岸线隐蔽水域当中将这些违法行为一网打尽，考验着滨城公安的智慧和意志。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主责主业、创新防控的举措，细化了管控手段，从巡逻防控到普法宣传，再到线索受理和社会联动四个维度全力发力，织密禁渔防护网，全力守护松花江水域的生态安全。

0: 中国的首个 E 级车企诞生，我相信更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更多关注了这条消息。具体呢，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 E 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的里程碑。这条消息之后呢，我看到有很多的网友也纷纷的发表评论。你看，有的朋友说有我的一辆贡献，是吧？大家呢，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也是在开上汽的车。还有，你看啊，他说，这位朋友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以后呢会有越来越多的E级中国车企，中国汽车呢会在世界各地的道路上驰骋，说得非常好。还有的朋友留言说，首个E级车企，中国越来越强大。另外，你看这位朋友跟第一位朋友差不多，他说我也是贡献了一个数据的。还有朋友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越来越好。然后是三个这个数据大拇指点赞。还有一些就是送来祝贺，还有呢是中国制造强强强，再有就是点赞祝贺，中国制造赞一个等等。所以呢，这条消息呢也是非常激动人心。同时，我相信在众多的车企当中，尤其呢是现在我们的自主品牌的，就是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在迅猛的发展，其实都是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新鲜的活力，鼓励更多的车企出新出强。好了，这条消息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15:4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短途游，就是关于宝清。在这样一个最美丽的初夏季节，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的知音专属团。当然，从这个字面上大家就能够读取到，是你会观赏到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而且是沉浸式来体验生态度假之旅，还要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游，观赏知音花，全年呢仅此一团，错过肯定是要等上一年时间了。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发时间，6月5号出发的3天2晚，6月7号返回，全家是轻松出发，轻松的返回。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宝清。现在啊，宝清是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已经是全面盛放。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由深粉色、浅粉色、白色、紫色，一共是4种不同的颜色所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音花海。总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有呢，是宝清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全程来为大家来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帮助大家定格你最美丽的瞬间。这一片震撼的知音花海啊，一年只有这一次，而且我们选定6月5号出发，就是呢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大家都知道是转瞬即逝，如果错过了，您肯定会觉得遗憾，要等到第二年再来重新来过了。除了绝美的知音花海之外呢，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是一网打尽，比如说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的小镇，还会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以及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等等。当然了，还会带领大家去到宝清的博物馆，还能够品尝到特色的白瓜子儿。同时呢，您能够把这种富硒农产品呢带回家，也是非常实惠的价格。美食呢，全程都特色不重样，比如说每一口都会吃到的是地道的宝清味道，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还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以及呢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鱼鲜，顿顿都不重样，让大家吃得过瘾玩得好。住宿呢也都是非常好，比如说有一晚呢是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呢就能够欣赏到宝清的璀璨夜景，还有一晚是入住宝清宾馆，舒适又安心。因为是6月5号出发，6月7号返回，是3天2晚，听友的我们的925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如果是1米2以下儿童呢，只需要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包括专属旅拍和补贴，全部都包含在内了，真正的是拎包就走，又省心又省力。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是8799-7337和8211-9002。因为时间已经是临近了，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抢位报名，占据一席位啊！跟着925一起来赴一场限定的4种颜色的知音之约，赏龙江初夏的最美风光。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

0: 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9: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10: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9度，但是今天啊，风力比较大，是4级的西北风。来看明天，明天呢是星期六，最高气温是27度，天气晴，最低气温是17度。然后呢，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了，在这一周星期天会迎来一个30几度的高温，是天气转为多云。最高气温达到34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但是呢，您不要着急，因为在星期天这天达到30几度之后呢，接下来的10天之内，基本上都是在20度的一个温度啊，就是20到23这样。所以呢，气温又回落了。这如果说到降幅的话，差不多接近10度。所以特别提示您，这个炎热天气呢，仅停留一天之后呢，就回到了我们这个非常凉爽的一个初夏的时节。不过呢，在下一周我们还看到降雨呢比较频繁。在下周呢，从星期二开始，在白天间歇性的会有小雨，然后一直持续到目前来看是持续到星期六，就是下周的周六。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先来展望到这儿，也提示您啊，随时来关注天气的新近变化。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时间指向了16:1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看到就快到傍晚时分，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炫目，尤其您在驾车的时候，但是呢还正迎着这个阳光，你没有办法躲开，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大家呢最好是戴好这个太阳镜，当然你这个遮光板呢放下来也能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如果说特别晃眼睛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因为呢有可能会影响到您驾车的一个正常视线，尤其呢是在一些高架桥或者是在一些城市路面上，我们在这儿要提

日久之后，它会变得特别的又湿又潮又厚，基本上你用水枪，就是高压水枪是冲不下来的，所以呢会影响到正常的散热呀，你会觉得说，哎，怎么空调好像不是特别制冷了，还是这些升温慢了等一些情况是因为这儿造成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一年呢在这个空调清洗方面，包括整体的养护方面，一年做上至少是一次，有的时候分季节是两次，那也没有必要担心，那基本上就能够清理的比较彻底，不会影响到任何的一个正常的驾车跟使用。好，这一点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好嘞，16: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张莹，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

0: 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京哈高速新兴站入口禁止大高速公路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车辆状态良好，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熟悉出入口和服务区位置，避免错过出口或临时变道，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尽量避免与大型货车长时间并行，超车前需观察其动向，避免紧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遇突发情况应保持冷静，并了解车辆在高速上出现故障或事故时的应急处理方法，并牢记高速公路的救援电话，避免疲劳驾驶，每行驶2至3小时应在服务区休息15至20分钟，活动身体缓解疲劳，同时恶劣天气条件下也应尽量避免上高速，途经视线不佳区域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加大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谢谢。

0: 好，16:45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我们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了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娜之美关于瘦身的情况，做一一的介绍，大家呢，来互动一下，欢迎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主要是坐在肚子上。但是你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娜之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我们可以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第一方面可以掉秤，第二我们可以改变体质，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而且完全不需要去控制吃，也不需要去控制喝，就是不需要去控制嘴，不会像我们平时在家减肥那样说，哎呀，我最近要减肥了，我是不是聚餐呀聚会呀我都不去了，或者我这几天我就是节食，我就是吃代餐，吃一些减脂餐，吃一些高蛋白。在我们娜之美减肥完全不需要，只要你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一日三餐正常吃，只要我们大家不暴饮暴食，别晚上吃夜宵就可以了。而且现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平均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平时我们在店里报名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啊，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里是100块钱体验做7次，一共是5家门店，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需要控制饮食吗？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在我们店里减肥啊，不需要去控制吃，也不需要去控制喝，一日三餐正常吃就可以了，正常吃喝就行，不需要暴饮暴食，也千万别说我最近减肥了，我午饭不吃了，晚饭不吃，我只吃早饭，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店里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娜之美减肥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我们才有力去减肥。你是曾经做过各种各样减肥的不容易掉秤的，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道路上没有掉过秤的朋友们，或者我就是觉得我控制不住我的这张嘴，我只要稍微一控制嘴我就可以瘦的朋友们，然后我就是控制不住的，都可以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因为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是曾经做过各种各样减肥都不爱掉秤的，减肥称之为减肥大老男的朋友们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还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曾经体验过好多种减肥，花过几千元甚至到大几万元的朋友们都没有掉过秤的朋友们，你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一个100块钱你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因为你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减肥到底有多好了。因为它不需要去控制吃，也不需要去控制喝，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躺瘦的这种模式。每一天到店里就需要躺30分钟，不需要有过多的说我在你家店里做完以后，晚饭以后去健身，或者我吃一些减脂餐，完全都不需要啊。在娜之美减肥，前提是一日三餐正常吃的情况下，每一天到店里做30分钟机器，回到家里不需要配合运动，也不需要去配合健身就可以了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供大家选择：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先报先得，大家可能在现在打电话的时候会有占线的这种可能，大家可以多打几遍啊。只有你打上报名电话以后报上名了，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去联系你，去加你的微信。报上名是以转账记录为准啊，大家可以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多打几遍。
0: 7次能瘦下来多少斤？
1: 它这个斤数啊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更多。比如说，哎，我这个体重跟我的身材比例还可以，我超标的不是很多，我就超标个两三斤，但是我有点局部肥胖，由于生完宝宝以后小肚的部位的肉比较多，或者我胳膊根这个部位，由于夏天这个季节穿裙子、穿坎袖或者是穿短袖的时候觉得不是很好看的。你像这七次体验完了，我们可以帮助你把你的局部肥胖的肉脂肪给你去减下去，因为在我们那智美减肥前期是以斤数超标的多，我们就帮助去减斤数。如果说斤数超标的不是很多，哎，局部肥胖，我们就去减你的局部。因为减肥一定是斤数大减斤数，从你脂肪最多的部位开始往下去减的。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不明白这个减肥这个其中是怎么样的，大家一定要理解，斤数大我们就整体帮助你匀称的去掉斤数。如果说局部肥胖，那我们局部的肉肯定掉的就会特别多。如果说整体的这个斤数超标的非常多，我180多斤，甚至到190多斤，像这样的朋友们，可能七次体验完能掉个10多斤以上，能掉13、14斤、15、16斤都是有可能的。我们100块钱体验这个七次，它是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它我们做这个活动啊，第一主要就是针对于大体重的一些体验的效果，因为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好了，你七次做完了以后，你还可以持续在我们店里去减。你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因为像很多小体重的人群做完这个七次，比如说我减完了，我已经很满意了，你不来到店里再继续减也是可以的，而且你第一方面是斤数局部都帮助你去减非常满意了，后续你的体质也会调理好了，因为体质调理好了以后，你后期你多吃也不会长秤。所以说到我们店里减肥，第一是减重，第二是调理你的体质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因为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可以体验做七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优惠，平均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平时到店里报名的时候，没有广告的时候，我们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七次，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啊！5家门店，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嗯。刚刚说到了这七次能瘦下来多少斤是因人而异，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呢？
1: 它这个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因为在减肥期间呀，我们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你坐着还特别的舒服，能打通我们的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它还能增加我们身体的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你会觉得做完了以后非常的舒服，温温热热的，浑身上下做完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通透，特别特别的舒服，不会像我们在家减肥那样说我控制吃控制喝心情不好，或者是像健身也好练瑜伽也好需要吃一些减脂类的东西，减脂餐之类的，在我们店里减肥完全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会保证你的情绪好，而且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躺瘦的这种模式。因为每一天就需要到店里做30分钟，你是舒舒服服的往床上一躺，刷30分钟的手机啊，你是看30分钟的短剧啊，完全都可以回到家里，不需要配合运动，也不需要去配合健身，所以说它非常的方便，而且时间上又非常的短。这七次如果我们大家时间充足，我们尽量就连着过来，如果说中间要是有事的话，我们断开也是可以的。而且这个价格100块钱体验做七次真的非常的划算啊！我们的机器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可以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在我们店里减肥不是说靠控制你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你到我们店里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我们的身体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我们的代谢好了，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瘦了。而且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体验做七次，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大家一定是先报先得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嗯，关于它适合的人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人群最小的小朋友8周岁以上的就完全可以啊，年龄段最大的不超过60周岁的，60周岁以内的都是完全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还有一些在产后的妈妈，在哺乳期间之内的哺乳期的妈妈都可以，男生女生想没享受想健康的人群，或者我纯纯就是体重大，我就是想减我这个体重的，体重超标的人群都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些人平时不爱运动也不爱健身，然后每一天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 就是躺在家里看手机呀、啊、刷一些短剧呀、啊、还有一些上班族平时上班下班都是开着车，然后可能每一天运动量非常少，纯纯想提供运动量的人群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而且我们做这个它还不会反弹，因为在减肥期间呀，不会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吃喝自由，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水，你减肥以后也都是一切正常吃喝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而且现在这个价格100块钱可以体验做七次，非常的划算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五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城市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嗯，好的，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

0: 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哎，安全出行啊，
8: 是
7: 关系到咱大家。
8: 对，
7: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8: 不错，
7: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9: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胸膛。好，北京时间17: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九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5月29号星期五1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9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

6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到10度，最高气温22到26度。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北部及东部11到14度，其他区域呢15到17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31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雷阵雨转多云，31号夜间呢降雨期间伴有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部地区10到12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三天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缺乏有效的降雨。31号白天大风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建议相关单位呢加强火灾隐患的排查和管控。31号的傍晚到夜间呢，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陆上水上交通和通讯电力设施的安全管理，及时的开展增雨或者是消雹作业，车辆和人员呢避免在高层建筑旁逗留。31号将会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1号气温下降，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炎炎夏日，暑期将至，那出境旅游、游学、学生入学、报到等需求迎来了高峰。为了切实的破解广大学子及家长在暑期啊办证请假难、排队久的难题，持续优化出入境服务举措，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的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6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开展助学暑期学子行的活动，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的办理出入境证件。
1: 另外呢，暑期的夜场办服务是6月10号到16号多区的大厅17点到19点的开放夜间专场，还有暑期的专场办服务，学校呢可以拨打0451-12367预约学生团体办证专场。还有呢，就是暑期的专窗办服务，全市19个大厅呢设未成年人专窗优先办理，还有暑期的快捷办服务，紧急情况呢可以申请加急办理。暑期的延时办服务，周六延时服务，市区啊部分区地分区啊市及分部分区呢是9点到15点服务，其他地区呢是8点30到11点30服务。所需的材料啊，满16周岁呢带身份证，未满16岁呢需要户口簿啊，还有监护人陪同以及证明，比如说出生证等等啊，监护人的身份证，委托办理呢需要委托书以及双方的身份证。

0: 马上就要迎来暑期了、
1: 嗯、
0: 可能这个学生流啊出游流就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可能就不会选择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出行了，基本上你看上班族想陪着孩子出去玩的、
1: 嗯、
0: 或者是学生族那都会选择在七八月份，我们在七八月份其实也会安排不同的这个暑期旅游然后供大家来进行选择，但是这种错峰那个时候吧我觉得价钱肯定会高一些、
1: 嗯、
0: 因为毕竟呢景区的一些
1: 人多了
0: 相应的配套比如说机票、
1: 嗯、
0: 它的航班的价格肯定会有所涨幅，另外呢还有就是酒店的价格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团费它肯定费用就会高，那我们尽量啊给大家还是做到那个听友特惠了，但如果说您真的想错峰出行比如说叔叔阿姨那他啥时候走都行然后什么季节走也都可以，那你不如就赶上我们的那个特惠出游，我们现在呢925全能广播在六月份发的最后一班特惠出行游就是六月二号的桂林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是这个桂林呢现在是可以给大家再补机票、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成团了，但是成团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再加两个机位，
1: 就是大家如果想去的话、
0: 嗯、
1: 你还有最后的机会来报名，
0: 是 的，其实我们桂林六月二号这个团已经跟大家说挺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团其实早就已经成团了、嗯、但是我们目前呢是可以给大家补两个机位，我们的想法是那这个团这么便宜3400多块钱，因为以后你再想有这个3000多的桂林就
1: 不
0: 可
1: 能
0: 了、
1: 嗯、
0: 没有这样的团了，而且呢这个是5天4晚的桂林专属定制游，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车销，景区的必销都包含了，就连那些擦边的店什么的也都没有，
1: 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纯玩团，
0: 对、
1: 嗯、
0: 很纯粹的一个团，品质这么好价钱还才3400多块钱，而且呢这个航班呢我们还是小团额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的团如果能给大家再加两张机票那么就再给大家加两张机票、
1: 嗯、
0: 是吧，这个团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桂林所有的景点都去，不让你留遗憾，比如说那个三星船游漓江、
1: 嗯、
0: 还有银子岩阳朔西街竹筏多人漂十里画廊月亮山象鼻山日月双塔包括七星公园，我们在七星公园还赠送大家旅拍，就是让你穿着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服装、
1: 嗯、
0: 还赠送给你相片、
1: 哦、
0: 徒步玉龙河，而且呢桂林呢每天都很轻松自在的出发，能够确保每天9点钟就大家睡好觉了我们再出发出去去玩，全程是3钻酒店住宿，而且呢升级了一晚上的阳朔的3钻酒店就是在阳朔的西街旁边、
1: 嗯嗯、
0: 这样你晚上啊
1: 出去溜达溜达
0: 街呀、
1: 啊、
0: 什么的也都很方便、
1: 嗯、
0: 还有欢迎水果绣球接机，就是小团额吧，好就好在没有其他的一些其他问题，你就像我们刚刚5月21号的这班桂林、
1: 嗯、
0: 现在我们已经都全团回来了，然后大家体验感就非常好，
1: 特别好，
0: 就是品质高、
1: 嗯、
0: 就大家就反映就三个字品质高，所以想要跟着我们高品质旅游的6月2号的5天4晚的桂林最后一班特惠3499块钱还能加两个名额，那大家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呢加微信这是微信号啊，大家不要打电话正常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1511451872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回家路，欢迎回来，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亮。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啊，大家想要报名六月二号那个最后一班特惠桂林游的，大家呢一定要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啊，打电话没有人接，就是加微信，然后给你发具体的行程和线路，你要能确定就抓紧时间定，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1: 我们来关注南航的消息啊，南航黑龙江分公司的消息，为了进一步的优化黑龙江到新疆地区的航线网络布局，积极的推进航空和文旅深度融合，南航2026年哈尔滨到阿勒泰直飞航线呢，将在6月15号正式复航。据了解呢，目前这条航线是黑龙江省内的地区啊，唯一直达阿勒泰地区的航线。无需中转，一站直达。那今年呢，这个航线起航的时间比2025年呢提前了近10天，不但为哈尔滨以及周边地区和阿拉泰地区的群众双向观光、商务等这些呢提供了出行的便利，也将会促进两地的经贸文化交流，助力两地的文旅产业发展。
0: 是的，大家对新疆其实一直都非常向往，你像阿勒泰地区有喀纳斯啊、禾木、可可托海等世界顶级的这个旅游资源，也是大家赴新疆避暑休闲亲子游的一个目的地之一。那么为了满足游客的一个出行体验，目前南航在阿勒泰、哈尔滨往返的航班机票呢都是推出超值的，比如说单程机票是1580元起，打4.7折，那具体的呢是6月、9月、10月每周执行一班，就是每周一会发，7月1号到8月31号呢是加密每周执行两班，周一和周三直飞。
1: 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昨天那个关键词了，那没有了，就昨天一天，今天不是昨天那个关键词了，昨天那个没有了。
0: 对，就是这个没有，大家不要发了。就是你发了之后，
1: 发也没有回复。
0: 对，这不是咱们那个特惠那个。
1: 嗯。
0: 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就是想买昨天那个鞋的都没有了啊。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您输入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乳液。
1: 嗯，
0: 就这个宠粉福利呢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它是那个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日常售价呢是1180块钱，但今天呢我们50毫升同样的正款正装卖299块钱。就是什么样的皮肤呢买，比如说啊，你的皮肤摸起来呢就比较粗糙，或者说呢你夏天一晒就泛红发烫刺痛，然后摸起来呢又不太那个，就是滑溜，
1: 就是已经是有伤害的这样的用，是不是？
0: 那这款精华乳液呢，它里面增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是能够深入到基底来修复你受伤的这个皮肤屏障，就好像是给你

0: 肤打了一张强心剂一样，你晒后啊，泛红啊，刺痛啊，涂完都能够缓解，对敏感肌的女生特别特别的友好，就是它在夏天或者换季的时候是能够帮你稳定皮肤状态的，就是用完这个乳液，你皮肤的这个耐受度都明显提高了。就是好多朋友，比如说你晒非常红，或者容易起斑斑点点，或者容易起痘，或者用了不好的东西呢，就容易那个起皮啊什么的，这都说明你皮肤的耐受不行。但是用它，它就保护你的皮肤的，而且一边保护你的皮肤，一边呢给你肌肤呢增加一些精华的成分，就是活性精粹，所以你用完它之后呢，就不会动不动就发红发痒了。它不是暂时给你压下去的，是从根源上把你的肌肤底子变好。所以官网旗舰店的价格才会这么贵，但是我们是299啊，我们这是跨境直采，平时呢你商城专柜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就是你代购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它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就物流呢是可以通过长沙海关 APP 可以查，也可以通过蚂蚁联全程溯源、啊、
1: 所以这个到货的时间稍微慢一点，因为它需要时间清关，可能大概得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
0: 对，它7到10天左右吧才能收到手，所以你就现在抓紧时间拍，到时候你现在哈尔滨还没马上特别热呢、没问题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乳液啊，都是就是油皮干皮都是可以用的、它非常的清爽，就很适合这个季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乳液。

0: 晨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地铁的消息啊，最近呢，在哈尔滨地铁一大二院站、博物馆站还有太平桥站的这个站厅里边啊，地铁集团运营事业总部客运管理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呢，联合运营一中心客运车间，在这些车站呢开展了票务清风文明出行主题宣传活动，把票务知识呢送到乘客的身边，用面对面的服务啊传递文明新风。

0: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双嫩高速嫩江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恢复正常使用啊。双嫩高速嫩江服务区双向充电桩恢复正常使用。另外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05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05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1: 大家呢，现在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报名我们的那个宝清专属团了。我们这个短途旅游，大家拨打8211900287997337。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8: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9: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7: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0: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9: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0: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7: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哎，我觉得伴这个歌说接下来咱们这个宝清简直太合适了。
1: 对，因为现在我是觉得刚才我看了一下天气、
0: 嗯、
1: 就是咱们六月初的时候无论是宝清还是咱们黑龙江、
0: 嗯、
1: 气温都非常的好，而且你看明天咱们马上要带着两车90位听友、
0: 哎、
1: 咱们一去阿城，
0: 昨天就正好招满了，
1: 就早就满了。然后今天下午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那个再报名，我说报不了了，然后还问我说下一期是什么时候，我说我们的短途游呢没有一个规划，就是比如说什么叫规划呢、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六月份发一团，七月份发一团，八月份发一团，没有，因为我们所有的短途游都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活动、
0: 嗯、
1: 这个活动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都是跟当地的比如说是文旅部门啊、
0: 嗯、
1: 政府部门共同来合作的这个项目，
0: 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1: 对、
0: 嗯、
1: 我们可能会就着你看这次去就是因为人家那个就是吊水湖这两天正好有活动
0: 啊，
1: 我们就带着大家去了。
0: 那也许咱们还能看到活动
1: 是
0: 的。
1: 然后我如果说七八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规划其他的线路。那你说有没有阿城？我想大概率会有，但是你什么时候会发，没有这样的排期，所以就是可能经常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报我们的短途游都是听着了就马上报，只要是有时间就马上报，
0: 对，
1: 就不会犹豫。但是我觉得这种犹豫呢，也理解大伙儿，因为可能不到跟前了。他就定不下时间，对，特别是上班族、
0: 哦、
1: 但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嗯、我们的活动来说，大家都是先抢位，抢上了就算了、
0: 嗯、
1: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们报名那个伊春，
0: 嗯，
1: 我说限时一个小时
0: 啊啊，
1: 谁先抢谁是
0: 好像咱们家一起，
1: 完了这帮叔叔阿姨就一下子就炸庙了、
0: 嗯、
1: 就不高兴了、
0: 嗯嗯、
1: 哎，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说啊，怎么我那时候没报名，怎么样，为什么，
0: 但是他确实
1: 可能速度就慢了，
0: 对，但确实是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
1: 嗯、
0: 为啥我们每次就是出了新的这个行程我们都告诉大家你抓紧时间报，抓紧时间报、
1: 嗯、
0: 别犹豫，等到最后的时候就啥名额都没有了，
1: 对，因为我们不是说让大家那个有不好的体验、
0: 嗯、
1: 比如说你明明10个人一个桌吃饭、
0: 嗯、
1: 然后因为多报了几个人我们非要把这桌塞12个人、
0: 嗯、
1: 或者说那大巴车我们一个空座都不留，就塞得满满登登的、
0: 嗯、大家坐着也不舒服，
1: 对，
0: 主要是
1: 我们不会做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也不会安排没有品质的行程、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得保证餐就是10个人一桌的、
0: 嗯、
1: 哪怕说我们差一个人、
0: 嗯、
1: 我们都不招2个人给你塞11个、嗯、我们都不做
0: 12个
1: 都不做这种事情、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放心，我们品质有就是可遇而不可求，那大家听到了就是赚到了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宝清也同样是这样的、
0: 嗯、
1: 这是我们城市升温计划，你说下次宝清什么时候，下次宝清今年肯定还会有、
0: 嗯、
1: 但是有没有知音花了那就不好说了，
0: 那真不知道了，
1: 对吧，翡翠湖能不能看到了、
0: 嗯、
1: 也不一定，包括我们这次的就是洲际酒店和宪兵馆能不能做到了、
0: 嗯、
1: 我们也不好说，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我们这次保留了宪兵馆，保留了洲际酒店，
0: 你看之前我们去那几次都是泡温泉，那你没赶上泡温泉的朋友，那这次你说我想泡温泉我想感受一下，那就真没有啊，
1: 对，
0: 真没有。
1: 我们规划的每一团的时间不一样，线路也不一样、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宝清，宝清我觉得就是5月末6月初的时候是黑龙江太舒服的时候了、
0: 嗯嗯、
1: 所以跟着我们去大美宝清，特别叔叔阿姨可能吧他们怕冷怕热，就是你在7、8月份你让他们出门、
0: 嗯、
1: 就是你除非去哪儿呢，伊春
0: 嗯、
1: 凉快的地方行，你要是说去那不凉快的地方啊那他可能就会觉得那不算了，老人也不愿意遭这个罪、
0: 嗯、
1: 也不愿意动的，你要天太冷了他们也不愿意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是正好畅游咱们大美龙江好的时候。
0: 哎，我们这次呢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呢你知道吗，我刚才就在想，因为在这周末他们应该是那个马拉松、
1: 嗯、
0: 就是现在那个大搞城、
1: 嗯、
0: 对，大搞城市建设，就好多地方那个清扫啊我看都准备的都可好了，
1: 对、
0: 嗯、
1: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宝清，
0: 对，我觉得这次去大家正好在那个宝清马拉松之后哈、啊
1: 嗯，
0: 你能看到可能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宝清，
1: 就是因为这次你看我们是跟宝清当地的政府部门和宝清的融媒体中心，就是宝清的广播电视台合作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当地融媒体中心的负责人在跟我沟通的时候还说、
0: 嗯、
1: 妹妹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宝清是
0: 、哎、
1: 我这一说这个你就知道这话是谁说的了，
0: 我知道
1: 我学的像不像，
0: 你学的太像了，
1: 妹妹你不知道我们宝清现在是旅游城市啊那你根本都定不着，
0: 那他真是啊，真
1: 就是这样的
0: 是啊，
1: 所以能够让我们订到宝清的洲际酒店呢。

0: 保亭县宾馆的、嗯、就只有我们925的团队、嗯、就是人家洲际酒店大到什么程度，人家一大栋楼很高很高、嗯、是能看到宝清的全景的，然后人家那个是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和汗蒸的，
1: 对、
0: 就是、
1: 就是有洗浴区的，大家到时候可以去那个免费体验一下，
0: 对，925听友是可以免费去体验的、嗯、人家就是哈尔滨的客人，你谁都不好使，就是925听众、
1: 嗯、
0: 是不是925团、
1: 嗯、
0: 人家才能给我们留这么多房，人正常不留不留房、
1: 嗯、人家自己就这么说吧、嗯、就是每次去我们基本上都能看到那个就是结婚接亲的，
0: 嗯，
1: 就人在当地就是好多人家
0: 很
1: 对很有名、
0: 嗯、
1: 就是接亲的什么的、
0: 嗯、
1: 就是好多波，一早上都好多波的那样，你想想人家那个房真的是你要不到那么多房，
0: 对，我们有朋友在宝庆嘛，人家一提我们住的是那个洲际、
1: 嗯、
0: 人家说哎呀你们这酒店行、嗯、是我们宝庆最好的酒店、啊、
1: 这品质可以，
0: 而且我是觉得、嗯、你可能在哈尔滨你自己去订你都不见得能订到像宝庆这样的酒店、
1: 嗯、
0: 就是他那个洲际酒店嘛很特殊、
1: 嗯、
0: 早餐非常的丰富、
1: 嗯
0: 然后还有自己的洗浴中心、
1: 嗯、
0: 然后还能那么高楼还能看到夜景，
1: 对，而且那个房间的条件装修的都
0: 很
1: 好的，
0: 很好，对、
1: 嗯、
0: 很好，就是反正我们家自己的工作人员都比较喜欢带宝庆，因为除了住的好、
1: 嗯、
0: 玩的好之外呢吃的又很好，你比如说德梅利炖鱼、
1: 嗯、
0: 你看我们说到德梅利炖鱼其实你在哪儿都能吃到德梅利炖鱼、
1: 嗯、
0: 甚至是我们左右那个服务区你去往那边方向的和回哈尔滨房都能吃到，但是我们找到了那个周围最正宗的一家，
1: 对，
0: 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到那个德梅利炖鱼，真的我们煞费苦心。
1: 每次去都有那个就是叔叔阿姨啊，或者是我们的这大哥大姐们说：“哎，
0: 嗯、
1: 你看，就是这鱼哈、啊，一样的鱼，一样的食材，
0: 对，
1: 在家炖，炖不出来人那块那个味儿，
0: 嗯
1: 啊、
0: 嗯，它
1: 就真是这样，
0: 而且不一样的那个、
1: 啊。你记得前几天咱们俩在节目里还说呢，说、嗯、有一个大哥，他家那个爱人就说。”你哥哥在家从来不吃那什么，不吃粉条，
0: 对，到那就吃了，
1: 到那儿什么粉条豆腐啊，德梅利炖鱼里的全吃了、啊、
0: 我告诉大家德梅利炖鱼里的豆腐特别好吃、嗯、你就别光盯着那鱼、
1: 啊、那粉条也好吃，
0: 那个豆腐，而且我们就是那一桌吧、
1: 嗯、
0: 老丰盛了，就是可好吃了，还有铁锅靠大鹅，铁锅靠大鹅你其实咱俩在节目当中总说铁锅靠大鹅、
1: 嗯、
0: 铁锅靠人家不仅有铁锅靠大鹅，两锅
1: 还有鱼，对，还有一锅，就是一锅鹅一锅鱼，
0: 它是铁锅靠大鹅、
1: 嗯、
0: 加上铁锅炖鱼，
1: 对，
0: 嗯，就贼好吃。
1: 炖鱼吧，炖鱼它那里还不是不止一种鱼，你记不记
0: 得？
1: 好几种鱼，它那里。
0: 哎，你们是不是还有茄子？
1: 有茄子，
0: 有
1: 粉条，
0: 茄子，
1: 有粉条，有茄子。
0: 哎
1: 呀，
0: 然后主食有那个彩色的花卷，
1: 嗯、
0: 还有大碴粥，
1: 嗯，
0: 啥都有，还蛋饭。
1: 蛋饭没有吧？有蛋饭吗？没有，是那个锅贴，锅贴
0: 啊，锅贴和那个啥，和那个
1: 花卷，
0: 对，然后还有粥，而且是十个人一个包房的，
1: 包房的，
0: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水煎包宴、
1: 嗯，
0: 那个水煎包就一咬那一口，
1: 哎呀，
0: 贼好吃。贼好吃，然后我们现在加上那个就是修有新的一个餐 了现在那个餐叫鱼掌柜，就是当地的那个社会化餐厅，
1: 水煎包餐，那餐不光是有水煎包，就是那个水煎包是每人限量，然后就品尝一下，然后有米饭，还有菜，
0: 对，啥都有，
1: 还有菜、
0: 嗯、
1: 对，
0: 不仅
1: 是让
0: 你吃包子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是水煎包宴升级了，原来那个就是每桌放一屉水煎包，我们现在
1: 先俩是不是
0: 每桌放
1: 两屉、
0: 哦、就是很好吃、
1: 嗯、
0: 哎呀，大家想要报名那个宝庆游6月5号，咱说这么多挺遭罪呀、啊。啊，888块钱一个人。
1: 因为吧，我俩就是这说的这些吃的，我俩都亲自去吃过。
0: 对，
1: 嗯，
0: 就吃完你不吃吧，你就不想。但是你吃过了之后，
1: 嗯、
0: 我们再提，你肯定会想，确实好吃。
1: 嗯、
0: 大家想要报名那个6月5号，正好赶上周五、周六、周日了，我们剩9个名额。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咱俩是不是得说说景点啥的呀？
0: 景点说了啊，
1: 就是像吃一样，怎么说说景点呢？
0: 就是景点这个大家这样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吧。今天我们值班导播呢是那个
1: 双双
0: 、
1: 你咋的了？
0: 哎呀，那个双双，你就说双双吧，我想找双维。就他那天不是咱俩说那个报名的老魏
1: 吗？
0: 然后大家就出去就找老魏，
1: 啊、
0: 我找老魏啊。
1: 嗯嗯，
0: 大家找那个
1: 双
0: 啊。你说双双，你把那双微微信给我推过来，找双双报名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因为就剩9个名额了，也不多了。
1: 嗯、
0: 咱俩下周一早高峰能说上吗？
1: 还能，不一定
0: 能。就看能不能补上位吧。嗯、啊，8211900287997337，6月5号3天2晚的行程，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了，往返大巴车费、吃住行游玩都包含在内了。双双那儿有具体的行程，你就直接管他要
1: 就行了。咱先问一下子吧。
0: 对，8211900287997337，你说句心里话，就是咱925发这。

0: 短途游当中你最喜欢哪个？
1: 宝清。
0: 最喜欢宝清，你看、是不是
1: 真的？
0: 嗯，
1: 就是景点也美啊，景点也美，比如说我们去那个文昌阁，1:1还原的黄鹤楼，哎，这个白天的景色和就是晚上开灯之后的景色我们都看过，
0: 对，
1: 就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感觉。
0: 而且文昌阁吧，它平时是不能对外开放的、你只能外观，但咱925听众是给你直接都开、
1: 对，每次都让咱登上去看，
0: 对，你是可以登顶的、然后我们又有翡翠湖，翡翠湖很漂亮，是我最喜欢的宝庆那个景点，
1: 真是
0: 很美，因为它是那种蒂芙尼蓝一样的感觉，就是宝庆当地他们做一些文旅活动的时候、把背景甚至会有新人拍婚纱照，
1: 对，都上
0: 那
1: 儿。哎，他那块有一个专门给大家拍婚纱照的一个那个取景的地方、而且咱们去有的时候只要是天气条件允许啊，就人家那块喷泉能喷、只要咱去
0: 都
1: 给咱把喷泉开开、
0: 对了、
1: 哦、
0: 我们那个因为这次是跟当地的县政府还有我们宝清的融媒体中心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和摄影商记者，他们全程给咱们提供旅拍，就是你要想拍照或者录视频啥的，你就
1: 直接叫他们就行，
0: 叫那个小伙子，
1: 穿黑马甲的，
0: 对，穿黑马甲小伙子，好几个人同时为大家服务啊！大家想报名的话，就拨打导播间电话，刚刚电话都满线了，你打电话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铁路方面的消息啊，今天起呢，这个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呢，这个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旅客，在每个星期的中午到星期五的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的优惠。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实施啊，持残疾军人证呢可以折上折。登录铁路12306网站的部分列车车次呢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啊，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的优惠，就是说享受的是折上折啊，这个对老年朋友来说非常的实惠啊。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王玉庆发来了信息，文昌桥上由中山路往核心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艰难，着急的呢请大家提前走桥下啊，着急的请大家提前走桥下。我们再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冰城市民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呢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呢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的这个亮点景观啊，全都是冬天的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全都免费提供给大家。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呢是限量发售的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抢购。
0: 刚才大勇留言了，说你俩也救救我吧，就是他不吃那个鸡肉。
1: 哎，
0: 大勇好像从来都没跟着我们走过那个短途游和长线旅游，我记得你从来没报过名，
1: 是不是、
0: 你其实有机会或者是你有时间的话
1: 尝试一下，
0: 可以尝试一下，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走。
1: 对，他不光是光吃那个鸡肉的呀，
0: 就是别光买我们的东西，
1: 对
0: 你也试着跟我们走出大自然去走一走，你买东西我们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和信任，但是我是觉得更想让大家能体会到跟我们一起玩的这个乐趣啊。大家呢那个可以想要报名短途游的宝清的，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然后想要报名6月2号那个错峰桂林游的，就是最后俩名额了，我能给大家加上机票，这个团早就成团了，
1: 其实已经成团了啊，就
0: 早就成团了，就是我们需要给大家额外可以再加两个机票，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勇说我要去了，你们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哎，好像现在不知道你是谁似的。
1: 照样认识你是谁，
0: 照样认识你是谁。 是谁小号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啊，
1: 乳液，
0: 今天乳液是我们的宠粉福利啊，
1: 嗯、
0: 宠粉福利，大家输别的词都没有用了，
1: 嗯、
0: 啥没有了，嗯、就啥没有了。
1: 而且这个我记得是第一次给大家上吧？
0: 对，之前没有过，
1: 是不是。
0: 其实它属于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冷门的好用的产品，因为海蓝之谜家那个好用的产品太多了，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他家的气垫、
1: 嗯、
0: 推荐过他家的神奇面霜、
1: 嗯、
0: 然后海蓝之谜的精
1: 粹
0: 水修复精华、哦、但是这个修复精华乳液从来没给大家用过。什么样的皮肤可以用？就如果说你皮肤很好很好、
1: 嗯、
0: 一点过敏的情况都没有，你就不要用了。这款就是专门针对你皮肤的那种敏感泛红，然后愿意出现一些肌肤的小问题，而愿意长痘痘或者愿意起各种各样的东西，它的耐受度不好的，你抹点什么就愿意过敏的，然后外头阳光一照就泛红的、
1: 嗯、
0: 就是这类朋友你用它非常的好使，它是从根源上给你解决你皮肤的一些问题的。而且呢它很清爽，非常适合夏天，保证你肌肤的一个水油平衡，又能强韧你的肌肤状态。就你用完一段时间，你就明显感觉你的肌肤都不是你的肌肤了，
1: 就是明显变好了，那种就是过敏的什么那种症状就明显减少。
0: 是的，
1: 是
0: 官方旗舰店呢、
1: 嗯、
0: 价格是卖到1180块钱，50毫升的是1180，我觉得是挺贵的、
1: 嗯、
0: 但是呢这款我们卖50毫升299块钱，你用了它之后就是你不用用精华了，也不用用乳液了、
1: 嗯、
0: 它可以代替你的精华乳，因为它本身就是精华修复乳，后续你愿意再增加一点其他方面的精华的东西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正常你就直接用它来取代你的乳和精华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乳液，然后自己去拍就行了，200多，但是因为它是香港直邮，需要清关7到10天才能够到手、
1: 嗯、就到货可能稍微慢一点、
0: 啊、
1: 大家别着急，
0: 是的，会慢一些、
1: 哦，
0: 长生海关 APP 可以查验真伪、嗯、然后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立足夏季旅游旺季的安保工作大局。最近的哈尔滨市公安局对标了文旅发展的新形势，聚焦全市的景区安全管理啊，这个核心环节，建立了一景一策的精准护游的工作体系，通过对历史文脉、山林景区等开展全覆盖的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精准的筑牢啊，这个景区安全防控的屏障，持续净化文旅治安环境，以硬核的公安担当护航冰城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每逢禁渔期啊，隐蔽江堤的地笼，深夜出没的电鱼船，隐匿岸边的绝户网啊，如何在这个绵长的岸线隐蔽水域当中把这些违法行为一网打尽呢？考验着冰城公安的智慧和意志。最近呢，
0: 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呢也是创新了防护举措，细化了管控手段，从巡逻防控啊、宣传普法呀、线索受理、社会联动四个维度全面的发力，来织牢禁渔的防护网，全力守护松花江水域安全生态。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暑期将至了，
1: 嗯，
0: 可能很多的孩子、啊、都会到江边那儿
1: 看好孩子啊，
0: 对，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下周的时候，我们也会聚焦一些，比如说中高考的出行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来跟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
1: 哎，六一是那个星期一，孩子们放不放假呀？
0: 好像小朋友
1: 应该能放假
0: 吧，就
1: 是大孩子好像放不了。
0: 小学的或者幼儿园的孩子应该能放假。
1: 哎，那挺好啊，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能连放3天呢
0: 对哦，所以那天还有人问我说，那个6月1号、
1: 啊、
0: 你们有没有安排去哪儿哪儿哪儿的团、啊、我一想我们哪有谁能带队呀、啊、没人带队呀、啊、那都上班呢
1: 这个小赵木工说那个江北往江南方向是哪条路，江北往江南方向哪个桥吗？说还没到那个水木
0: 清
1: 华小区，这是哪个桥啊？
0: 很堵车，
1: 我想想是哪个桥啊，这个小区我咋感觉这么熟呢？这
0: 就是厢房那个里头那个地方，
1: 是吗？
0: 对，水木清华是哪路的终点站？就水木清华小区。
1: 我咋觉得这么熟呢？这小区完了，江北往江南方向，你这哪条路啊？
0: 就是那个厢房那一片儿，就是往里头走，
1: 挺急人啊。
0: 嗯，说附近有点堵车
1: 啊，
0: 就反正住走附近的朋友肯定能知道。
1: 哎，他这个江北往江南方向是不是有点跟那个
0: 新区方向？
1: 对呀，你看我一说这个，咱俩就都想起来那个新区方向了，
0: 西安方向。
1: 对呀，那那也太远了，你这
0: 西安方桂林方向说的没毛病，桂林方向说的对吧？
1: 嗯，
0: 往南走，
1: 西南方。
0: 嗯，差不多，
1: 对，
0: 桂林方向
1: 一个方向。
0: 嗯，桂林方向还没到清华水木小区，你周围嘎堵啊，桂林方向。
1: 哎，这报路况以后都这么报，那可毁了。
0: 这位朋友来赶紧说一下吧。
1: 对，要我俩的好奇症犯了啊，你这到底是哪条路啊？
0: 最近呢，物业服务也行动了起来了，是不是有你们水木清华

0: 小区啊，为了提升住宅小区园林绿化精细化的管护水平，统筹做好绿化体制与汛期的安全防范，2026年度的全市物业行业的园林绿化公益讲座正式开班了。那这次培训呢，由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主办，采用了创新专家理论授课加上标杆小区的实景实操沉浸式的模式，把课堂搬到了绿荫当中，让物业同仁在实景当中学技能练本领促提升。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9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8到10度，最高气温22到26度。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北部及东部11到14度，其他区呢15到17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31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呢，雷阵雨转多云。31号夜间降雨期间会伴有雷暴、大风、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部地区10到12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三天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缺乏有效的降雨。31号白天呢，大风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建议相关的单位呢加强火灾隐患的排查和管控。31号傍晚到夜间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和通讯电力设施的安全管理，及时的开展增雨或者是消雹作业。车辆和人员避免在高层建筑旁逗留。31号将会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1号气温下降，请大家注意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
2: 让风儿把我人山情有情，蔚蓝的天空里凝望着流。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泽南继续陪伴大家一听可乐。
1: 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
7: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7: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时尚脱口秀《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您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现在节目已经开始了，咱们先来看一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像是王秀云，还有向幸福出发，后面还有黄敬天，还有刘大勇 HE 也是来了，我的世界只有你也来了，还有恒轩，还有你这网名起的我真不认识啊。你这都不叫乱码了啊，这个视频号里的一位新朋友，我也不知道这名字怎么称呼，反正就是名字最特别的那一个，欢迎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视频号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最近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视频号也好啊，微信公众平台啊，这大家上人不像以前那么踊跃，我就一直怀疑是不是我们视频号给我们限流了。你就艾特一下微信视频号官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原来我们这人呼啦呼啦的，现在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好，节目互动话题讨论，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都有机会获得由一听可乐为您准备的一份精心的小奖品小礼物。那之前呢，参与到咱们节目话题互动的朋友都将会获得由一听可乐为大家提供的一个精美的啊，一个竞速的专业魔方。这个魔方真的不简单啊，昨天有好多朋友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收到了，那今天呢也是一样，在节目当中呢会收取两位幸运听众啊，将会每人赠送他一个由一听可乐节目组为您提供的一个精美的竞赛级别的一个专业魔方。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参与节目话题互动，或者是给泽南发来有趣好玩搞笑的评论，以及呢您自己有脑洞大开好玩的创意段子，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留言越多中奖概率越高啊，用泽南的话来说啊，就是我中不中奖无所谓，拉低中奖率才是关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13。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天气晴，西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新鲜事简单报，听则难，热点聊聊，和大家一起来聊速报。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重庆一个女孩啊，那真是摇人过来摁猪，不为别的，就为了请一家人咱们一块儿吃刨猪汤。就说到这个啊，已经不算什么太新鲜的事儿了。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啊，这个事情呢，咱们得从头跟大家简单的絮叨絮叨。话说在重庆的合川，有这位女孩发了一个求助视频，称啊父亲年迈，哎按不住这个年猪，有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家乡杀年猪的习惯，哎把这个大年猪啊分完了，自己家也吃不了啊。过去呢有很多家庭啊，他没有冰箱或者是没有很好的这个储藏生猪肉的一个工具，那时间一长天一热，那坏了怎么办呢？于是乎呢一村人杀一头猪，然后呢你分点我分点，大家连帮忙带吃猪肉，特别开心。但是呢这位重庆的女孩呢就在网上求助，说自己父亲啊年迈，你自己一个人杀不了怎么办呢？正所谓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啊，愿为施鞍马童，此地替爷征啊。哎呦跟你说，你没点知识文化就当不了主持人了。在网上就邀请网友们啊前来帮忙，干嘛呢？就是一起啊这个刨猪，刨猪完了以后呢要做点好吃的。结果呢上千名网友啊就赶到了现场，把全村人都给吓着了。那正所谓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呀。话题播放量瞬间就冲过了8000万的一个热度，网友调侃呢说全网最豪横的杀猪局，就这只猪长出翅膀今天也得办它。本来想的呢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就可能说网友一多呀，就怕这猪不够吃的，那怎么办呢？就别杀一头了。用电影甲方乙方里边的一句话啊，这个葛优饰演的这个大爷大娘在家里边就说啊，这个尤老板呢要体验生活啊，全村的鸡啊他都没饶了。那是啊，这么这些网友一来，这全村的猪啊估计呢也要避免不了血光之灾呀。全网最豪横的杀猪局他来了，村里面呢直接就变成了旅游景点了。还有人建议啊设立一个合川杀猪节，主打的就是一个热情好客。哎，问问各位吧，这合川杀猪节如果真有的话您会去吗？其实按说吧，对于咱东北朋友来说，上重庆那要么去尝人家摔碗酒，要么就来两口三大炮，或者是吃一吃当地的重庆火锅。杀猪菜这东西他还做得过咱东北？好，下面继续来关注。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这车一堵呢十分闹心。那有没有人说比堵车更闹心的事儿？当然有了，那就是开电车在堵车。天气越来越热啊，开电车如果在路上堵着，真容易犯一个病，叫什么？焦虑症。哎，您说开油车路上容易得路怒症，但是开电车在路上就容易犯焦虑症。尤其是全家人呢都在车上，这边开着电，那边带着速，还得吹着空调，那电呢80%、60%、45%、25%，别说掉电了，头发都跟着掉。重庆一女子啊开电车就遇到了高速大堵车呀，怠速是这个时间呢是40%的电量，狂掉到25%为省电模式，她果断呢让老公跟孩子你俩下车推车去。自己坐在空调车里边哈、啊、慢慢的往前挪，画面呢那正所谓是又心酸又搞笑啊。那话怎么说着，这人老了呀干什么都心酸。网友调侃啊，他说这个电车呀焦虑症晚期，这车是为了省电让人改推车了，咱把这车扔道上咱直接走多凉快啊。正所谓啊，这世间万法啊，这个不用愁，有人遛车开车遛狗，有人开车遛老公。那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油省电呢，百公里油耗俩馒头，而且说到这儿一句话他都不敢呲啊。好，继续来关注啊。话说呢，教室内闯进一只大鹅，这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提过，最近这只大鹅呀又火了，很多人都说呀这是全校最嚣张的学长，没有之一。为什么呢？话说在南宁的某个教室里，之前讲过一只大鹅呢哐当一脚门踹开了啊，可能压这个大鹅没那么大劲儿，为了节目效果这哐当是我家的啊。这大鹅呢走进教室啊，别说同学了，班主任也不敢吱声啊。为啥呀？他带着年头太多了。这个鹅进到班级里后呢看了一眼啊，嗯，跟各位说我来这儿只办三件事，那就是铁锅炖大鹅，不是

这样的大鹅您见过吗？也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今天最后一条热点新闻，17岁男孩呢飙车结果拆了方向盘啊，耍酷瞬间变社死。在乌鲁木齐啊，一名17岁的男孩呢深夜飙车，时速呢已经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了。这个时候啊，这个现场呢，他就发现啊，把这个方向盘呢就给直接摘下来了。摘下来以后呢，拍了一个视频，结果呢，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就被交警给盯上了，不仅被罚了，而且呢还移交到了相关的治安部门，因为他这个新闻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了。你拆的是方向盘吗？你拆的是一副银手铐啊。网友调侃，这方向盘也说了，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啊？这叫什么呀？这个你说是啊，要耍酷一时爽，被罚火葬场啊。好，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欢迎各位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咱们这难摁的粘珠啊，或者说呢，咱说说啊，这个闯进教室里的大鹅，你想对他们有机会获得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个专业竞速魔方。好的，大家发着留言信息啊，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都是可以发送信息过来的。那我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先跟各位说吧，咱们宝清游还有桂林游呢现在已经名额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想报名，今天是一个好机会。首先要跟各位说说这名额特别少的桂林游，咱们桂林游呢给大家 带来的可以说是最后一个优惠团了，因为过了这次呢可能说马上啊所有价格都要涨起来了，现在报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目前呢我们仅剩下4个名额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这个四口之家，那么咱们这一组家庭就都在里边了。那如果说呢咱们是2人世界，那么两组家庭就已经爆满了，所以名额真的不多。而且这次呢咱们6月2号出发，你看现在是5月29了吧，还有2-3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为啥这么着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因为咱们这个是听友特惠团3499。你要知道啊，下个星期开始呢，紧接着陆续啊，高考，然后呢是中考，紧接着呢还是这个学校放假啊，孩子们迎来了暑假。那这个时候呢，肯定是所有的旅游线路啊，包括这个车船劳顿呢，价格都是会要涨起来的。那个时候啊，您说啊，我到时候再去，水涨船高，景色是一样的景色，干嘛要多花钱呢？所以说，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就来一个啊，最快速的反季游，6月2号出发，咱们是呢。整整带大家玩5天的时间，5天4晚，桂林听友专属福利，纯玩无购物无车销，所有景区的必销呢全部都包含在咱们的这个报名费用里边，不用您单独花钱了。想报名的朋友赶快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添加泽南的个人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啊。这次我们带大家呢去坐这个3星船、游漓江，还有呢就是银子岩、阳朔西街以及竹筏多人漂流，还有这个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7星公园、徒步玉龙河等等一系列呢，都让大家感受到人在画中游的景象。另外呢，还跟大家说一说，这次咱们出行呢，跟大家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行程，每天安排的呢都是9点出发，都是上午9点才出发，您可以睡一个好觉，然后也不用说是特种兵式的出行旅游，哎，每天呢都是舟车劳顿的，咱们不用，早晨9点啊，舒舒服服的，咱们出发，就时间非常来得及，很富裕的啊。行程当中全程安排的是3钻酒店，起床以后呢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气与山景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啊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住到这个阳朔3钻的酒店，那么玩转呢阳朔西街的浪漫，咱们把西街的故事听进梦里。最后一团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价格啊，只要3499，您算一下5天的时间，3499也只是一个这个晚上住宿的一个宾馆钱，而且呢这还没包来回的交通，来回呢都跟大家准备的是啊跟着925交通广播双飞旅行，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跟着我们出发5天4晚的旅程，3499。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生活如此多娇，他这么说，生活如此多娇，难不成这是一位肯德基的员工？他说呀，我小的时候啊，自己家吃这个杀猪啊，吃猪肉那是老香了。

无上的这么一个过誉啊，您这属于真的是、啊、过奖了，特别夸赞我啊。也希望呢咱们一听可乐节目呢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啊，给大家带来欢乐这样的好时光。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与泽南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啊、直接呢在这个您的手机当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无论是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都可以与我随时进行在线的互动，发来你的留言信息，在那儿呢留下咱们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我呢会在节目当中挑选两位幸运听友，送给他有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个专业的速拧魔方，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留言吧，祝大家好运。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乱舞春秋》送给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乱舞春秋》啊。有多少朋友喜欢这个听周杰伦的歌曲呢？可以说啊，一代八零后当中啊，有不少朋友也是听着周杰伦的歌长大的啊。在其中呢，泽南就是一个。我最早啊，就是步入到这个周杰伦的这个音乐世界呢，大概应该是在这个小学到初中吧，小升初的那一个阶段哈、啊。有他的这个《双截棍》那首歌陪伴着我，走过了自己呢青葱般的岁月。回想起啊，那真是就两个字儿，这非常青涩，就这。哎，考考大家，周杰伦的《乱舞春秋》这首歌啊，是来自于他哪张专辑，出在哪一年呢？有没有朋友知道？你可以发送一条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起来做一下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收看或者收听一听可乐节目的朋友，也欢迎您到视频号里帮我们在线点点赞，助力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最近不知道咋回事，好，咱直播间被限流了。好，这里为您直播的是一听可乐，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一万年太久啊，他说了，他说我用一部手机看直播，另一个手机听广播呀。你等会儿我捋一下啊，你听广播那个手机放在旁边听广播，看直播那个手机在这看直播，不是你关一个一边看一边听不行吗？家里边有矿也不至于这样啊。
1: 喂，我在配唱啊，鸡排饭，哎，加个蛋啊，好，来。
0: 啊，看到生活如此多娇，他是两个平台来回串哈，这刚刚还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又跑到咱视频号里说了，支持支持，感谢您的支持。还有梅林留言，一听可乐讲魔方，可惜不在黑龙江，这个魔方是否能得到这事儿啊？呵呵，不重要，听节目心情好。帅呀、啊！生活如此多娇啊，希望你呢每天都能够像我的网名一样，生活如此多娇。芭蕉果汁，我喜欢。哎，跟各位说呀，咱说一点冷知识。很多朋友，大家以前要就是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啊，可能会对于这个很多的外卖呀、啊，这个不太感冒。为啥呢？孩子小，基本上不太点外卖。但是呢，路过快餐店呢，都有这么一点走不动道。我说这快餐啊，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特别爱吃什么金拱门呐、开封菜呀。但是各位您知道吗？曾经开封菜呀，有这么两款果汁啊，有两款果汁。哎，就是在这个击打的，您知道是哪两款吗？知道的朋友啊，您现在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别在视频号发，为啥？视频号一发你全都看见了。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啊，为啥呢？这天啊越来越热了，咱们也回味一下曾经小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啊。开封菜啊，大家都知道 KFC， 他家曾经出过两款果汁，您知道这两款果汁都叫什么名字吗？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大家的正确答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泽南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跟各位说呀，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刚刚呢，这泽南的心血来潮就问了大家一个夏天啊，这个开封菜，他们家有两款果汁，其中一款呢现在已经下线了。其实在这儿呢，借助一位网友啊，就不能说为什么呢，他的在知乎上面的一篇吐槽，他说我就想问问，为什么 KFC 哎，他们的这个产品经理是咋想的？我爱吃什么你下架什么，我喜欢什么你给我把什么拿下了，本来挺好的哎，星期四啊，结果呢要啥没啥啊，到底是怎么想的？最爱吃的这个吮指原味鸡啊，我最喜欢的心念神往的这个嫩牛五方，还有打小就特别爱吃的墨西哥鸡肉卷，还给我啊。哎，为什么大家突然啊对于快餐逐渐的特别清新了呢？原因还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呢越来越炎热，简单方便成为了当下的一个时令快词。那对于天气热，大家都有怎么样的消暑方法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啊，当代天气热呢已经不是一个人能够面临的问题了，而且当代的打工人面对于高温天气有一块特别明确的一套这个生活方式和标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哎，当下呢网络特别热，而且呢也是绕不开的一个字儿，天气热怎么办。其实今年夏天啊，大家通过网络平台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官媒啊，包括一些这个平台上都能看到，全国各地乃至说是全球呢，哎，天气呢都在逐渐的升温，而且今年夏天啊，这个哪儿哪儿温度都在逐渐升高，分明呢就是持续啊就是在加温的这个这个路上，而且你会发现啊，每个地方温度都在提高，但唯独呢咱们哈尔滨这个气温呢，那实在是呢一直保持稳定，主打的就是一个。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更凉快。目前啊，我国30多个省市呢接连进入到了高温的一个天气啊，有很多的地方呢已经达到冲破40度的温度了，这个部分的地方呢地面温度能够达到多少呢，地表温度啊达到了65摄氏度，而且呢各类的一些橙色预警啊，红色预警啊也是接连发生，整个大地呢也是毅然啊展开了一场全民烧烤的模式。说到烧烤啊，咱们东北人肯定是喜欢的啊，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啊，它这个温度升高的背后呢，其实啊也隐藏着我们无数打工人心目当中的一份心酸。就拿我们直播间来说吧，各位啊，大家工作的这个办公室如果空调啊没有了，或者说是呢，哎，正办着工呢，这屋里边不凉快了，怨声载道啊，哎呀，这屋里不凉快怎么办啊？但是对于我们坐在直播间的人来说，如果这个时候空调坏了怎么办？有朋友说不敢想象，有听友之前跟我们说，你们的屋里边要是说没有空调的话，那多热呀，肯定受不了。呵呵，我们受得了。有人说了，那受得了能行吗？那是人是人就受不了。各位呀，我们的空调啊坏了不止一次啊。你就看那直播间里边啊，无数大家呢这边说着话，这身上汗珠子豆粒儿大，噼里啪啦的往地上掉啊。那天我跟这个抓有俩上节目，怎么那么巧赶上这空调坏了，坐到直播间四脖子汗流啊，正介绍到一款美食，说着说着话呀，抓一看我，他说泽南那么香吗？这咋都淌汗喇子躺到桌子上了？我说抓一不是汗出的阴的透了，我都眼卤了。其实不少人出门之前呢啊，都是给自己收拾的干净利落，但是呢当你走出房间啊，短短5分钟，你拿现在很多南方的城市来说吧，就瞬间到一种什么呀，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桑拿的那种充分享受，正所谓是洗一洗冲一冲，冲完以后上屉蒸。把你跟那个地瓜呀红薯啊这个地瓜呀土豆啊是一个待遇啊。精致打工人要想出街，直接瞬间变成了水煮活人。相关数据则显示啊，在高温天气里呢，通勤中暑的和身体不适的求助信息呢，环比增长了78%，空调、冷饮呢，更是销量翻倍。唯独大家的这个快乐指数呢，那是直线下滑。再加上呢，天逐渐的热起来了，班呢还得正常上，也是咱们打工人的真实写照。有网友曾经调侃说，在40度的天气啊。这个薪资呢平平无奇，毅力拉满，而且呢让请假这个念头啊直接归零，让请假见鬼去吧。
哪怕呀这个路面上热的能够煎鸡蛋，闹铃一响，我们呢准时奔赴上岗。日常通勤啊，它更是一种极限的验证啊。65度的地表温度，哎，你走在马路上啊，你会发现啊，滚滚的热浪来袭呀、啊，栏杆烫手，机器盖子呢，简直可以煎熟一块肉啊。电动车座椅呀、啊，一放去，之间呢，多年的痔疮都给你烫好了。今天白天泽南看了一段新闻啊，就说现在为止呢，在这个印度啊，印度的具体哪个地方我忘了哈，好像说的应该是印度新德里，说地表温度已经达到了60度往上了。当你推开窗户的时候呢，外边冲进来的是滚滚热浪。那你说我要是不开窗户怎么办啊？不开窗户也可以，那铁皮房子顶部受热特别均匀，你往上放块肉啊，瞬间铁板烧啊。据说当地有一个农户啊，家里囤了一些鸡蛋，哎，早上走的时候鸡�蛋还好好的，晚上回来的时候呢，孵出来3只小鸡儿了。天气热，咱们再来说，坐办公室一族，你认为有空调伴随就没有别的烦恼了吗？其实不少的单位呀、啊，都将空调呢固定在了26摄氏度，中央空调嘛，啊，人员密集呢，也是依旧闷热难透气。这个时候，如果碰到一个不讲究的，放了一个蔫屁。开窗户全是热气，不开窗户你就是空气净化器。哎，如果说您不理解泽南说这什么意思哈，可能此时此刻这个您坐在车里，请把您的窗户调成密闭状态，然后在车里边呢您放一个不开窗户，您就知道在办公室里边不开窗户放了出了一个虚功是一个怎样的感受。但是啊，还得说久坐不站呢，背后呢也是紧跟着冒凉汗，一边盯着工作指标，一边忍受着这种闷热，那真所谓是身心俱疲呀。那你说不在办公室坐着，在外边总该轻松一点了吧？那在外边啊更是不容易，你看啊，户外工作者更是艰辛到让人动容。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基本都是在40度左右的高温之下来进行奔波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您也是一位环卫工人，或者是快递员、外卖员、建筑工人，正在炎炎烈日之下工作的话，欢迎大家呢参与到一听可乐的节目当中啊，我会为大家呢提供一个魔方。当你手里边拿到这个魔方的时候呢，变不上，瞬间手心出凉汗。不过呢也得说上一句啊，确实是呢，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而且呢生活的环境也越来越好，外卖员包括快递员呢、环卫工人呢，都在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幸福生活呢缔造着、出着自己的一份力，所以在这呢也要为你们的付出表示感谢，尤其是在特别热的天气里。好了，让我们话题继续啊，咱们接着来说呢关于这个天气热。那数据显示啊，夏季户外从业者啊均已经爆表了，基本上呢暴晒超6个小时的是比比皆是，而且中暑风险呢比平日里要多出3倍，为了生活呢也只能是咬牙坚持了。那如今啊，打工人的夏天呢存在这个心声都格外扎心，我不怕加班，咱也不怕这个出门工作，怕什么呀？夏天最难得的幸福呢不是美味佳肴，而是呢通勤不被暴晒，工位呢有凉风，归家有清爽。有个段子说的特别贴切啊，怎么说的呢？他说呀，工资没涨，热量猛增，存款不多，这个汗水不停，我们不是不惧酷暑，而是生活真的不容得我们来进行松懈，高温有预警，有预警，可打工人的辛苦呢从来就没有暂停键。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对每一位啊头顶着高温奔波的朋友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哪怕说啊这个气温上升到30多度，上升到40多度，我们也要坚守着自己一份初心和一份工作，更是平凡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原本呢这是我们夏天希望能够得到一丝清风和凉意，那所谓的付出呢，我相信啊都是值得的。就拿今年的哈尔滨来说吧，相信呢也会有这个天气逐渐热起来，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走到哪里还是哈尔滨的气温最适合你。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那说了这么多呀，如果说呢您觉得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呢有点呆腻了，也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的，那不妨跟着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去大美宝清。那刚刚我说到了，我说天气热啊，想不想吃烧烤铁板烧，哎，宝清的烧烤真的是让你流连忘返。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宝清游为大家安排的主题路线啊，带着大家呢一块呢咱们去游览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还可以呢去特色影视小镇重温旧时光，打卡隐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在初夏风景正好的彩云岭，还可以呢参观宝清县博物馆来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着您呢一块去感受富硒产品的魅力，玩的丰富，

0: 而且呢咱们又不用着急赶路，再加上当地的特色美食一个都不能少，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呢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这个于掌柜的地道鲜鱼，顿顿不重样，让您吃得开心吃得过瘾。另外呢住宿也非常好，一晚给您安排的是高端住宿洲际酒店，还有一晚呢是宝清县宾馆，住得舒服又安心，第二天呢有这个充足的精力再投入到咱们的游山玩水当中。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仅收888元，现在名额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等到跟前的时候您再报，这名额满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啊，所以现在想报名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呢大家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或者是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抢位电话82119002879973。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到这个生活如此多娇说了，他说啊，我6-7年前呢和孩子一起玩魔方，玩3阶魔方和4阶的，后来坏了就没玩过，估计啊现在这个有的公式呢都忘了。哎呦，正好恢复恢复。好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泽南将会送出啊2个魔方，现在呢咱们就把今天互动当中比较好玩的几位朋友的信息呢这公布一下啊。首先呢今天咱们的2个魔方送给今天的生活如此多娇，还有呢咱们另外一位听友啊梅林送给这二位朋友，梅林呢是因为自己的一首诗打动了我的芳心。啊，他说了得不得魔方不重要，这事根本不重要，但是你要是不给我就上你家蹭饭去。好的，那恭喜梅林以及咱们的生活如此多娇两位听友，请两位呢稍后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泽南呢就把这2个魔方呢哎送给大家，到时候呢告诉大家去哪来进行领取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向日葵留言了，那周瑾永远是女神，怎么到你这儿就成阿姨了呢？不是，我跟你说向日葵呀，就是你不听泽南跟周阿姨我俩的早节目或者是温暖回家录吗？这周阿姨呀是官称。什么叫官称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吧都有一个自己专属的这个名字。你比方说呢这个主持人张林，这是林妹妹啊。主持人有亮，这是有亮舅舅。然后呢周瑾呢是周阿姨啊，这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那你要说这个辈儿谁大一点呢，那当然还属咱们925交通广播的这个甜甜甜奶奶了。
1: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程军翔，欢迎收听由泽南为您主持的一听可乐。
2: 我们学科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信息工程、水产品加工及收藏心理学。你复述一遍啊？
3: 什么学科？
2: 就这学科，
3: 还就这学科？
2: 我们跟普通的大学生有区别？
3: 有什么区别？
2: 我们课多。
1: 多听相声，笑口常开。
4: 金子银子不如有个好身子，镯子链子不如有个好妻子，票子车子不如有个好孩子，再大的房子不如开开心心一辈子。我们哥俩给不了您前面的那些东西，保证您坐在底下哈哈一笑，您下回还能再来再买票，我们就能解决前面的问题。
5: 他也只是其中一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今天一起来听脱口秀段子。今天听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呀，万丈高楼平地起啊，所以说呢要从最基础做起，无论说呢从咱们生活当中的自己专业或者自己不专业的事情呢，只要我们日积月累，就一定会有出头之日那一天。那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位朋友带来的脱口秀啊，季业带来的299的分数线。如果是高考的话还真是。

0: 大展拳脚，
1: 很期待。
2: 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应该很陌生，我叫王继业，继承的继，家大业大的业，确实有动词，动静很大的词，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矛盾。我虽然叫王继业，你们绝想不到我爸叫王家光。继业家光，哲学上这叫矛盾的对立统一。英文名就叫 Home was nothing。 我是个很自卑的人，自卑的根源来自于我的学历，我的学历很差，我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现场有200多分的朋友吗？确实我自己也没遇见过。上个月在清华演出，我也是想瞎了心了。我说有200多的朋友吗？鸦雀无声啊。前排两个学生嘀咕说，他说的是智商吗？他说的是。确实200多分，这个没有什么不相信的吧，我这个就没有必要学历造假了。这有什么不相信的，200多分，哎，虽然分低，但这都是我一分一分考出来的，也算劳动所得。而且我本质上我不是那种偏科的学生，都会，会的不多吧，就是我班主任还夸呢，说季业你这也算是个六边形废物啊。前两天看了一个热搜，说一考生高考考了710，全家沸腾了。说实话我200多全家也能沸腾啊，我们沸点不一样。
3: 分不高不是起始点。
4: 对呀，
2: 我的高考成绩确实挺让我羞耻的，可以跟你们说一下，裸考分数是299分，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质数。是的，我也知道质数。这个分数让我羞耻的原因是，这个分数就不光少，听起来还那么显少，很像直播间里的商品价格。总分750，家人们都帮我砍下来了呀。大家做的都不都是全国卷，怎么就我是张优惠卷啊？这个成绩和别人说，尤其这种学霸，他们很难理解我。我说我高考299，他们第一反应都是记业，你说的是哪两门啊？哪两门？整六门啊？我没必要挑两门跟你说吧。所以这个分数真的让我羞耻，一般别人问我的分数我都说200多，也不能见了人就说299299，一个人不能差还差得这么具体。我很后悔，我说当时如果多考一分就好了，多一分就300，别人一问我就哼，300多。我不指望这一段现场有人能共情我呀，从你们眼里也能看出来，在你们眼里200多、300多应该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那也是傻子和大傻子的区别呀。不是，咱们国家能不能出一个政策，让那些考201、301的朋友把他们一分呢捐赠给我？他们要这一分要干嘛？上不了清华北大，你给我这一分能让我不那么尴尬。这就是 loser help loser 啊。说实话，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还是有个观众演完之后散场之后找到我，义正言辞地跟我说，季业那是 loser 字啊。很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我说你还是不太了解我，我要是知道复数的用法没准就上300啦。当然那个学校就还挺差的，在这种学校上学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班是个艺术班，大成绩都不是很高，班里都是那种 artist。 也懂点单词朋友们。 当时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就是我的同桌马栋梁，每次模拟考都能考350分以上啊，简直是数学奇才，一出手就是80。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敢把数学卷子翻过去做大题的人啊，敢于突破数学边界的人啊，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小华罗庚。我们班还有语文85分的小鲁迅，英语90分的小艾米纳姆啊，就只要标准足够低，人人都是小天才。虽然我们的成绩很差，但确实我们的老师也好不到哪儿去，上课不能称之为上课，我觉得可以叫共创了。我们学校每次模拟考会有那种规定，就是老师要跟着学生一块儿考，营造一种共同学习的氛围。就这么说，他们考不过马栋梁。当时我们那个高考宣言听起来也特别的质朴，别人的高考宣言都是宁可血流成河也要放手一搏，听起来就热血，我们的高考宣言是希望能上一个学。太丧了，感觉是我们这些人对未来前途的乞讨。最后我还是上了一个我们山西省内最顶尖的一个3本，那个学校特别好特别好，300多分就能上，诚心上的话200多也可以。我现在那个学校我还真的挺好的，现在不会让我特别的自卑了，我觉得我现在自信的底气都是那个学校给我的，那个学校是我见过最狂妄的3本。我们招生简章上有一句话说，我们学校是除了双一流之外的首选大学。一个3本要对抗双一流， How dare you。 我说12315的电话是多少来着，我说你小子挺会对标啊，那我之后也对外这么说，王继业是除了王嘉尔之外的首选爱豆。说实话，不光不自卑，我现在都有点自洽了，我反而觉得你的高考成绩越低，其实你的选择越多呀。你想你要是高考考700分， 你就会被那种世俗的成功给裹挟，你只能选择上清华或者上北大，但你要考200多，世俗不但不会裹挟你，哎呦，世俗根本懒得搭理你啊！你们不相信，打开手机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说200多分能上什么样的大学，眼花缭乱呀！能去广西学经济，能去云南学贸易，能去内蒙古搞水利，去新疆的吐鲁番研究大数据呀！到最遥远的地区搞最尖端的科技。我当时我说，哇，我有选择但我没有出息啊。那最后我还是来搞喜剧了嘛，搞喜剧我还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喜剧没有门槛，它不看学历。什么哥大北大不都来搞喜剧了吗？ Comedy Brands 学霸学渣 together 啊。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这儿我可加 S 了。
0: 好，谢谢大家，我是2舅舅的基业。

好，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甜甜的》，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一首《甜甜的》呢，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呢，将会由周锦、周阿姨为大家带来925交广早高峰。明天晚上的18点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925交通广播谈风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书香哈尔滨节目继续由泽南为您带来朱元璋传奇第21集和第22集。好的，今天的一听可莫乐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8点咱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九二五谈风看车市啊！我一抬眼，5月29号周五，那这个月呢，也就在这个周末就度过去了，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呀，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汽车行业来说，这是决定生死的又一两天啊！这个月的销量，用刚才刘刚的话说啊，基本进入了快进入倒计时了，是吧？再过一个月两个月倒计时啊，还新能源还能忍住，燃油车，你看我们这燃油车的第一个。国宾先倒下了，先这两天来不了了，基本能批我下班来上节目都晚，更晚。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今天这个月，哎呦，所以说我也选了一首《朋友别哭》啊。他们大家说，唐老师五月份销量这么差，六月份呢？你说六月份好不好？
1: 六月份呢？
0: 啊，
1: 希望会更好吗？
0: 希望，
2: 我们就是希望能好，
0: 都是希望啊！一会儿给你放一首《希望》，是啊，
1: 行，
0: 希望啊！六月份、五月份，哎呦，我们估计五月份也不会效果太好，因为五月份要遇到很多事儿。这周呢，下周一就是儿童节，哎，大家得玩玩。节日影响销量的，我现在也不敢说。然后呢，再过了七天呢，就是高考；再过个八九天呢。十天八天呢，就是中秋节啊，不是中秋节，
1: 中考，
0: 端午节
1: ，对。
0: 再过了七八天呢，又是中考，然后就晚上到月底了，又一轮结束了，是不是？
1: 没想开始呢、
0: 啊，
1: 节日全过完了。
0: 但愿节日别影响我们的销量啊！整个压力特别特别重啊，基本上销量都大幅的下滑，这已经成事实了。好，我们的路况专线是我们的餐饮热线啊。今天周末啊，大家有什么在路上遇到突发问题、紧急情况，虽然说晚高峰过去了，但是遇到突发问题或紧急情况，也打这部电话参与我们节目。我发现了，我这两天都是打电话最方便啊，最好理解，也最直接。8211-9002，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什么10.6万6千元啊，问唐老师，速腾超越版。全款落地还带双保可以吗？有这么便宜吗？这是不是得置换了？有置换了肯定是吧？
1: 太行了，
0: 啥叫太行了？
1: 那个差不多，为啥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同事，
0: 你说，
1: 我们的同事基本上都在发9万叉，10万多领完补贴 ，OK，完全可以拿得到，
0: 10万多10万6就能拿到，
1: 没问题。因为我看这
0: 那上次就把我们忽悠了，那果宾还卖贵了是吧？
1: 那就是上段时间的事了、这不这段时间的事了吗？
0: 挺不住了啊！
1: 我看
0: 没拆个轮子，
1: 没有，
0: 没拆半拉发动机、啊，
1: 那倒不至于。
0: 没把后半轴拆了，
1: 把后桥拆了，
0: 那也是转向助力都拆了是吧？
1: 没有，后桥就不独立就完了呗。
0: 哎呦，他说就是全款不带补贴，那相当行了，买吧，就是咱现在也不知道啥叫合适不合适，
2: 真便宜啊，
0: 真便宜啊，
2: 真便宜，
0: 速腾106。你要想想我当年，我现在得趴在地下哗哗哭啊！就朋友别哭，得给我自己留的。我那玩意儿当年买的时候就是17万多，你说多坑人是吧？一家子得挣我多少钱？
2: 前年我家那亲亲梯还13万多，
1: 那可不是不是、啊？
0: 哎，你家亲亲现在得
2: 这么亮个那梯子吗？
0: 我估计在你家得想在家里现在想啊，想刘刚得拼多大疯子？
1: 谁到了？
0: 你和质量一根是得比10000块钱呢，是吧？你就现在这个价，
2: 还得剩10000，还差10000，
1: 没有那么少，4万多。
0: 他说石家庄提车，哈尔滨提车拿不到吗？质量？
1: 哈尔滨大概得11万出头因为那个发票价应该是9万3四，完了你再加上税8000多，再加上保险4000多，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今天中午碰着高经理了啊，咱们有时候说吧，他这玩意儿他说话大部分都土嗑，说那个最后都
1: 白话，
0: 都拉胯了是吧？他说都，哎呦吃冰棍拉冰棍了是吧？没话了是吧？反正他说那玩意儿就那玩意儿，大家也能理解啊。我在广播里没法说，就他自己现在伤心的啊，就是说。就是一不高兴就开始表现特别明显，高经理这人挺随性的啊，就一旦不卖车了就表现出特别明显，就特别嘟嘟嘟嘟嘟就白话，就把自己的发泄表达出来，没有点城府。但是他说那东北嗑大家知道是这个月真不卖车，就他这种逼疯子的都逼不着了啊。
1: 土话讲啊，老套了，
0: 真难啊。就高经理现在我估计啊要失业了啊，虽然说打着50的工作，但是50呢也不给他开支。估计自己啊，反正也失不了业，因为人那个别人说的话说什么意思？用别人的话说，他就是一逼疯子了，无所谓，他就是啥也没有，光杆司令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速腾减配 车喇叭都剩一个是吗？质量
1: 啊，
0: 嗯，
1: 有这事吗？
0: 你自己说啊，你现在不在一汽大众了，无所谓啊，
1: 不好意思
0: 啊
1: 啊，
0: 嗯。
1: 看一看就知道了，
0: 还叫车喇叭剩一个了。车喇叭以前
1: 双人的，俩
2: 双人
1: 的，俩的蜗牛的，
2: 单人的，
1: 对，
0: 嗯，按起来挺难听的，那个，
2: 对，老难听了。
0: 是啊，以前速腾喇叭多好啊，俩，我还拆过，哎，飞度没安上，又摘下来了。
1: 那不应该，应该可以啊，改个插头线就 OK 了。
0: 不是太小，飞度太小
1: 啊，
0: 塞不进去，
1: 塞不进去啊。
0: 好啊。现在确实我也没说了嘛，再减配减配这车没法开了，就开到大家今天人跟我说一说，就说那个塞纳呀还有那格瑞亚都 low 到什么样了啊，塑料件，昨天晚上那个参与热线那个妇女士吧，
1: 嗯，
0: 从腾势第九到这个塞纳，她说那个真是没法看，看都看不去眼儿了，做的太 low 了。那人家塞纳说我现在都啥价了，以前四五十万的时候现在26万多就提车了，里里外外27万多就提车，你还想要啥？还想要啥自行车啊？是不是？
1: 没毛病。
0: 现在
1: 买啥呀？还
0: 这减配减的，就是现在在无序的竞争情况下，拼命的卷呢，必须靠让价。那让价才能有市场，要有市场，那没办法，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没有办法啊。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其实这个东西大家想一想，有时候确实永远低价的东西，反正你自己小心点。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这边两位嘉宾，新能源的刘刚啊，还有来自质量啊，无论维修还有二手车，打电话都很忙，方便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上面有人问19年的 Q3 白色无事故 1.4T 74000公里没少跑，
1: 嗯，
0: 能卖多少钱？我猜猜啊，
1: 嗯，
0: 现在啊，19年到现在多少年了？7年了，
1: 七年了
0: 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弄啥呀？
1: 我等着听价啊，我看我能不能要。
0: 我看看啊，7年了啊，这玩意儿没法评啊，现在这价让的太厉害了，是吧？
1: 对，
0: 是吧？以前都20多了，是吧？
1: 新车现在落地就是
0: 十九万多
1: 的发票
0: 啊，
1: 现在，
0: 嗯，现在还能值5-6万块钱，
1: 再多一点点，不多了，
0: 7万块钱，
1: 差不多，嗯，差不多，还得是嘎嘎精品的啊。
0: 还得精品1.4T，
1: 对，
0: 但是我买你这没意义啊，因为我那车就是1.4T， 但2.0T 的看不着，是不是？
1: 有，就老款2.0的居多，新款的大家大部分都买1.4T 的，
0: 嗯，
1: 啊、
0: 后边都是280高功的了，是吧？
1: 对，
0: 对，后边2.0T 的运动版，就是那个带那个什么
1: 升功率的那个，
0: 对，带那个这都运动包围的，或者在那个、啊、那个扁平的轮胎都挺大那个，
1: 啊，对，
0: 后边不出了，没意义哈、啊，卖太贵哈、啊。
1: 不是你买它，你就不使点劲儿买 Q 了，买低配的。
0: 那时候贵，那时候呢
1: 是
0: 那时候都啥价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

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都可以跟我们聊，8211-9002。刘刚，好像你们昨天又整个新技术，你们现在新技术层出不穷啊，但是你们除了好像送 Rotro 的混动插混了，混动快充了是吧？
2: 昨天看半宿啊，
1: 看半宿，这半宿一分钱没给是吧？
2: 一分钱没给，还打顿饭，
1: 啊、还打顿饭，然后呢，啥也老板就装糊涂，然后不自己吃完饭之后也不说报销的事儿是吧？
2: 那也不吱声，也不给签字
1: 啊，就是装糊涂。
2: 昨天比亚迪一共是算是两大块吧，首先他发布了比亚迪这个天神之眼5.0的版本，就是比亚迪这个辅助驾驶，5.0版本，
1: 在那个前两天录的在汉 EV 上用了是吧？
2: 现在基本上比亚迪全系的车型都有那个东西了，然后只是现在高端车型可以做到5.0，然后那个低端的话是4.0，就是5.0吧，它那个它辅助驾驶呢开起来之后，它有点更像咱们真正的人，那种思考方式，那种开法，就是该超车超车，该变道变道，该减速减速，就是更好了。然后再主要就是比亚迪发布了一个车规级的一个芯片，就是那个玄机 A3 的一个车规级芯片 IGBT， 应该是个4纳米的一个车规级，就是这个挺厉害，挺狠了。
1: 就是大家我给解释啊，你听了半天车规级的啥玩意儿，跟我有啥关系？以前我们很多人都质疑了，都是用普通的芯片，是不是啊？那叫什么芯片了？我像懵住了。就是
2: 一般都是7纳米以上的，
1: 都是普通的芯片，就是放在车里的，因为车呀现在都是这个，怎么说呢，都是集成化的，是吧？
3: 对，
2: 集成化非常高，
1: 都模块化的，
3: 高度集成，
1: 对，高度模块化的，它芯片，但是有车规级的，有普通级的啊，有人就拿普通级的来算，那玩意儿到关键时候啊，运行能力太差，是吧？
2: 反应慢，
1: 对，
2: 但是这车规级的，它能做到4纳米的话，就是说它集成的晶体管更多了，所以说它的运算能力啊，反应速度会更快，所以说它现在这个辅助驾驶这一块，它就很需要这种级别的一个芯片，因为它反应和运算速度快，决定这个它辅助驾驶的时候的一个反应速度，所以说它这个芯片很厉害，目前的话应该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可以算上顶尖的了，
1: 行，
2: 这是第一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宋 Ultra， 混动版上市了，它分俩版本，205和310的两种版本，然后12.9万-159.9万，
1: 行，宋 Ultra 和宋 Pro 送什么呢？昨天的听众要买腾势，说我们家已经有宋 Pro 了，我说你家就差小米，你再买个腾势D9，差小米速七了，是吧？排一排，是吧？你家啥车都有，这个车跟以前的宋 Pro、宋 Plus 有区别吗？
2: 宋 Ultra 的话，它整体的一个定位吧，它要比宋 Pro 高很多。首先它大。你看这个整个它的长度就达到4.85米了。但是那个宋 Pro 只有4.7米多一点。所以说它级别很高，然后轴距也很长了。轴距已经达到。

0: 对，
1: 现在也是没办法，你
0: 啊
1: 市场竞争就这样，那
0: 啊，
1: 个一个比一个长续航。
0: 一个比一个长，
1: 对，
0: 续航长的原因就代表着你这车一个一个这个电池越来越大，度数越来越高，是吧？这车程越来越长。这2年大家说不行，收收新能源的养路费吧，这玩意儿他这玩意儿把路都压坏了，都是他干的，是
1: 对，没
0: 吧？
1: 毛病。
0: 都太沉了，现在普普通通的车现在新能源都得超过2吨了，快啊！
1: 一般的中型左右的就是2吨左右，
0: 你看
1: 你
0: 是
1: 要是
0: 吧？
1: 像达到9系的话，都是3吨多。
0: 你说最高现在已经达到3.8吨，这车快成坦克了，4吨了啊！这车也真够沉的，是吧？
1: 那可不，你想想以前那小飞度900来公斤，
0: 九百
1: 九
0: 公
1: 百
0: 斤，
1: 斤，
0: 我
1: 九
0: 开
1: 九
0: 的是
1: 九
0: 九
1: 百
0: 百
1: 斤，
0: 公斤啊，0.9吨
1: 以
0: 啊，
1: 前的一般大点 SUV 也就2吨，然后小的一般就是
0: 大点
1: 一
0: 的就
1: 点
0: 是
1: 五
0: 一点
1: 六
0: 五
1: 吨，
0: 吨，1.6吨左右，
1: 1.56
0: 也没有那么
1: 吨，
0: 大，是吧？
1: 那时候车最长的我认为就是4米6七是最长的了吧，是不是
0: 差不多，
1: 啊？
0: 那轴距达到2米7、2米8就已经很长了。
1: 现在不超5米，你叫 SUV
0: 现
1: 吗？
0: 在5米，到5米你属于那个二等残废了，是吧？那是
1: 对，
0: 80年代选老公说一等残废、二等残，不就这样个感觉吗？现在必须超5米3，哇，这车开的
1: 必须得大，
0: 啊，必须啊，
1: 没办法，中国人就喜欢大车。
0: 这不是关键，现在比大比前价下来是吧？哎，反正你们自己看着吧，现在这个。哎呀，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你说他总在换，闹了半天，说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宋 L 不出了又是吧？又宋 L 又不出了，你说这……
1: 这个宋 L 不出了，宋 Ultra 其实，就是代替它的，就是属于它的一个又一个新的版本了呗。
0: 就是你们天天就是嘁哩咔嚓出，消费者说我这车还没掉过腚来呢，还没他不知道咋回事呢，上4S店一看我车没了，是吧？
1: 对，
0: 就做1年1万公里保养，是不是？1万公里保养的人，我这车没了，我车哪儿去了？没了，消失了，你这道菜没了，是吧？现在唯一能在比亚迪姓宋的，能坚持到最后，我还发现刘刚，
1: 就功必路负51号，
0: 就宋国旭能坚持下去，
1: 是啊，
0: 就宋国旭能坚持下去，
1: 他没法改，是吧？
0: 他这名字没法改，除了注销。
1: 除了注销，
0: 82119002和879997337啊，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啊。新能源总在换车，所以新能源呢，大家对这个保值率啊也挺闹的。然后燃油车的保值也不好，刚才质量举了一个例子，今天看了一个什么车，你给大家说说，秦 Plus 不是秦 Plus，昂科威 Plus，现在叫 Plus 叫 Pro 的是吧？叫
1: 对，
0: Max 车太多了
1: 全车原版原漆，24年的，想想，2.0T 的两驱豪华，全车原版原漆，包括前后杠，一手车，24年的，大家屏幕的有没有懂行的，看看能出多少钱？
0: 24年的啊，
1: 对，指导价22万多那款。
0: 当年他基本上17万多提的车，是不是？
1: 那可不，
0: 嗯，
1: 17万多买的，17万大多买的，
0: 两驱的啊，
1: 两驱的，
0: 现在多少钱？10万是吧？
1: 还得看心情，
0: 还得看心情。
1: 对，那你没有办法，因为5月份大家都清楚啊，同行也很多，新车同行也很多，不动，二手车更不动。
0: 二手车，今天是二手车，一点都爆仓了，是吧？
1: 对，不敢买，
0: 都。
1: 买完了怕本身吧，昂科威 Plus 当时买的时候就已经优惠很多了。你记得唐老师找你买昂科威 S、昂科威 Plus 很多那时候，高性价比产品嘛。但买的时候也都清楚，保值率肯定不好。就别克产品目前为止能打的就那一个了，没有了。GL8 除了它都废。完了这回要卖，惊呆了，我也惊呆了。
0: 这二四年它 他不应该卖呀，我觉得他卖的

0: 他卖了孩子，买个猴更亏，他买新能源亏的更多。
1: 一台新能源肯定是没了，赔没了，
0: 肯定没了啊。
1: 对，
0: 那他是着急用钱呢，还是
1: 不是
0: 啊？
1: 就来回跑，觉着这个油耗现在偏高了，想整个省油的。
0: 那整省油的，这亏的不更大吗？
1: 就想买个纯电的。
0: 那你换吧。
1: 是啊，
0: 你换吧啊。
1: 多心疼，我看着都心疼，因为实打实的小二十啊，将近。
0: 他估计你估计他十能整出去吗？
1: 十啊，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真得碰中端客户的啊，挺难。
0: 行，我心这车你十，你不再你再逼两万块钱，
1: 我都想，但是我不敢呐。
0: 啊、
1: 我现在我卖的也不好，所以我也不想要。啊、
0: 现在二手车
1: 对，
0: 就它出在一个八万、十万以上、七八万以上了，十来万块钱根本就没人买。现在什么样的二手车卖的好呢？老日本舅，因为那玩意儿一两万块钱那个东西，
1: 三万五万以下的，
0: 三万多块钱的，五万估计都没人买。日本舅啊，还上面真没啥玩意儿。一破半导体，一俩空调，一方向盘，哎，你要有坏的地方，你想要的坏都没有地方坏的啊。
1: 我没有啥电子元件，我中控台、中控屏、就能看出那
0: 三
1: 样东西。
0: 那
1: 三
0: 大件呢，日系车做的还比较精细。哎，这车就行，就能开得住，是吧？
1: 对，
0: 这个您说嘛，人家出去玩的人现在最爱找就三菱的那个欧蓝德，是吧？
1: 三菱欧蓝德，哎呀，
0: 哎，这老破玩意儿吧，不值几个子儿。但是这玩意儿真不坏，也没啥东西，是吧？
1: 那你就看屏幕就能看出来了。
0: 这玩意儿做工挺恶劣的啊！不像现在这做工，你要现在跟这新能源比没个比，是吧？你看现在那个，
1: 那他们俩的风格完全是不是一个时代的、
0: 但这老日本就是受欢迎、啊。
1: 那物理按键多呀，他没有啥玩意儿啊。
0: 开个车上往那个往雪山高原，什么戈壁沙漠去跑去，那玩意儿放心。首先92号汽油，第二个是仨地方真不坏，三菱这个东西造车呢品质挺高，
1: 绝对够用。
0: 这玩意儿它因为它这个东西就已经上百年的成熟技术了，没有坏的，就所以开车人也放心，是吧？
1: 那你看我上段时间收那个18的2.0的加强版，全车原版原漆，7万公里一手车，
0: 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三菱欧蓝德18的2.0七座的，全车原版原漆，白色的，7万2千公里实表，就卖5万多，就卖5万多，
0: 真行。
1: 你说便宜不便宜吧？
0: 这挺便宜，便宜
1: 是不是？
0: 老日本就是行啊。
1: 对呀、
0: 啊，好，
1: 它不坏，
0: 真不坏啊！为什么大家开普拉多？那普拉多那玩意儿吧，人说最不值得买，保值率还好，然后呢，里面没啥东西，现在一跟新能源根本就比不了。但是呢，它不便宜，是吧？
1: 它可真不便宜。它不便宜，原因呢，它的用途多功能用途太强了。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昨天一个听众，今天前天我忘了，你来回答。他说我这95号汽油啊，在涡轮增压量不小心，或者是没有办法加92号汽油，影响很大吗？
1: 其实这个辛烷值，这个汽油的标号的话，大家都看到，在网上也能看得到，都是考虑到辛烷值。辛烷值越高的话，抗爆性越好。92号燃油的话呢，抗爆性其实照95的差稍微差了一些。当然了，能不能用，我个人认为啊，你打开油箱盖，上面之前最早的时候，带 T 的1.4T 的那边都是写着90号以上燃油即可。完了，只有在这个16年年末的时候，还几月份的时候，它才有这个93号汽油，以上，或者是95号汽油以上的标识，能用。偶尔用一次影响不大，可以适当的加点巴斯夫的这个添加剂，
0: 我想问
1: 勾一勾，
0: 用不用加燃油添加剂啊？
1: 如果你感觉不放心的话，你少来一瓶燃油添加剂，巴斯夫的，完了再加点95高号燃油勾不勾一勾，我认为没啥影响，影响不大啊，没有大家想象说也不行了，就得喝西凉啊，就得吃西凉，影响不太大啊，放心。
0: 行。长途开着加一次两次没有问题的，是吧？
1: 没有问题，
0: 不会像你想象的啊。
1: 对，
0: 也不像那些短视频做的说不行了，那玩意儿就报警了。加点巴斯夫就没有问题，是吧？
1: 对，我认为它都是微乎其微的啊，影响不太大，
0: 没有那么不抗折的啊。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今天可能周末，估计大家也就是周末
1: 喜相逢嘛。
0: 喜啥相逢啊？现在哪有酒局了？
1: 不是，都在沙发上躺着呢吗？不，
0: 现在哪有酒局？这以前刘刚刚才说了呢，
2: 记了，都记了，
1: 都记了，
0: 不是记了，是人家把他们给记了，是吧？还以前说那个啤酒节快开了，他们说我们厂家来了，说我们几个我还得兼职陪去，跟老板说，是吧？你是不是你跟老板又打申请了？说今年。

0: 那任务还得交给我，这吃苦耐劳的，冲锋在前的，是不是？让他享受在后的，是不是？刘刚，
1: 嗯，老板说今年别辛苦了。
0: 今天我自己去辛苦辛苦，
1: 嘿嘿嘿。
0: 我自己，老板去辛苦，其实不是，老板不是说，你们以为老板去喝去了，老板是去算计钱去了，差不多少结账得了，是不是？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现在这个钱呢都是精打细算，8211-9002。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好，时针指向19:30了啊，今天可真周末啊。大家没有没有买车的那种愿望吗？想法吗？或者有什么需求吗？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半点之后接着聊啊。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如果有大家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评估或车辆维修保养的问题啊，我觉得打电话很方便。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打电话？打电话能体现出我们广播的特色来啊，咱俩直接就能通过声音的交流，我也能知道你是需要什么，我也知道你有什么需求。你别像发那个视频号，或者现在就新媒体之后发视频号，有时候我说完了之后他不动回答，等我说了好长时间他又问，总是有这种信息差，而且还有理解的程度。打电话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因为现在选择买车的问题太多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推荐几款二手车吧，好点的是吧？
3: 推荐几款二手车哈。行，给大家推荐一款21年的探岳380四驱二烂，智联版。
2: 探岳21年的380。
3: 对。
2: 2.0T。
3: 2.0T 四驱
2: 二
3: 烂。
2: 二烂。
3: 对。
2: 现在当年这玩意儿可能23-4万吧。
3: 那可不呗。
2: 我记得是23-4万的车，23万9800是吧？

0: 还是差不多的，那价
1: 指
0: 格
1: 导价是24.98万那款，
0: 二十四万九
1: 对，
0: 千，
1: 二四九八那款，
0: 嗯，5年后还能值十，
1: 不，21年的哦，二
0: 二
1: 一
0: 一年
1: 年
0: 不就
1: 的，
0: 五
1: 对，
0: 年
1: 正
0: 后
1: 好5年，
0: 还能值十，我猜的还能值15万块钱，
1: 卖给你了。
0: 有啥的？今天给多了，
1: 这价太好了，我听着这4万多块钱的空间和利
0: 今天
1: 润，
0: 看样子是我开支了啊，
1: 是啊，我看出他哥这钱太冲
0: 然后上来就给高啊，那
1: 了，
0: 玩意儿按以前也就这个价
1: 以前没问题
0: 啊，
1: 啊，
0: 以前就这
1: 以
0: 价
1: 前没
0: 啊，
1: 问题。
0: 是吧？
1: 重点是这个车啊，白色的车，黑色的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包括前后杠，全程 4S 店保养，4.8万公里。
0: 才4万公里，
1: 对，
0: 5年车，一年跑9000多公里
1: 对，检车保险到明年啊，你就想想现在这个车价格跌到啥程度了？
0: 就那个圆屁股那个是吧？
1: 对呀，新款的啊，液晶仪表啊。座椅加热呀，座椅这个没有通风，电动调节呀，后视镜折耳这
0: 哎，
1: 些都
0: 是
1: 有。
0: 21年的，我记得还使的变速箱是 DQ500 那个吧？
1: DQ501，
0: 对呀，501啊
1: 对
0: ，DQ500 那个，
1: ，DQ500
0: 就那个这个变速箱跟现在的变
1: 不
0: 速
1: 一
0: 箱
1: 样。
0: 有区别，这个扭矩大，现在在奥迪身上在用
1: 对，太专业了，这汤老师。现在的价格10万多，不到11的价格，
0: 你六缸要，
1: 想想吧。
0: 你六缸要你买了，你再买一燃油车，你也不差那俩子儿。你去年开6万块钱的是吧？
2: 那今年不得赔12万吗？
0: 我说你行，你买了多少钱？
1: 不到11，
0: 四驱
1: 四驱
0: 啊，
1: 就是你能想这车全车原版原漆，包括前后杠，带车衣一手车，检车保险到明年1月份，就是你就想它有多精品，你脑补一下就知道了，就这么便宜，
0: 没有任何伤害
1: 没有任何人问，
0: 啊，
1: 没有任何人问，哎
0: 哎
1: 呀。
0: 呀，这燃油车这个价，其实你们想一想，我觉得有时候你们片面想一想，可能你们我总跟大家说，你们也不理解，就加油是你痛难受点儿，是不是啊？刘刚也开过燃油车，你这个车最多加油加花500块钱加，这多少升？65升的吧，油箱，
1: 65，
0: 65最多你也就加。我加了500-600块钱呗，
2: 现在得500了，
1: 五百八，
0: 五百八。
1: 嗯，
0: 但你
1: 五
0: 想想，你
1: 百八，
0: 价多便宜啊！刚才我上来，我都往上压了14万多，你现在价多便宜，差了4万块钱呢，
1: 我就有点不说的不太好听啊，唐老师，这玩意儿不比某新能源强不老少啊？
0: 你别指刘刚，
1: 某新能源强不老少啊？
0: 这玩意儿你想想吧，差3-4万块钱。其实你跟以前油没涨价之前，你就差了1毛多钱，
1: 你一年多跑1万公里，都到不上1000块钱油钱，一万块钱油
0: 你
1: 钱。
0: 就差了1000多块钱，能差三能1000多块钱3万多，那差多少年呢？
1: 那可不，
0: 能开30年呢？
1: 开不上。
0: 哎，你能开多少年？就按你2万块钱，你差不了多少。
3: 油钱已经出来了啊，只不过是我们人心不足蛇吞象嘛，是不是啊？
1: 那可
0: 我
1: 不。
0: 们更贪，是吧？我们说，哎，这油耗一高，我心里不舒服啊。总去加油，其实我买车的时候已经出来了，只不过你买车的时候价格多便宜啊！大家可以看看，我觉得刚才说的昂科威 Plus 是吧？
1: 对，
0: 昂科威 Plus 比探岳要高一个级别啊，哥大是吧？
1: 哥大配置，
0: 也卖10万块钱是吧？
1: 哎，它还不如探岳呢，它年限更近呢，24年的，真的，你看看吧，
3: 哎呀，
1: 想想，你说现在这个传统燃油车怎么生存？
0: 哪天你给我找个锐界吧，那天我想开个锐界挺好，你
1: 锐
0: 给我
1: 界啊，你要哪款呢？
0: 2.0T 2022年2023年那种能。
1: 老款那个不带无边框车门那个隐藏门把手之前那款呗，
0: 对对对，
1: 那
0: 现在能值多少钱？
1: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那玩意儿比探岳还便宜，真事儿。你看以前尊越、豪瑞，那去年卖好几个，去年才10来万块钱，你想想今年的，
0: 这真挺合适。我要现在啊，我现在不是
1: 不
0: 没
1: 行，你
0: 钱，
1: 给小达老师那个。
0: 不，现在不是没钱我现在是没时间了。
1: 不是，你给杨老师的车收了得了
0: 当然
1: 呗。
0: 我是不是没钱，我是没时间。我要有时间，我把这个探岳买掉，10万块钱是吧？
1: 对，
0: 夸夸夸，把我能卖了是吧？
1: 平处了直接
0: 其实我就不买揽境了，揽境那么不合适，买个这个跑去呗，啥事没有，7万来公里正好时候了是吧？
1: 是4万多公里，
0: 四万多公里
1: 4万8000公里，
0: 对，4万多公里，
1: 对。
0: 跑去呗，那买时间嗖嗖的是吧？这是个女士开的。
1: 家里有2台车，这个车呢就是接送孩子，接送孩子，
0: 跑去呗嘛，
1: 不咋开。
0: 满世界刷刷刷的，满世界跑多痛快呀！尤其在高速上更省。 就是油还况且不能总这么费呀、啊。

0: 那
1: 可而且价便宜，
0: 六块多的时候不也开了吗？九块九的时候不也开了吗？
1: 但是我们这么天天大呼小叫的，依然没有人去买这些车型。现在买二手车大部分都买那种日本旧多，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没发现吗？两三万块钱日本旧，你得买哪年的呢？你得买一二一三的，
1: 嗯，
0: 啊、
1: 甚至一零。那天咱们看了一个一零的，是吧？
0: 那可不、
1: 嗯，
0: 你想想，都不。都多少年了，说不好听，那零零后都比他那啥了，是不是？
1: 好，我们热线82119002啊，今天晚上好像真是周末了，大家可能都欢度周末去了，
0: 嗯，
1: 都 happy 去了，都是 cheers 去了，是吧
0: ？cheers，
1: 都举杯邀明天去了，
0: 对酒成好几个人，喝多了、
1: 哎。明天不是，哎，你们像刘刚指，你们不，咱们不是连质量是连续放假三天吧？
0: 我呀，
1: 31、1号，
0: 我一号过节
1: 啊。对呀、啊，你不知道刘刚，你们单位是不是也给你放三天假？有孩子了？
2: 不可能，得上班，得工作。
1: 你没跟老板提出来啊？
2: 那他告诉我，不行你回去吧。
1: 不是没跟老板，没跟那个单位的那行政说呀？单位行政没在群里发说，一号休一天呢，是吧？给你们放假，然后到单位取200块钱券来，是吧？买图书券，是给孩子买点图书。有没有这事儿啊？
2: 买两本书回去好好学。
1: 你项目单位就有，真的发100块钱发图书，
0: 那多好、啊，
1: 多好啊！那时候单位效益好的时候，咔咔发100块钱券，都来、
0: 嗯、
1: 说六一啊，是吧？都来取来啊，是吧？
0: 嗯、
1: 都来取来。嗯，你放假三天？
0: 我呀、
1: 嗯，
0: 我跟你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得过节。
1: 嗯、你自己能给发是吧？
0: 对，我得过节。
2: 关键现在你自己说了算了。
1: 不是刘刚，你得跟老板说。说你不懂，你
0: 搞员工福利，
1: 你以前孩子大了，你现在你知道我们多难呢，你得给我一号放假一天，然后再给我拿200块钱券，是不是？你然后是吧、啊？你要行的话，你还可以给我其他点福利，你自己看着办。刘刚，你就这么跟，明天跟他说呗，是吧？
0: 摊牌了，
2: 回去我跟他说说
1: 啊，
0: 摊牌了，
1: 估计大巴了，滚楼下去，是不是在滚楼下去？
0: 这月卖几台车？问问你，
2: 滚到楼下卖车去。
1: 这老板，这老板就欺压我们，就欺压。
0: 给张总支个店，你问问他怎么回事？
1: 嗯、就欺压我们。82119002啊，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接着说。82119002，买车，二手车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

0: 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有没有买新能源的或者买二手车的啊，都可以聊聊啊。我们刚才推荐了一款来自24年的是吧？
2: 21年的大众探岳，
1: 21年的大众探岳啊，全四驱是吧？
2: 380四驱二
1: 烂，二烂版啊，仅仅跑了4万多公里，不到5万公里。价格呢？我原来觉得我都给高了，也就10个是吧？
2: 10个出头
1: 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车呢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正在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的，才跑了5年车，非常不错啊！而且我觉得，如果拥有这台车的话啊，出去玩啊、跑上长途啊，都挺不错的，而且比较安全嘛。大家，你手里还有什么便宜点的车型吗？
2: 便宜的，
1: 又把你的翼虎整出来了。哎，你现在我现在最特的特点就是你那个，就你那个。就你那个雪佛兰那个，
2: 我等着给你就给
1: 你不你别给我
2: 钓
1: 鱼了，你就自己整了半年了，我这
2: 留着钓鱼呗，那
1: 油价
2: 没几个钱
1: 啊，
2: 是不是？咱几个钓鱼，后边放一堆渔具，多宽敞啊！
1: 关键现在谁给你放假呀？现在谁给你放假呀？
2: 那你别人放不了，咱自己给自己放呗。
1: 哎，你没发现吗，刘刚？上班的时候吧，放假倒容易，给领导请个假。
2: 偷摸出去溜达溜达，
1: 自己干的时候
3: 舍不得，坚决舍不得。
1: 这不好像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哪儿去请假去是吧？
2: 跟谁请啊？
1: 跟谁请啊？
2: 对，
1: 啊，好像
2: 不知道跟谁请啊。
1: 不是请假，好像就在折磨自己是吧？
2: 那你像我这种不捡钱都算丢钱的选手，能行吗？是不是？
1: 开门就是费用啊！
2: 那没有办法。
1: 还吹牛还钓鱼去呢，还是那男的连。连端午节，在端午节发鸡蛋都没有，
2: 鸡蛋现在这两天鸡蛋涨价了，他说是
1: 哦是，鸡蛋涨挺快啊，5块钱一斤了，你看看，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有没有便宜点车型推荐？
2: 便宜点的，便宜点的2-3万块钱的，哎呦我脑补一下，我看看两三万块钱
1: 车太多了，
3: 车太多，目前
1: 车太多了，
2: 2-3万块钱真没有啥玩意儿了
1: 啊，
2: 有但是有一个。太经典的车型了，虽然说它老，但是它是实标。09年的奥迪 A4L。
1: 这玩意儿不行。
2: 不行哈。
1: 没人敢干。哎你说说啊。
2: 原版。一手车9万公里实标。
1: 还是你那个吧原来。
2: 不是我那个是15的。这个是09的。这玩意儿有没有性价比重点不烧机油敢保你。9万公里持标也敢保你，检测保险到明年，还敢保你。
1: 19年的是
2: 吧？09年的，
1: 09年的
2: 啊，这玩意儿，
1: 09年不烧机油挺厉害、啊，
2: 挺厉害吧？
1: 一般这玩意儿后面得备桶机油是吧？
2: 对，就几个人，就是能有9万多公里的车的，好像有，但是很少。价格便宜，1万大，
1: 1万大，
2: 对，1万大，便宜不便宜？
1: 便宜，
2: 是吧？这保险的检测啥的都嘎嘎的，而且。极度新，超级新，就是不怎么开。
1: 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说，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不想花太多钱还买高端点产品呢，要不咱就买新能源，因为我公里数多，要不啊我出去玩远程啊，有些人就是自驾呀、啊、我就买一个很好的燃油车。你们发现燃油车的现在就是以前的20-30万的，现在价格跌得
2: 太便宜了。
1: 刚才这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昂科威 Plus 24年的，这才卖10万。然后那个21年的那是 DQ500的变速箱，那时候大众做这个车型相当不错，380是吧？
2: 那可不，那变速箱
1: 多好、啊、其实是途观，是吧？就是途观 L 啊。
2: 对，
1: 而仅仅也需要10万块钱，4万多公里，10万块钱，你就开去呗，是吧？
2: 那可不，
1: 满世界开哪儿都行，开高速上没有那么费油，高速上很快就降到5个油、6个油左右，就算6个油，那才5毛多钱，合适。我觉得这种车型。去出去玩正好，而且这价格都下来了，就把车型把所有的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是吧？
2: 那可不，
1: 你
2: 想想那个，你
1: 何必要去花一个几十万去买一台车呢，是吧？
2: 巡航表现特别好，高速巡航120，那油耗就是5个多，5.8、5.6、5.5，跑的越长吧，它可能掐算的这个数越低，但正常来讲的话就是5.7、5.6，就这么省，但是市区确实啊、现在的行情得小一块。
1: 行，市区开的少点吧，我现在自己不打开，坐地铁， 坐公交，公交也没多少人，是吧？也没啥事儿、
2: 嗯。
1: 我就说有一个这车出去旅行，我有时候现在特别爱看这种短视频，在外面旅行的，是吧？是吧？我就想我单位啥时候啊？你
2: 看看
1: 月过月开支，
2: 我没有那条件
1: 的。你给我放个假，我天天开车出去走啊，那特别爽的一件事儿。慢慢开吧，一天开个三四百公里，是吧？开十天不也开到海南岛了吗？是吧？咱们也可以到祖国最需要到最漂亮的地方去，到西部去开车行了。哎，这都好，而且这车21年的车都没有问题，品质控能力上又没有任何问题，是吧？
2: 你想想，才跑了40000多公里，可以说发动机变速箱刚进入磨合期的巅峰状态。
1: 嗯嗯，
2: 10万公里之前
1: 我
2: 都嘎嘎的，
1: 我做一次好的保养之后嘎嘎地了，真是我觉得挺好。嗯，大家说，我看是没有听众说了，你说你。谁现在还有钱出去跑去？
2: 少了。
1: 嗯。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19:55了啊，今天确实可能是周末，我们明天见吧。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聊车说车，祝明天是这五月份的最后两天了，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周末啊，所以说祝大家呢在汽车销售呢取得更好的辉煌的业绩。

0: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第21集，第8章，蓝玉之狱，梁国公之死。洪武26年，1393年，京城应天的天空仿佛被一层阴霾所笼罩，压抑的氛围弥漫在每一个角落。这一年，大明王朝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梁国公蓝玉被诛杀。蓝玉，这位在大明开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曾经是何等的威风凛凛。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容刚毅，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能洞察战场的瞬息万变。早年他随常遇春四处征战，在战场上崭露头角，常遇春对他极为赏识， 多次在朱元璋面前举荐他，蓝玉也不负所望。在随后的战役中，他率军屡建奇功，在攻打云南时，他指挥若定，迅速平定了当地的叛乱，为大明王朝稳定西南边陲立下汗马功劳。而最让他声名远扬的，当属捕鱼洱海之战。在那场战役中，他率领大军深入漠北，如同神兵天将，一举击溃了北元的残余势力。原主托古斯铁、木尔仅率数十骑逃脱，蓝玉则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财宝以及元朝的印玺等重要物品。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使北元政权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一蹶不振，也让蓝玉的威望在大明军队中达到了顶点。朱元璋对他赞赏有加，将他比作汉朝的卫青、唐朝的李靖，并晋封他为梁国公。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曾经的荣耀竟会如此迅速地转化为致命的危机。这一年的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环突然向朱元璋告发蓝玉谋反，告发的内容称，蓝玉与景川侯曹振、贺庆侯张毅、竹庐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辉、户部侍郎傅有文等合谋，准备在朱元璋外出举行吉田礼时发动叛乱。当这个告发呈到朱元璋面前时，朝堂之上顿时一片哗然，许多大臣都难以相信这位为大明王朝出生入死的将领竟会谋反。但朱元璋却似乎对此深信不疑，他立即下令将蓝玉逮捕审讯。蓝玉被押解到朝堂之上时，依旧保持着他那一贯的高傲姿态，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愤怒和不甘，大声呼喊着自己的冤屈：陛下，臣对您忠心耿耿，日月可见，这分明是有人蓄意陷害，欲置臣于死地啊！蓝玉的声音在朝堂上回荡，然而朱元璋却面沉如水，不为所动。审讯过程中，蓝玉坚决否认谋反的指控，他言辞激烈地反驳道：臣自追随陛下以来，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大明王朝打下了半壁江山，如今国家初定，臣怎么可能做出谋反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对于所谓的谋反证据，蓝玉更是一一驳斥。当提及与曹振等人合谋时，蓝玉愤怒地说：曹振等皆是我大明的忠臣良将，我们平日里只是谈论军事，从未有过任何谋逆的言论和举动，这完全是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们。然而朱元璋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处置蓝玉，

他看来，蓝玉虽然战功卓著，但近年来确实变得越发骄横跋扈。蓝玉自恃功高，在军中独断专行，甚至擅自处置将校，这让朱元璋深感不满。他曾多次告诫蓝玉要收敛自己的行为，然而蓝玉却并未放在心上，而且蓝玉在生活中也极为奢侈放纵，他抢占民田，私蓄奴婢，这些行为都引起了民间的诸多怨言。朱元璋担心随着蓝玉势力的不断膨胀，他终有一天会威胁到大明王朝的统治。在朱元璋的示意下，审讯官员对蓝玉进行了严刑逼供，各种残酷的刑罚施加在蓝玉身上，他的身上布满了伤痕，鲜血染红了囚服，但蓝玉依旧咬紧牙关，不肯承认谋反的罪名。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只要皇帝认定了某个人有罪，想要给他定罪并不是一件难事。最终蓝玉还是被以谋反罪判处死刑。洪武26年2月初8，这是一个让蓝玉家族以及许多人都刻骨铭心的日子。蓝玉被押赴刑场，京城的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想要看一看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的最后结局。刑场上，蓝玉被五花大绑，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悲愤，看着周围围观的人群，蓝玉那仰天长叹：我蓝玉一生为大明出生入死，没想到今日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天下是我等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如今却被人污蔑谋反，天理何在？随着刽子手的大刀落下，蓝玉的头颅滚落在地，一代名将就此陨落。他的死仿佛是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了整个大明王朝。蓝玉被诛杀后，朱元璋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下令对蓝玉的家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凡是与蓝玉有牵连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被一一逮捕审讯。据史书记载，此次蓝玉案被株连处死的人数多达15000余人，许多朝廷官员、勋贵家族都受到了牵连，整个朝堂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关于蓝玉谋反罪名的真实性，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诸多争议。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蓝玉确实拥有着极高的威望和强大的军事势力，他在军队中经营多年，手下的将士对他极为忠诚，而且蓝玉的性格较为刚愎自用，他的一些行为也确实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然而仅凭这些并不能确凿地证明他就有谋反的意图。从告发的时间来看，蓝玉被举报谋反的时机十分微妙，当时朱元璋已经步入晚年，他对皇位的传承问题极为重视，他担心自己死后年幼的皇太孙朱允文无法驾驭这些功勋卓著的将领，而蓝玉作为军中威望极高的人物，自然成为朱元璋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蓝玉被举报谋反，很难不让人怀疑背后是否有朱元璋的授意。从证据方面来看，所谓蓝玉谋反的证据大多十分模糊，除了蒋桓的告发之外，并没有确凿的物证能够证明蓝玉有谋反的行为。那些所谓与蓝玉合谋的官员在审讯过程中大多是屈打成招，而且在蓝玉被诛杀后，朱元璋对相关案件的处理极为迅速，许多人还来不及为自己辩解就被处死，这也让人对案件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一些史学家认为，蓝玉的死实际上是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清除潜在威胁而采取的手段。朱元璋出身贫寒，历经磨难才建立了大明王朝，他深知皇权的来之不易，因此对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因素都极为敏感。蓝玉虽然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但他的势力已经威胁到了皇权的稳定，朱元璋为了确保大明王朝能够在自己的子孙手中延续下去，不得不采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清除蓝玉及其势力。然而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蓝玉虽然没有谋反的实际行动，但他的一些行为确实让朱元璋感到了不安。
蓝玉在军

军中的威望过高，他的骄横跋扈也引起了其他官员的不满。也许蓝玉并没有谋反的意图，但他的行为已经让朱元璋认为他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才会对他痛下杀手。无论蓝玉谋反罪名的真实性如何，他的死都给大明王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蓝玉案的发生使得许多优秀的将领和官员被牵连致死，这对大明王朝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都造成了极大的削弱。同时，这一事件也让朝堂之上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官员们人人自危，生怕自己会因为一点小事而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蓝玉之死成为了大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对明朝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傅有德自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大明王朝的天空依旧被那层压抑的阴霾所笼罩，蓝玉案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朝堂上下依旧人心惶惶。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又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了，隐国公傅有德自刎而死。这一事件犹如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再次激起千层浪，也将朱元璋对功臣的清洗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傅有德这位在大明开国历程中同样功勋卓著的将领，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身材魁梧，武艺高强，且智谋过人。早年傅有德先是追随明玉珍，然而明玉珍却未能重用他，傅有德深感壮志难酬，后又转投陈友谅，可在陈友谅麾下他依旧未能得到应有的赏识。直到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势力逐渐壮大，傅有德听闻朱元璋广纳贤才，心怀壮志的他毅然决然地投奔了朱元璋。自加入朱元璋的阵营后，傅有德仿佛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战场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在鄱阳湖之战中，他一马当先，奋勇杀敌，其勇猛的身姿令敌军胆寒。面对陈友谅强大的水军，傅有德毫无惧色，率领麾下将士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为朱元璋在这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役中取得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在平定张士诚的战斗中，傅有德同样表现出色，他率军攻城略地，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指挥迅速攻克了张士诚的多处据点，为大明王朝统一江南地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明朝建立后的统一战争中，傅有德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率军平定四川，面对蜀地复杂的地形和顽强的抵抗势力，傅有德精心谋划，分兵多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敌军的防线，成功将四川纳入大明版图。随后在征讨云南的战役中，他又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智慧，他与蓝玉等将领密切配合，率领大军穿越崇山峻岭，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击败了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使云南地区重归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因在历次战役中的卓越表现，朱元璋对傅有德极为倚重，封他为隐国公，赐免死铁券，傅有德一时间荣耀加身，成为大明王朝的柱石之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对功臣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越发担忧自己死后年幼的皇太孙朱允文难以驾驭这些战功赫赫的将领，而傅有德作为军中威望颇高的人物，自然也进入了朱元璋的审视范围。洪武二十七年的冬天，一场看似普通的宫廷宴会在皇宫中举行，朱元璋端坐在龙椅之上，目光扫视着台下的群臣，脸上看不出丝毫情绪。傅有德与其他大臣们一同入席，然而他却隐隐感觉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氛。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朱元璋突然脸色一沉，开始指责起傅有德的儿子在宫廷侍卫中的行为失当。朱元璋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的宴会大厅中却显得格外清晰，犹如一道晴天霹雳，让傅有德心中一惊，他连忙起身跪地请罪。
表示一定

傅有德怎么也没想到，曾经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皇帝，如今竟会提出如此残忍的要求。傅有德跪在地上，身体微微颤抖着，他望着高高在上的朱元璋，眼中满是绝望和悲愤。但在这皇权至上的时代，他深知自己无法违抗皇帝的命令。他缓缓站起身来，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之色，转身快步走出了宴会大厅。傅有德回到家中，他的两个儿子看到父亲神色异常，急忙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傅有德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心中悲痛万分，他知道自己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而他的儿子们也将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强忍着泪水，将朱元璋的要求告诉了儿子们。两个儿子听闻后也是一脸震惊，但他们深知父亲的无奈，纷纷表示愿意为父亲分忧。于是在这悲痛的氛围中，傅有德亲手挥刀斩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随后傅有德提着两个儿子的首级再次返回了皇宫。当他踏入宴会大厅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傅有德满脸泪痕，手中提着两颗鲜血淋漓的首级，一步一步地走向朱元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那是一种对命运不公的抗争。走到朱元璋面前，傅有德将两颗首级重重地扔在地上，然后大声说道：陛下，您要的东西我带来了。朱元璋看着地上的首级，脸色依旧阴沉，他冷冷地说道：你为何如此愤怒？傅有德仰天大笑，笑声中充满了悲凉和无奈，他说道：陛下，我傅有德一生为您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如今却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您如此猜忌功臣，我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说完，傅有德从怀中抽出一把匕首，毫不犹豫地自刎而死。傅有德的死震惊了整个朝堂，许多大臣们都为他的遭遇感到惋惜和悲痛，但在这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而朱元璋面对傅有德的死，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触动，他只是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随后下令将傅有德的尸体拖走，草草埋葬。从傅有德自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元璋对功臣的清洗逻辑。朱元璋出身贫寒，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才建立起大明王朝，在他看来，这些功臣们手握重兵，在军中威望颇高，一旦自己去世，年幼的皇太孙很难驾驭他们。为了确保大明王朝能够在自己的子孙手中延续下去，朱元璋决定采取极端的手段，对这些功臣进行清洗。蓝玉案的发生已经让许多功臣受到了牵连，朝堂之上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而傅有德的死则是朱元璋对功臣清洗的进一步延续。朱元璋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向其他功臣们展示自己的权威，让他们明白在皇权面前任何人都不能有丝毫的逾越。他不惜牺牲这些曾经为他出生入死的功臣，只为了给皇太孙朱允炆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此外，朱元璋对功臣的清洗还与他的治国理念有关。他认为一个稳定的王朝需要建立在严格的秩序和绝对的权威之上。这些功臣们在战争时期虽然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和平时期却逐渐变得骄横跋扈，甚至违反了朝廷的律法。朱元璋担心这些行为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和朝廷的权威，因此他决定对这些功臣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从更深层次来看，朱元璋对功臣的清洗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权力斗争的一个缩影。在封建王朝中，皇权与臣权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当皇帝认为臣权对皇权构成威胁时，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削弱臣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功臣们作为臣权的代表，在王朝建立后，由于他们的势力不断壮大，不可避免地会与皇权产生冲突。这种冲突

在朱元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功臣清洗事件、傅有德自刎事件，只是朱元璋对功臣清洗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他不仅展现了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而不择手段的一面，也反映了封建王朝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傅有德的死给大明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优秀的军事将领和人才因此丧生，这对大明王朝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发展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大明王朝历史上一段令人痛心的记忆，被后人所铭记和反思。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二十二集，冯胜赐死。在大明王朝的历史长河中，宋国公冯胜的一生波澜壮阔，其军事才能卓越，一同投身于起义军之中。最初追随朱元璋的队伍，兄弟二人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冯国用早逝后，冯胜接过兄长的衣钵，继续为朱元璋南征北战。在朱元璋统一江南的征程中，冯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攻打陈友谅的战役里，冯胜率军参与了诸多关键战斗。在龙湾之战中，他精准地把握战机，巧妙地部署兵力，协助朱元璋成功击败陈友谅的大军，为扭转战局立下奇功。随后在鄱阳湖之战这一决定，朱元璋与陈友谅命运走向的关键战役中，冯胜更是冲锋陷阵，毫不畏惧陈友谅强大的水军力量。他指挥战船奋勇杀敌，在激烈的水战中多次突破敌军防线，给予陈友谅军沉重打击，为朱元璋取得鄱阳湖之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平定张士诚的战事中，冯胜同样表现卓越。在围攻平江，今江苏苏州时，冯胜亲自督战，指挥军队巧妙地运用各种攻城战术，面对张士诚军队的顽强抵抗毫不退缩。经过长时间的艰苦作战，最终成功协助朱元璋灭掉张士诚，实现了江南地区的统一，为明朝的建立扫除了一大障碍。明朝建立后，冯胜继续为稳固大明江山四处征战。在北伐元朝残余势力的过程中，他担任重要将领，多次深入漠北，给予元朝残余势力沉重打击。他率军在定西之战中大败元将王保保，使其元气大伤，无力再对明朝边境构成重大威胁。随后在征讨辽东的战役里，冯胜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智慧和果敢的决策能力。他率领大军克服了北方严寒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形阻碍，成功招降元太尉纳哈出，顺利平定辽东地区，为明朝巩固北方边疆立下不世之功。因其卓越的战功，朱元璋对冯胜极为赏识，封他为宋国公，赐予大量田产财宝，并授予免死铁券。冯胜一时间荣耀至极，成为明朝开国功臣中的佼佼者，时人皆称胜功最多。然而这般显赫的战功与荣耀并未成为冯胜安稳余生的保障，相反却似乎为他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关于冯胜的死因，历史记载存在诸多版本，但其核心都指向朱元璋对他的猜忌与清算。一种说法认为，冯胜在军事行动中积累了过高的威望，这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冯胜长期征战在外，麾下军

聚集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军队中拥有极高的影响力。他不仅作战勇猛，而且善于谋略，所到之处战无不胜。这种在军中的绝对权威让朱元璋深感不安，尤其是在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开始为皇太孙朱允文的继位铺路。他担心自己死后，年幼的朱允文无法驾驭像冯胜这样威望极高的将领，从而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于是朱元璋开始有意无意地对冯胜进行打压，寻找机会削弱他的势力。另一种说法与冯胜的财富有关。冯胜获封宋国公后，得到了大量的赏赐，其家族财富迅速积累。然而冯胜在经营家族产业时，却因一些行为引起了他人的嫉妒与非议。据说他在自己的封地上私藏兵器，且有大量的田产被指侵占民田。这些传闻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在朱元璋眼中却成为冯胜意图谋反的可疑迹象。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对于官员侵占民田等行为向来深恶痛绝，而私藏兵器更是触碰了朱元璋的底线。在他看来，这是对皇权的公然挑战。尽管冯胜可能并无谋反之心，但在朱元璋的猜忌下，这些行为足以成为给他定罪的理由。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冯胜的死因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权力斗争密切相关。随着明朝政权的逐渐稳固，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一些大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始相互倾轧。冯胜作为战功赫赫的开国功臣，自然成为各方势力拉拢与排挤的对象。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冯胜或许不慎卷入了某些权力斗争的暗流，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例如一些与冯胜有利益冲突的官员可能会在朱元璋面前进谗言，诬陷冯胜意图谋反，而朱元璋在对冯胜本就心存疑虑的情况下，很容易就相信了这些谗言，从而对冯胜痛下杀手。洪武28年1395年，朱元璋最终对冯胜痛下杀手。这一年冯胜突然被召回京城，回到京城后他便被朱元璋下令赐死。关于赐死的具体场景虽无详细的史料记载，但可以想象冯胜这位一生征战沙场、历经无数生死考验的将领，在面对皇帝的赐死诏令时，心中必定充满了不甘与悲愤。他或许曾试图为自己辩解，向朱元璋表明自己的忠心，但在皇权至上的时代，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力。冯胜最终只能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结束了自己辉煌而又悲壮的一生。冯胜功最多，却结局悲惨，这一事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隐喻。从封建王朝的权力结构来看，皇权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皇帝对于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因素都极为敏感。功臣们在王朝建立过程中凭借卓越的战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威望，然而这也使他们成为皇权潜在的威胁。当皇帝认为功臣的势力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掌控范围，或者担心自己死后继任者无法驾驭这些功臣时，往往会采取极端手段来消除威胁。冯胜的遭遇正是这种皇权与臣权矛盾冲突的典型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态中，功臣们即便立下不世之功，也难以摆脱皇权的绝对支配，一旦触及皇权的敏感地带，便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冯胜的结局也反映了封建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更迭与斗争规律。王朝建立初期需要依靠功臣们的力量来打天下、定江山，因此对功臣们大加封赏，给予他们极高的地位和权力。但随着王朝的稳固，皇帝开始致力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此时功臣们的存在就可能成为一种阻碍。为了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皇帝往往会对功臣集团进行清洗和打压。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个例。汉朝的刘邦在建立汉朝后诛杀韩信、彭越等功臣，
宋朝

的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的兵权，都是类似的例子。冯胜的死是封建王朝权力更迭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揭示了封建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此外，冯胜的悲惨结局还反映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人治大于法治的弊端。在朱元璋的统治下，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他可以仅凭自己的猜忌和怀疑就对功臣进行定罪和诛杀。冯胜即便拥有免死铁券，在皇帝的绝对权威面前也毫无作用。这种缺乏制度约束的权力行使方式，使得功臣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即便功臣们忠心耿耿，也难以避免因皇帝的猜忌而遭受灭顶之灾。四五臣凋零，洪武一朝，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风云变幻，众多开国公侯的命运跌宕起伏，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这一时期大量公侯被杀，武臣凋零的现象极为显著，背后所反映出的飞鸟尽良弓藏的政治规律值得深入剖析与探讨。在洪武朝的政治舞台上，公侯作为开国功臣群体的核心代表，在明朝建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历经无数次残酷的战斗，为大明王朝的创立抛头颅洒热血。然而随着王朝的逐渐稳固，这些曾经的功臣却未能安享太平，许多人最终倒在了皇权的利刃之下。据不完全统计，洪武朝被杀的公侯数量众多，令人触目惊心。在公爵之中，韩国公李善长，这位被朱元璋誉为无知萧何的开国元勋，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在后勤保障、政务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77岁高龄的李善长却因胡惟庸案被牵连，全家70余口被诛杀。尽管李善长手中持有朱元璋赐予的免死铁券，但在皇权的绝对权威面前，免死铁券也未能挽救他的性命。朱元璋以李善长知情胡惟庸谋反却未举报，心怀两端为由将其定罪。实际上李善长追随朱元璋多年，忠心耿耿，他的被杀更多是因为朱元璋对功臣集团的猜忌与打压，担心其势力过于庞大，威胁到皇权的稳固。梁国公蓝玉前文已详述其因，所谓谋反罪被朱元璋诛杀，蓝玉案更是牵连甚广，众多与蓝玉有往来的公侯接受波及。景川侯曹振、贺庆侯张毅、竹庐侯朱寿、东莞伯何荣等均在蓝玉案中被处死。蓝玉在军中威望极高，朱元璋担心他在自己死后难以被继任者驾驭，于是借着蓝玉一些骄横跋扈的行为，以谋反罪名将其铲除，并借此机会大肆清洗与蓝玉相关的势力，众多公侯因此丧命。宋国公冯胜如前所述，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被朱元璋赐死。冯胜战功赫赫，在明朝统一战争和边疆巩固中屡立奇功，但他在军中的威望以及家族财富的积累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朱元璋担心冯胜会对皇太孙朱允炆的统治构成威胁，最终痛下杀手。颖国公傅有德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朱元璋的逼迫下先杀子后自刎。傅有德一生征战，为明朝的建立和稳定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朱元璋为了给皇太孙扫清障碍，对傅有德这样的功臣也毫不留情。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朱元璋借故指责傅有德的儿子，进而要求傅有德提儿子首级来证明忠心。傅有德悲愤之下做出了先杀子后自尽的极端举动，在侯爵之中被杀者更是不计其数。定远侯王弼，他在明朝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出色，为平定云南等战役立下功劳。然而蓝玉案发生后，
王弼

因与蓝玉关系密切，被朱元璋猜忌。据说王弼曾私下对蓝玉说：“上春秋高，行且旦夕，尽我辈，我辈当自图。”这话被人告发后，朱元璋认定王弼有谋反之心，将其赐死。永平侯谢成在洪武27年因罪被杀。虽然具体罪名史料记载并不详尽，但可以推测，在当时朱元璋对功臣集团进行清洗的大背景下，谢成也难以幸免。他在明朝建立过程中也有一定战功，被封为侯爵。在众多被杀的公侯中，还有很多人是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罪名，或者仅仅是因为与被朱元璋猜忌的人有牵连，就被无情地处死。例如临川侯胡美，因其女儿为朱元璋的贵妃，胡美凭借这层关系在朝廷中也有一定地位，但后来胡美因携其子续入乱宫禁的罪名被杀。这一罪名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不得而知。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一罪名足以让胡美及其家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这些公侯的被杀，使得洪武朝的武臣集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为明朝建立立下不朽功勋的群体，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凋零。这一现象背后深刻反映出飞鸟尽良弓藏的政治规律。从封建王朝的权力结构来看，皇权至高无上，皇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绝对权威，对于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因素都极为敏感。在王朝建立初期，皇帝需要依靠这些公侯们的军事才能和力量来夺取天下，因此对他们大加封赏，给予极高的地位和权力。但当天下平定，王朝逐渐稳固后，这些公侯们手中的权力和在军中的威望就成为皇权潜在的威胁。皇帝担心这些功臣会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对皇权构成挑战，尤其是当皇帝考虑到自己死后继任者可能无法驾驭这些功臣时，这种担忧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于是为了确保皇权的稳固传承，皇帝往往会采取极端手段对功臣集团进行清洗，这便是飞鸟尽良弓藏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洪武朝，朱元璋出身贫寒，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才建立起大明王朝。他深知皇权的来之不易，对权力的掌控欲极强。在他的统治理念中，皇权必须高度集中，不容许任何势力对其构成威胁。随着明朝政权的逐渐稳定，朱元璋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皇权。而那些开国公侯们虽然在过去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此时却成为他加强皇权道路上的障碍。朱元璋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如设立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加强对官员的监视与控制，通过各种案件，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等，对功臣集团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在这些案件中，许多公侯被牵连其中，最终被诛杀。朱元璋以这种残酷的方式消除了潜在的威胁，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飞鸟尽良弓藏并非明朝所独有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历史长河中，这一现象屡见不鲜。汉朝建立后，刘邦为了巩固统治，先后诛杀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国士无双，但最终却被吕后设计杀害于长乐宫中室。彭越、英布等功臣也都未能逃脱被诛杀的命运。刘邦的这些行为同样是出于对皇权的维护，担心这些功臣在自己死后会对汉朝的统治构成威胁。宋朝建立后，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武将的兵权。虽然赵匡胤没有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大开杀戒，但这一举措同样体现了飞鸟尽良弓藏的政治逻辑。赵匡胤通过和平的手段让武将们交出兵权，以换取他们的荣华富贵，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军事政变，
从而巩固了宋

朝的统治。这种飞鸟尽良弓藏的政治规律对封建王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王朝的统治，通过清洗功臣集团，皇帝消除了潜在的威胁，使得皇权更加集中，有利于王朝的稳定。然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种做法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大量优秀的军事将领和人才被诛杀，使得王朝的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可能会因缺乏优秀的将领而应对乏力。同时，这种残酷的政治清洗也使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官员们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政治氛围变得压抑沉闷，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略有不同啊，今天我们将和大家聊聊垃圾分类的话题。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啊，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春风送暖，我们冰城又迎来了一派生机活泼的景象啊！那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呢？咱们哈尔滨的大街小巷、社区楼院，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多了起来。在5月25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正式启动了，全市上下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从街头巷尾的宣传展板到社区里的趣味活动，从校园课堂到机关单位，这个垃圾分类啊，再一次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俗话说嘛，这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在恐怕还得加上一件，那就是垃圾分类了。扔个垃圾怎么就成了城市里的新风尚、新的必修课了呢？有人就说，哎，麻烦；有人说环保。那咱们老百姓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这事儿到底有啥用，到底该咋办呢？那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哈尔滨生活垃圾分类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怎么让家里的那些破烂真正的变废为宝，那今天我们就全方位地和大家聊一聊垃圾分类。在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和三级调研员邹国阳，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聊聊天、唠唠嗑，也解答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啊。那首先我们先来欢迎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刘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和大家交流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话题。
0: 那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三级调研员邹国阳，邹老师。邹老师欢迎您。好的，那这个我们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想问一下这个刘处长，节目一开始呢，就是咱们先解决一下大家呢就比较关心的心里最大的那个问号，就是咱们普通的市民呢，每天不嫌麻烦，咱们把这个垃圾分类分类好再扔，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是不是就是为了小区垃圾桶瓶干净点，为了小区环境干净点呢？请您给我们掰开了揉碎了来说一说啊。
1: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日常宣传中经常产生异味，还会污染其他垃圾。把厨余垃圾单独分出来，单独清运处置，小区垃圾桶旁就不再臭气熏天，楼道路面也会更干净。小区里边，这是大家最直观的感受。
0: 对，
1: 同时呢，我们规范投放也能够减少垃圾落地、随手乱扔这种现象，街巷、公园、商圈整体的环境都会有所提升。其次，我们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讲，垃圾分类就是变废为宝的关键。我们常说可回收物，这些纸张啊、塑料啊、玻璃啊、金属啊、纺织物啊，它都是属于可再生资源。如果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受到污染，就会失去回收价值。如果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呢，这个就只能送到焚烧厂去焚烧了。这样我们这个资源呢就会得到浪费了。分类之后呢，干净的可回收物我们统一回收再加工，重新变成生产原料。举个例子来说，一吨废纸就可以再造800公斤的新纸，节约大量的木材。一吨塑料瓶它回收再造就能够减少石油的消耗。简单的说，分类就是把放错的资源重新利用，节约我们的自然资源。第三，我们从城市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来说呢，大幅降低这个环境的负荷。未经分类的混合垃圾最终主要是依靠焚烧处理，那我们焚烧呢肯定会因为垃圾的复杂成分就会增加废气的处理的压力。实行垃圾分类之后，我们垃圾总量有效减少，这个焚烧的体量就会下降。这样我们也会减少环境污染，助力这个城市的绿色低碳的发展。同时垃圾分类呢也是一个文明素质的体现，一个人分类是小

0: 是，那我们千家万户一起坚持，就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
1: 嗯，刘处长刚才呢是从这生态环境啊、资源利用啊，包括我们城市的发展等多个维度，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了一下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那我给大伙儿再来简单的归纳一下，做垃圾分类至少有三重利好，一个是咱们家里家外跟其他垃圾混一块儿，就比较容易有味儿。招虫子啊，分类处置之后呢，咱们家垃圾桶边干净了，空气清新了，我们小区楼道的环境质量那肯定也是上一个台阶了， 对吧？就整个小区环境好了，你想你家房价不就高吗？对不对？
0: 对，这是最直观的。
1: 对，第二重呢，就是垃圾也能变成宝。你想扔掉的这个饮料瓶啊、旧报纸啊、纸箱子，分类回收之后就能变成新的纸张、新的塑料制品。咱们现在推广的分类，其实核心就是让放错地方的资源回到正确的流水线，这不是虚的。据我了解，你看用好一吨废纸，咱们就可以少砍17棵大树，能够节省近一半的造纸用水啊，真的是好处多多。第三重就是为城市减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去造福。大家想想，垃圾填埋它需要占地方啊，那你处理不好它还会污染水土，焚烧发电也需要清洁高效，做好了分类，需要填埋和焚烧的垃圾总量它就会相应的减少。就像刘处刚才说的，举手之劳这个分一分意义真的是不一般啊。那今年的5月25号一直到31号，就是这周，从周一到周日，也是咱们全国上下都在搞垃圾分类宣传周。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刘处长，咱们哈尔滨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主题和安排呢？
0: 好的，根据住建部的安排，每年的5月份的第四周就是咱们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呢，我们是5月25日到5月31日举办。本届宣传周呢，是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根据我们省住建厅的要求，哈尔滨市我们也已经于5月25日正式启动了宣传周的活动。这次活动呢，我们重点是围绕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开展，让各类废旧物品重新发挥价值，让资源利用这个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活动期间呢，我是举办了一些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绿色新体验、志愿者服务、智能新装备等系列的主题活动，依托这个科普宣讲、互动问答、绿色市集、旧物置换、变废为宝、趣味手工、志愿者统编值守，这个还有敲门入户宣传、小手拉大手、分类设施开放参观等多样化的沉浸式的形式，让市民在趣味互动和亲身体验中学习分类知识，能够熟练掌握一些分类技巧，进而呢，逐步我们养成一个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 嗯，主题刚才听刘处说是叫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听着就特别的积极向上啊。活动呢是从5月25号这周一开始的，会持续一周。你看有的社区里有这个回收小课堂，教大家怎么分，还有绿色市集，就拿着旧物去置换一些绿植或者小礼品，还有针对小朋友的小手拉大手的趣味活动，让垃圾分类真正从娃娃抓起，就是线上线下都有，形式非常的多样哈。来看一下东升，他说我家呢对有价值的垃圾都会进行分类，因为都被我妈拿去卖了。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回收呢，是要以你有这个获得感，
1: 嗯，
0: 为这个资源利用做贡献，我们也会得到一部分的回报。
1: 对，就像我家喝的这个饮料瓶什么的，我也不会扔到这个外面的垃圾桶，我也都给我妈留着。还有这个快递
0: 的
1: 纸箱，
0: 对，
1: 快递的纸箱哈。再来看一下这个风平浪静说，现在这个垃圾开始收费了，每家是按人头收，最多好像是36块钱吧。垃圾体量比较大啊，应该收取，处理好了，我们的城市也会越来越美的啊，说得很好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邹老师啊，除了这个宣传周的集中轰炸之外，那咱们平时还有哪些长期的办法，让垃圾分类这样时尚的风尚一直吹下去，就变成大家的一个好习惯呢？邹老师，
2: 好的，主持人，垃圾分类宣传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它不会随着宣传周的结束而止步。宣传周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系列的宣传活动，主要是以下三点。第一个是媒体宣传推广，我们会依托电视台、广播电台开设垃圾分类专题节目，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发起短视频征集、话题讨论等线上活动，利用户外电子屏、广告栏、地铁显示屏等媒介开展垃圾分类公益宣传，同时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垃圾分类课。

0: 知识与活动动态，全方位拓宽宣传覆盖面；二是开展社区宣传活动，结合老年群体、青少年、沿街商户等不同群体特点，定制差异化的宣传内容，常态化的开展敲门入户、统编督导、小手拉大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以沉浸式引导、志愿值守、入户宣讲等形式持续巩固分类成效，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然后提升群众的知晓率与参与力，让垃圾分类的理念深入人心。第三是实地体验宣传，邀请组织居民代表、不同群体参观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感受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全流程，增强绿色环保理念。
1: 嗯，确实靠一阵风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得长流水，利用电视啊、广播，像咱们这样的节目，还有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都搞起来，也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学到关于这个垃圾分类的知识。社区里呢也会有定期的活动，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的宣传方式，这样呢让大伙儿都不掉队哈。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南风他说，我家是在农村，现在呢也推行了垃圾分类，但是有的时候看到收垃圾的都是一车收走了，想问一下这个操作可行吗？您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嘉宾也会来介绍哈。其实宣传引导是基础，那具体怎么扔才是关键。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那结合今年聚焦可回收物的主题，我们想问一下刘瑶处长，如何能够引导市民更好的做好这个可回收物的分类和回收呢？
2: 我们一般是在小区里边就布置好这个优化的网点，投放网点，在小区、商圈、校园增设标准化的回收站点和智能回收设备，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方便的投放。现在我们很多小区都配备了可回收物的回收装置，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健全这个分类收运的队伍，做到专车专运，分类处置，杜绝混收混运。同时我们同时也要对接这个可回收物的回收企业，让各类废旧物品真正变废为宝，推动旧物废品实现产业化循环利用。另外我们还要建立一些长效的宣传机制，把分类知识融入日常，开展这个科普活动，手把手的教大家这些分类技巧，引导市民养成一个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 其实像刘处长说的，有了完善的站点、规范的收运和持续的宣传，我们也相信垃圾分类工作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3: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琴。今天的节目呢有点特殊，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哈尔滨生活垃圾分类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怎么让家里的一些这个废品啊变成真正的变废为宝，那我们今天呢就全方位地和大家聊一聊垃圾分类。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和三级调研员邹国阳邹老师，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呢，面对面跟大家来聊聊天，唠唠嗑，也解答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哈。风平浪静留言了，这个垃圾分类就是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儿，是一个好事儿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想请问一下邹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支几招？比如说日常咱们扔可回收物，有哪些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做好了能让回收效果更好呢？我们请邹老师跟大家说。
0: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几个细节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一下，首先是纸类和塑料瓶要先清空残留物，然后压扁压实，

0: 套、污损的塑料袋儿，
1: 嗯。
0: 还有沾有油污的快递盒，这些都属于其他垃圾，不
1: 哦，
0: 属于可回收物。
1: 嗯。
0: 另外，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还想再提示一下广大的市民，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我们的生活垃圾主要是分为4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有2种垃圾经常产生，就是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当产生这2种垃圾的时候呢，大件垃圾我们应当预约回收单位上门收集，或者是按照我们的物业要求投放至小区的指定堆放区，严禁与生活垃圾混投。那装修垃圾呢，也是应该是用袋装密闭，因为装修垃圾主要是一些渣土啊、一些砸墙的一些垃圾呀、所以我们要给它密闭起来，然后投放到指定的暂存点儿，也是严禁与生活垃圾混投。
1: 这就是刚才邹老师跟我们讲到的一些这个投放的小细节啊，也非常的简单好记。其实刚才邹老师讲到了两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关键。一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每天有很多件快递，就那个快递纸盒，我经常看到会有人就拆完了，把
0: 肯
1: 东西
0: 定
1: 拿出
0: 的，
1: 来了，然后纸盒就扔了。一个是它会占到咱们小区那个就是垃圾桶的空间，再有一个就是别人在整理的时候也
0: 麻烦，
1: 麻烦，对，所以我们尽量是做到那个快递盒，咱们给它撕开。不是你划那快递的时候，你都会用个小刀把你想开那个口给它拉开。咱不妨你取完了之后，你就把其他带着那个胶的
0: 胶
1: 地方
0: 带，
1: 也给它拉开，
0: 对
1: 给
0: 对。
1: 它摆平，然后再投放到这个垃圾桶里面。还有就像这个牛奶盒，有很多人买这种枕式牛奶嘛，它里面如果是没倒净的话，那别人一拿可能就会洒
0: 有
1: 的。
0: 液体，
1: 对，满走廊都是了，就会比较脏。这些投放小技巧大家一定要记好，也相信大家都能够学以致用哈。其实，但是这些垃圾分类的这个文明行为，其实还是需要长时间的习惯养成的。那想问一下刘处长，针对部分居民可能会出现这个分类意识比较薄弱，偶尔可能会出现这个混投的情况，后续呢我们会如何的进行引导和纠正呢？
0: 因为垃圾分类呢，虽然已经开展了10年，但是毕竟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目前呢，还是坚持以劝导为主，循序渐进地引导居民逐步养成习惯。那我们倡导在小区投放点呢，我们要安排志愿者、督导员进行统编值守，一旦发现有混投行为呢，要及时上前的耐心讲解，并且现场呢指导纠正。同时呢，我们还要依托社区的网格员开展常态化的入户宣传。这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广大的居民呢积极的配合，向居民呢普及垃圾分类的意义，看看大家还在垃圾分类中还有哪些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坚持开展一些趣味性的科普活动和互动的体验活动，逐步引导大家改变这种不良的习惯。咱们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
1: 是，
0: 性其实它也是个习惯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我们几千年大家这个垃圾一袋投的这个习惯，现在呢我们要把它改成分别投。这个呢它不单单是个意识，它也是要养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来说。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让大家养成的这个行为习惯，也是靠我们日常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的提升。
1: 对，刘市长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现在呢，主要还是以耐心劝导和帮助为主，然后慢慢的带动大家的这个习惯养成。这个真的是像刚才风平浪静说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好事儿，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这么一个好事儿哈。好嘞，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垃圾分类的一些相关的消息，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脚印，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3: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0: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在我的故乡我的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一个特别的环节，有幸的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负责人刘瑶处长和三级调研员邹国阳邹老师。那请二位走进直播间，面对面的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也解答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哈。我记得咱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从2020年开始全面推进的，成绩还是很亮眼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这个邹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一下，我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从开始推进以来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成绩吗？
1: 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是从2020年的6月开始推行，经过全市的共同努力，我市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0%以上。目前全市117个街道办事处、800个社区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居民小区和供给单位足量配置四分类收集容器近20万个，严格按照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分类运输要求，配备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运输车辆1247辆，建成了4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和1座餐厨废弃物处理厂。同时我是在2024年住建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效评估中取得了85分的良好成绩，并获得全国垃圾分类优秀志愿服务优秀城市的荣誉称号。特别是2022年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颁布实行，标志着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从倡导引导阶段迈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为依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您看咱们全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了100%，这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硬指标哈。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也超过了35%，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超过1/3的垃圾是通过分类回收变成了新的资源。而且呢，哈尔滨市获评全国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优秀城市，这份荣誉真的来之不易，离不开广大志愿者朋友的辛勤付出哈。接下来想问一下刘处长，那未来咱们如何让这支红马甲队伍发挥更大的作用，把咱们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呢？
2: 志愿服务呢是垃圾分类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后续呢，我们还将从队伍建设、能力提升、活动创新、氛围营造这四个方面持续地完善志愿服务机制，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我们呢要广泛地吸纳机关干部、高校志愿者、两心组织以及企业的员工加入，组建常态化的志愿服务队。要定期开展志愿服务的专业培训，针对分类标准、督导技巧、这个沟通方式、问题处置等内容开展专项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同时我们还要依托这支队伍深入社区、学校、商圈开展督导宣传与培训，结合日常投放高峰、各类主题宣传活动，持续开展统编值守、入户宣讲、现场督导、答疑解惑等志愿服务，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的工作新局面。因为志愿服务呢，它是垃圾分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专业人员毕竟是少数，
0: 对，
2: 得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大家来共同推进。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以志愿力量带动全民参与，让文明分类这个新风持续的传递下去。
0: 明白了，就是咱们既要招募也要培训啊，然后也要创新活动形式，通过志愿者们的言传身教，把分类的种子撒播到更多的市民的心里，就是一代二、二代四这样分裂开。
2: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它不是一时的，它是需要持续的推进。这志愿者的队伍是越大越好，把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弄得大大的，然后我们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0: 就会带动更多的人就是自觉的投入到垃圾分类里面哈。那想问一下邹老师啊，那从长远来看，想要让大家真正养成自觉分类的习惯，把这个咱们好的成果给它保持住，那咱们还有哪些长效的打算，哪些具体的安排呢？邹老师。
1: 好的，垃圾分类呢并非一日之功，长效坚持才是关键。要是想巩固我们现有的分类成果，养成全民自觉分类的习惯是核心。下一步呢，我们将压实各方的管理责任，紧盯居民投放、点位运维等关键环节，把日

0: 常的精细化管理，落到每一处的投放点位，紧盯早晚投放高峰，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然后持续发挥志愿者、物业、社区多方联动的作用，全面做精做细日常管理，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的宣传，精准普及分类知识，解答常见误区，让分类理念深入人心。此外呢，我们还复盘总结经验，完善激励机制，优化管理举措，用常态化的督导、持续性的引导，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1: 嗯，其实说到底，咱们就是要把工作做细做实，让好的习惯在日复一日的提醒和实践当中能够生根发芽哈。那接下来请刘瑶处长来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我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在这条路上未来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新的计划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以宣传周为契机，针对这个垃圾分类的短板弱项，狠抓整改落实，稳步推进垃圾分类的全域体制。一个呢是健全全链条的治理体系，持续完善优化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各个环节，补齐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分类质效。二呢是要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压实各方的主体责任。因为我们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里边呢，对我们的单位、辖区、个人，还有我们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1: 嗯，
2: 我们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在垃圾分类中都有自己的位置。
1: 嗯，
2: 我们通过这个条例把它确定下来。
1: 嗯，
2: 法定的责任和义务要大家都了解。
1: 嗯，
2: 然后呢，我们通过常态化的督导检查，持续一些宣传创新的这个宣传模式。
1: 嗯，
2: 壮大志愿服务力量，再循序渐进的引导群众逐步养成分类习惯。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聚焦可回收物的物资资源化利用，进一步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1: 嗯，
2: 同时我们更主要的是调动广大市民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在一些体制机制方面也要逐步的创新，
1: 嗯，
2: 引入一些社会化的力量，来推动我们垃圾分类形成一种全社会的这个文明的新风尚。同时呢，我们还要重点在这个下一步，包括我们住建部的安排也是，我们重点是要在可回收物上，所以我们今后呢也要广大的居民，更多的把注意力，因为我们日常都会接触到这些，
1: 对，
2: 而且可回收物这个大家现在已经都非常了解了，
1: 嗯，
2: 我们把可回收物这个链条要把它做强，
1: 嗯，
2: 这样在投放点、这个分拣中心和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的这个链条上面，要强化我们每一项工作的力度，持续推动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1: 刚才刘处长说到这个可回收物的利用上，我们要再发力。我看到这个风平浪静说，建议政府部门能不能设置一些废品收购站，现在好像就是家附近这些废品收购站都是个人的，是不是啊？
2: 不是这样的
1: 啊，
2: 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就是废品收购站，我们叫做很多就是固定的那种废品收购站，
1: 点
2: 实际上应该说有很多它是私自设的，应该说是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就是整个我们根据哈尔滨市各个居住点单位这个布局，根据我们这个产量，要形成一个可回收物的这个回收网点。现在的废品回收站呢，它有一些并不是很规范。下一步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宣传周和我们今后对可回收物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规范化，要把这些全都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中来，这样的老百姓可能看到的呢，可能就不是说他像他现在看的，我们一些废品收购站是比较脏乱差的，有的可能污染环境，老百姓投诉的也比较多，那下一步我们这些方面的都是需要改善的，
1: 那就我家附近我看的那个废品收购站，大概都是就是一个像小卡车，然后上面写着回收利用，那个就是正规的是吗？
2: 那个我们原来就是定成咱们叫做流动回收
1: 啊，流动回收站。
2: 原来我们固定了都已经取消了，就是流动的回收，但后来我们就变成一种车辆的形式，它收完之后它就直接
1: 就可以拉走，它不影响当地的那个环境，
2: 它不在小区里边。但是我们今后呢，按国家的要求呢，以后还要有两网融合，就是说你这个可回收物的回收体系，和我们生活垃圾的投放体系、运输体系要有一个两网融合，老百姓在扔垃圾的时候就能够进行这个可回收物的投递、交递、交投，他可能直接就能得到回报，这个呢下一步也要通过我们国家的一些

0: 政策，
1: 嗯，
0: 把它逐步的完善起来，
1: 嗯，
0: 使我们居民在投放过程中就更加的便捷。
1: 嗯，我们也期待一下哈，看一下视频号当中说你且留下说垃圾分类真的是人人有责。对，其实不光是我们相关单位的这个工作职责，我们每个人在垃圾分类过程当中，就像这个刘瑶处长刚才说的，都有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垃圾分类的时候应该做什么？
0: 就是我们垃圾分类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都产生垃圾，根据我们的规定，就是你产生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就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人，
1: 嗯，
0: 他有这个义务，
1: 嗯，
0: 就是你在扔垃圾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分类投放好，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扔完之后由别人由收垃圾的人给我们分类，
1: 嗯，
0: 这个分类投放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1: 嗯，
0: 那我们下一步才能达到分类收集，下一步就是收集单位、运输单位和处理单位的责任，
1: 嗯，
0: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垃圾分类直接关联的就是分类投放，
1: 嗯，
0: 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呢，就是当你喝完一个矿泉水，你那个塑料瓶，
1: 嗯，
0: 你在扔的时候，你就注意看一下垃圾桶上面有四个字，可回收物，
1: 嗯，
0: 你把里边的饮料液体倒干净之后，把这个干净的塑料瓶放到可回收物这个容器里，
1: 嗯，
0: 你的责任和义务就完成了，而且做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哈尔滨市包括我们全国，
1: 嗯，
0: 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就已经做成了，
1: 嗯，
0: 然后下一步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理的队伍就跟上来，
1: 嗯，
0: 按照我们的这个全环节全系统的这个链条去运行起来，
1: 嗯，
0: 如果没有第一步的分类投放，那我们说刚才我们不是讲到说我们投放类没有用啊，后边还要统一收集了，
1: 嗯，
0: 就是大家一车拉走了，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前端分类投放的人现在我们还是少，
1: 嗯，
0: 大家看到这个桶里边有的是投的对的，有的还是投的错的，
1: 还得再次进行分类，
0: 哎，这个再次分类呢，哦，我们不可能当场倒到地下给大家分类，
1: 嗯，
0: 那有的呢就只能说是一车拉走之后，
1: 嗯，
0: 我们在分拣中心再进行二次分拣，
1: 嗯，
0: 这个二次分拣不但浪费时间，而且它耗人力物力，成本增加，
1: 是，
0: 所以我们只有每一个人真正的承担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这个义务，
1: 嗯，
0: 我们后面才能够顺畅的运行，而且成本也会下降，
1: 嗯，
0: 大家也真正能够看到我们分类投放的垃圾被分类运输走了，
1: 嗯，
0: 现在之所以大家看到是一车拉走，是因为这一桶里边可能有十个人扔垃圾，只有一个人分类投放了，
1: 嗯，
0: 剩下九个人扔的都是混投的，
1: 嗯，
0: 他没有办法把那一个垃圾单独运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现在有的时候分了没有用，是你一个人分了是可能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那我们每一个桶里的垃圾都是分得准确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能够看到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这个成效，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份力，
1: 嗯，
0: 我们讲垃圾分类是每一个人只能尽14亿分之一的努力，
1: 是
0: 你一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只能尽14亿分之一的努力，
1: 嗯，
0: 但是我们这14亿分之一的努力，每一个人都尽到了的话，我们就是14亿人的力量，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是人人有责，
1: 嗯，
0: 就是说垃圾分类投放人人有责，
1: 嗯，
0: 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1: 嗯，风平浪静说工作人员说的真好，我们也期待着，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真正可以实现真正的垃圾分类。
0: 对，所以我们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先动起来，
1: 嗯，
0: 先行起来之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模范的示范的作用，
1: 嗯，
0: 去引领带领我们更多的人跟着我们走，
1: 嗯，
0: 我们就讲说是让人民群众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1: 嗯，
0: 就是垃圾分类是一件小事，但是它折射出来的却是全市甚至全体人民的这么一种美好的愿望。
1: 嗯，一格也说了这个就是一车拉走这个情况，刚才刘瑶处长都给我们解释了哈，那刚才我们两位工作人员在说了我们这个哈尔滨市垃圾分类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想了解那当前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的工作推进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和短板我们需要亟待解决的呢？
0: 现在呢最主要的就是呢刚才我讲到哈，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
1: 嗯，
0: 现在我们从2022年12月15日正式实行呢，
1: 嗯，
0: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3年半左右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条例呢还是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在宣传过程中呢，毕竟我们的人员也是有限量的，就是说在这个普及普法的过程中，大家还并不是说人人皆知这么一部法规，
1: 嗯，
0: 这部地方性的法规的建立，它最主要的就是明确了各方责任。像比方说我们在小区里边，
1: 嗯，
0: 说你分类投放了，你现在说我们都没有分类投放，为什么呢？
1: 嗯，
0: 没有人管，
1: 嗯，
0: 对不对？没有人管的前提下呢，可能小区里边分类投放的人就比较少，因为我投了和不投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但是我们条例里。

0: 本就规定了，说我们的物业管理部门物业企业它就是应该管理分类投放，所以在我们的单位，我们的单位应该管理分类投放。以前我们没有垃圾分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责任的，是只要把垃圾扔到桶里就可以了，单位也不会去管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有了垃圾分类之后，我们就需要对投放人进行管理。这个管理呢，我们就落到各个单位的职责。现在第一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单位对这个认识不够，所以对各个场所的管理还欠缺。我们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意识不强，大家对这个分类的反对，只是说这个管理上有短板有缺位。所以呢，我们说很多人在一些场合呢，他没有这个垃圾分类的这种约束，就是这个单位的管理。目前来说，我们说居民的这个行为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有一些约束的，需要有人来提醒的。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要落实这个单位的管理责任，让单位承担起对这个场所里所有投放人的管理责任。所以我们说居民在这个场所里边，一旦他感觉到有人管理了，那我们自然也就会把自己的这个行为注意起来，
1: 规范起来。
0: 所以我们说呢，现在这个短板呢，就一个就是说责任落实还不到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居民他对这个四分类的这个标准的这种执行上呢觉得比较麻烦，还不习惯，所以我们也是需要通过管理让大家逐步的养成这个习惯。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宣传发动这方面呢还有一些不足，主要就是这个手段呢、方式啊还比较单一，
1: 希望多来我们节目宣传宣传。
0: 居民呢他对这个接受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对事不关己那种感觉，他没有感到切身这个事情跟我个人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个是呢通过我们媒体的这种广泛的传播做公益的宣传，另外我们更主要的是呢，我们街道社区包括我们的志愿者要跟居民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对居民对他切实的讲清楚道理，教会他去做。因为这件事情呢一旦养成了习惯，他可能你再让他改他都改不了。
1: 是，
0: 就是习惯的养成难，但是呢他要是想抛掉这个习惯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说现在垃圾分类呢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三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要落实责任，第二个呢是发动宣传的这个方式，第三个是居民的这个习惯的养成。这几方面是我们下一步要发力要去做的。
1: 是的，就像这个南风说的，垃圾分类的任务真的是任重而道远。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他说我也要加入垃圾分类宣传的队伍，为家乡献一份力。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感谢感谢。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哈尔滨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的刘瑶处长和邹国阳调研员邹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为听众朋友带来了这么多权威的使用的信息。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也会觉得长了很多的知识。垃圾分类呢说起来是一个技术活，但是它做起来其实是一个习惯活，很多东西都是习惯成自然的哈。它就像我们每天都要洗脸刷牙一样，可能开始的时候小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提醒啊，包括喝水的人该喝水了，但是一旦养成习惯了你就会觉得很自然。
0: 对，
1: 咱每个人的小动作一个小举动汇集起来就是推动城市文明前进的一大步，也是给咱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做贡献，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子孙后代留一个更绿色更宜居的家园。那也希望从今天起大家都能够试一试，在家里您多放一个袋子，把一些比如说可回收的呀厨余的还有其他垃圾咱们分一分，大家一起努力，让随手扔变成随手分，让我们的冰城哈尔滨不仅天更蓝水更清，生活也更加洁净，也能够更加的文明。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垃圾分类还有任何疑问，或者说您想了解您家所在社区的相关活动，您也可以留意我们哈尔滨市城管局的官方信息发布平台官方公众号，或者您可以咨询您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那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垃圾分类特别节目到这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感谢，也希望能够常来
0: 我
1: 们的节目。
0: 谢谢大家。
1: 感谢邹老师和刘处长，然后也欢迎以后经常来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关于垃圾分类的新知识。
0: 好的，非常高兴。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九二五小说联播。
4: 包大人听完了雨墨的申诉，当堂照准，在开封立案，要审问严查散一案。他马上吩咐张龙、赵虎带着飞签火票赶奔双星桥柳家巷，去提柳红、冯氏和冯君衡。另外告诉李贵、楼青带着飞仙火票赶奔祥符县，去提严查散和县令英志国，叫他带着所有的案卷赶奔开封。包大人吩咐完了，退归书房休息。小雨墨呢，带着前院班房听信儿。话分两头，单说张龙、赵虎骑着快马到了双星桥柳家巷，一打听柳红的家，当然有很多人知道了，主动带路把他们领到门口。哥两个甩凳离鞍跳下坐骑，往里边就走。把门的一看，哎，二位有事吗？
5: 有事，我们是开封府的，看见没，
4: 这是包大人发下来的飞签火票，我们要见你家员外柳红。家人们一听，娘哎，开封府来人了，甭问，一定是跟严查散一案有关呐，撒脚如飞给柳红送信儿。柳红一听脸也变了色了，心说怎么惊动了开封府了，这官司闹大差了，急忙整理衣冠到外边迎接。赵虎看了看他，你叫柳红吗？
6: 啊，不错，正是小人。
4: 跟我们走一趟吧，到开封府。
6: 但不知什么事儿，
4: 到那儿你就清楚了。锁上，花郎给脖锁套上了。外边这么一吵吵，把他老伴儿冯氏给惊动了。这冯氏赶紧来到前面就问老爷怎么了。哎呀，柳红心说，你早不来晚不来，这阵儿你出来干什么呢？冲他使眼色，那个意思叫他躲开。冯氏心领神会，刚一转身叫赵虎给拦住了。
5: 等等，你是什么人呢？
6: 啊，我是本宅的夫人冯氏。
5: 哎，还有你一个呆子。
4: 花楞锁上了。赵虎命人去找冯君衡，时间不大，把这狼不仗也找来了。
6: 冯君衡心里有鬼呀，这案子就是他引起来的，秀红就是他掐死的，因此他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天天晚上做噩梦。他巴不得盼着严查散被定成死罪，嘁哩喀喳把脑袋砍下来，就没他的事儿。但这案子拖到如今始终没有头绪，因此这小子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4: 他一听开封府的人叫他，把他吓得魂不附体，想跑跑不了了，结果也把他锁上了。张龙、赵虎带着一干的人犯转身往外走， 刚到了二门这儿，听见有人说话：“二位上差大人留步，请留步。”哥俩回头一看，来个中年的女人，衣着打扮非常朴实，头梳得光溜溜的，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赵虎就问：“你是谁呀？什么事儿？”“
6: 二位是开封府来的吗？”“
4: 正是。”“
6: 我是本宅的乳娘田氏，就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关于严查散一案，我知道不少，我打算到开封府去陈诉陈诉。”“
4: 哦。”张龙赵虎一商议，包大人可没吩咐，但是他主动愿意去也未尝不可。那好吧，要这样的话，套辆车你上车吧。把车套好了，柳红、冯氏、乳娘田氏坐着车，把这冯君衡锁在车后边，车跑多快他得跟着跑多快。呵，这小子可受了罪了。他们回开封咱且不提，单说李贵楼青一直赶奔祥符县。到了祥符县县衙门上的人一看，开封府的二位老爷，这都认识。“二位怎么这么闲在到这儿来了？”“
5: 嗯。”“
4: 你们知县大人在吗？”“
6: 啊，在。”“
4: 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包相爷已经升堂问案，有个小孩叫雨墨，拦轿申冤，替他主人严查散喊冤叫屈。包大人夜已问过一堂了，基本的情况也掌握了一些，这才传话命你家县太爷带着全部案卷还有罪犯严查散赶奔开封府复审。哼，另外再告诉你们县太爷，叫他小心着点，他一共贪了多少银子，那柳红给了他多少好处，人家那小雨墨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严查散不承认，就飞行拷打，屈打成招，包大人为此非常生气。快点送信去吧。
6: 哎，
4: 当差的到里边送信。英志国一听可吓坏了，哎呀，心说这哪来的事儿？我多赞打过严查散，又何曾受过贿礼呀？这不叫妄告不实吗？这包大人要一瞪眼，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英志国急忙命人从死牢里头把严查散给提出来了，也没升堂，就带到他这屋。英志国亲自就问严查散：“在。”“你有没有个书童叫雨墨？”“
6: 有啊。”“
4: 你这雨墨这孩子把我给告了，他怎么说的我没听见，但是他说我受了别人的贿赂，对你屈打成招，是我逼得你画的供。严查散呐，天地可要良心呐，我这样对待你没有？”严查散一听，这怎么回事？心说雨墨呀，你怎么胡来呢？你这不满嘴放炮吗？严查散往上叩头：“大老爷明鉴，这口供是我自己说的，大老爷没打我，如果像他说的那样，我身上起码得有伤啊，不信到开封府可以验验伤，您根本就没打我。”“
6: 好，好啊。”“
4: 罢了，不管你这案子到什么程度，你毕竟是个有心之人，也是个诚实的君子，就这一点我就得感谢你。现在不能耽搁，我马上把你带到开封，你就凭良心去说吧。”英志国得砸对砸对，不砸对到那块严查散嘴再一歪歪，他受得了吗？就这样把严查散带到开封。英志国坐着小轿，离着开封还有半里地，从轿上就下来了，怀里抱着个包袱，战战兢兢来到开封府。就他这官到了开封狗屁不是，那把门的比他品级都高，

不管怎么讲，人家是祥符县正堂，所以大家赏个面，冲他一抱拳，应得来，里边请吧。啊，多谢多谢。全都到班房。这时候，张龙、赵虎已经回来了。可大家正在忙乱之时，开封府门外来了匹快马，马鞍桥跳起一人来，谁？正是南侠展雄飞。展昭也回来了。张龙、赵虎众人一看，急忙过来：“展老爷，展老爷，展老爷，您怎么回来了？假期满了吗？”“啊，我提前5天回来的。”“那么着急干嘛呀？到日子再回来也不晚呢。”“各位先别问我了，咱们开封怎么这么热闹？有什么案子吗？”“哎，别提了，严查散一案。”“严查散？”展南侠就一愣。因为他救过严查散的家人严福，对这个事情，他虽然不全清楚，也料之一二。南侠就问：“到底为什么人命官司？包大人正要升堂审理，一会儿您听听就清楚了。”南侠也没深问，赶紧更换官服，在开封大堂伺候着。那么展雄飞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仓促？因为最近他听这个消息，悬空岛的五鼠弟兄跟他不和，已经放出方来了。这五鼠要斗斗玉猫，非要找展南侠到开封评理，甚至要比比武艺，到底看看是耗子厉害是猫厉害，非要把展南侠给扳倒不可。南侠担心自己不在开封，倘若五鼠弟兄来了，惊动了包的人怎么办呢？所以他提前动身赶回开封府。所幸白老五他们还没来折腾，南侠这才放心。咱们闲言少叙，张龙、赵虎、李贵、楼青到了书房，见着包的人，说一干人犯全已到齐。包的人点点头，这才二次升堂。上堂之后，头一个把英治国带上来了。英治国呀，把帽子摘下来了，老头子浑身直打颤呢，来在堂口下双膝跪倒，卑职叩见相爷。英治国在，你这祥符县可受理了严查散一案吗？是，国有此案，如实讲来。英治国在那儿跪着，把柳红怎样告状，怎样申冤，怎么审问的严查散，始末缘由的前后经过讲述一遍，然后呢，把口供记录的材料全部案卷呈递给包大人。包大人的仔细看了看，看完之后发现还有把扇子。杨志国，这扇子是谁的？就是罪犯严查散的，在作案的时候失落在现场的。相爷，还有无作验尸的验尸单，请相爷过目。包大人一看验尸单，表格上写的非常清楚，被害人有两处伤，一处伤是后脑勺，就是被害人摔倒的时候正好碰到鹅卵石上，但这处伤不足以致命。另外一处伤就是被人叩喉而死，说句白话就是掐死的。另外验尸格上填的非常清楚，说罪犯失落的这把扇子不是无意之中掉到地上，而是有人有意塞到尸体的下面，因此有可疑之处。包大人心就一动，把这扇子打开仔细看了看，这是普通的一把折扇，

0: 但是上边提着一首诗，把包大人给感动了。上面写的是“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严春敏，就是严查散。包大人是最爱有才的人呐、一看这小字儿写的这个帅劲儿就甭提了，而且词句豪迈。心想这严查散好大的学问呐、难道他就是杀人的凶手不成？他吃错了药了，还是为什么呢？包大人看完了，把这扇子轻轻的合上，放到桌案上，又问英之国。我且问你，柳红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因何讲严查散屈打成招，还不从实讲来？两旁人一瞪眼，说怎么回事？英之国赶紧往上靠头，相爷冤枉啊，冤枉啊！卑职天胆也不敢公开受贿呀、这一定是有人妄告不实。不信可以问柳红，我连一两银子也没敢贪，另外我也没敢打严查散呢。把他带到堂上一问，他自己就招认了，那口供记录的非常详细，相爷不信可以打听旁人。带雨墨，时间不大，把雨墨给带上来了。和雨墨一看，下边来这么多人。连那柳红全都到了，心里才有底儿了，心说包大人要重审此案，我们公子就能死中得活了。他装着一副委屈的样子，哭着来到大堂上：“相爷呀，相爷给我做主！”云茂，不必啼哭。你认识他是谁吗？云茂揉揉眼睛一看，甭问，这老头肯定是降福县的县令英治国了。从穿衣打扮上也看出来了，那小雨墨多鬼道，认识他就是降福县七品正堂英治国英的老爷。雨墨，我再问你，你说英治国当堂受贿，可有此事吗？有啊，那能错得了吗？我亲眼得见，柳红塞个大包塞他怀里，他还假装不要，两个人推来推去的，最后他把包打开，里边露出来，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英之国这老头乐得胡子都撅起多高了，冲着柳红还点点头，把那包就放到八仙桌底下了。这还能假得了吗？过去跟英之国对词，我县太爷，你承认了吧？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全国各地古今中外皆此一理呀、你怎么那么特殊啊？你怕钱不好花呀？干脆你就把这事儿承认了吧，不承认也不行。
1: 英治国直不了脑袋，我雨墨呀，孩儿啊，你才多大呀？说话可别去良心，
0: 上有天下有地呀、我在审问严查散的时候，你怎么能看得见呢？我还记得挺清楚，那天刚见放亮啊，屋里边还长着灯呢，外边根本就没有厅堂的，你怎么能看得见？他怎么就没有呢？你说没有厅堂的，可就有我一个，大概我人小个小，你没看清楚，我可看得清楚。
1: 那雨墨，我问你，你说我受贿多少银子？
0: 少说得1000两，少了能打动你的心吗？你说究竟你受贿多少？

相面是两回事，那是封建迷信糊弄人。包大人相面是察言观色，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从罪犯的表情、眼神，甚至一举一动，都能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啊。包大人一看，严茶散长得五官端正，一脸的书气，是个正人的样子，他怎么能杀人呢？包大人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噔，严茶散，你因何阴间不允掐死秀红，还不从实的讲来？雨墨在旁边一听，可急了，相爷您等等，您这么问本身就不对，他我们公子根本就没掐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陪着公子在屋待着，难道说他会分身法不成吗？公子啊，这可到了你说话的时候了，你要有话不说，你可就冤沉海底了。公子啊，说实话吧。包大人一瞪眼，雨墨多嘴，没问你的时候不准你多言，带到旁边。这对雨墨也真不错，要换个旁人呢，起码来说得揍20个嘴巴子。没问你，你说话，这叫咆哮公堂，那还了得吗？把雨墨拽到旁边去了。可严茶散这个人呢，念书可能念得多点儿，念愚了，想的这个道啊，有点不太正确。他心说，举发这案子的举报人是我舅舅柳红，他把我送到祥符县，而且头一堂的时候我已经承认我是凶手，我岂能到这儿再翻供呢？我出尔反尔算个什么东西？那不就等于我跟我舅舅打官司吗？如果事情闹得复杂了，我表妹柳金蝉跟我传书递简的事情还得抖了出来，那包大人肯定得让柳金蝉上堂对证，未出贵阁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好说不好听啊，今后还怎么做人呢？严茶散一想，干脆久供不离原词，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还怎么承认，我一死就一了百了，别再牵扯旁人了。严公子想到这儿，磕了个头，相爷，我带着雨墨到双星桥柳家巷前去偷亲，我舅父对我甚好，那天晚上也可能我是贪了杯了，我在房中待着觉着十分烦闷，因此信步往后院溜达，误走后花园的牡丹亭，可巧遇上了丫鬟秀红，那秀红对我礼貌不周，我才一怒之间把他给掐死。包大人一听啊，世界上这种事儿也罕见啊，礼貌不周就给掐死，那除了疯子或者是有仇，平白无故的就能把人给掐死吗？严茶散，你说的可是句句事实，一点儿都不在错的。我再问你，到了祥符县之后，知县是怎么审问你的？可曾飞行拷打于你？没有，根本就没打我。到那儿，我良心发现，我就把实情全说了。相爷不信，可以验伤。验伤。让严茶散把衣服都脱了，从头上找到脚跟儿，一点伤也没有。包大人就知道雨墨胡说八道了，这样可以把知县英治国洗清。雨墨，你过来。你说你家公子被拷打了，
打的耳

0: 借十分钟，为什么没有伤疤呢？你亲自看看。哎，我看看啊，他这，哎呀，这就说明我们公子肉皮和呀。你看，才一两天的功夫，这伤口就愈合，连点疤了都没留，把包子人气的桌子一拍，噔！分明你信口胡言，无中生有。暂且待在一旁，听候处理。知县，请起来吧。哎呀，英之国长出了一口气，这才站起来，把头上的汗擦了擦。赵虎把那纱帽递给他，重新让他戴上。英之国心说，在包的人眼皮底下，这官不好做呀，稍微歪歪一点儿，就背不住钻了狗头铡呀。心说这雨墨这小孩太缺德，我跟他玩不了，看包大人怎么处置他。单说包大人问了严查散两遍，严查散全是那套词儿，记录的记录下来，让严查散画供。暂且带下去，来呀，带柳红。这个老家伙呀，这心也有鬼。他当初也在官庙混过饭吃，对什么事情他也不糊涂。他明知道这凶手不是严查散，为什么这么办呢？其目的就是严查散要死了，他女儿的婚事，就可以结束了。然后把女儿再另嫁给旁人，免得嫁给这个穷鬼。他是纯属嫌贫爱富，他认为到了祥符县呢，这官司就算完了。没想到惊动了开封，他怕严查散翻供啊，那嘴一歪歪翻了供可就麻烦了。索性严查散没翻供，在祥符县怎么说的，现在还怎么承认。老柳红心中暗喜，心说小冤家，该找你死啊，该着我女儿享福啊。包大人要问我，我就一口叼住，非要了你的性命不可。柳红被带上大堂，这老家伙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小人柳红叩见相爷。包大人看了看他，柳红啊，严查散跟你是什么关系？
1: 我是他亲娘舅，他是我亲外甥。
0: 就是这一层关系吗？
1: 啊，对，不，还有一点儿，就是我女儿柳金蝉曾经许配给他，定的娃娃亲。
0: 他说到这就有点大喘气，他本来不想说这个事儿，没想到包大人这么认真，因此他把这件事说了。包大人就看出来，柳红，我且问你，你怎知严查散就是杀死秀红的凶手呢？
1: 回相爷，那夜晚间小人正在熟睡，听打更人禀报秀红死了，我领着人急匆匆赶到后花园的牡丹亭，发现了秀红的尸体，身上还热乎着呢，可能刚死。我突然发现了一把扇子，这扇子就是严查散的，毫无疑问凶手在作案的时候一时疏忽，把扇子遗落在尸体下面，这也叫鬼使神差呀，留下了破绽，因此小人可以断言就是严查散所为，这才把他扭送到祥符县。那严查散已经亲自招了口供， 承认是他所为。相爷，难道这还有什么出入不成吗？哼，退在一旁，待冯氏。咱们书说简短，方方面面的人，包的人都详细进行了询问啊，最后田妈上了堂了。这田妈这个人胆子还大，这人还主张正义。磕完头之后跟包的人说，相爷，我不敢说谁是凶手，但有件事情我不能隐瞒，我家老爷柳红嫌贫爱富。哦，如实地讲来，是杨公子在没到双星桥柳家巷之前，我家老爷柳红就有意悔婚，他不止一次这样扬过言。另外，杨公子到了柳宅之后，我们后宅的人都听见了，我奉小姐之命到前面打探消息，行走路过我家员外柳红的寝室，那柳红正在房中大发雷霆，他跟他的夫人冯氏正商量对策。那冯氏曾经给他出主意，说这门婚事非毁了不可，不能把女儿柳金蝉许配给穷书生，不能让孩子受一辈子罪。柳红问说，如果他不走不退婚怎么办？冯氏给他出主意，宁愿花100亩好地的价钱买出人来杀死严茶散，然后把他往沟里头一扔，毫无查对。我听见此话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到了前院，我见着严茶散的书童雨墨，我告诉他，我说孩子，你赶紧离开柳宅，再这样住下去非受暗算不可。可能是严公子没相信我的话是真的，他们爷俩没走，我又多了一层担心，回到绣楼之上见我家小姐，把经过讲述一遍，我家小姐就哭了。可怎么办呢？她不想悔婚，她说得清楚，活着是严家的人，死了是老严家的鬼，如果半路悔婚被人耻笑，又怕公子遭了毒手，因此我给他出个主意，叫他给严公子写了封信，约会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不见不散。第一，赠送金银路费，让严公子找个地方好好读书，来年大比之年好下场可考，倘若得个一官半职，把我家小姐接去，两个人成其百年之好。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丫鬟秀红，让她去投书。后来秀红回来说把信已经送到了，谁知道晚上在我们约会的时候，秀红突然被人掐死了。我相信这公子严茶散绝不能是凶手，我们没有得罪他，他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杀死秀红，请相爷明断。他把经过全讲了。嗯，包的人点了点头，像这些事儿柳红是哑口没欠，他根本不能说这些，让田妈画了供退在下边。再就是把冯君衡给带上来了，包的人一给他相面好悬没乐了，一看这冯君衡长得前鸡胸后罗锅，左肩膀高右肩膀低，这小脸是狗舌的一条，脑门上还长着一层尿碱，这怎么瞅怎么不是东西，这人坏行于外，那点坏水从表面上都流露出来了。可这小子抖一耳战，吓得上嘴唇直碰下嘴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参见相爷。下跪何人？学生冯君衡。包大人从桌案上把他那把扇子拿起来了，这是雨墨献上来的。包大人把扇子

0: 举起来。冯俊恒，这扇子是谁的？我看，哎，正是小人我的。我且问你，你是怎样见着的严查伞？那天你都干了些什么？要如实的讲来。
1: 是是，我如实讲。
0: 冯君衡前半截说的是实话，去看严查伞去，两人怎么对诗，怎么换的扇子。后半截的事儿，他全隐瞒没说。比如他偷的书信，他记恨严查伞，他怎么去的牡丹亭，怎么见着的秀红，秀红要吵吵，他怕把自己张扬出去，过去一捂他的嘴，不加小心把脖子给掐住了。秀红跟他一挣扎，他一着急，把秀红给掐死了。这个经过，他吓死也不敢承认。包大人让他画了供，感觉到案情十分复杂呀，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难就难到严查伞身上。如果严查伞说了实话，自己不是凶手，是怎么回事，这事儿还好办。可严查伞自己又承认，你说怎么办？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真是不巧不成书，双星桥柳记巷有人来送信儿，被掐死的丫鬟秀红又活了。您说这真是人间的奇迹呀！秀红死了三天三夜，没想缓过来了。当然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事儿也不算特奇怪。因为他身小力薄，这一掐当时背过气去了，停到空房了，又阴凉，哎，慢慢的缓过来了。柳宅的人哪敢隐瞒呢？马上命人骑快马到开封府送信儿。包大人大喜，吩咐用车把秀红接到开封，先安慰他不要害怕，然后问他的经过。秀红就把经过讲述一遍，谁掐的他，他能不记得吗？说把冯君衡给抖了出来了，真正的正凶就是这个狼不正。包大人到此是真相大白呀，全清楚了，立刻点鼓升堂，把一干人犯全带上来。头一个把冯君衡带上来，问他究竟那天晚上你干了些什么。开始冯君衡拒不招供，但是在大堂之上，人证物证俱在呀。冯君衡知道抵赖不了了，这小子磕头碰地：“
1: 相爷，那我就说了吧，秀红是我掐死的，我给严查伞栽的赃，其主要的原因我就是记恨严查伞，我想要霸占柳金蝉。”
0: 他这一招供，整个案子是迎刃而解呀！别的人都在下边听着，哦，是这么回事情啊！闹了半天，他是正凶啊！画供之后，包大人吩咐把冯君衡押到旁边，带柳红。柳红这阵也没词儿了，包大人问他：“你不一口咬定是严查伞吗？为什么又冒出个冯君衡来？这怎么解释？”哎呦，相爷明断，小老儿一时糊涂不辨真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愿大人见谅。让他退到旁边去，又带冯氏重新问了一遍，他跟柳红秘密商量那些事情，他也如实都招了。后来带严查伞，如果严查伞呢，说明事实真相也就完了。哪知道这严查伞一口咬定，凶手就是我。你看这事麻烦不？把包大人气得啪把桌子一拍：“严查伞呢？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

你这个人书是怎么念的？难道说你想一个人把这官司揽到身上，去救旁的人不成吗？我再问问你，你死是小，你的老娘何人瞻仰？据我所知，你母亲家中非常冷落，一贫如洗，供养你读书，这望子成龙啊，巴不得你赶紧回去，全家人得以团聚。你可好，非承认自己是杀人的凶犯，那么你死之后，你的老娘何人侍奉？难道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做儿子的就不心疼不成？你看包大人呢，不但问案，还在这评理，这一句话就好像尖刀似的扎在严查伞心上了。严查伞心里一方个眼泪掉下来，可不是吗？我死倒行，我娘怎么办？他把头一低，呜呜哭开了，最后把实话都说了，目的就是怕说出真相来牵扯到小姐柳金蝉身上，要把她带到公堂一对证，这小姐就没法再活下去了，因此顾虑重重，这才承认自己是凶手。华公，严查伞华公，剩下的事是听候处理。包大人休息片刻，马上做出决定，将冯君衡抬入狗头铡，是两刀三截，马上处死。你看这开封府就有这权利，因为这是四弟仁宗亲口加封的，可以先斩后奏，不必行文了。这冯君衡被卷到芦席里边，咔嚓咔嚓两刀扎成了三轱辘。堂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胆儿小的吓得把眼一闭，都瘫软到地上了。第二个把柳红带上来了，包大人说他，你嫌贫爱富，陷害你的外甥，该当何罪？柳红啊，魂不附体呀、啊！相爷，相爷，我错了，相爷饶命！来呀，把他抬入狗头铡。刚要处死，严查伞跪下了，相爷手下超生。说起来这个事儿也不怪我舅父，谁让我家中穷呢？可我自己又招认了口供，我舅父也没有什么办法，念他年老昏花，一时糊涂，相爷你就饶了他吧，我愿意替我舅父去死。柳红在旁边一听，深受感动，这阵他良心发现了，没想到严查伞这个外甥这么好，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包大人点点头，好吧，本阁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不死，但是活罪不免，拉下去重打20。这下把柳红给拖下去，这顿棍子揍的把他打得只小狗叫，打过10下，柳红就昏迷不醒了，严查伞扑在他身上替他挨打。最后包大人一摆手不让打了，把柳红提到堂上，问他，我打的你冤不冤？不冤呐，一点儿都不冤。屈不屈？一点儿都不屈，把我打死才正合适。好，要不看在被屈人严查伞的份上，本哥岂能饶你呀？退到一旁。第三把冯氏给带上来了，包大人就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你是柳红的续弦，

0: 有红有不到之处，你应当替他想着，对下边的人应当宽和恩待，对左邻右舍应当和睦相处。你可倒好，反其道而行之，每日里吹枕边风，劝你的丈夫悔婚。要不是因为你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来吗？看来你这人心术不正啊！为了警告你后半生别做这种坏事儿，来呀，掌嘴二十。这顿嘴巴子揍的，把冯氏打完了，变得小嘴儿了，腮帮子都飞起来了，下半辈儿他也不敢再说这种话。包大人最后把雨墨给带上来了，小雨墨可高兴了，公子的官司完事儿了，哎，叩见相爷。雨墨，你可知罪
1: 呀？我有什么罪？
0: 你替主鸣冤是对的，你不应该妄告不实，说知县英治国贪赃卖法，这叫诬陷好人呢。本哥应当严惩于你。来呀！
1: 哎呀，哎呦，相爷呀，我是小孩啊，大人不见小孩怪，您饶了我得了。
0: 包大人一乐，看在你年纪甚小，就不处置你了。不过下不为例，今后要老老实实做人，不得信口胡言。
1: 是相爷，那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我都恨透了他们，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
0: 包大人最后问严查伞：“你愿意认打，是愿意认罚？”严查伞不明白怎么个意思。相爷，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如果你认打，就因为你承认你是杀人的凶手，引出一系列的麻烦，就应当取替你考试的资格。你不配是个念书人。要认罚吗？严查伞呐，我有意收你做我的门生，不知你意下如何？严查伞怕自己没听清楚，相爷，您再说一遍，我有意收你当我的学生，你可愿意？
1: 哎呀，恩师在上，弟子叩见老恩师。
0: 包公太喜欢他了。严查伞这个人品太好，学问也大，谁不乐意收这样的学生啊？那么严查伞更求之不得呀，拜包相爷为老师，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可把雨墨乐坏了，公子磕头吧，我也跟着磕头。大伙一听全乐了。包大人问柳红：“我把你放了之后，你想干什么？”
1: 大人，我刚才都想好了，你要把我放了之后，我要闭门思过，好好的为人，这嫌贫爱富是要不得。另外，我良心上觉着有愧，我马上派人套车，把我姐姐和老家人严福接到双星桥柳家巷，我是生养死葬。另外呢，我打算回去拨出一大笔银子，成全柳金蝉和严查伞完婚，化付前言，然后再给严查伞请个专管，让他苦读诗书，来年好下场科考。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0: 还有，你家秀红多大年纪了？
1: 今年16岁。
0: 跟雨墨仿上仿下，本哥打算从中为媒，让他们成就夫妻。当然现在还小，到了成婚的年龄，周济他们完婚，这笔银子也需要你来花。
1: 哟，小人愿意，小人愿意。
0: 一问秀红，秀红愿意；一问雨墨，雨墨一蹦多高，
1: 相爷我早就乐意了，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又耍顽皮！哎呦，包大人断完这个案子， 就是大堂上厅堂的老

百姓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包的人真是清官，断的真公正。跟老百姓呢都是低低的声音这么议论，可有个人就不同了，谁呀？锦毛鼠白玉堂。因为白玉堂跟严茶散是磕头的把兄弟，他能不关心吗？雨墨在开封撞扎刀，他一直在下边看着，心说包大人，你把这案子断好了还子罢了，断不好我拉出刀来就搅闹开封，杀你个马仰人翻呐！后来一看，包大人断的是公平合理。白玉堂起心眼往外赞成包青天，另外呢，他也要显示显示自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把胸脯一拔，使劲喊了一嗓子：“好，好一个包青天！”这一嗓子，包的人听得真而切真，顿时把脸往下一沉，心中不高兴，心说这也不是打把式卖艺呢，跑这报什么好？这个人是谁？包的人就往下看了看。可南侠玉猫展雄飞就在包大人身边站着呢，他往前一瞅，有个漂亮小伙，南侠心里就一动啊。他最近听说五鼠弟兄要陆续来到东京，找他来比武，他马上就意识到，很可能下边喊好这个人就是锦猫鼠白老虎，因此展南侠赶紧躬身施礼：“相爷，我先向您告个假，我去找找这喊好之人。”“嗯，把他带上来，我要问一问他为什么这样喝彩。”“是。”南侠提宝剑往下走，才引出来一鼠斗瞎猫。

0: 走昏沉不犯困，
1: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0: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1: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0: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1: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

0: 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香港经典小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想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今天再想用到这款香港大药房的正宗调理经典好方，那就只能说飞到中国香港去买了啊。
1: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没有错。我们这次四神汤活动原本计划呀是三天，结果大家对四神汤的认可度非常高，需求量啊就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测了，
0: 太抢手了。
1: 哎，所以说目前呢库存和名额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只能维持一天，最后一天了。想要四神汤把身体调理顺，安稳过春夏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了今天这最后机会了。
0: 是的，关键啊这一款四神汤的价格特别合适，48块钱一大盒啊，足足30剂，咱算一下每剂仅需1.6块，就是1.6块在当今可能说你买一瓶这个大瓶的矿泉水也买不到，坐个公交地铁都费点劲啊。但今天1.6块能用上香港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就换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实现了，并且非常的值。
1: 没错。
0: 我
1: 也希望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足不出户能吃上啊中国香港效果好、价格低、老百姓啊真正用得起的惠民好药。
0: 是的。
1: 实现呢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
0: 没错，从昨天到现在电话都打爆了啊，大家都怕抢不到、报不上名。那孙主任，我也想替大家问问，能不能再跟咱们中国香港那边申请多给点名额？
1: 这个现在很不好办的，没办法。
0: 难度太大了啊。
1: 它不是普通的养生方，而是中医界最经典的时令方。就跟咱们每年呢入伏都抢着贴三伏贴一样。都是每年春夏必用的方子。
0: 随着时令来走的啊。
1: 对。
0: 一到入伏的时候，咱看家家户户都抢着贴这个三伏贴，其实也是为了调理身体健康。大家对于三伏贴的效果那也是100%的认可。
1: 对。
0: 嗯，
1: 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时令的调理方。你比如三伏贴，三伏这个时令准确的时间不能差一天，
0: 对，
1: 来贴预防的是冬天的呼吸道疾病，
0: 是
1: 还都有明显季节性。但四神汤啊比三伏贴适用人群更广，调理范围更全。四神汤是春夏两季人人都要喝，人人都适合喝的时令方。
0: 其实这么看四神汤它的实用性更强，人群更广。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咱们平时自己找原材料熬煮四神汤，食材成分呢经常啊吸不出来，提炼不出来。喝上很久啊效果都不明显。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香港大药房诊所同款四神汤是经过高科技高浓缩提取的。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有效性，每天喝一剂就能吸收啊100%的药效。体感快，作用稳。
0: 那对比下来咱们这一款香港四神汤非常的有优势啊。现在北方地区气温逐渐升高啊，并且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啊，这个气温变化也大，其实这个时候身体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1: 对。
0: 嗯，
1: 北方地区的朋友啊对季节变化体感更强烈，更容易出现呢昏昏沉沉，浑身没劲儿，腿脚浮肿，手脚僵硬，没胃口，不消化这些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早把四神汤喝上，及早调理身体。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如果大家想把春夏这一整季啊都

0: 调理稳当顺当，一般建议用多少量是比较合适呢？
1: 调理身体啊，讲究连贯到位，我建议大家呀，一次用够10盒，
0: 嗯，
1: 正好是一整个季度完整的用量。
0: 嗯，
1: 坚持把这个季度啊调理完，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不适彻底调到位。
0: 嗯，
1: 脾胃安稳，精气十足，身体轻快，春夏反复出现的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这些问题，
0: 嗯，
1: 就能啊稳稳的改善，不再反复。
0: 十盒就能做到这一整个季度的一个深度调理，咱一次到位啊，解决春夏容易出现的这些烦人的小问题，困乏远离，沉重消失，胃口打开，身体轻松了。
1: 对，
0: 嗯，
1: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0: 是
1: 香港小药四神汤，我们48块钱一盒，折算下来呀，每袋仅需1.6元。
0: 对，1.6元啊，用上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的舒舒服服的，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这是大家伙真正用得好的这个惠民好药，非常值啊。
1: 没错，
0: 嗯，
1: 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啊，随便一盒养生茶都要啊70-80元，
0: 那可不，
1: 效果啊。也没有保障。
0: 嗯，
1: 那香港小药四神汤1.6元一袋，价格低，效果稳，哎，就能帮我们解决呀春困、身体沉、夏天没胃口、闷胀难受，换一个呀整个春夏不遭罪。
0: 想解决春夏难受小问题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神汤，1.6元一剂，48块钱，这一大盒足足30剂，5盒一组。那孙主任建议大家是连续服用2组，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彻底解决缓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库存见底了，名额非常有限，咱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啊，小药是专门调小病。
0: 对，
1: 小药特点啊，就是啊，效果快。
0: 嗯，
1: 能够专门解决日常生活里那些反反复复、查不出来又难受的小症状。
0: 对，
1: 既精准又管用。所以说才叫小药专治小毛病。
0: 嗯，这小毛病咱说你看着不大啊，但就是浑身不自在。你看你吃不好，你睡不香，没精神，其实也挺影响大家伙这个日常生活的。
1: 对，
0: 嗯，
1: 其实尤其老年人最需要这种啊，用着就管用、温和的小药。
0: 对，现在大家伙这个大大小小的不舒服，你比如说很常见的头晕啊、乏力、湿气重、没胃口、睡不好，明明身上挺难受的，但是大家也不愿意说真正到医院去看看。
1: 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呢？
0: 嗯，
1: 第一啊，这种难受它不是啊大病大灾，
0: 嗯，
1: 不痛不痒不死人，哎，就是不舒服，
0: 就难受，
1: 说不明白的不舒服。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你跑医院去的话，经常会什么？做了一大堆检查，排除各种问题，嗯，花时间又花了很多钱，
0: 嗯，
1: 但是最后呢又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也就啊不了了之了。
0: 哦，这种问题在很多朋友身上都体验过啊，
1: 嗯，
0: 身上难受不得劲儿，但是这种不上不下、不轻不重的检查呢，指标又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去调理一下。
1: 大病啊一定要去医院，
0: 对，
1: 小病呢就可以自己在家呀用点小药。
0: 嗯，
1: 医院的资源呢是我们说了，开刀、急症、重症、器质性病变。
0: 是，
1: 那你说春困、苦夏、乏力、湿气重、舌苔厚、大便黏、饭后犯困、夏天呢吃不下去饭、没胃口，
0: 嗯嗯，
1: 体虚爱出汗、查不出来原因的脚肿、吹空调不舒服，
0: 嗯，
1: 这叫什么？
0: 这都是比较缠人的日常一些小问题、小毛病了。
1: 这种毛病啊，你去医院仪器查不出来，
0: 嗯，
1: 医生啊给你开药就是对症，
0: 对，
1: 你还哪儿疼指哪儿，肿了就开利尿的，头疼就开去痛片，
0: 是
1: 用完之后啊，一个症状可能短时的缓解，但经常啊，其他的症状跟着来了，累积下去，人越来越虚。而老祖宗留下来的四神汤

0: 方子简单，四味药按时令调理，专门调这种医院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小毛病。
1: 是，
0: 比如有的人经常拉肚子，大便不成形，去院检查没有炎症，各项指标都看着正常，只能说没啥大病，不用吃药。哎，但是你还是难受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样的感受是经常的，很多的。
1: 对，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情况。
0: 为什么会这样情况啊？实际跟大家说，医学生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哎，我们习惯管它叫特发性，或者叫功能性。比如说呀，我们说水肿，这个夏天水肿，心没事儿，肾没事儿，肝也没事儿，查来查去都没问题的时候，医生啊就管它叫特发性水肿。
1: 哦，
0: 哎，血压高了，不稳定了，但是查呢，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高，这叫原发性高血压。原发特发呀，意思差不多，就是找不着原因的。
1: 哦，哎，明白了。
0: 那更主要呢是功能性的。什么叫功能性的？时令病啊，都是很典型的功能性。简单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手机也打不出去电话，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啊是手机坏了，你肯定要修手机，这个叫器质性病变。哎，就是你的身体心脏有问题了，一查心脏坏了，
1: 那你得维修啊，
0: 你得修心脏。
1: 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你打不出电话呢，是你欠费了，
1: 对，
0: 或者你这个地方没信号。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修手机是没用的。这个叫功能性，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夏季这种苦夏春困呢，它是典型功能性的。脑子没事，心脏没事，哪儿都没事，但是人就是不舒服，那你就不能去呀，调心脏调脑子了。应该什么调整体，让我们身体呀适应季节的变化。
1: 是的。
0: 所以说四神汤是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帮我们调理，在这个春夏你不适应的时候，调理身体，调理脾胃，让你适应啊天气一点点变热，变湿这种情况。
1: 没错，就趁现在只是是一些小症状小问题啊，咱用这个老方子提前调好，少遭罪，不脱病，不给身体啊留下隐患，这才是聪明人养生的一个做法。并且价格便宜啊，1.6块一剂啊，朋友们。但咱得到的是什么？是一整个夏天的这个舒坦啊。
0: 再比如说天气一热，温度达到25度以上，气温越高，外面的燥热之气容易闷在体内，直接把脾胃的运化功能给困住
1: 啊。
0: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浑身发沉，无精打采，胃口差，看见什么都不想吃，勉强吃一点就胃胀不消化，而且外面高温熏蒸，体内热气散不去，闷在脏腑里，心里发燥，心口发慌，就是特别馋凉，
1: 想吃凉的冰的、
0: 对，想吃冰的，哎，想含冰块，冰镇西瓜，总想用凉的压一下火气。
1: 但本身啊，这个脾胃就已经很脆弱了，如果说再大量吃凉的，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0: 对呀、
1: 冷
0: 热一交气，哎，马上啊，胃就痛，肚子就绞痛，紧跟着拉肚子。跑厕所。
1: 天热，其实大家就想吃点，比如说冰镇西瓜呀，还有像各种冷饮啊、雪糕什么的，但肠胃确实它又受不了。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会吃开胃药，吃促胃动力的药，可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夏天外界气温高，人体内啊胃肠环境温度也会升高，
1: 是
0: 脾胃被湿热困住，动力不足，单纯靠外力刺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四神汤它通过健脾胃，恢复脾胃的功能，给脾胃啊供血供气，让脾胃啊重新开始蠕动，哎，重新开始恢复消化功能，这个呀就是它的优势。而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还是我在前面节目说的，就是中国香港这里啊，它药的剂型人性化。
1: 是。
0: 哎，就是什么，你这个产品主要是给脾胃功能弱的人用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就不能给你做一大药丸子。
1: 啊，得好往下咽，
0: 好
1: 吸
0: 收，
1: 好
0: 吸
1: 收，好消化。
0: 大药丸子我们说一碗药汤
1: 吃不下去呀，
0: 都不适合。而用浓缩剂型。
1: 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既费时又费力，
0: 对，
1: 更重要你得不到好的效果。但四神汤它浓缩剂型，很方便，利于你消化吸收，价格又不贵，1.6块一剂啊，咱自己你说买药材你也不止1.6块吧。
0: 对呀、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是诊所同款，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
1: 非常高。
0: 两秒速溶，吃进去之后可以直接被吸收，让大家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很多人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就能感觉身子不沉了，脑袋不昏了，胃口慢慢打开了，心烦躁热、莫名烦躁的感觉也慢慢消下去。坚持按时令调理，春夏常见的乏力、没精神、食欲不振、湿气缠身，这些小问题都能稳稳当当的调理改善。
1: 是的，换季这些时令病啊，年年犯，年年难受。那你说，与其每年都遭罪，然后乱吃一堆不太管用的，咱不如用这个老药啊来温和调理，从根儿上稳住体质。那么四神汤就是专门为咱们春夏这些小毛病量身打造的。
0: 没错，
1: 嗯，
0: 小药啊专治小病，精准对症，高效调理，方便省心，它不治危重大病，却能把春天上火、口腔溃疡、口干口苦、夏天乏力、嗜睡、没胃口、贪凉胃痛、失眠心烦，这些最磨人的日常小症状，挨个调理到位，
1: 解决问题啊。
0: 所以在香港、广东、福建一带，四神汤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养生方，人人喝，代代传。
1: 对。
0: 正因为他们懂得顺季养生，提前用四神汤调理，所以说他们很少出现了其他地方常见的春困、苦夏、浮肿、浑身沉重这些情况。这就是四神汤长期调理带来的健康差距。
1: 对，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那有这些小毛病的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扛了啊，有四神汤这样劲儿大、管用又方便的小药，那咱就别让自己再遭罪了。四神汤这个小药是专调小病，劲儿大、管用还省心，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神汤。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咱现在就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孙主任啊，通过这几天报名，我也发现就大家伙对于这种老药的认可度，哎呦非常高啊。

0: 用得起，
1: 是。
0: 第二个，谁都能安全的用，
1: 对。
0: 第三个，用上它就有改善，
1: 没错。
0: 所以说，因为啊，几千年、几百年，哎，在无数的药中反复的淘汰，最后剩下来的，
1: 嗯，
0: 才是老药，
1: 优中选优的。
0: 哎，所以说它有这个特点是很自然的。
1: 嗯嗯，
0: 香港小药四神汤就是最经典的传统好药。它完美符合老百姓对好产品的所有期待，价格亲民，哎，一剂一块六，天天喝，常年喝，全家喝都没有半点经济压力。
1: 没错，一块六一剂，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亲民了。香港四神汤哈、就能帮我们调理身体，化解常年难受的这些小毛病、小困扰，实实在在的帮大家伙少遭罪，并且同时少花钱。
0: 对，这就是老药的特点、咱们随便开一副普通中药，便宜也要几十块，好一点的就要上千了，
1: 很贵的。
0: 哎，日常滋补养生，人参、鹿茸、虫草，更是哈、我们说的那价格呀，挺吓人的。
1: 对，
0: 但香港小药四神汤完全不一样，一块六一剂，不分年龄，不分体质，哎，谁都啊可以喝，家家都可以常备。
1: 没错，
0: 不用纠结价格，不用心痛花钱，想长期按时令调理身体，都能坚持用下去。这就是它最实在的优势。
1: 是，价格低，效果稳，你这样的老药，你说谁能不爱呀？
0: 对，那第二个核心优势呢，就是专门做时令调理。针对性极强。四神汤啊，不是什么病都治的万能方，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春夏专属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专门对应春夏气温飙升、湿气加重、早晚温差大、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身体问题。长期喝四神汤可以清除体内的湿气、浊气、内热，从根儿上解决春夏高发的小毛病。
1: 所以咱看现在眼下这个时节，正是用四神汤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时机啊。
0: 对，
1: 咱们一定要把四神汤用上。
0: 而且我们要记住，当下喝四神汤来调节身体，它对我们身体会有什么好处。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哎，中医讲究叫春生夏长
1: 秋
0: 收
1: 冬
0: 藏，还是我节目中反复提醒大家，春天生的不一定都是庄稼，土里的虫子害虫也长出来了，
1: 都唤醒了，
0: 细菌病毒有害菌也都会跟着出来的。
1: 是啊，
0: 而且我们种过地的人都知道，春生夏长的时候，草比庄稼长得要快。
1: 那确实，
0: 对不对？
1: 这个时候就得勤快除草。
0: 而更主要的，比如说大家家里剩一碗饭，哎，在冬天的时候，在冷的地方放五天它都坏不了。
1: 哎，
0: 天气一热，尤其闷热的时候，
1: 长
0: 半天不到就变质了，
1: 馊了。
0: 为什么？因为里边的有害微生物在夏天长得更快。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身体中啊，谁能保证身体中一点邪气都没有，一点毛病都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除了孙悟空没别人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只要你有邪气在体内，那在春天生夏天长的过程中，你不管是补还是吃还是我就是这么养着，谁长得更快呀？肯定是邪气长得最快呀。
1: 哇、
0: 对不对？大家想想、我们身体中有好东西有坏东西，但是春夏的时候好坏都长，但一般情况下坏的东西
1: 长得更快，
0: 会长得更快。那夏天你放任它让它长，到秋天怎么样了？它就要收获了。哎，你好东西收获了，你庄稼收获粮食了，草也会收草籽的。对不对？哎，我们说了，到这个时候苍蝇也会排卵的。坏的东西它也要收获。那收获之后这东西收到哪里去了？收到你体内了，
1: 留在身体里。
0: 哎，冬天的时候你藏的就不是啊缸里的酸菜、菜窖里的萝卜、土豆了。你在家里细菌、病毒、虫卵全都藏下来了。所以说到冬天稍微温度一变化，天气一变化，毛病就全来了。所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会发现慢性病啊冬天不好过， 但是这个原因呢，绝对不是冬天长的病，
1: 要往前倒推很久，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冬天骨头疼。

0: 疼，那个叫风湿。风和湿是夏天呐，
1: 是的，
0: 对不对？尤其湿，这绝对是伏天才会有湿的，冬天哪有湿啊？
1: 没错。
0: 冬天的时候，你慢性支气管炎喘不上来气儿了。那个细菌呐，不是冬天才进入你体内的，你夏天做 CT，肺里也是有炎症的，而且甚至会比冬天更重。冬天，哎，脑出血了，高血压一般都是春天出现的。
1: 季节交
0: 哎，
1: 替。
0: 大家算一下时间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所以说有基础病的人，哎，你用上四神汤，咱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呢季节变化导致疾病加重，别给身上啊留底子。
1: 对，
0: 哎，你这个时候天气闷热的胸闷，那时间久了，那可能就是心脏病了。苦夏的人早调，气温升高导致这些症状啊，乏力、吃不下些东西，及时把它调理好，营养代谢处在正常状态、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呢，盐多了浮肿，糖多了血糖出问题，盐吃多了血压出问题。所以说，这就是四神汤啊对我们的意义：健脾，让你的脾呀、能正确运化水谷；利湿，把身体的负担、脏东西、
1: 排
0: 不
1: 出
0: 是我
1: 去。
0: 的东西，在万物生长的时候给它清理干净，不要它在身体里啊长。所以说，时令方解决春困苦夏，更主要是什么？让我们春天呐、夏天生和长的是正气，不是邪气。
1: 没错，这个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你未来到秋天到冬天，你收获的是什么，藏的是什么啊？
0: 对，
1: 大家要牢记，眼下呀，就是喝四神汤一个最佳窗口期。你看那个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啊，温差波动其实早晚还是挺大的，身体适应负担也是越来越重。那么现在提前喝，提前调，把潜在的一些不舒服啊，容易加重的老毛病，通通挡在外边。等真正进入到说酷暑盛夏，你身体底子已经调理得很稳固了，就不会再被说春困乏力、苦夏、没胃口、失眠啊、湿气重这些问题给缠上了。
0: 对，所以说四神汤在春夏这个季节调理，它不是单纯的改善症状，
1: 对，
0: 而是让你平安度过四季。
1: 是的，
0: 那平安四季，那就是一年呐，
1: 这太划算
0: 对不对？
1: 了。
0: 而且四神汤药性平和，喝一个季度、几个月，对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反倒是老年人体质虚弱呀，最怕的呀就是吃药不吸收、
1: 哎，
0: 不消化，刺激胃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说不吸收？不消化，胃容易受刺激，哎，胃太焦了，这是什么问题呀？这不是脾虚的问题吗？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而四神汤它的根儿就是健脾，所以说老年人用不光是不用担心呢，这个药我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哎，接受不了。反倒话，不光是四神汤不用担心各种副作用，你用了四神汤把脾健起来，你再吃其他药，
1: 哎，不
0: 你
1: 一样
0: 对
1: 了。
0: 其他药的耐受性也会直线升高的。
1: 是的，但现在孙主任，我也发现啊，也有个问题，市面上其实像四神汤这样经典好用，同时啊价格又亲民的这种老药，好像越来越少了。
0: 实际跟大家说，像四神汤这样的老药啊，并没有减少。但是啊，现在呀，就是我们有一个现象是什么？我这些年呢，也一直发现这样。很多老药啊，因为它有个很重要的优点是什么？这些老方子，第一个呀，它谁都可以用，
1: 对，
0: 没
1: 人
0: 有门
1: 群
0: 槛
1: 很
0: 儿。
1: 广，
0: 第二个呢，就是啊，用上之后啊，都会体感非常好，非常吸引人，大家坚持用。哎，所以说我要把它做成药，我还不如把它做成饮料呢。
1: 哦，转换赛道了，
0: 对不对？所以咱们说了，哎，在广东地区是什么？
1: 凉茶，
0: 凉茶呀，对不对？哎，那你在长江流域，比如龟苓膏，更有名的是什么？秋天过几个月的时候可以用的梨膏糖，
1: 哦哟，对，都是经
0: 对不
1: 典
0: 对？
1: 的，
0: 包括呀，我们说的姜片，大家想，这都是非常经典的时令良方，但是不是在药店买了？你得去超市里买了，所以说为什么出现这个？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四神汤啊，在今天还是啊以一种啊调理身体的老方子存在，哎，在香港啊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很重要的是跟香港人的保健意识有直接关系的。 他们更喜欢的拿四神汤作为调

0: 理身体的一副方子，而不是啊拿它作为一种饮料来服用。为什么？我更认可的是它对我身体的调理改善的效果，
1: 对，
0: 而不是它的口感。
1: 是的，这对于很多依赖老药、信任老药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在香港啊，对老方子的保护和传承，哎，一直做的是非常好的，
1: 很到位的。
0: 哎，甚至完整保留的300多个经典古方，
1: 嗯，
0: 四神汤就是这300多个经典老方中的代表性的一个。
1: 嗯，
0: 哎，真材实料，好成分，稳定可靠的、啊、体感。专门解决呀、啊，我们春夏这个季节出现的各种问题。
1: 嗯，这么好的老药，难得的机会，今天又是活动最后一天，朋友们真的这次要是错过，那再就很难遇了啊。
0: 对，所以说呀，我们把这款香港四神汤带给大家面前，就是希望咱们呢也能传承这种经典。
1: 嗯，
0: 哎，亲民价格，确切的体感，安全放心的良心产品，全家都可以喝。香港同款经典老方，1.6元一剂，花小钱调理身体。所以说每一位啊，春夏季节不是困扰的朋友们都能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
1: 是的，要抓住机会，特别是一换季就胸闷气短，阴雨天就愿意浮肿，气温升高就心烦失眠睡不踏实的，浑身没劲儿、没胃口、消化差的朋友们啊，四神汤就是大家当下最该用并且也是必须要用的一个时令方了。
0: 而且用完一个季节，顺应整个春夏时令啊，持续调理，不单是改善当下小症状，更把脾胃、湿气、体质都养稳固。
1: 嗯，
0: 换季不遭罪，全年少犯病，
1: 是
0: 调理效果更踏实、更持久。
1: 对于我们广大听友来说啊，这个养生啊，大家图的就是实在管用、放心不贵。香港四神汤1.6元一剂，简简单单一杯汤啊，稳稳当当的调理好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每一个春夏。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告急，朋友们，名额有限，这机会不等人啊！想要用上四神汤的朋友们，现在马上拨打热线报名，抢占最后的名额。早报名，早用上，早调理，早健康。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神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神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神汤。
3: 春季喝四神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神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神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神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2: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2: 真正做到名医好药。

0: 哦，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
2: 哎呀，太开心了，我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
1: 嗯，
2: 我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咱们这个四神汤活动的。我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喝过一段时间了，这效果呀真的是特别的好，我是打心眼里认可这个好方子。
1: 啊，那咱们喝过四神汤之后，身体主要是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你给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好的。
1: 嗯，
2: 我今年是68岁了。
1: 啊。
2: 这一到天热了哈，就开始遭罪了。就这天，这身子吧，就是总发沉，走路的时候抬不起脚啊，这脑袋吧就总像扣了一口大锅似的。哎呀，整天呐没精打采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嘴里就是总是发黏发腻，舌苔还是又厚又腻的，就是怎么说，就湿气重的不行。女儿吧心疼我呀，就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祛湿茶，我天天当水喝。喝了大半年，一点用都没有，该难受还是难受。反正后来我就坚持喝咱们这款香港老药四神汤。哎呀，也就一个月左右吧。哎，这一天比一天就觉得舒服啊，明显就感觉这身子啊特别轻快了，这脑袋也是清亮了哈，不昏沉了，嘴里呢也是清爽了，再也不像那个原来那个黏腻那样了，就连这小腹上的这个赘肉都少了。整个人就像卸下了压在身上好多年的这个重担一样。
1: 这个我们说了哈，天热呀，在北方叫苦夏。现在呢，我们也愿意用一些祛湿的，不管是龟苓膏啊，还是王老吉呀，包括我们说的薏仁粉什么的，这些祛湿茶呀，实际都是南方的方子。它都有个特点是什么？祛湿的同时还祛热。祛热呀，北方的老年人身体一般都是啊。不适合的，所以说第一个效果也不是很对症，更主要啥，用时间长了还会伤脾胃，而且喝完还非常容易拉肚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香港小药四神汤呢，它属于春夏时令方，从根儿上啊先健脾，运化水湿，就是专门应对啊春夏气温升高带来的湿气混重。所以说四神汤一剂下去，就像啊热天喝一口凉茶，浑身都通透舒服，但是呢又不伤脾胃，反倒呢是能补脾胃，脾胃功能好了，湿气能排出去，身体自然就轻快了。
2: 我现在吧，就是每年冬至就提前开始喝了，一直喝到春夏两季结束。不管春天突然升温，还是这个夏天呐闷热呀潮湿啊，我都不烦躁了，不迷惑，不乏力，整个人特别平稳。现在吧，春天干活啊，出门遛弯啊，就体力就感觉特别好，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就以前哈，你就别说干活了，就是躺着都觉得累。
1: 嗯，
2: 坚持喝下来吧，之前那些老毛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再也不用遭夏天那个换季的罪了。
1: 但是啊，我们说冬天就开始打底儿，把脾胃功能啊稳稳养好，这个也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哈。我刚才说了，咱老年人呢，尤其北方的老年人。本身呢，实热并不多的，都是虚热。冬至之后还有个39天呢，才是最冷的时候呢。所以说，一般我建议啊，如果是东北地区、北方偏冷的地区、黄河以北地区，咱呢把这时间放在什么时候更稳妥呢？清明，冬至有点太早了，清明开始喝，一直喝到伏天结束都没问题，可以常年喝的。但是咱北方四季分明，所以说虽然要提前坚持喝。周期服用这都很重要，但时间点呢也要注意，就是时令方它也是有季节限制的，掌握好时令用效果更好。
2: 好的，主任，我吧现在就认准这个老方子了，这药性温和又安全，药食同源的配方啊，长期喝也放心，我就想在春夏季节不遭罪。我想要一直喝下去。听说咱们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库存还不多，我想要订两组，您一定要帮我把名报上
1: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这两组咱算报上名了，就可以把身体啊、季节的问题，最起码这一两年咱不用担心，也不会再出现苦夏这些问题了啊。
2: 谢谢主任，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哈、
2: 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嘞，好嘞，主任，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 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

0: 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十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陈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陈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2: 孙主任，您这节目我听了好长时间了
1: 啊。
2: 我对您这专业的讲解吧，就一直特别的相信。
1: 好，谢谢啊。
2: 尤其知道今天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1: 嗯。
2: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想让你给我把这名先报上，我就怕晚了抢不到名额
1: 啊。好的，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哈。你多大年纪了？主要身体哪些方面不舒服？
2: 我今年76了，别的毛病倒是没有，这一到春夏两季的时候吧，就特别容易犯困。
1: 嗯。
2: 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怎么睡都睡不够。
1: 嗯。
2: 可是一到夏天怎么睡都睡不着了。就春天你不管是晚上睡上8-9个小时啊，白天还是困得不行。
1: 嗯，
2: 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那浑身软的简直就没一点劲儿，一天是一句话都不想说，那简直实在是一点都不想动弹，啥都不想干，哪怕就是天天躺着吧也是无精打采的，身上沉的就好像裹了一层那个湿棉被一样，
1: 嗯，
2: 又重又闷的啊。关键还越躺吧还越累，这一到夏天天一热吧，晚上就热的口干舌燥的，稍微多吃一点就消化不了了，
1: 你
2: 反过来倒过去怎么睡都睡不着，哎呀那滋味太折磨人。
1: 你说这些情况啊，它就不是简单的睡眠的问题，春天睡不醒春困，
2: 对，
1: 夏天睡不着失眠，这是典型的季节性问题，这属于时令问题。春夏两个季节呀，气温升高快，湿度变大，身体要快速适应这种变化，更主要啊就是天气变长，生物钟也紊乱，岁数大的人呢、也跟不上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身体调理能力下降，脾胃运化一慢，湿气内热就堵在里面，气血供不上，人就困昏沉睡不好，这不是多休息就能解决的。
2: 主任你可一下说到我这心坎里去了，刚开始我还想着这年龄大了，所以这一到春天我就赶快吃那个补品，还有人跟我说犯困就是血粘了，所以我还加了不少活血的东西，结果呢补来补去的，不光啥效果都没有，反倒这胃还一天补的是特别胀特别难受。
1: 这个春夏也是绝对不能乱补的，春夏也是万物生发的时候，好东西生坏东西也生，不分好坏的补反倒啊会越补越麻烦的，冬天才是进补的时候，春夏是生发运转的季节，身体也要通要顺要排湿散热，这时候再吃补品身体运化不了，只会也越补越乱越补越闷，把湿气热气也跟着也一起全补起来了，闷在里边了，哎，那自然呢睡眠差没精神昏沉这些问题就更重了，所以说咱们呢不能乱补，关键是得把身体里的湿热浊气啊清出去，补之前一定要先清理环境，脾运化转开了，哎，脾胃功能恢复了，人自然舒服有精神。
2: 主任可是我这以前是真不知道这些啊。
1: 嗯，
2: 我老是想这人一到年龄就得补，所以是各种的补，结果呢补来补去喊到给补出胃气了，这一天是越补越难受，把我这脾胃功能还补得越来越差劲了。
1: 嗯，
2: 所以吃了那么多的补品这身上还是没一点劲儿，真就像主任您说的，这老年人还真不能乱补啊。今天我听这个四陈汤以后我就说一定得要敬上，年龄也大了，我必须得多吃点，得好好的瞧一瞧。
1: 四陈汤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健脾祛湿，组成一个铁三角，茯苓为主力，直接把体内多余水湿浊气排出去，让身子

0: 轻快不发沉。山药做核心，平补脾胃，提升运化能力，从根上不让湿气也再攒起来。莲子芡实，这是固涩守住精华，补的同时注意固涩，把营养守住，不让身体虚漏。四味药合起来不增加脾胃负担，专门帮你清湿散热通运化，把春夏困乏睡不好没力气的问题从根上给咱们做一个调理。
1: 我就想趁着这夏天以前吧，赶快把我这身体给我调理过来。这尤其今天还活动最后一天了，主任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定上。那您看我这情况定上几组合适啊？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18盒，按疗程坚持吃，把精神头力气睡眠呢、咱得给调上来。头一个月1天2次就能感觉身体也轻快了，后期改成1天1次，把体质稳住，长期调理少遭罪。
1: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您说咋办就咋办。那你一定帮忙给我把这名额留住，一定给我把名报上啊。
0: 放心，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1: 谢谢，太感谢主任您了，谢谢。
0: 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那好，再见。
1: 哎，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听您节目呀听了有1年多了，我今年74了。
0: 74
3: 一直呢就是跟着您的建议呢调理身体，也算是老听众了。身上呢受益颇多呀。这一次听说那个香港四神汤，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的问题啊。
0: 那你介绍一下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啊？我帮你看一下。
3: 好的，好的。我就是，他就是一到夏天吧，或者是到阴雨天气的时候，特别难受。身上吧，整天就是湿漉漉的那种，黏糊糊的，擦也多少遍擦都不清爽。而且呢，我这个腿呢就经常的浮肿。早上起来的时候，脸都是感觉都是紧邦邦的发胀。腿上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坑，好半天弹不起来。平时呢这个小便吧也不痛快，也不敢多喝水，就怕排不出来嘛。肿得更厉害嘛。
0: 对，
3: 就是喝水喝得不多，喝得少，就是不喝水的情况下都照样肿啊。然后到医院呢也查了，查肾啊，查心脏啊，但我说没太大问题，没多大问题，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0: 这种浮肿啊，西医的诊断叫特发性水肿，特发的意思就是找不着原因的水肿，而且这个它不是多喝水导致的，人能不喝水吗？你尤其老年人不喝水会带来更多麻烦的问题。中医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季节性的脾虚湿肿，季节性特别强，阴雨天空气湿度大，体内湿气排不出去，全都堵在皮下，四肢就会脸胀腿肿，天一放晴，天气干燥，症状就轻一点，这就是标准的季节湿气问题。虽然不是器质性大病，但长期也拖着不调，湿气越积越重，后面呢会越来越难受，还会拖累脾胃，影响代谢。所以说也应该积极的调理。
3: 就谢谢您呢，还专门给我讲那个脾胃祛湿的道理。我这一次来定四神汤啊，知道它是这个时令方嘛。到了季节的就得吃，我就觉得他对我这种季节性的浮肿啊肯定是特别对症啊。
0: 刺身汤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令方哈，哎，对于季节性的这。

0: 些症状，像这种季节性湿疹，它呀温和健脾，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啊从根上化掉排出去，不是强行排水。所以说调完呢不反复，整个这一个春夏呀，咱这肿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
1: 太好了，太好了！以前咋就没听说过这个四神汤呢？
0: 因为以前呢，我们说其他地方也有四神汤，医生啊经常也会给我们开，但是都是怎么自己熬，就是、啊、到药店去拿抓药材，回家自己去熬煮。这种情况呀，效果就很难把握，一剂好了，下一剂就不好使了，效果呢差很多。所以说呀，它就应用范围不大。另外，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熬药的。但在香港啊，这种浓缩汤喝的时候能保证把药效提炼出来，所以说每喝一剂都是一剂的感受。很多人呢感觉难受，喝四神汤喝几副就感觉这症状就舒缓了。而且香港的小药四神汤啊，它是浓缩粉，用的时候非常方便，两秒速溶，撕开也一冲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入口温和，不刺激胃肠，不伤正气，中老年人长期喝也都安心。南方啊是常年湿热，所以说他们是常年服四神汤，很少有浮肿、身上发黏、春困这些毛病。
1: 也太好了，我就相信这种老方子，而且呢太方便了，你就是每天喝它也不麻烦的。
0: 对，
1: 价格特别价格便宜，1.6块一剂，你吃10盒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呢，你就是长期喝的话也没压力啊。可算是找到好方法了，找对方法了。我现在呢已经做决定，就是想着长期坚持着喝，把这个体内的水湿呀、能够彻底的运化开，不管天气多潮，这身体啊就不跟着遭罪就行了。
0: 对，就应该这样哈，坚持喝四神汤，脾胃运化恢复了，首先身上啊就干爽不黏腻了，再往后啊早上脸不胀，晚上腿不肿，也不会一按一个深坑，小便也顺畅，再也不用啊不敢喝水了，从根源稳住，也不用担心复发。
1: 那我直接定几种合适呀？我想坚持着调理。
0: 你水肿湿重的时间呢也不短了，直接定啊两组，按照疗程调理，从根上啊把水湿化开，后期再也不用反复遭水肿的罪。
1: 有您的建议我就放心了，帮我登记一下，给我报个名呗。
0: 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
1: 真是谢谢您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好好，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10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1.6块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啊，我等不及要报名这个四神汤了。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特别好，效果真的超出我的预期了。我这不听说活动最后一天了吗？库存也不多，您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呀。
0: 好的，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主要哪些问题用四神汤？
3: 我今年66了，这个脾胃吧一直都特别虚弱，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一到春夏基本上就没胃口，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难受不消化，稍微吃点啊就撑得难受，尤其是夏天吃完根本就睡不着觉，大便吧也是一直不成形，还感觉浑身发沉不舒服。身边的朋友推荐我吃这个大山楂丸，说能助消化提精神，可我一吃就反酸烧心，胃里边火辣辣的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山楂丸是解油腻的哈，不要乱吃，它不是健脾的。那你后来喝四神汤这些问题改善没改善呢？
3: 改善太大了啊，喝咱们四神汤一入口就特别的温和，也不刺激胃，很舒服，坚持喝一段时间啊变化特别明显。 我现在一顿能吃两碗饭，吃完呢这个胃也特别舒服，不胀了，不撑了，不反酸了，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完全没有以前那个难受劲儿了，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吃啥都香，消化正常了，肚子不胀了，大便也成型了，身上感觉也轻快了，整个的人呢都舒展开了，精神头特别足。
0: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个误区，就是我们说了大山楂丸去健脾，大山楂丸呢是解腻，哎，在中药中什么是单纯的消积食的，小孩油腻吃多了不愿意吃饭伤了脾胃，可以让他开胃，但老年人吃啊反倒刺激胃酸伤胃的，哎，我们的问题岁数大是脾胃虚弱运化差，再用消食刺激的东西只会也越用越虚，越吃越酸。刺身汤啊它的配方非常平和，不刺激，不寒凉，不耗气，专门呢健脾胃助运化，从根源上提升啊脾胃功能，让咱们呢能吃能化能吸收，不会反酸，反倒会让胃的功能啊提升，这就是它的优势。
3: 主任太对了啊，尤其是我们北方四季太分明了，冬天零下，春天突然升到零上二三十度，这个温差像过山车一样，身体基本适应不过来，一换季就没胃口，不消化，浑身难受。南方那边常年的湿热，人家常年的喝这个四神汤，
0: 对，
3: 脾胃稳不遭罪。我们北方更得靠它平稳过渡这个季节变化，不管气温怎么忽高忽低，身体内在都平和舒服。
0: 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四神汤啊就是春夏时令方，专门呢帮助咱们平稳应对季节温差大、湿度变化快带来的脾胃弱、湿气重、没胃口。它药性平和，不挑人，不伤身，能让啊脏腑稳稳当当。所以说在南方常年喝，北方春夏必喝，中老年人呢、啊、用着它也安心也方便。
3: 我现在就认准这四神汤了啊，成分纯，温和不刺激，不伤胃，吃饭香，消化好，睡觉也踏实，关键还便宜，1.6元一剂，太实在了啊！
0: 对，
3: 多亏孙老师的《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一定要长期喝，把脾胃啊彻底的养好了。
0: 对，四神汤啊，就是靠温和、对症、安全呢，给大家解决春夏的小问题。
3: 这回我要订三组，我长期巩固调理。
0: 你脾胃虚弱时间长，换季反应明显，按照疗程啊调理，脾胃功能啊彻底养稳，以后啊春夏再大的温差也不会有不消化、反酸难受这些问题了。
3: 哎，太谢谢主任了，真的解决了我的大麻烦了啊！谢谢你了啊！
0: 啊，不客气，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
3: 哎，好的。
0: 哎，那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元。
4: 北京时间1点整。两组适合了。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7: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9: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8: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9: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

0: 下交替。
1: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0: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1: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0: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1: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0: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1: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0: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五盒为一组，坚持饮用两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1: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香港经典小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想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今天再想用到这款香港大药房的正宗调理经典好方，那就只能说飞到中国香港去买了啊。
3: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没有错。我们这次四陈汤活动原本计划呀是3天，结果大家对四陈汤的认可度非常高，需求量啊就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测了，
2: 太抢手了。
3: 哎，所以说目前呢库存和名额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只能维持一天，最后一天了。想要四陈汤把身体调理顺，安稳过春夏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了今天这最后机会了。
2: 是的，关键啊这一款四陈汤的价格特别合适，48块钱一大盒啊，足足30剂，咱算一下每剂仅需1.6元，就是1.6元在当今可能说你买一瓶这个大瓶的矿泉水也买不到，坐个公交地铁都费点劲啊。但今天1.6元能用上香港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就换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实现了，并且非常的值。
3: 没错。
2: 我
3: 也希望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足不出户能吃上啊中国香港效果好、价格低、老百姓啊真正用得起的惠民好药。
2: 是的。
3: 实现呢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
2: 没错，从昨天到现在电话都打爆了啊，大家都怕抢不到、报不上名。那孙主任，我也想替大家问问，能不能再跟咱们中国香港那边申请多给点名额？
3: 这个现在很不好办的，没办法，
2: 难度太大了啊。
3: 它不是普通的养生方，而是啊中医界最经典的时令方。就跟咱们每年呢入伏啊都抢着贴三伏贴一样，都是每年春夏必用的方子，
2: 随着时令来走的啊。
3: 对，
2: 一到入伏的时候，咱看家家户户都抢着贴这个三伏贴，其实也是为了调理身体健康。大家对于三伏贴的效果，那也是100%的认可。
3: 对，
2: 嗯，
3: 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时令的调理方。你比如三伏贴，三伏这个时令，准确的时间不能差一天，
2: 对，
3: 来贴，预防的是冬天的呼吸道疾病，
2: 是，
3: 还都有明显季节性。但四神汤啊，比三伏贴适用人群更广，调理范围更全， 四神汤是春夏两季人人都要喝，

0: 人人都适合喝的时令方。
1: 嗯，其实这么看，四神汤它的实用性更强，人群更广。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咱们平时自己找原材料熬煮四神汤，食材成分呢、啊，经常啊吸不出来，提炼不出来，
1: 嗯，
0: 喝上很久啊，效果都不明显。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香港大药房诊所同款四神汤，是经过高科技、高浓缩提取的，
1: 嗯，
0: 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有效性，每天喝一剂就能吸收啊100%的药效，
1: 嗯，
0: 体感快，作用稳。
1: 那对比下来，咱们这一款香港四神汤非常的有优势啊。现在北方地区气温逐渐升高啊，并且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啊，这个气温变化也大，其实这个时候身体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0: 对，
1: 嗯，
0: 北方地区的朋友啊，对季节变化体感更强烈，更容易出现呢昏昏沉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腿脚浮肿，手脚僵硬，没胃口，不消化这些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早把四神汤喝上，及早调理身体。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如果大家想把春夏这一整季啊都调理稳当顺当，一般建议用多少量是比较合适呢？
0: 调理身体啊讲究连贯到位，我建议大家呀一次用够10盒，
1: 嗯，
0: 正好是一整个季度完整的用量。
1: 嗯，
0: 坚持把这个季度啊调理完，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不适彻底调到位。
1: 嗯，
0: 脾胃安稳，精气十足，身体轻快，春夏反复出现的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这些问题，
1: 嗯，
0: 就能啊稳稳的改善，不再反复。
1: 十盒就能做到这一整个季度的一个深度调理，咱一次到位啊，解决春夏容易出现的这些烦人的小问题，困乏远离，沉重消失，胃口打开，身体轻松了。
0: 对，
1: 嗯，
0: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1: 是
0: 香港小药四神汤，我们48块钱一盒，折算下来呀，每袋仅需1.6元。
1: 对，1.6元啊，用上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这是大家伙真正用得好的这个惠民好药，非常值啊。
0: 没错，
1: 嗯，
0: 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啊，随便一盒养生茶都要啊70-80元，
1: 那可不，
0: 效果啊也没有保障。
1: 嗯，
0: 那香港小药四神汤1.6元一袋，价格低，效果稳，哎，就能帮我们解决呀、啊、春困、身体沉、夏天没胃口、闷胀难受，换一个呀、啊，整个春夏不遭罪。
1: 想解决春夏难受小问题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神汤，1.6元一剂，48块钱，这一大盒足足30剂，5盒一组。那孙主任建议大家是连续服用2组，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彻底解决缓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库存见底儿了，名额非常有限，咱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其实啊，小药是专门调小病。
1: 对，
0: 小药特点啊，就是效果快，
1: 嗯，
0: 能够专门解决日常生活里那些反反复复查不出来又难受的小症状。
1: 对，
0: 既精准又管用，所以说才叫小药专治小毛病。
1: 嗯，这小毛病咱说你看着不大啊，但就是浑身不自在，你看你吃不好，你睡不香，没精神，其实也挺影响大家伙这个日常生活的。
0: 对，
1: 嗯，
0: 其实尤其老年人最需要这种啊用上就管用温和的小药。
1: 对，现在大家伙这个大大小小的不舒服，你比如说很常见的头晕啊、乏力、湿气重、没胃口、睡不好，明明身上挺难受的，但是大家也不愿意说真正到医院去看看。
0: 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呢？
1: 嗯，
0: 第一啊，这种难受它不是啊大病大灾，
1: 嗯，
0: 不痛不痒不死人，哎，就是不舒服，
1: 就难受，
0: 说不明白的不舒服。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跑医院去的话，经常会什么，做了一大堆检查，排除各种问题，花时间又花了很多。

0: 多钱，但是最后呢又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也就啊不了了之了。
1: 偶尔这种问题在很多朋友身上都体验过啊，身上难受不得劲儿，但是这种不上不下不轻不重的检查呢，指标又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用四陈汤去调理一下。
0: 大病啊一定要去医院，
1: 对，
0: 小病呢就可以自己在家呀用点小药。医院的资源呢是我们说了开刀、急症、重症、器质性病变。
1: 是，
0: 那你说春困、苦夏、乏力、湿气重、舌苔厚、大便黏、饭后犯困、夏天呢吃不下去饭、没胃口、体虚爱出汗、查不出来原因的脚肿、吹空调不舒服，这叫什么？
1: 这都是比较缠人的日常一些小问题、小毛病了。
0: 这种毛病啊，你去医院仪器查不出来，医生啊给你开药就是对症，
1: 对，
0: 你还哪儿疼指哪儿，肿了就开利尿的，头疼就开去痛片，
1: 是
0: 用完之后啊，一个症状可能短时的缓解，但经常啊，其他的症状跟着来了，累积下去，人越来越虚。而老祖宗留下来的四陈汤，方子简单，四味药，按时令调理，专门调这种医院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小毛病。
1: 是，
0: 比如有的人经常拉肚子，大便不成形，去院检查没有炎症，各项指标都看着正常，只能说没啥大病，不用吃药。哎，但是你还是难受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样的感受是经常的，很多的。
1: 对，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情况。
0: 为什么会这样情况啊？实际跟大家说，医学生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哎，我们习惯管它叫特发性，或者叫功能性。比如说呀，我们说水肿，这个夏天水肿，心没事儿，肾没事儿，肝也没事儿，查来查去都没问题的时候，医生啊就管它叫特发性水肿。
1: 哦，
0: 哎，血压高了，不稳定了，但是查呢，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高，这叫原发性高血压。原发特发呀，意思差不多，就是找不着原因的。
1: 哦，明白了。
0: 那更主要呢是功能性的。什么叫功能性的？时令病啊，都是很典型的功能性。简单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手机也打不出去电话，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啊是手机坏了，你肯定要修手机，这个叫器质性病变。哎，就是你的身体心脏有问题了，一查心脏坏了。
1: 那你得维修啊，
0: 你得修心脏。
1: 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你打不出电话呢，是你欠费了，
1: 对，
0: 或者你这个地方没信号，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修手机是没用的。这个叫功能性，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夏季这种苦夏春困呢，它是典型功能性的，脑子没事，心脏没事，哪儿都没事，但是人就是不舒服，那你就不能去呀调心脏调脑子了，应该什么调整体，让我们身体啊适应季节的变化。
1: 是的，
0: 所以说四陈汤是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帮我们调理，在这个春夏你不适应的时候，调理身体，调理脾胃，让你适应啊天气一点点变热，变湿这种情况。
1: 没错，就趁现在只是一些小症状小问题啊，咱用这个老方子提前调好，少遭罪，不脱病，不给身体啊留下隐患，这才是聪明人养生的一个做法。并且价格便宜啊，1.6元一剂啊，朋友们。但咱得到的是什么？是一整个夏天的这个舒坦啊。
0: 再比如说天气一热，温度达到25度以上，气温越高，外面的燥热之气容易闷在体内，直接把脾胃的运化功能给困住
1: 啊，
0: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浑身发沉，无精打采，胃口差，看见什么都不想吃，勉强吃一点就胃胀不消化，而且外面高温熏蒸，体内热气散不去，闷在脏腑里，心里发燥，心口发慌，就是特别馋凉，
1: 想吃凉的冰的、啊、
0: 对，想吃冰的，哎，想含冰块，冰镇西瓜，总想用凉的压一下火气。
1: 但本身啊，这个脾胃就已经很脆弱了，如果说再大量吃凉的，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0: 对呀、
1: 啊、
0: 冷热一交气，哎，马上啊胃痛，肚子就绞痛，紧跟着拉肚子跑厕所。
1: 天热其实大家就想吃点比如说冰镇西瓜呀，还有像各种冷饮啊雪糕什么的，但肠胃确实它又受不了。
0: 所以说很多朋友

0: 我会吃开胃药，吃促胃动力的药，可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夏天外界气温高，人体内啊胃肠环境温度也会升高，
1: 是
0: 脾胃被湿热困住，动力不足，单纯靠外力刺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四神汤它通过健脾胃，恢复脾胃的功能，给脾胃啊供血供气，让脾胃啊重新开始蠕动，重新开始恢复消化功能，这个呀就是它的优势。而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还是我在前面节目说的，就是中国香港这里啊，它药的剂型人性化，
1: 是
0: 就是什么，你这个产品主要是给脾胃功能弱的人用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就不能给你做大药丸子
1: 啊，得好往下咽，
0: 好
1: 吸
0: 收
1: 好消化。
0: 大药丸子我们说一碗药汤
1: 吃不下去呀，
0: 都不适合，而用浓缩剂型。
1: 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既费时又费力，
0: 对，
1: 更重要你得不到好的效果。但四神汤它浓缩剂型很方便，利于你消化吸收，价格又不贵，1.6块一剂啊，咱自己你说买药材你也不止1.6块吧。
0: 对呀、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是诊所同款，药物浓度啊能达到 99%，
1: 非常高，
0: 两秒速溶，吃进去之后可以直接被吸收，让大家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很多人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就能感觉身子不沉了，脑袋不昏了，胃口慢慢打开了，心烦燥热莫名烦躁的感觉也慢慢消下去。坚持按时令调理，春夏常见的乏力、没精神、食欲不振、湿气缠身，这些小问题都能稳稳当当的调理改善。
1: 是的，换季这些时令病啊，年年犯，年年难受。那你说与其每年都遭罪，然后乱吃一堆不太管用的，咱不如用这个老药啊来温和调理，从根儿

0: 口干口苦，夏天乏力嗜睡，没胃口，
1: 嗯，
0: 贪凉胃痛，失眠心烦，这些最磨人的日常小症状，挨个调理到位，
1: 解决问题啊。
0: 所以在香港、广东、福建一带，四神汤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养生方，
1: 嗯，
0: 人人喝，代代传。
1: 对，
0: 正因为他们懂得顺季养生，提前用四神汤调理，所以说他们很少出现了其他地方常见的存困、苦下、浮肿、浑身沉重这些情况。这就是四神汤长期调理带来的健康差距。
1: 对，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那有这些小毛病的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扛了啊，有四神汤这样劲儿大管用又方便的小药，那咱就别让自己再遭罪了。四神汤这个小药是专调小病，劲儿大管用还省心，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神汤。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咱现在就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孙主任啊，
0: 嗯，
1: 通过这几篇报名，我也发现就大家伙对于这种老药的认可度，哎呦，非常高啊。
0: 对，
1: 嗯，
0: 老年人呢都有个习惯怀旧，嗯，啊，比较认准呢老药。
1: 嗯，
0: 而老药自己也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优点。
1: 是什么？
0: 哎，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流传下来的老药啊，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偏低。
1: 嗯。

0: 一些小毛病小困扰，实实在在的帮大家伙少遭罪，并且同时少花钱。
1: 对，这就是老药的特点。咱们随便开一副普通中药，便宜也要几十块，好一点的就要上千了，
0: 很贵的。
1: 哎，日常滋补养生，人参、鹿茸、虫草，更是哈、啊，我们说的那价格呀，挺吓人的。
0: 对，
1: 但香港小药四珍汤完全不一样，1.6块一剂，不分年龄，不分体质，哎，谁都啊可以喝，家家都可以常备。
0: 没错，
1: 不用纠结价格，不用心痛花钱。想长期按时令调理身体，都能坚持用下去。这就是它最实在的优势。
0: 是，价格低，效果稳，你这样的老药，你说谁能不爱呀？
1: 对，那第二个核心优势呢，就是专门做时令调理。针对性极强。四神汤啊，不是什么病都治的万能方，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春夏专属的时令方。
0: 是的，
1: 专门对应春夏气温飙升。湿气加重，早晚温差大，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身体问题。长期喝四神汤可以清除体内的湿气、浊气、内热，从根上解决春夏高发的小毛病。
0: 所以咱看现在眼下这个时节，正是用四神汤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时机啊。
1: 对，
0: 咱们一定要把四神汤用上。
1: 而且我们要记住，当下喝四神汤来调节身体，它对我们身体啊会有什么好处？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哎，中医讲究叫春生、夏长、
0: 秋收冬藏
1: ，还是我节目中反复提醒大家，春天生的不一定都是庄稼，土里的虫子、害虫，也长出来了，
0: 都唤醒了，
1: 细菌、病毒、有害菌也都会跟着出来的，
0: 是啊。
1: 而且我们种过地的人都知道，春生夏长的时候，草比庄稼长得要快。
0: 那确实，
1: 对不对？
0: 这个时候就得勤快除草。
1: 而更主要的，比如说大家家里剩一碗饭，在冬天的时候，在冷的地方放5天它都坏不了。天气一热，尤其闷热的时候，
0: 长
1: 半天不到就变质了，
0: 馊了。
1: 为什么？因为里边的有害微生物。在夏天长得更快。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身体中啊，谁能保证身体中一点邪气都没有，一点毛病都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除了孙悟空没别人了。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只要你有邪气在体内，那在春天生夏天长的过程中，你不管是补还是吃还是我就是这么养着，谁长得更快呀？肯定是邪气长得最快呀。
0: 哇、
1: 对不对？大家想想、我们身体中有好东西有坏东西，但是春夏的时候好坏都长，但一般情况下坏的东西
0: 长得更快，
1: 会长得更快。那夏天你放任它让它长，到秋天怎么样了？它就要收获了。哎，你好东西收获了，你庄稼收获粮食了，草也会收草籽的。对不对？哎，我们说了，到这个时候苍蝇也会排卵的。坏的东西它也要收获。那收获之后，这东西收到哪里去了？收到你体内了，
0: 留在身体里。
1: 哎，冬天的时候你藏的就不是啊缸里的酸菜、菜窖里的萝卜、土豆了。你在家里细菌、病毒、虫卵全都藏下来了。所以说到冬天，稍微温度一变化，天气一变化，毛病就全来了。所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会发现慢性病啊，冬天不好过。但是这个原因呢，绝对不是冬天长的病，
0: 要往前倒推很久，
1: 对不对？你冬天骨头疼，那个叫风湿。风和湿是夏天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尤其湿，这绝对是伏天才会有湿的，冬天哪有湿啊？
0: 没错，
1: 冬天的时候你慢性支气管炎，喘不上来气儿了。那个细菌呢，不是冬天才进入你体内的，你夏天做 CT 肺里也是有炎症的，而且甚至会比冬天更重。冬天，哎，脑出血了，高血压一般都是春天出现的。
0: 季节交替，
1: 哎，大家算一下之间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所以说有基础病的人，哎，你用上四神汤，咱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呢季节变化导致疾病加重。别给身上啊留底子，
0: 对，
1: 哎，你这个时候天气闷。

0: 闷热的胸闷，那时间久了，那可能就是心脏病了。苦夏的人早调，气温升高导致这些症状啊，乏力、吃不下些东西，及时把它调理好，营养代谢处在正常状态、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呢，盐多了浮肿，糖多了血糖出问题，盐吃多了血压出问题。所以说，这就是四神汤啊对我们的意义，健脾，让你的脾呀、能正确运化水谷。利湿把身体的负担、脏东西、
1: 排
0: 不
1: 出
0: 是我
1: 去。
0: 的东西，在万物生长的时候给它清理干净，不要它在身体里啊长。所以说，时令方解决春困、苦夏，更主要是什么？让我们春天呐、夏天生和长的是正气，不是邪气。
1: 没错，这个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你未来到秋天、到冬天，你收获的是什么，藏的是什么啊？
0: 对。
1: 大家要牢记，眼下呀，就是喝四神汤一个最佳窗口期。你看那个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啊，温差波动其实早晚还是挺大的，身体适应负担也是越来越重。那么现在提前喝，提前调，把潜在的一些不舒服啊，容易加重的老毛病，通通挡在外边。等真正进入到说酷暑盛夏。你身体底子已经调理得很稳固了，就不会再被说春困乏力、苦夏、没胃口、失眠啊、湿气重这些问题给缠上了。
0: 对，所以说四神汤在春夏这个季节调理，它不是单纯的改善症状，
1: 对，
0: 而是让你平安度过四季。
1: 是的，
0: 那平安四季，那就是一年呐，
1: 这太划算
0: 对不对？
1: 了。
0: 而且四神汤药性平和，喝一个季度、几个月，对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反倒是老年人体质虚弱呀，最怕的呀就是吃药不吸收、
1: 哎，
0: 不消化，刺激胃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说不吸收？不消化，胃容易受刺激，哎，胃太焦了，这是什么问题呀？这不是脾虚的问题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而四神汤它的根儿就是健脾，所以说老年人用不光是不用担心呢，这个药我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哎，接受不了。反倒话，不光是四神汤不用担心各种副作用，你用了四神汤把脾健起来，你再吃其他药，
1: 哎，不一
0: 你
1: 样
0: 对
1: 了。
0: 其他药的耐受性也会直线升高的。
1: 是的，但现在孙主任，我也发现啊，也有个问题，市面上其实像四神汤这样经典好用，同时啊，价格又亲民的这种老药，好像越来越少了。
0: 实际跟大家说，像四神汤这样的老药啊，并没有减少。但是啊，现在呀，就是我们有一个现象是什么？我这些年呢也一直发现这样，很多老药啊，因为它有个很重要的优点是什么？这些老方子，第一个呀，它谁都可以用，
1: 对，
0: 没有
1: 人
0: 门
1: 群
0: 槛
1: 很
0: 儿。
1: 广，
0: 第二个呢，就是啊，用了之后啊，都会体感非常好，非常吸引人，大家坚持用。哎，所以说我要把它做成药，我还不如把它做成饮料呢。
1: 哦，转换赛道了，
0: 对不对？所以咱们说了，哎，在广东地区是什么？
1: 凉茶
0: 凉茶呀，
1: 啊，
0: 对不对？哎，那你在长江流域，比如龟苓膏，更有名的是什么？秋天过几个月的时候可以用的梨膏糖，
1: 哟，对，都是经
0: 对不
1: 典
0: 对？
1: 的，
0: 包括呀，我们说的姜片，大家想，这都是非常经典的时令药
1: 是。
0: 方，但是不是在药店买了？你得去超市里买了，所以说为什么出现这个？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四神汤啊，在今天还是以一种啊调理身体的老方子存在，哎，在香港啊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很重要的是跟香港人的保健意识有直接关系的，他们更喜欢的拿四神汤作为调理身体的一副方子，而不是啊拿它作为一种饮料来服用。为什么？我更认可的是它对我身体的调理改善的效果，
1: 对，
0: 而不是它的口感。
1: 是的，这对于很多依赖老药、信任老药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了啊。
0: 对，就是在香港啊，对老方子的保护和传承，哎，一直做的是非常好
1: 很到位的。
0: 的，哎，甚至完整保留了300多个经典古方，四神汤就是这300多个经典老方中的代表性的一个，哎，真材实料，好成分，稳定可靠的啊体感，专门解决呀、我们春夏这个季节出现的各种问题。

0: 这么好的老药，难得的机会，今天又是活动最后一天，朋友们真的这次要是错过，那再就很难遇了啊。
1: 对，所以说呀，我们把这款香港四神汤带给大家面前，就是希望咱们呢也能传承这种经典。
0: 嗯，
1: 哎，亲民价格，确切的体感，安全放心的良心产品，全家都可以喝香港同款经典老方，1.6元一剂，花小钱调理身体。所以说每一位啊，春夏季节不是困扰的朋友们都能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
0: 是的，要抓住机会，特别是一换季就胸闷气短，阴雨天就愿意浮肿，气温升高就心烦失眠睡不踏实的，浑身没劲儿没胃口消化差的朋友们啊，四神汤就是大家当下最该用并且也是必须要用的一个时令方了。
1: 而且用完一个季节，顺应整个春夏时令啊，持续调理，不单是改善当下小症状，更把脾胃湿气体质都养稳固。
0: 嗯，
1: 换季不遭罪，全年少犯病，
0: 是
1: 调理效果更踏实更持久。
0: 对于我们广大听友来说啊，这个养生啊，大家图的就是实在管用放心不贵。香港四神汤1.6元一剂，简简单单一杯汤啊，稳稳当当的调理好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每一个春夏。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告急，朋友们名额有限，这机会不等人啊，想要用上四神汤的朋友们现在马上拨打热线报名，抢占最后的名额，早报名早用上早调理早健康。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神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神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神汤。
3: 春季喝四神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神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神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神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五盒为一组，坚持饮用两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2: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哎
4: 呀，太开心了，我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我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咱们这个四神汤活动的。我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喝过一段时间了，这效果呀真的是特别的好，我是打心眼里认可这个好方子
1: 啊。那咱们喝过四神汤之后身体主要是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你给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
1: 嗯，
4: 我今年是68岁了。这一到天热了哈、就开始遭罪了，就这天、这身子吧就是总发沉，走路的时候抬不起脚啊， 这脑袋吧，就总像扣了一口大锅似的。
1: 哦、
4: 哎呀，整天呐没精打

0: 海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嘴里啊就是总是发黏发腻，舌苔还是又厚又腻的，就是怎么说就湿气重的不行。女儿吧心疼我呀，就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祛湿茶，我天天当水喝，喝了大半年一点用都没有，该难受还是难受。反正后来我就坚持喝咱们这款香港老药四神汤，哎呀也就一个月左右吧，哎，这一天比一天就觉得舒服啊，明显就感觉这身子啊特别轻快了，这脑袋也是清亮了哈，不昏沉了，嘴里呢也是清爽了，再也不像那个原来那个黏腻那样了，就连这小腹上的这个赘肉都少了，整个人就像卸下了压在身上好多年的这个重担一样。
1: 这个我们说了哈，天热呀，在北方叫苦夏，现在呢我们也愿意用一些祛湿的，不管是龟苓膏啊还是王老吉呀，包括我们说的薏仁粉什么的，这些祛湿茶呀其实都是南方的方子，它都有个特点是什么，祛湿的同时还祛热，祛热呀北方的老年人身体一般都是啊不适合的，所以说第一个效果也不是很对症，更主要啥，用时间长了还会伤脾胃，而且喝完还非常容易拉肚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香港小药四神汤呢，它属于春夏时令方，从根上啊先健脾运化水湿，就是专门应对啊春夏气温升高带来的湿气混重，所以说四神汤一剂下去就像啊热天喝一口凉茶，浑身都通透舒服，但是呢又不伤脾胃，反倒呢是能补脾胃，脾胃功能好了，湿气能排出去，身体自然就勤快了。
0: 我现在吧就是每年冬至就提前开始喝了，一直喝到春夏两季结束，不管春天突然升温还是这个夏天呐、闷热呀、潮湿啊，我都不烦躁了，不迷惑、不乏力，整个人特别平稳。现在吧春天干活啊，出门遛弯啊，就体力就感觉特别好，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就以前哈，你就别说干活了，就是躺着啊都觉得累。坚持喝下来吧，之前那些老毛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再也不用遭夏天那个换季的罪了。
1: 但是啊我们说冬天就开始打底儿，把脾胃功能啊稳稳养好，这个也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哈。我刚才说了咱老年人呢，尤其北方的老年人本身呢实热并不多的，都是虚热。冬至之后还有个39天呢、才是最冷的时候呢。所以说一般我建议啊，如果是东北地区北方偏冷的地区，黄河以北地区，咱呢把这时间放在什么时候更稳妥呢，清明。冬至有点太早了，清明开始喝，一直喝到伏天结束都没问题。这样才能啊把湿气困重乏力这些问题稳住。接下来整个夏天呢都过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更主要是什么，夏天别长病，这样的秋冬它也好过。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春夏就是调理脾胃的黄金时间，四神汤啊就是春夏必备的时令方。像南方湿热地区啊它是可以常年喝的，但是咱北方四季分明，所以说虽然要提前坚持喝周期服用这都很重要，但时间点呢也要注意，就是时令方它也是有季节限制的，掌握好时令用效果更好。
0: 好的主任，我吧现在就认准这个老方子了，这药性温和又安全，药食同源的配方啊，长期喝也放心，我就想在春夏季节不遭罪。我想要一直喝下去，听说咱们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库存还不多，我想要订两组，您一定要帮我把名报上
1: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这两组咱算报上名了，就可以把身体啊季节的问题最起码这一两年咱不用担心，也不会再出现苦夏这些问题了啊。
0: 谢谢主任，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嘞好嘞主任，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五盒一组，十盒两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十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神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神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

0: 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2: 孙主任，您这节目我听了好长时间了
1: 啊。
2: 我对您这专业的讲解吧，就一直特别的相信。
1: 好，谢谢啊。
2: 尤其知道今天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1: 嗯。
2: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想让你给我把这名先报上，我就怕晚了抢不到名额了。
1: 啊，好的，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哈。你多大年纪了？主要身体哪些方面不舒服？
2: 我今年76了，别的毛病倒是没有。这一到春夏两季的时候吧，就特别容易犯困。
1: 嗯，
2: 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怎么睡都睡不够。
1: 嗯，
2: 可是一到夏天怎么睡都睡不着了。就春天，你不管是晚上睡上8-9个小时啊，白天还是困得不行。
1: 嗯，
2: 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那浑身软的简直就没一点劲儿。一天是一句话都不想说，那简直实在是一点都不想动弹，啥都不想干，哪怕就是天天躺着吧，也是无精打采的，身上沉的就好像裹了一层那个湿棉被一样。
1: 嗯，
2: 又重又闷的啊，关键还越躺吧还越累。这一到夏天，天一热吧，晚上就热的口干舌燥的，稍微多吃一点就消化不了了。
1: 嗯，
2: 反过来倒过去怎么睡都睡不着。哎呀，那滋味太折磨人。
1: 你说这些情况啊，它就不是简单的睡眠的问题。春天睡不醒春困，
2: 对，
1: 夏天睡不着失眠，这是典型的季节性问题，这属于时令问题。春夏两个季节呀，气温升高快，湿度变大，身体要快速适应这种变化。更主要啊，就是天气变长，生物钟也紊乱，岁数大的人呢也跟不上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身体调理能力下降，脾胃运化一慢，湿气内热就堵在里面，气血供不上，人就困昏沉睡不好，这不是多休息就能解决的。
2: 主任你可一下说到我这心坎里去了，刚开始我还想着这年龄大了，所以这一到春天我就赶快吃那个补品，还有人跟我说犯困就是血粘了，所以我还加了不少活血的东西，结果呢补来补去的，不光啥效果都没有，反倒这胃还一天补的是特别胀特别难受。
1: 这个春夏也是绝对不能乱补的，春夏也是万物生发的时候，好东西生坏东西也生，不分好坏的补反倒啊会越补越麻烦的，冬天才是进补的时候。春夏是生发运转的季节，身体也要通要顺，要排湿散热，这时候再吃补品，身体运化不了，只会也越补越乱，越补越闷，把湿气热气也跟着也一起全补起来了，闷在里边了。哎，那自然呢，睡眠差没精神，昏沉这些问题就更重了。所以说咱们呢不能乱补，关键是得把身体里的湿热浊气啊清出去，补之前一定要先清理环境，脾运化转开了，哎，脾胃功能恢复了，人自然舒服有精神。
2: 主任，可是我这以前是真不知道这些啊。
1: 嗯，
2: 我老是想这人一到年龄就得补，所以是各种的补，结果呢补来补去反倒给补出胃气了，这一天是越补越难受，把我这脾胃功能还补得越来越差劲了。所以吃了那么多的补品，这身上还是没一点劲儿。真就像主任您说的，这老年人还真不能乱补啊。今天我听这个四陈汤以后，我就说一定得要敬上，年龄也大了，我必须得多吃点，得好好的瞧一瞧。
1: 四陈汤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健脾祛湿，组成一个铁三角，茯苓为主力，直接把体内多余水湿浊气排出去，让身子轻快不发沉。山药做核心，平补脾胃，提升运化能力，从根上不让湿气也再攒起来。莲子芡实，这是固涩守住精华，补的同时注意固涩，把营养守住，不让身体虚漏。四味药合起来不增加脾胃负担，专门帮你清湿散热通运化，把春

0: 当下困乏、睡不好、没力气的问题，从根儿上给咱们做一个调理。
1: 我就想趁着这夏天以前吧，赶快把我这身体给我调理过来。这尤其今天还活动最后一天了，主任，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定上。那您看我这情况定上几组合适啊？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18盒，按疗程坚持吃，把精神头、力气、睡眠呢、咱得给调上来。头一个月1天2次，就能感觉身体也轻快了。后期改成1天1次，把体质稳住，长期调理少遭罪。
1: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您说咋办就咋办。那你一定帮忙给我把这名额留住，一定给我把名报上啊。
0: 放心，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1: 谢谢，太感谢主任您了，谢谢。
0: 啊，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那好，再见。
1: 哎，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听您节目呀，听了有1年多了，我今年74了，
0: 啊，74，
3: 一直呢就是跟着您的建议呢调理身体。也算是老听众了，身上的受益颇多呀。这一次听说那个香港四神汤，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的问题啊。
0: 那你介绍一下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啊，我帮你看一下。
3: 好的好的。我就是他就是一到夏天吧，或者是到阴雨天气的时候特别难受。身上嘛，整天就是湿漉漉的那种，黏糊糊的，擦也多少遍擦都不清爽，而且呢，我这个腿呢就经常的浮肿，早上起来的时候脸呢、脸都是感觉都是紧邦邦的发胀，腿上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坑，好半天弹不起来，平时呢这个小便吧也不痛快，也不敢多喝水，就怕排不出来嘛，肿得更厉害嘛，就是喝水喝的不多，喝的少。就不喝水的情况下都照样肿啊，然后到医院呢也查了，查肾啊，查心脏啊，但我说没太大问题，没多大问题，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0: 啊。这种浮肿啊，西医的诊断叫特发性水肿，特发的意思就是找不着原因的水肿，而且这个它不是多喝水导致的，人能不喝水吗？你尤其老年人不喝水会带来更多麻烦的问题。中医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季节性的脾虚湿肿，季节性特别强，阴雨天空气湿度大，体内湿气排不出去，全都堵在皮下，四肢就会脸胀腿肿，天一放晴，天气干燥，症状就轻一点，这就是标准的季节湿气问题。虽然不是器质性大病，但长期也拖着不调，湿气越积越重，后面呢会越来越难受，还会拖累脾胃，影响代谢。所以说也应该积极的调理。
3: 就谢谢您呢、还专门给我讲那个脾胃祛湿的道理。我这一次来定四神汤啊，知道它是这个时令方嘛，到了季节的就得吃。我就觉得它对我这种季节性的浮肿啊，肯定是特别对症啊。
0: 四神汤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令方哈。对于季节性的这些症状，像这种季节性湿肿，它呀温和健脾，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啊从根上化掉排出去，不是强行排水，所以说调完呢不反复，整个这一个春夏呀，咱这肿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
3: 太好了太好了，以前咋就没听说过这个四神汤呢？
0: 因为以前

0: 那我们说其他地方也有四神汤，医生啊经常也会给我们开，但是都是怎么自己熬，就是啊，到药店去拿抓药材，回家自己去熬煮，这种情况呀效果就很难把握，一剂好了，下一剂就不好使了，效果呢差很多，所以说呀它就应用范围不大。另外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熬药的，但在香港啊这种浓缩汤喝的时候能保证把药效提炼出来。所以说，每喝一剂都是一剂的感受。很多人呢，感觉难受，喝四神汤，喝几副就感觉呀，这症状就舒缓了。而且香港的小药四神汤啊，它是浓缩粉，哎，用的时候非常方便，2秒速溶，撕开也一冲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入口温和，不刺激胃肠，不伤正气，中老年人长期喝也都安心。南方啊是常年湿热，所以说他们是常年服四神汤，很少有浮肿、身上发黏、春困这些毛病。
1: 也太好了，我就相信这种老方子，而且呢太方便了。你就是每天喝它也不麻烦的，
0: 对。
1: 价格特别价格便宜，1.6块一剂，你吃10盒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呢。你就是长期喝的话也没压力啊，可算是找到好方法了，找对方法了。我现在呢已经做决定，就是想着长期坚持着喝，把这个体内的水湿呀能够彻底的运化开，不管天气多潮，这身体啊就不跟着遭罪就行了。
0: 对，就应该这样哈。坚持喝四神汤，脾胃运化恢复了，首先身上啊就干爽不黏腻了。再往后啊，早上脸不胀，晚上腿不肿，哎，也不会一按一个深坑，小便也顺畅，再也不用啊不敢喝水了。从根源稳住，哎，也不用担心复发。
1: 那我直接定几组合适呀？我想坚持着调理。
0: 你水肿失重的时间呢也不短了，直接定啊2组，按照疗程调理，从根儿上啊把水湿化开，后期再也不用反复遭水肿的罪。
1: 有您的建议，我就放心了。帮我登记一下，给我报个名呗。
0: 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
1: 真是谢谢您，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呀，毒越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哈，最少要用到10盒2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1.6块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啊。我等不及要报名这个四神汤了，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特别好，效果真的超出我的预期了。我这不听说活动最后一天了吗？库存也不多，您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呀。
0: 好的，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来给你登记一下哈。主要哪些问题用四神汤？
3: 我今年66了，这个脾胃吧一直都特别虚弱，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一到春夏基本上就没胃口，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难受，不消化，稍微吃点啊就撑得难受，尤其是夏天吃完根本就睡不着觉，大便吧也是一直不成形，还感觉浑身发沉不舒服。身边的朋友推荐我吃这个大山楂丸，说能助消化提精神，可我一吃就反酸烧心，胃里边火辣辣的，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山楂丸是解油腻的哈，不要乱吃，它不是健脾的。那你后来喝四神汤，这些问题改善没改善呢？
3: 改善太大了啊！喝咱们四神汤，一入口就特别的温和，也不刺激胃，很舒服。坚持喝一段时间啊，变化特别明显。我现在一顿能吃2碗饭，吃完呢，这个胃也特别舒服，不胀了，不撑了，不反酸了。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完全没有以前那个难受劲儿了，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吃啥都香，消化正常了，肚子不胀了，大便也成型了，身上感觉也轻快了，

0: 整个的人呢都舒展开了，精神头特别足。
1: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个误区，就是我们说了大山楂丸去健脾，大山楂丸呢是解腻，哎，在中药中什么是单纯的消积食的，小孩油腻吃多了不愿意吃饭伤了脾胃，可以让他开胃，但老年人吃啊反倒刺激胃酸伤胃的，哎，我们的问题岁数大是脾胃虚弱运化差，再用消食刺激的东西只会也越用越虚，越吃越酸。刺身汤啊它的配方非常平和，不刺激不寒凉不耗气，专门呢健脾胃助运化，从根源上提升啊脾胃功能，让咱们呢能吃能化能吸收，不会反酸，反倒会让胃的功能啊提升，这就是它的优势。
0: 主任太对了啊，尤其是我们北方四季太分明了，冬天零下，春天突然升到零上二三十度，这个温差像过山车一样，身体基本适应不过来，一换季就没胃口不消化浑身难受。南方那边常年的湿热，人家常年的喝这个四神汤，
1: 对，
0: 脾胃稳不遭罪，我们北方更得靠它平稳过渡这个季节变化，不管气温怎么忽高忽低，身体内在都平和舒服。
1: 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四神汤啊就是春夏时令方，专门呢帮助咱们平稳应对季节温差大湿度变化快带来的脾胃弱湿气重没胃口，它药性平和不挑人不伤身，能让啊脏腑稳稳当当，所以说在南方常年喝，北方春夏必喝，中老年人呢用着它也安心也方便。
0: 嗯，我现在就认准这四神汤了啊，成分纯温和不刺激不伤胃，吃饭香消化好睡觉也踏实，关键还便宜，1.6元一剂，太实在了啊。
1: 对，
0: 多亏孙老师的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一定要长期喝，把脾胃啊彻底的养好了。
1: 对，四神汤啊就是靠温和对症安全呢给大家解决春夏的小问题。
0: 这回我要订三组，我长期巩固调理。
1: 你脾胃虚弱时间长换季反应明显，按照疗程啊调理脾胃功能啊彻底养稳，以后啊春夏再大的温差也不会有不消化反酸难受这些问题了。
0: 哎，太谢谢主任了，真的解决了我的大麻烦了啊，谢谢你了啊。
1: 啊，不客气，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
0: 哎，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元。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8: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7: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8: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7: 四神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8: 四神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 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7: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8: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7: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8: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7: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8: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7: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香港经典小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想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今天再想用到这款香港大药房的正宗调理经典好方，那就只能说飞到中国香港去买了啊。
1: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没有错。我们这次四神汤活动原本计划呀是3天，结果大家对四神汤的认可度非常高，需求量啊就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测了，
2: 太抢手了。
1: 哎，所以说目前呢库存和名额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只能维持一天，最后一天了。想要四神汤把身体调理顺，安稳过春夏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了今天这最后机会了。
2: 是的，关键啊，这一款四陈汤的价格特别合适，48块钱一大盒啊，足足30剂，咱算一下，每剂仅需1.6元，就是1.6元，在当今可能说你买一瓶这个大瓶的矿泉水也买不到，坐个公交地铁都费点劲啊。但今天1.6元能用上香港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就换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实现了，并且非常的值。
1: 没错。
2: 我
1: 也希望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足不出户能吃上啊中国香港效果好、价格低、老百姓啊真正用得起的惠民好药。
2: 是的。
1: 哎，实现呢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
2: 没错，从昨天到现在电话都打爆了啊，大家都怕抢不到、报不上名。那孙主任，我也想替大家问问，能不能再跟咱们中国香港那边申请多给点名额？
1: 这个现在很不好办的，没办法，
2: 难度太大了啊。
1: 它不是普通的养生方，而是中医界最经典的时令方。就跟咱们每年呢入伏都抢着贴三伏贴一样，都是每年春夏必用的方子，
2: 随着时令来走的啊。
1: 对，
2: 一到入伏的时候，咱看家家户户都抢着贴这个三伏贴，其实也是为了调理身体健康，大家对于三伏贴的效果那也是100%的认可。
1: 对。
2: 这
1: 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时令的调理方。你比如三伏贴，三伏这个时令准确的时间不能差一天，
2: 对，
1: 来贴预防的是冬天的呼吸道疾病，
2: 是
1: 还都有明显季节性。但四神汤啊比三伏贴适用人群更广，调理范围更全。四神汤是春夏两季人人都要喝、人人都适合喝的时令方。
2: 其实这么看，四神汤它的实用性更强，人群更广。
1: 没错。
2: 而
1: 且咱们平时自己找原材料熬煮四神汤，食材成分呢经常啊吸不出来、提炼不出来。 喝上很久啊，效果都不明显。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香港大药房诊所同款四神汤，是经过高科技高浓缩提取的，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有效性，每天喝一剂就能吸收啊100%的药效，体感快，作用稳。
2: 那对比下来，咱们这一款香港四神汤非常的有优势啊。现在北方地区气温逐渐升高啊，并且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啊，这个气温变化也大，其实这个时候身体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1: 对，
2: 嗯，
1: 北方地区的朋友啊，对季节变化体感更强烈，更容易出现呢昏昏沉沉，浑身没劲儿，腿脚浮肿，手脚僵硬，没胃口，不消化这些问题。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早把四神汤喝上，及早调理身体。
2: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如果大家想把春夏这一整季啊都调理稳当顺当，一般建议用多少量是比较合适呢？
1: 调理身体啊，讲究连贯到位，我建议大家呀一次用够10盒，正好是一整个季度完整的用量。坚持把这个季度啊调理完，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不适彻底调到位。脾胃安稳，精气十足，身体轻快，春夏反复出现的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这些问题，就能啊稳稳的改善，不再反复。
2: 10盒就能做到这一整个季度的一个深度调理，咱一次到位啊，解决春夏容易出现的这些烦人的小问题，困乏远离，沉重消失，胃口打开，身体轻松了。
1: 对，
2: 嗯，
1: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2: 是
1: 香港小药四神汤，我们48块钱一盒，折算下来呀，每袋仅需1.6元。
2: 对，1.6元啊，用上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这是大家伙真正用得好的这个惠民好药，非常值啊。
1: 没错，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啊，随便一盒养生茶都要啊70-80元，
2: 那可不，
1: 效果呀、也没有保障。那香港小药四神汤1.6元一袋，价格低，效果稳，哎，就能帮我们解决呀春困、身体沉、夏天没胃口、闷胀难受，换一个呀，整个春夏不遭罪。
2: 想解决春夏难受小问题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神汤，1.6元一剂，48块钱，这一大盒足足30剂，5盒一组。那孙主任建议大家是连续服用2组，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彻底解决缓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库存见底了，名额非常有限，咱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啊，小药是专门调小病。
2: 对，
1: 小药特点啊，就是啊，效果快。能够专门解决日常生活里啊那些反反复复查不出来又难受的小症状。
2: 对，
1: 既精准又管用。所以说才叫小药专治小毛病。
2: 这小毛病咱说你看着不大啊，但就是浑身不自在，你看你吃不好，你睡不香，没精神，其实也挺影响大家伙这个日常生活的。
1: 对，
2: 其
1: 实尤其老年人最需要这种啊用着就管用温和的小药。
2: 对，现在大家伙这个大大小小的不舒服，你比如说很常见的头晕啊、乏力、湿气重、没胃口、睡不好，明明身上挺难受的，但是大家也不愿意说真正到医院去看看。
1: 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呢？第一啊，这种难受它不是啊大病大灾，不痛不痒不死人，就是不舒服，
2: 就难受，
1: 说不明白的不舒服。
2: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你跑医院去的话，经常会什么？做了一大堆检查，排除各种问题，花时间又花了很多钱，但是最后呢又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也就啊不了了之了。
2: 这种问题在很多朋友身上都体验过啊，身上难受不得劲儿，但是这种不上不下、不轻不重的， 检查呢，指标又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用四陈汤去调理一下。
1: 大病啊。

0: 一定要去医院。
1: 对，
0: 小病呢就可以自己在家呀用点小药。
1: 嗯，
0: 医院的资源呢是我们说了，开刀、急症、重症、器质性病变。
1: 是，
0: 那你说春困、苦夏、乏力、湿气重、舌苔厚、大便黏、饭后犯困、夏天呢吃不下去饭、没胃口、体虚爱出汗、查不出来原因的脚肿、吹空调不舒服，这叫什么？
1: 这都是比较缠人的日常一些小问题、小毛病了。
0: 这种毛病啊，你去医院仪器查不出来，医生啊给你开药就是对症，
1: 对，
0: 你还哪儿疼指哪儿，肿了就开利尿的，头疼就开去痛片，
1: 是
0: 用完之后啊，一个症状可能短时的缓解，但经常啊其他的症状跟着来了，累积下去人越来越虚。而老祖宗留下来的四神汤，方子简单，四味药按时令调理，专门调这种医院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小毛病。
1: 是，
0: 比如有的人经常拉肚子，大便不成形，去院检查没有炎症，各项指标都看着正常，只能说没啥大病，不用吃药。但是你还是难受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样的感受是经常的，很多的。
1: 对，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情况。
0: 为什么会这样情况啊？实际跟大家说，医学生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我们习惯管它叫特发性，或者叫功能性。比如说呀，我们说水肿，这个夏天水肿，心没事儿，肾没事儿，肝也没事儿，查来查去都没问题的时候，医生啊就管它叫特发性水肿。血压高了，不稳定了，但是查呢，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高，这叫原发性高血压。原发特发呀，意思差不多，就是找不着原因的。
1: 明白了。
0: 那更主要呢是功能性的。什么叫功能性的？时令病啊都是很典型的功能性。简单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手机也打不出去电话，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啊是手机坏了，你肯定要修手机，这个叫器质性病变。就是你的身体心脏有问题了，一查心脏坏了，
1: 那你得维修啊，
0: 你得修心脏。
1: 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你打不出电话呢，是你欠费了。
1: 对。
0: 或者你这个地方没信号。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修手机是没用的。
1: 嗯。
0: 这个叫功能性。明白吧？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夏季这种苦夏春困呢，它是典型功能性的。脑子没事，心脏没事，哪儿都没事，但是人就是不舒服。那你就不能去呀，调心脏，调脑子了。应该什么？调整体，让我们身体啊适应季节的变化。
1: 是的。
0: 所以说四神汤是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帮我们调理，在这个春夏你不适应的时候，调理身体，调理脾胃，让你适应啊天气一点点变热，变湿这种情况。
1: 没错，就趁现在只是一些小症状、小问题啊，咱用这个老方子提前调好，少遭罪，不拖病，不给身体啊留下隐患，这才是聪明人养生的一个做法。并且价格便宜啊，1.6元一剂啊，朋友们。但咱得到的是什么？是一整个夏天的这个舒坦啊。
0: 再比如说，天气一热，温度达到25度以上，气温越高，外面的燥热之气容易闷在体内，直接把脾胃的运化功能给困住
1: 啊，
0: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浑身发沉，无精打采，胃口差，看见什么都不想吃，勉强吃一点就胃胀不消化，而且外面高温熏蒸，体内热气散不去，闷在脏腑里，心里发燥，心口发慌，就是特别馋凉，
1: 想吃凉的冰的、
0: 对，想吃冰的，想含冰块，冰镇西瓜，总想用凉的压一下火气。
1: 但本身啊这个脾胃就已经很脆弱了，如果说再大量吃凉的，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0: 对呀、冷热一交替，马上啊胃就痛，肚子就绞痛，紧跟着拉肚子跑厕所。
1: 天热其实大家就想吃点比如说冰镇西瓜呀，还有像各种冷饮啊雪糕什么的，但肠胃确实它又受不了。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会吃开胃药，吃促胃动力的药，可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夏天外界气温高，人体内啊胃肠环境温度也会升高，
1: 是
0: 脾胃被湿热困住，动力不足，单纯靠外力刺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四神汤它通过健脾胃，

0: 恢复脾胃的功能，给脾胃啊供血供气，让脾胃啊重新开始蠕动，
1: 嗯，
0: 哎，重新开始恢复消化功能，这个呀就是它的优势，
1: 嗯。
0: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还是我在前面节目说的，就是中国香港这里啊，它药的剂型人性化，
1: 是，
0: 哎，就是什么？你这个产品主要是给脾胃功能弱的人用的，
1: 对，
0: 所以说他就不能给你做一大药丸子
1: 啊，得好往下咽，
0: 好
1: 吸
0: 收，
1: 好
0: 吸
1: 收，好消化。
0: 大药丸子，我们说一碗药汤
1: 吃不下去呀，
0: 都不适合，
1: 嗯，
0: 而用浓缩剂型，
1: 嗯嗯。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既费时又费力，
0: 对，
1: 更重要你得不到好的效果。但四陈汤它浓缩剂型，很方便，利于你消化吸收。价格又不贵，1.6块一剂啊，咱自己你说买药材你也不止1.6块吧。
0: 对呀，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四陈汤是诊所同款，药物浓度啊能达到 99%，
1: 非常高，
0: 两秒速溶，吃进去之后可以直接被吸收，
1: 嗯，
0: 让大家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很多人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就能感觉身子不沉了，
1: 嗯，
0: 脑袋不昏了，胃口慢慢打开了，心烦燥热、莫名烦躁的感觉也慢慢消下去。
1: 嗯，
0: 坚持按时令调理，春夏常见的乏力、没精神、食欲不振、湿气缠身，这些小问题都能稳稳当当的调理改善。
1: 是的，换季这些时令病啊，年年犯，年年难受。那你说与其每年都遭罪，然后乱吃一堆不太管用的，咱不如用这个老药啊来温和调理，从根儿上稳住体质。那么四陈汤就是专门为咱们春夏这些小毛病量身打造的。
0: 没错，
1: 嗯，
0: 小药啊专治小病，精准对症，高效调理，方便省心，它不治危重大病，却能把春天上火、口腔溃疡、口干口苦、夏天乏力、嗜睡、没胃口、
1: 嗯、
0: 贪凉胃痛、失眠心烦，这些最磨人的日常小症状，挨个调理到位，
1: 解决问题啊。
0: 所以在香港、广东、福建一带，四神汤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养生方，
1: 嗯，
0: 人人喝，代代传。
1: 对，
0: 正因为他们懂得顺季养生，提前用四神汤调理，所以说他们很少出现了其他地方常见的存困、苦下、浮肿、浑身沉重这些情况。这就是四神汤长期调理带来的健康差距。
1: 对，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那有这些小毛病的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扛了啊，有四陈汤这样劲儿大管用又方便的小药，那咱就别让自己再遭罪了。四陈汤这个小药是专调小病，劲儿大管用还省心，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陈汤。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咱现在就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孙主任啊，
0: 嗯，
1: 通过这几天报名，我也发现就大家伙对于这种老药的认可度，哎呦非常高啊。
0: 对，
1: 嗯，
0: 老年人呢都有个习惯怀旧，嗯，啊，比较认准的老药。
1: 嗯，
0: 而老药自己也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优点。
1: 是什么？
0: 哎，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流传下来的老药啊，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偏低。
1: 嗯嗯。
0: 哎，第二个呢，就是都有针对性。
1: 对症啊。
0: 对，实际为什么老药价格低、针对性呢？大家想一想，一个药啊，能用上1000年、100年，
1: 嗯，
0: 一直大家都听说过、都用过，
1: 嗯，
0: 这个药肯定是怎么样？第一个，谁都能用得起。
1: 是。
0: 第二个，谁都能安全的用。
1: 对。
0: 第三个。用上它就有改善，
1: 没错。
0: 所以说，因为呀，几千年、几百年，哎，在无数的药中反复的淘汰，最后剩下来的，
1: 嗯，
0: 才是老药，
1: 优中选优的，
0: 哎，所以说它有这个特点是很自然的。
1: 嗯嗯，
0: 香港小药四神汤就是最经典的传统好药，它完美符合老百姓对好产品的所有期待，价格亲民，哎，一剂1.6块，天天喝，常年喝。
1: 嗯，
0: 全家喝都没有半点经济压力。
1: 没错，1.6块一剂，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亲民了。 香港四陈汤就能帮我们调理身体，化解常年难受的这。

0: 这个可以喝，家家都可以常备，
1: 没错。
0: 不用纠结价格，不用心痛花钱，想长期按时令调理身体，都能坚持用下去，这就是它最实在的优势。
1: 是，价格低，效果稳，你这样的老药，你说谁能不爱呀？
0: 对，那第二个核心优势呢，就是专门做时令调理，针对性极强。四神汤啊，不是什么病都治的万能方。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春夏专属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专门对应春夏气温飙升、湿气加重、早晚温差大、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身体问题。长期喝四神汤，可以清除体内的湿气、浊气、内热，从根儿上解决春夏高发的小毛病。
1: 所以咱看现在眼下这个时节，正是用四神汤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时机啊，
0: 对，
1: 咱们一定要把四神汤用上。
0: 而且呀，我们要记住，当下喝四神汤来调节身体，它对我们身体呀会有什么好处？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哎，中医讲究叫春生、夏长、秋
1: 秋
0: 收、
1: 收冬
0: 冬
1: 藏，
0: 藏，还是我节目中反复提醒大家，春天生的不一定都是庄稼，土里的虫子、害虫也长出来
1: 都
0: 了。
1: 唤醒了，
0: 细菌、病毒、有害菌也都会跟着出来的，
1: 是。
0: 而且我们种过地的人都知道，春生夏长的时候，草比庄稼长得要快，
1: 那确实，
0: 对不
1: 这个
0: 对？
1: 时候就得勤快除草。
0: 而更主要的，比如说大家家里剩一碗饭，哎，在冬天的时候，在冷的地方放5天它都坏不了，天气一热，尤其闷热的时候，
1: 长毛
0: 半天
1: 了，
0: 不到就变质了。
1: 馊 了。
0: 为什么？因为里边的有害微生物在夏天长得更快，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身体中啊，谁能保证身体中一点邪气都没有，一点毛病都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除了孙悟空没别人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只要你有邪气在体内，那在春天生、夏天长的过程中，你不管是补还是吃，还是我就是这么养着。谁长得更快呀？肯定是邪气长得最快呀，
1: 哇，
0: 对不对？大家
1: 哦。
0: 想想，我们身体中有好东西，有坏东西，但是春夏的时候，好坏都长，但一般情况下，坏的东西
1: 长得更
0: 会长
1: 快，
0: 得更快。那夏天你放任它，让它长，到秋天怎么样了？它就要收获了。哎，你好东西收获了，你庄稼收获粮食了，草也会收草籽儿的。对不对？哎，我们说了，到这个时候，苍蝇也会排卵的，坏的东西它也要收获。那收获之后，这东西收到哪里去了？收到你体内了。
1: 留在身体里。
0: 哎，冬天的时候，你藏的就不是啊，缸里的酸菜、菜窖里的萝卜、土豆了。你在家里呀，细菌、病毒、虫卵全都藏进来了。所以说到冬天，稍微温度一变化，天气一变化，毛病就全来了。所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会发现慢性病啊，冬天不好过。但是这个原因呢，绝对不是冬天长的病，
1: 要往前倒推很久。
0: 对不对？你冬天骨头疼，那个叫风湿，风和湿是夏天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尤其湿，这绝对是伏天才会有湿的，冬天哪有湿啊？
1: 没错。
0: 冬天的时候，你慢性支气管炎。喘不上来气儿了，那个细菌呢，不是冬天才进入你体内的，你夏天做 CT，肺里也是有炎症的，而且甚至会比冬天更重。冬天，哎，脑出血了，高血压一般都是春天出现的，
1: 季节交
0: 哎，
1: 替。
0: 大家算一下时间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所以说有基础病的人，哎，你用上四神汤，咱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呢季节变化，导致疾病加重。别给身上啊留底子，
1: 对，
0: 哎，你这个时候天气闷热的胸闷，那时间久了，那可能就是心脏病了。苦夏的人早调，气温升高导致这些症状啊，乏力、吃不下些东西，及时把它调理好，营养代谢处在正常状态、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呢，盐多了浮肿，糖多了血糖出问题，盐吃多了血压出问题。所以说，这就是四神汤啊对我们的意义，健脾。 让你的脾呀、啊、能正确运化水谷。
1: 嗯，
0: 利湿把身体的负担脏东西
1: 排出去。
0: 不是我的

0: 的东西在万物生长的时候给它清理干净，不要它在身体里啊长。所以说时令方解决春困苦夏，更主要是什么？让我们春天呐、夏天生和长的是正气，不是邪气。
1: 没错，这个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你未来到秋天到冬天你收获的是什么，藏的是什么啊。
0: 对，
1: 大家要牢记，眼下呀，就是喝四陈汤一个最佳窗口期。你看那个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啊，温差波动其实早晚还是挺大的，身体适应负担也是越来越重。那么现在提前喝，提前调，把潜在的一些不舒服啊，容易加重的老毛病，通通挡在外边。等真正进入到说酷暑盛夏，你身体底子已经调理得很稳固了，就不会再被说春困乏力苦夏没胃口失眠啊湿气重这些问题给缠上了。
0: 对，所以说四陈汤在春夏这个季节调理，它不是单纯的改善症状，
1: 对，
0: 而是让你平安度过四季。
1: 是的，
0: 那平安四季那就是一年呐，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而且四神汤药性平和，喝一个季度几个月对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反倒是老年人体质虚弱呀，最怕的呀就是吃药不吸收、
1: 哎、
0: 不消化，刺激胃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说不吸收不消化，胃容易受刺激，哎，胃太焦了，这是什么问题呀、
1: 嗯、
0: 这不是脾虚的问题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而四神汤它的根儿就是健脾，所以说老年人用不光是不用担心呢这个药我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哎，接受不了、
1: 嗯、
0: 反倒话不光是四神汤不用担心各种副作用，
1: 嗯，
0: 你用了四神汤把脾健起来，你再吃其他药，
1: 哎，不一样
0: 了，你对其他药的耐受性也会直线升高的。
1: 是的，但现在孙主任我也发现啊，也有个问题，市面上其实像四陈汤这样经典好用同时啊价格又亲民的这种老药好像越来越少了。
0: 实际跟大家说，像四陈汤这样的老药啊并没有减少，
1: 嗯，
0: 但是啊现在啊就是我们有一个现象是什么，我这些年呢也一直发现这样，
1: 嗯，
0: 很多老药啊，因为它有个很重要的优点是什么，这些老方子，
1: 嗯，
0: 第一个呀它谁都可以用，
1: 对，
0: 没有门槛，
1: 很广，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啊，用了之后啊，都会体感非常好，非常吸引人，大家坚持用，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要把它做成药，我还不如把它做成饮料呢。
1: 哦，转换赛道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们说了，哎，在广东地区，
1: 嗯，
0: 是什么？
1: 嗯，凉茶，
0: 凉茶呀、
1: 啊，
0: 对不对？哎，那你在长江流域，
1: 嗯，
0: 比如龟苓膏。
1: 哦，
0: 更有名的是什么，秋天过几个月的时候可以用到梨膏糖。
1: 哦哟，对，都是经典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呀我们说的姜片、
1: 嗯、
0: 大家想这都是非常经典的时令
1: 药
0: 方，但是不是在药店买了，你得去超市里买了。所以说为什么出现这个，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四神汤啊在今天还是、啊、以一种啊调理身体的老方子存在，
1: 嗯，
0: 哎，在香港啊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很重要的是跟香港人的保健意识有直接关系的，他们更喜欢的拿四神汤作为调理身体的一副方子，
1: 嗯，
0: 而不是啊拿它作为一种饮料来服用、
1: 嗯、
0: 为什么，我更认可的是它对我身体的调理改善的效果，
1: 对，
0: 而不是它的口感。
1: 是的，这对于很多依赖老药信任老药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了、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在香港啊对老方子的保护和传承哎，一直做的是非常好的，
1: 很到位的，
0: 哎，甚至完整保留的300多个经典古方，
1: 嗯，
0: 四神汤就是这300多个经典老方中的代表性的一个，
1: 嗯，
0: 哎，真材实料，好成分，稳定可靠的、啊、体感，专门解决呀、啊、我们春夏这个季节出现的各种问题。
1: 嗯，这么好的老药，难得的机会，今天又是活动最后一天，朋友们真的这次要是错过，那再就很难遇了啊。
0: 对，所以说呀，我们把这款香港四神汤带给大家面前，就是希望咱们呢也能传承这种经典，
1: 嗯，
0: 哎，亲民价格，确切的体感，安全放心的良心产品，全家都可以喝香港同款经典老方，一块六一剂，花小钱调理身体， 所以说每一位啊，春夏季节不是困扰的朋友们都能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
1: 是的，要抓住机会，特别是一换季就胸闷气短，阴雨天就愿意浮肿，气温升高就心烦失眠睡不踏实的，浑身没劲儿没胃口消化差的朋友们啊，四神汤就是大家当下最该用并且也是必须要用的一个时令方了。
0: 而且用完一个季节顺应整个春夏时令啊，持续调理，不单是改善当下小症状，更把脾胃湿气体质都养稳固。
1: 嗯，
0: 换季不遭罪，全年少犯病，
1: 是
0: 调理效果更踏实更持久。
1: 对于我们广大听友来说啊，这个养生啊，大家图的就是实在管用放心不贵。香港四陈汤1.6一剂，简简单单一杯汤啊，稳稳当当的调理好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每一个春夏。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告急，朋友们名额有限，这机会不等人啊，想要用上四陈汤的朋友们现在马上拨打热线报名，抢占最后的名额，早报名早用上早调理早健康。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3: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五盒为一组，坚持饮用两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2: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哎
4: 呀，太开心了，我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我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咱们这个四神汤活动的。我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喝过一段时间了，这效果呀真的是特别的好，我是打心眼里认可这个好方子
0: 啊。那咱们喝过四神汤之后身体主要是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你给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我今年是68岁了。这一到天热了哈、就开始遭罪了，就这天、这身子吧、就是总发沉，走路的时候抬不起脚啊、这脑袋吧就总像扣了一口大锅似的、整天呐没精打采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嘴里啊就是总是发黏发腻，舌苔还是又厚又腻的、就是怎么说就湿气重的不行。女儿吧心疼我呀，就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祛湿茶，我天天当水喝，喝了大半年一点用都没有，该难受还是难受。反正后来我就坚持喝咱们这款香港老药四陈汤。哎呀也就1个月左右吧，哎这一天比一天就觉得舒服啊，明显就感觉这 身子啊特别轻快了，真的。

0: 跑的也是清亮了哈，不昏沉了，嘴里呢也是清爽了，但也不像那个原来那个黏腻那样了。
1: 啊啊！
0: 就连这小腹上的这个赘肉都少了，整个人就像卸下了压在身上好多年的这个重担一样。
1: 哈，这个我们说了哈，天热呀，在北方叫苦夏。现在呢，我们也愿意用一些祛湿的，不管是龟苓膏啊，还是王老吉呀、包括我们说的薏仁粉什么的。这些祛湿茶呀，实际都是南方的方子，它都有个特点是什么？祛湿的同时还祛热，祛热呀，北方的老年人身体一般都是啊不适合的，所以说第一个效果呀不是很对症，更主要啥？用时间长了还会伤脾胃，而且喝完还非常容易拉肚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香港小药四神汤呢，它属于春夏时令方，从根上啊先健脾，运化水湿。就是专门应对啊春夏气温升高带来的湿气混重，所以说四神汤一剂下去，就像啊热天喝一口凉茶，浑身都通透舒服，但是呢又不伤脾胃，反倒呢是能补脾胃，脾胃功能好了，湿气能排出去，身体啊自然就勤快了。
0: 我现在吧就是每年冬至就提前开始喝了，一直喝到春夏两季结束。不管春天突然升温，还是这个夏天呐、闷热呀、潮湿啊，我都不烦躁了，不迷惑，不乏力，整个人特别平稳。现在吧，春天干活啊，出门遛弯啊，就体力就感觉特别好，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就以前哈，你就别说干活了，就是躺着、都觉得累。坚持喝下来吧，之前那些老毛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再也不用遭夏天那个换季的罪了。
1: 但是啊，我们说冬天就开始打底儿，把脾胃功能啊稳稳养好，这个也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哈。我刚才说了，咱老年人呢，尤其北方的老年人，本身呢实热并不多的，都是虚热。冬至之后还有个39天呢、才是最冷的时候呢。所以说，一般我建议啊，如果是东北地区、北方偏冷的地区、黄河以北地区，咱呢把这时间放在什么时候更稳妥呢？清明。冬至有点太早了，清明开始喝，一直喝到伏天结束都没问题，这样才能啊把湿气、困重、乏力这些问题稳住，接下来整个夏天呢都过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更主要是什么？夏天别长病，这样的秋冬它也好过。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春夏就是调理脾胃的黄金时间，四神汤啊就是春夏必备的时令方。像南方湿热地区啊，它是可以常年喝的，但是咱北方四季分明，所以说虽然要提前坚持喝、周期服用，这都很重要，但时间点呢也要注意，就是时令方它也是有季节限制的，掌握好时令用效果更好。
0: 好的，主任，我吧现在就认准这个老方子了，这药性温和又安全，药食同源的配方啊，长期喝也放心。我就想在春夏季节不遭罪，我想要一直喝下去。听说咱们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库存还不多，我想要订两组，您一定要帮我把名报上
1: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这两组咱算报上名了。就可以把身体啊季节的问题，最起码这一两年咱不用担心，也不会啊再出现苦夏这些问题了啊。
0: 谢谢主任，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哈、
0: 谢谢主任
1: 啊。那好，再见。
0: 好嘞，好嘞，主任，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10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神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1盒48，平均1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神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是我。
3: 孙主任，您这节目我听了好长时间了
1: 啊，
3: 我对您这专业的讲解吧就一直特别的相信。
1: 好，谢谢啊。
3: 尤其知道今天是四神汤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想让你给我把

0: 这明显报上，我就怕晚了抢不到名额了。
1: 好的，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哈。你多大年纪了？主要身体哪些方面不舒服啊？
0: 我今年76了，别的毛病倒是没有，这一到春夏两季的时候吧，就特别容易犯困。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怎么睡都睡不够，可是，一到夏天，怎么睡都睡不着了。就春天，你不管是晚上睡上8、9个小时啊，白天还是困得不行，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那浑身软的，简直就没一点劲儿。一天是一句话都不想说，那简直实在是一点都不想动弹，啥都不想干。哪怕就是天天躺着吧，也是无精打采的，身上沉的就好像裹了一层那个湿棉被一样，又重又闷的啊。关键还越躺吧还越累，这一到夏天，天一热吧，晚上就热得口干舌燥的，稍微多吃一点就消化不了了。你反过来倒过去，怎么睡都睡不着。哎呀，那滋味太折磨人。
1: 你说这些情况啊，它就不是简单的睡眠的问题。春天睡不醒，春困；
0: 对，
1: 夏天睡不着，失眠，这是典型的季节性问题，这属于时令问题。春夏两个季节呀，气温升高快，湿度变大，身体要快速适应这种变化。更主要啊，就是天气变长，生物钟也紊乱，岁数大的人呐，也跟不上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身体调理能力下降，脾胃运化一慢，湿气内热就堵在里面，气血供不上，人就困、昏沉、睡不好。这不是多休息就能解决的。
0: 主任，你可一下说到我这心坎里去了。刚开始我还想着这年龄大了，所以这一到春天我就赶快吃那个补品。还有人跟我说犯困就是血粘了，所以我还加了不少活血的东西。结果呢，补来补去的，不光啥效果都没有，反倒这胃还一天补的是特别胀，特别难受。
1: 这个春夏也是绝对不能乱补的，春夏也是万物生发的时候，好东西生，坏东西也生，不分好坏的补，反倒啊会越补越麻烦的。冬天才是进补的时候，春夏是生发运转的季节，身体呀要通要顺，要排湿散热，这时候再吃补品，身体运化不了，只会呀越补越乱，越补越闷，把湿气热气也跟着呀一起全补起来了。闷在里边了，哎，那自然呢，睡眠差、没精神、昏沉这些问题就更重了。所以说，咱们呢不能乱补，关键是得把身体里的湿热浊气啊清出去。补之前一定要先清理环境，脾运化转开了，哎，脾胃功能恢复了，人自然舒服有精神。
0: 主任，可是我这以前是真不知道这些啊，
1: 嗯。
0: 我老是想，这人一到年龄就得补。所以是各种的补，结果呢补来补去，反倒给补出胃气了。这一天是越补越难受，把我这脾胃功能还补得越来越差劲了。所以吃了那么多的补品，这身上还是没一点劲儿。真就像主任您说的，这老年人还真不能乱补啊。今天我听这个四陈汤以后，我就说一定得要敬上，年龄也大了。我必须得多吃点，得好好的瞧一瞧。
1: 四神汤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健脾祛湿，组成一个铁三角，茯苓为主力，直接把体内多余水湿浊气排出去，让身子轻快不发沉。山药做核心，平补脾胃，提升运化能力，从根儿上不让湿气啊再攒起来。莲子芡实，这是固涩守住精华，补的同时注意固涩，把营养守住，不让身体虚漏。四味药合起来不增加脾胃负担，专门帮你清湿散热、通运化，把春夏困乏、睡不好、没力气的问题从根儿上给咱们做一个调理。
0: 我就想趁着这夏天以前吧，赶快把我这身体给我调理过来。这尤其今天还活动最后一天了，主任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盯上。那您看我这情况盯上几组合适啊？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18盒，按疗程坚持吃，把精神头、力气、睡眠呢，咱得给调上来。头一个月一天2次， 就能感觉身体也轻快了。后期改成一天一次，把体质稳住，长期调理少遭罪。
0: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您说咋办就咋办。那你一定帮忙给我把这名额留住，一定给我把名报上啊。
1: 放心，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0: 谢谢，太感谢主任您了，谢谢。
1: 啊，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那好，再见。
0: 哎，谢谢主任，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听您节目呀，听了有1年多了，我今天听事了。
1: 啊，七十四啊！
3: 一直呢，就是跟着您的建议呢，调理身体，也算是老听众了。身上呢受益颇多呀。
1: 啊，
3: 这一次听说那个香港四神汤，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的问题啊。
1: 那你介绍一下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啊？我帮你看一下。
3: 好的，好的。我就是，他就是一到夏天吧，或者是到阴雨天气的时候，特别难受。身上嘛，整天就是湿漉漉的那种，黏糊糊的，擦也多少遍擦都不清爽，而且呢，我这个腿呢就经常的浮肿，早上起来的时候脸呢、脸都是感觉都是紧邦邦的发胀，腿上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坑，好半天弹不起来，平时呢这个小便吧也不痛快，也不敢多喝水，就怕排不出来嘛，肿得更厉害嘛，就是喝水喝的不多，喝的少。就不喝水的情况下都照样肿啊，然后到医院呢也查了，查肾啊，查心脏啊，但我说没太大问题，没多大问题，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啊。这种浮肿啊，西医的诊断叫特发性水肿，特发的意思就是找不着原因的水肿，而且这个它不是多喝水导致的，人能不喝水吗？你尤其老年人不喝水会带来更多麻烦的问题。中医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季节性的脾虚湿肿，季节性特别强，阴雨天空气湿度大，体内湿气排不出去，全都堵在皮下，四肢就会啊脸胀腿肿，天一放晴，天气干燥，症状就轻一点，这就是标准的季节湿气问题。虽然不是器质性大病，但长期也拖着不调，湿气越积越重，后面呢会越来越难受，还会拖累脾胃，影响代谢。所以说也应该积极的调理。
3: 就谢谢您呢、还专门给我讲那个脾胃祛湿的道理。我这一次来定四神汤啊，知道它是这个时令方嘛，到了季节的就得吃。我就觉得它对我这种季节性的浮肿啊，肯定是特别对症啊。
1: 四神汤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令方哈。对于季节性的这些症状，像这种季节性湿肿，它呀温和健脾，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啊从根上化掉排出去，不是强行排水，所以说调完呢不反复，整个这一个春夏呀，咱这肿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
3: 太好了，太好了，以前咋就没听说过这个四神汤呢？
1: 因为以前呢，我们说其他地方也有四神汤，医生啊经常也会给我们开，但是都是怎么自己熬，就是、到药店去拿抓药材，回家自己去熬煮，这种情况呀效果就很难把握，一剂好了下一剂就不好使了，效果呢差很多，所以说呀它就应用范围不大。另外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熬药的，但在香港啊，这种浓缩汤喝的时候能保证把药效提炼出来，所以说每喝一剂 都是一季的感受。很多人呢感觉难受，喝四神汤喝几副就感觉啊这症状就舒缓了。而且香港的小药四神汤啊，它是浓缩粉，哎，用的时候非常方便，两秒速溶，撕开也一冲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入口温和，不刺激胃肠，不伤正气，中老年人长期喝也都安心。南方啊是常年湿热，所以说他们是常年服四神汤，很少有浮肿、身上发黏、春困这些毛病。
3: 也太好了，我就相信这种老方子，而且呢太方便了，你就是每天喝它也不麻烦的。
1: 对，
3: 价格特别价格便宜，1.6块一剂，你吃10盒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呢。你就是长期喝的话也没压力啊，可算是找到好方法了，找对方法了。
1: 嗯，
3: 我现在呢已经做决定，就是想着长期坚持着喝，把这个体内的水湿呀、能够彻底的运化开。不管天气多潮，这身体啊就不跟着遭罪就行了。
1: 对，就应该这样哈，坚持喝四神汤，脾胃运化恢复了，首先身上啊就干爽不黏腻了。
3: 嗯，
1: 再往后啊，早上脸不胀，晚上腿不肿，哎，也不会一按一个深坑，小便也顺畅，再也不用啊不敢喝水了，从根源稳住，哎，也不用担心复发。
3: 那我直接定几组合适呀？我想坚持着调理。
1: 你水肿失重的时间呢也不短了，直接定啊两组，按照疗程调理，从根上啊把水湿化开，后期也再也不用反复遭水肿的罪。
3: 有您的建议我就放心了，帮我登记一下，给我报个名呗。
1: 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
3: 真是谢谢您主任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好，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10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1.6块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4: 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啊，我等不及要报名这个四神汤了。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特别好，效果真的超出我的预期了。我这不听说活动最后一天了吗？库存也不多，您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呀。
1: 好的，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来给你登记一下哈。主要哪些问题用四神汤？
4: 我今年66了，这个脾胃吧一直都特别虚弱，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一到春夏基本上就没胃口，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难受不消化，稍微吃点啊就撑得难受，尤其是夏天吃完根本就睡不着觉，大便吧也是一直不成形，还感觉浑身发沉不舒服。身边的朋友推荐我吃这个大山楂丸，说能助消化提精神，可我一吃就反酸烧心，胃里边火辣辣的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山楂丸是解油腻的哈，不要乱吃，它不是健脾的。那你后来喝四神汤这些问题改善没改善呢？
4: 改善太大了啊，喝咱们四神汤一入口就特别的温和，也不刺激胃，很舒服，坚持喝一段时间啊变化特别明显。我现在一顿能吃2碗饭，吃完呢这个胃也特别舒服，不胀了不撑了不反酸了，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完全没有以前那个难受劲儿了，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吃啥都香，消化正常了，肚子不胀了，大便也成型了，身上感觉也轻快了，整个的人呢都舒展开了，精神头特别足。
1: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个误区，就是我们说了大山楂丸去健脾，大山楂丸呢是解腻，哎，在中药中什么是单纯的消积食的，小孩油腻吃多了不愿意吃饭伤了脾胃可以让他开胃，但老年人吃啊反倒刺激胃酸伤胃的，哎，我们的问题岁数大是脾胃虚弱运化差， 再用消食刺激的东西，只会也越用越虚。

0: 越吃越酸。四神汤啊，它的配方非常平和，不刺激，不寒凉，不耗气，专门呢健脾胃、助运化，从根源上提升啊脾胃功能，让咱们呢能吃能化能吸收，不会反酸，反倒会让胃的功能啊提升，这就是它的优势。
1: 主任太对了啊，尤其是我们北方，四季太分明了。冬天零下，春天突然升到零上二三十度，这个温差像过山车一样，身体基本适应不过来。一换季就没胃口，不消化，浑身难受。南方那边常年的湿热，人家常年的喝这个四神汤，
0: 对，
1: 脾胃稳不遭罪。我们北方更得靠它平稳过渡这个季节变化。不管气温怎么忽高忽低，身体内在都平和舒服。
0: 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四神汤啊，就是春夏时令方，专门呢帮助咱们平稳应对季节温差大、湿度变化快带来的脾胃弱、湿气重、没胃口。它药性平和，不挑人，不伤身。能让啊脏腑稳稳当当，所以说在南方常年喝，北方春夏必喝，中老年人呢用着他也安心也方便。
1: 我现在就认准这四神汤了啊，成分纯，温和不刺激，不伤胃，吃饭香，消化好，睡觉也踏实，关键还便宜，1.6块一剂，太实在了
0: 对。
1: 啊！多亏孙老师的《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一定要长期喝，把脾胃啊彻底的养好了。
0: 对，四神汤啊，就是靠温和、对症、安全呢，给大家解决春夏的小问题。
1: 这回我要订3组，我长期巩固调理。
0: 你脾胃虚弱时间长，换季反应明显，按着疗程啊调理，脾胃功能啊彻底养稳，以后啊春夏再大的温差也不会有不消化、反酸难受这些问题了。
1: 哎，太谢谢主任了，真的解决了我的大麻烦了啊，谢谢你了啊。
0: 啊，不客气，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
1: 哎，好的。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
3: 北京时
2: 五盒
3: 间
2: 一组，
3: 三点
2: 十
3: 整。
2: 盒两组，适合。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92.5。
4: FM92.5。
6: FM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8: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7: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8: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7: 四神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8: 四神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7: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神汤。
8: 春季喝四神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7: 夏季喝四神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8: 换季喝四神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7: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

0: 摆脱苦夏难安。
1: 四神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0: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香港经典小药四神汤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想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今天再想用到这款香港大药房的正宗调理经典好方，那就只能说飞到中国香港去买了啊。
3: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没有错。我们这次四神汤活动原本计划呀是3天，结果大家对四神汤的认可度非常高，需求量啊就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测了，
2: 太抢手了。
3: 哎，所以说目前呢库存和名额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只能维持一天，最后一天了。想要四神汤把身体调理顺，安稳过春夏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了今天这最后机会了。
2: 是的，关键啊这一款四神汤的价格特别合适，48块钱一大盒啊，足足30剂，咱算一下每剂仅需1.6元，就1.6元在当今可能说你买一瓶这个大瓶的矿泉水也买不到，坐个公交地铁都费点劲啊。但今天1.6元能用上香港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就换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实现了，并且非常的值。
3: 没错。
2: 嗯，
3: 我也希望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足不出户能吃上啊中国香港效果好、价格低、老百姓啊真正用得起的惠民好药。
2: 是的。
3: 实现呢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
2: 没错，从昨天到现在电话都打爆了啊，大家都怕抢不到、报不上名。那孙主任，我也想替大家问问，能不能再跟咱们中国香港那边申请多给点名额？
3: 这个现在很不好办的，没办法，
2: 难度太大了啊。
3: 它不是普通的养生方，而是中医界最经典的时令方。就跟咱们每年呢入伏都抢着贴3伏贴一样，都是每年春夏必用的方子，
2: 随着时令来走的啊。
3: 对，
2: 一到入伏的时候，咱看家家户户都抢着贴这个3伏贴，其实也是为了调理身体健康，大家对于3伏贴的效果那也是100%的认可。
3: 对。
2: 嗯，
3: 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时令的调理方。你比如3伏贴，3伏这个时令准确的时间不能差一天，
2: 对，
3: 来贴预防的是冬天的呼吸道疾病，
2: 是
3: 还都有明显季节性。但四神汤啊比3伏贴适用人群更广，调理范围更全。四神汤是春夏两季人人都要喝、人人都适合喝的时令方。
2: 其实这么看，四神汤它的实用性更强，人群更广。
3: 没错。而且咱们平时自己找原材料熬煮四神汤，食材成分呢、经常啊吸不出来、提炼不出来。喝上很久啊效果都不明显。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香港大药房诊所同款四神汤是经过高科技高浓缩提取的。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有效性。每天喝一剂就能吸收啊100%的药效。体感快，作用稳。
2: 那对比下来，咱们这一款香港四神汤非常的有优势啊。现在北方地区气温逐渐升高啊。并且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啊，这个气温变化也大，其实这个时候身体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3: 对。北方

0: 地区的朋友啊，对季节变化体感更强烈，更容易出现呢昏昏沉沉、浑身没劲儿、腿脚浮肿、手脚僵硬、没胃口、不消化这些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早把四神汤喝上，及早调理身体。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如果大家想把春夏这一整季啊都调理稳当顺当，一般建议用多少量是比较合适呢？
0: 调理身体啊，讲究连贯到位。我建议大家呀，一次用够10盒，正好是一整个季度完整的用量。坚持把这个季度啊调理完，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不适彻底调到位。脾胃安稳，精气十足，身体轻快，春夏反复出现的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这些问题，就能啊稳稳的改善，不再反复。
1: 10盒就能做到这一整个季度的一个深度调理，咱一次到位啊，解决春夏容易出现的这些烦人的小问题，困乏远离，沉重消失，胃口打开，身体轻松了。
0: 对，
1: 嗯，
0: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1: 是
0: 香港小药四神汤，我们48块钱一盒，折算下来呀，每袋仅需1.6块。
1: 对，1.6块啊，用上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这是大家伙真正用得好的这个惠民好药，非常值啊。
0: 没错，
1: 嗯，
0: 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啊，随便一盒养生茶都要啊70-80，
1: 那可不，
0: 效果啊也没有保障。
1: 嗯，
0: 那香港小药四神汤1.6一袋，价格低，效果稳，哎，就能帮我们解决呀春困、身体沉、夏天没胃口、闷胀难受，换一个呀整个春夏不遭罪。
1: 想解决春夏难受小问题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神汤，1.6一剂，48块钱，这一大盒足足30剂，5盒一组。那孙主任建议大家是连续服用2组，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彻底解决缓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库存见底儿了，名额非常有限，咱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其实啊，小药是专门调小病。
1: 对，
0: 小药特点啊，就是啊，效果快。
1: 嗯，
0: 能够专门解决日常生活里啊那些反反复复查不出来又难受的小症状。
1: 对，
0: 既精准又管用，所以说才叫小药专治小毛病。
1: 嗯，这小毛病咱说你看着不大啊，但就是浑身不自在。你看你吃不好，你睡不香，没精神，其实也挺影响大家伙这个日常生活的。
0: 对，
1: 嗯，
0: 其实尤其老年人最需要这种啊用上就管用温和的小药。
1: 对，现在大家伙这个大大小小的不舒服，你比如说很常见的头晕啊、乏力、湿气重、没胃口、睡不好，明明身上挺难受的，但是大家也不愿意说真正到医院去看看。
0: 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呢？
1: 嗯，
0: 第一啊，这种难受它不是啊大病大灾，
1: 嗯，
0: 不痛不痒不刺人，哎，就是不舒服，
1: 就难受，
0: 说不明白的不舒服。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跑医院去的话，经常会什么，做了一大堆检查，排除各种问题，花时间又花了很多钱，
1: 嗯，
0: 但是最后呢又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也就啊不了了之了。
1: 哦，这种问题在很多朋友身上都体验过啊。
0: 嗯。
1: 身上难受不得劲儿，但是这种不上不下不轻不重的检查呢，指标又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去调理一下。
0: 大病啊一定要去医院，
1: 对，
0: 小病呢就可以自己在家呀用点小药。
1: 嗯，
0: 医院的资源呢是我们说了，开刀、急症、重症、器质性病变。
1: 是，
0: 那你说春困、苦夏、乏力、湿气重、舌苔厚、大便黏、饭后犯困、夏天呐吃不下去饭、没胃口、体虚爱出汗、查不出来原因的脚肿、吹空调不舒服，
1: 嗯，
0: 这叫什么？
1: 这都是比较馋人的日常一些小

0: 小问题小毛病了。
1: 这种毛病啊，你去医院仪器查不出来，
0: 嗯，
1: 医生啊给你开药就是对症，
0: 对，
1: 你还哪儿疼指哪儿，肿了就开利尿的，头疼就开去痛片，
0: 是
1: 用完之后啊，一个症状可能短时的缓解，但经常啊其他的症状跟着来了，累积下去人越来越虚。而老祖宗留下来的四神汤方子简单，四味药按时令调理，专门调这种医院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小毛病。
0: 是
1: 比如有的人经常拉肚子大便不成形，
0: 嗯，
1: 去院检查没有炎症，各项指标都看着正常，只能说没啥大病不用吃药，
0: 嗯，
1: 哎，但是你还是难受啊，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样的感受是经常的，很多的，
0: 对，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情况。
1: 为什么会这样情况啊？实际跟大家说，医学生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0: 嗯，
1: 哎，我们习惯管它叫特发性或者叫功能性。比如说呀，我们说水肿，这个夏天水肿，心没事儿，肾没事儿，肝也没事儿，查来查去都没问题的时候，
0: 嗯，
1: 医生啊就管它叫特发性水肿。
0: 哦，
1: 哎，血压高了不稳定了，但是查呢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高，这叫原发性高血压。
0: 嗯，
1: 原发特发呀意思差不多，
0: 嗯，
1: 就是找不着原因的。
0: 哦，哎，明白了。
1: 那更主要呢是功能性的。什么叫功能性的？时令病啊都是很典型的功能性。简单呢给他举个例子，手机也打不出去电话，有两种可能。
0: 嗯，
1: 一种可能啊是手机坏了，
0: 嗯，
1: 你肯定要修手机，这个叫器质性病变。
0: 嗯嗯，
1: 哎，就是你的身体心脏有问题了，一查心脏坏了，
0: 那你得维修啊，
1: 你得修心脏。
0: 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你打不出电话呢，是你欠费了。
0: 对。
1: 或者你这个地方没信号。
0: 对。
1: 这个时候你修手机是没用的。
0: 嗯。
1: 这个叫功能性。明白吧？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夏季这种苦夏春困呢，它是典型功能性的。
0: 嗯。
1: 脑子没事，心脏没事，哪儿都没事。但是人就是不舒服。那你就不能去呀，调心脏，调脑子了。
0: 嗯，
1: 应该什么调整体，让我们身体啊适应季节的变化。
0: 是的。
1: 所以说四神汤是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帮我们调理，在这个春夏你不适应的时候，调理身体，调理脾胃，
0: 嗯，
1: 让你适应啊天气一点点变热，
0: 嗯，
1: 变湿这种情况。
0: 没错，就趁现在只是一些小症状小问题啊，咱用这个老方子提前调好，少遭罪，不拖病，不给身体啊留下隐患，这才是聪明人养生的一个做法。并且价格便宜啊，1.6元一剂啊，朋友们。但咱得到的是什么？是一整个夏天的这个舒坦啊。
1: 再比如说天气一热，温度达到25度以上，
0: 嗯，
1: 气温越高，外面的燥热之气容易闷在体内，直接把脾胃的运化功能给困住
0: 啊。
1: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浑身发沉，无精打采，胃口差，
0: 嗯，
1: 看见什么都不想吃，勉强吃一点就胃胀不消化，
0: 嗯，
1: 而且外面高温熏蒸，体内热气散不去，闷在脏腑里，心里发燥，心口发慌，就是特别馋凉，
0: 想吃凉的，冰的，啊，
1: 对，想吃冰的，哎，想含冰块，
0: 嗯，
1: 冰镇西瓜，总想用凉的压一下火气。
0: 嗯，但本身啊这个脾胃就已经很脆弱了，如果说再大量吃凉的，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1: 对呀，
0: 嗯，
1: 冷热一交气，哎，马上啊胃就痛，肚子就绞痛，紧跟着拉肚子跑厕所。
0: 嗯，天热其实大家就想吃点比如说冰镇西瓜呀，还有像各种冷饮啊雪糕什么的，但肠胃确实它又受不了。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会吃开胃药，吃促胃动力的药，
0: 嗯，
1: 可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夏天外界气温高，人体内啊胃肠环境温度也会升高，
0: 是
1: 脾胃被湿热困住，动力不足，单纯靠外力刺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嗯嗯，
1: 而四神汤它通过健脾胃，恢复脾胃的功能，给脾胃啊供血供气，让脾胃啊重新开始蠕动，
0: 嗯，
1: 哎，重新开始恢复消化功能，这个呀就是它的优势。
0: 嗯，
1: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还是我在前面节目说的，就是中国香港这里啊它药的剂型人性化。
0: 是，
1: 哎，就是什么，你这个产品主要是给脾胃功能弱的人用的。
0: 对，
1: 所以说它就不能给你做一大药丸子。
0: 啊，得好往下咽，
1: 好
0: 吸
1: 收，
0: 好消化。
1: 大药丸子，我们说一碗药汤
0: 吃不下去呀，
1: 都不适合。
0: 嗯，
1: 而用浓缩剂型。
0: 嗯嗯，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既费时又费力，
1: 对，
0: 更重要你得不到好的效果。但四陈汤它浓缩剂型很方便，利于你消化吸收。价格又不贵，1.6一剂啊，咱自己你说买药材你也不止1.6吧。
1: 对呀、啊、
0: 嗯，
1: 香港大药房的四陈汤是诊所同款，药物浓度啊能达到 99%，
0: 非常高，
1: 两秒速溶，吃进去之后可以直接被吸收，
0: 嗯，
1: 让大家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很多人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就能感觉身子不沉了，
0: 嗯，
1: 脑袋不昏了，胃口慢慢打开了，心烦燥热，莫名烦躁的感觉也慢慢消下去。
0: 嗯，
1: 坚持按时令调理，春夏常见的乏力、没精神、食欲不振、湿气缠身，这些小问题都能稳稳当当的调理改善。
0: 是的，换季这些时令病啊，年年犯，年年难受。那你说与其每年都遭罪，然后乱吃一堆不太管用的，咱不如用这个老药啊来温和调理，从根儿上稳住体质。那么四陈汤就是专门为咱们春夏这些小毛病量身打造的。
1: 没错，
0: 嗯，
1: 小药啊专治小病，精准对症，高效调理，方便省心，它不治危重大病，却能把春天上火、口腔溃疡、口干口苦、夏天乏力、嗜睡、没胃口、
0: 嗯、
1: 贪凉胃痛、失眠心烦，这些最磨人的日常小症状，挨个调理到位，
0: 解决问题啊。
1: 所以在香港、广东、福建一带，四神汤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养生方，
0: 嗯，
1: 人人喝，代代传。
0: 对，
1: 正因为他们懂得顺季养生，提前用四神汤调理，所以说他们很少出现了其他地方常见的春困、苦夏、浮肿、浑身沉重这些情况。这就是四神汤长期调理带来的健康差距。
0: 对，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那有这些小毛病的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扛了啊，有四陈汤这样劲儿大管用又方便的小药，那咱就别让自己再遭罪了。四陈汤这个小药是专调小病，劲儿大管用还省心，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陈汤。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咱现在就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孙主任啊，
1: 嗯，
0: 通过这几篇报名我也发现，就大家伙对于这种老药的认可度，哎呦非常高啊。
1: 对，
0: 嗯，
1: 老年人呢都有个习惯怀旧、嗯、啊，比较认准的老药。
0: 嗯，
1: 而老药自己也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优点。
0: 是什么？
1: 哎，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流传下来的老药啊，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偏低。
0: 嗯嗯。
1: 哎，第二个呢，就是都有针对性。
0: 对症啊。
1: 对，实际为什么老药价格低、针对性呢？大家想一想，一个药啊，能用上1000年、100年，
0: 嗯，
1: 一直大家都听说过、都用过，
0: 嗯，
1: 这个药肯定是怎么样？第一个，谁都能用得起。
0: 是。
1: 第二个，谁都能安全的用。
0: 对。
1: 第三个。用上它就有改善，
0: 没错。
1: 所以说，因为啊，几千年、几百年，哎，在无数的药中反复的淘汰，最后剩下来的，
0: 嗯，
1: 才是老药，
0: 优中选优的。
1: 哎，所以说它有这个特点是很自然的。
0: 嗯嗯，
1: 香港小药四神汤就是最经典的传统好药，它完美符合老百姓对好产品的所有期待，价格亲民，哎，一剂1.6，天天喝，常年喝，全家喝。都没有半点经济压力。
0: 没错，1.6一剂，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亲民了。香港四陈汤哈、啊、就能帮我们调理身体，化解常年难受的这些小毛病小困扰，实实在在的帮大家伙少遭罪，并且同时少花钱。
1: 对，这就是老药的特点、
0: 嗯、
1: 咱们随便开一副普通中药，便宜也要几十块，
0: 嗯，
1: 好一点的就要上千了，
0: 很贵的。
1: 哎，日常滋补养生，人参、鹿茸、虫草，更是哈、啊，我们说的那价格呀，挺吓人的。
0: 对，
1: 但香港小药四陈汤完全不一样，1.6一剂， 不分年龄，不分体质，哎，谁

0: 加重，
1: 嗯，
0: 早晚温差大，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身体问题。
1: 嗯嗯，
0: 长期喝四神汤可以清除体内的湿气、浊气、内热，
1: 嗯，
0: 从根儿上解决春夏高发的小毛病。
1: 所以咱看现在眼下这个时节，正是用四神汤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时机啊。
0: 对，
1: 咱们一定要把四神汤用上。
0: 而且我们要记住，当下喝四神汤来调节身体，它对我们身体啊会有什么好处？
1: 嗯，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哎，中医讲的叫春生夏长
1: 秋
0: 收
1: 冬藏，
0: 还是我节目中反复提醒大家，春天生的不一定都是庄稼，土里的虫子、害虫也长出来了，
1: 都唤醒了，
0: 细菌、病毒、有害菌也都会跟着出来的。
1: 是啊，
0: 而且我们种过地的人都知道，春生夏长的时候，草比庄稼长得要快。
1: 那确实，
0: 对不对？
1: 这个时候就得勤快除草。
0: 哎，而更主要的，比如说大家家里剩一碗饭，
1: 嗯，
0: 哎，在冬天的时候，在冷的地方放五天它都坏不了。
1: 哎，
0: 天气一热，尤其闷热的时候，
1: 长
0: 半天不到就变质了，
1: 馊了。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里边的有害微生物在夏天长得更快。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身体中啊，谁能保证身体中一点邪气都没有，
1: 嗯，
0: 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嗯，
0: 这样的人呢、啊、我说除了孙悟空没别人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只要你有邪气在体内，那在春天生夏天长的过程中，你不管是补还是吃还是我就是这么养着，
1: 嗯，
0: 谁长得更快呀、啊、
1: 嗯，
0: 肯定是邪气长得最快呀、啊，
1: 哇、哦啊，
0: 对不对、哦？大家想想，我们身体中有好东西，有坏东西，但是春夏的时候，好坏都长，但一般情况下，坏的东西
1: 长得更快，
0: 会长得更快。那夏天你放任它，让它长，到秋天怎么样了？
1: 嗯，
0: 它就要收获了。
1: 嗯，
0: 哎，你好东西收获了，你庄稼收获粮食了，草也会收草籽的
1: 啊，
0: 对不对？哎，我们说了，到这个时候苍蝇也会排卵的，坏的东西它也要收获。
1: 嗯嗯，
0: 那收获之后这东西收到哪里去了？收到你体内了，
1: 留在身体里。
0: 哎，冬天的时候你藏的就不是啊缸里的酸菜、菜窖里的萝卜、土豆了。
1: 嗯，
0: 你在家里细菌、病毒、虫卵全都藏下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到冬天稍微温度一变化，天气一变化，毛病就全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会发现慢性病啊，冬天不好过，但是这个原因呢、啊、绝对不是冬天长的病，
1: 要往前倒推很久，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冬天骨头疼那个叫风湿。
1: 嗯，
0: 风和湿是夏天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尤其湿，这绝对是伏天才会有湿的，冬天哪有湿啊？
1: 没错，
0: 冬天的时候你慢性支气管炎喘不上来气儿了。
1: 嗯，
0: 那个细菌呢不是冬天才进入你体内的，你夏天做 CT 肺里也是有炎症的，而且甚至会比冬天更重。
1: 嗯，
0: 冬天哎，脑出血了，高血压一般都是春天出现的，
1: 季节交替、
0: 哎、大家算一下之间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
1: 嗯，
0: 所以说有基础病的人，哎，你用上四神汤，咱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呢、啊、季节变化导致疾病加重。
1: 嗯，
0: 别给身上啊留底子。
1: 对，
0: 哎，你这个时候天气闷热的胸闷，那时间久了那可能就是心脏病了。苦夏的人早调，气温升高导致这些症状啊，乏力，吃不下东西，及时把它调理好，营养代谢处在正常状态，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呢、啊、盐多了浮肿，糖多了血糖出问题，盐吃多了血压出问题。所以说这就是四神汤啊对我们的意义。健脾，让你的脾呀、啊、能正确运化水谷。
1: 嗯，
0: 利湿，把身体的负担脏东西
1: 排出去，
0: 不是我的东西，在万物生长的时候给它清理干净，不要它在身体里啊长。所以说时令方解决春困苦夏，更主要是什么，让我们春天哪、啊、夏天生和长的是正气，不是邪气。
1: 没错，这个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你未来到秋天到冬天你收获的是什么，藏的是什么、啊、
0: 对。
1: 大家要牢记，眼下呀，就是喝四陈汤一个最佳窗口期。你看那个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啊，温差波动其实早晚还是挺大的，身体适应负担。

0: 也是越来越重。那么现在提前喝提前调，把潜在的一些不舒服啊容易加重的老毛病通通挡在外边，等真正进入到说酷暑盛夏，你身体底子已经调理得很稳固了，就不会再被说春困乏力苦夏没胃口失眠啊湿气重这些问题给缠上了。
1: 对，所以说四神汤在春夏这个季节调理，它不是单纯的改善症状，
0: 对，
1: 而是让你平安度过四季。
0: 是的，
1: 那平安四季那就是一年呐，
0: 这太划算了，
1: 对不对？而且四神汤药性平和，喝一个季度几个月对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反倒是老年人体质虚弱呀，最怕的呀就是吃药不吸收，
0: 哎，
1: 不消化，刺激胃的问题。
0: 对，
1: 那你说不吸收不消化，胃容易受刺激，哎，胃太焦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0: 嗯，
1: 这不是脾虚的问题吗？
0: 是的，
1: 对不对？而四神汤它的根儿就是健脾，所以说老年人用不光是不用担心呢，这个药我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哎，接受不了，反倒话不光是四神汤不用担心各种副作用，
0: 嗯，
1: 你用了四神汤把脾健起来，你再吃其他药，
0: 哎，不一样
1: 了，你对其他药的耐受性也会直线升高的。
0: 是的。但现在孙主任我也发现啊，也有个问题，市面上其实像四神汤这样经典好用同时啊价格又亲民的这种老药好像越来越少了。
1: 实际跟大家说，像四神汤这样的老药啊并没有减少，
0: 嗯，
1: 但是啊现在啊就是我们有一个现象是什么，我这些年呢也一直发现这样，
0: 嗯，
1: 很多老药啊，因为它有个很重要的优点是什么，这些老方子，
0: 嗯，
1: 第一个呀它谁都可以用，
0: 对，
1: 没有门槛，
0: 人群很广，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啊用了之后啊都会体感非常好，非常吸引人大家坚持用，
0: 嗯，
1: 哎，所以说我要把它做成药我还不如把它做成饮料呢。
0: 哦，转换赛道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咱们说了，哎，在广东地区
0: 嗯
1: 是什么，
0: 凉茶，
1: 凉茶呀，
0: 哦，
1: 对不对？哎，那你在长江流域，
0: 嗯，
1: 比如龟苓膏，
0: 哦，
1: 更有名的是什么，秋天过几个月的时候可以用的梨膏糖，
0: 哦哟，对，都是经典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包括呀我们说的姜片，
0: 嗯，
1: 大家想这都是非常经典的时令，
0: 是
1: 棒，但是不是在药店买了，你得去超市里买了，所以说为什么出现这个，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四神汤啊在今天还是啊以一种啊调理身体的老方子存在，
0: 嗯，
1: 哎，在香港啊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很重要的是跟香港人的保健意识有直接关系的，他们更喜欢的拿四神汤作为调理身体的一副方子，
0: 嗯，
1: 而不是啊拿它作为一种饮料来服用，
0: 嗯，
1: 为什么，我更认可的是它对我身体的调理改善的效果，
0: 对，
1: 而不是它的口感。
0: 是的，这对于很多依赖老药信任老药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在香港啊对老方子的保护和传承哎一直做的是非常好的，
0: 很到位的，
1: 哎，甚至完整保留的300多个经典古方，
0: 嗯，
1: 四神汤就是这300多个经典老方中的代表性的一个，
0: 嗯，
1: 哎，真材实料，好成分，稳定可靠的，啊，体感，专门解决呀，啊，我们春夏这个季节出现的各种问题。
0: 嗯，这么好的老药，难得的机会，今天又是活动最后一天，朋友们真的这次要是错过，那再就很难遇了啊。
1: 对，所以说呀，我们把这款香港四神汤带给大家面前，就是希望咱们呢也能传承这种经典，
0: 嗯，
1: 哎，亲民价格，确切的体感，安全放心的良心产品，全家都可以喝香港同款经典老方，1.6元一剂，花小钱调理身体，所以说每一位啊春夏季节不是困扰的朋友们都能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
0: 是的，要抓住机会，特别是一换季就胸闷气短，阴雨天就愿意浮肿，气温升高就心烦失眠睡不踏实的，浑身没劲儿没胃口消化差的朋友们啊，四神汤就是大家当下最该用并且也是必须要用的一个时令方了。
1: 而且用完一个季节顺应整个春夏时令啊持续调理，不单是改善当下小症状，更把脾胃湿气体质 都养稳固，
0: 嗯，
1: 换季不遭罪，全年少犯病，
0: 是
1: 调理效果更扎实更持久。
0: 对于我们广大听友来说啊，这个养生啊，大家图的就是实在管用放心不贵。香港四陈汤1.6一剂，简简单单一杯汤啊，稳稳当当的调理好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每一个春夏。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告急，朋友们名额有限，这机会不等人啊。想要用上四陈汤的朋友们，现在马上拨打热线报名，抢占最后的名额，早报名早用上，早调理早健康。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3: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2: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4: 呀，太开心了，我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我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我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喝过一段时间了，这效果呀真的是特别的好，我是打心眼里认可这个好方子
1: 啊。那咱们喝过四陈汤之后，身体主要是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你给介绍一下。
4: 啊，好的好的。
1: 嗯，
4: 我今年是68岁了。
1: 啊，
4: 这一到天热了啊，就开始遭罪了。就这天，这身子吧，就是总发沉，走路的时候抬不起脚啊，这脑袋吧就总像扣了一口大锅似的。整天呐没精打采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嘴里就是总是发黏发腻，舌苔还是又厚又腻的。就是怎么说，就湿气重的不行。女儿吧心疼我呀，就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祛湿茶。我天天当水喝。喝了大半年一点用都没有，该难受还是难受。反正后来我就坚持喝咱们这款香港老药四陈汤。哎呀，也就1个月左右吧。哎，这一天比一天就觉得舒服啊，明显就感觉这身子啊特别轻快了。这脑袋也是清亮了哈，不昏沉了。嘴里呢也是清爽了，再也不像那个原来那个黏腻那样了。就连这小腹上的这个赘肉都少了。整个人就像卸下了压在身上好多年的这个重担一样。
1: 这个我们说了哈，天热呀，在北方叫苦夏。现在呢我们也愿意用一些祛湿的，不管是龟苓膏啊还是王老吉呀，包括我们说的薏仁粉什么的，这些祛湿茶呀实际都是南方的方子。 它这有个特点是什么？祛湿的同时还祛热，

0: 预热呀，北方的老年人身体一般都是不适合的，所以说第一个效果也不是很对症，更主要啥，用时间长了还会伤脾胃，而且喝完还非常容易拉肚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香港小药四神汤呢，它属于春夏时令方，从根儿上先健脾，运化水湿，就是专门应对春夏气温升高带来的湿气混重，所以说四神汤一剂下去。就像热天喝一口凉茶，浑身都通透舒服，但是呢又不伤脾胃，反倒呢是能补脾胃，脾胃功能好了，湿气能排出去，身体自然就勤快了。
1: 我现在吧，就是每年冬至就提前开始喝了，一
0: 哦。
1: 直喝到春夏两季结束。不管春天突然升温，还是这个夏天呐，闷热呀、潮湿啊，我都不烦躁了，不迷惑，不乏力，整个人特别平稳。现在吧，春天干活啊，出门遛弯啊，就体力就感觉特别好，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就以前哈，你就别说干活了，就是躺着都觉得累。坚持喝下来吧，之前那些老毛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再也不用遭夏天那个换季的罪了。
0: 但是我们说冬天就开始打底儿，把脾胃功能稳稳养好，这个也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哈。我刚才说了，咱老年人呢，尤其北方的老年人，本身呢湿热并不多的，都是虚热。冬至之后还有个39天呢，才是最冷的时候呢。所以说，一般我建议如果是东北地区、北方偏冷的地区、黄河以北地区，咱呢把这时间放在什么时候更稳妥呢？清明，冬至有点太早了，清明开始喝，一直喝到伏天结束都没问题，这样才能把湿气、困重、乏力这些问题稳住。接下来整个夏天呢都过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更主要是什么？夏天别长病，这样的秋冬它也好过。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春夏就是调理脾胃的黄金时间，四神汤就是春夏必备的时令方。像南方湿热地区它是可以常年喝的，但是咱北方四季分明，所以说虽然要提前坚持喝、周期服用，这都很重要，但时间点呢也要注意，就是时令方它也是有季节限制的，掌握好时令用，效果更好。
1: 好的，主任，我吧现在就认准这个老方子了。这药性温和又安全，药食同源的配方啊，长期喝也放心。我就想在春夏季节不遭罪，我想要一直喝下去。听说咱们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库存还不多，我想要订两组，您一定要帮我把名报上。
0: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这两组咱算报上名了，就可以把身体季节的问题，最起码这一两年咱不用担心，也不会再出现
1: 太
0: 苦
1: 好，
0: 夏这些问题了啊。
1: 谢谢主任，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不
1: 谢谢
0: 客
1: 主任。
0: 气那好，再
1: 好
0: 见。
1: 嘞，好嘞，主任，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10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神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充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1盒48，平均1剂1.6块，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神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
3: 孙主任，您这节目我听了好长时间了，
0: 啊，
3: 我对您这专业的讲解吧，就一直特别的相信，
0: 好，谢谢啊，
3: 尤其知道今天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想让你给我把这名先报上，我就怕晚了抢不到名额了。
0: 好的，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哈。你多大年纪了？主要身体哪些方面不舒服
3: 我今年76了，别的毛病倒是没有。这一到春夏两季的时候吧，就特别容易犯困。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怎么睡都睡不够，可是，一到夏天，怎么睡都睡不着了。就春天，你不管是晚上睡上8、9个小时啊，白天还是困得不行，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 那浑身软的简直就没一点劲儿，一天是一句话都不想说，那简直实在是一点都不想动弹，啥都不想干，哪怕就是天天躺着吧，也是无精打采的，身上沉的就好像裹了一层那个湿棉被一样，
0: 嗯，
3: 又重又闷的啊。关键还越躺吧还越累，这一到夏天，天一热吧，晚上就热的口干舌燥的，稍微多吃一点就消化不了了，你反过来倒过去怎么睡都睡不着，哎呀，那滋味太折磨人。
0: 你说这些情况啊，它就不是简单的睡眠的问题，春天睡不醒春困，
3: 对，
0: 夏天睡不着失眠，这是典型的季节性问题，这属于时令问题。春夏两个季节呀，气温升高快，湿度变大，身体要快速适应这种变化。更主要啊，就是天气变长，生物钟也紊乱，岁数大的人呢，也跟不上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身体调理能力下降，脾胃运化一慢，湿气内热就堵在里面，气血供不上，人就困、昏沉、睡不好，这不是多休息就能解决的。
3: 主任，你可一下说到我这心坎里去了。刚开始我还想着这年龄大了，对，这一到春天我就赶快吃那个补品，还有人跟我说犯困就是血粘了，所以我还加了不少活血的东西，结果呢补来补去的，不光啥效果都没有，反倒这胃还一天补的是特别胀特别难受。
0: 这个春夏也是绝对不能乱补的，春夏也是万物生发的时候，好东西生坏东西也生，不分好坏的补，反倒啊会越补越麻烦的。冬天才是进补的时候，春夏是生发运转的季节，身体啊要通要顺，要排湿散热，这时候再吃补品，身体运化不了，只会啊越补越乱，越补越闷，把湿气热气也跟着呀一起全补起来了，闷在里边了。哎，那自然呢睡眠差，没精神，昏沉这些问题就更重了。所以说咱们呢不能乱补，关键是得把身体里的湿热浊气啊清出去，补之前一定要先清理环境，脾运化转开了，哎，脾胃功能恢复了，人自然舒服有精神。
3: 主任，可是我这以前是真不知道这些啊。
0: 嗯，
3: 我老是想这人一到年龄就得补，所以是各种的补，结果呢补来补去喊到给补出胃气了，这一天是越补越难受，把我这脾胃功能还补得越来越差劲了。所以吃了那么多的补品，这身上还是没一点劲儿。真就像主任您说的，这老年人还真不能乱补啊。今天我听这个四陈汤以后，我就说一定得要敬上，年龄也大了，我必须得多吃点，得好好的瞧一瞧。
0: 四陈汤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健脾祛湿，组成一个铁三角，茯苓为主力，直接把体内多余水湿浊气排出去，让身子轻快不发沉。山药做核心，平补脾胃，提升运化能力，从根上不让湿气也再攒起来。莲子芡实，这是固涩守住精华，补的同时注意固涩，把营养守住，不让身体虚漏。四味药合起来不增加脾胃负担，专门帮你清湿散热通运化，把春夏困乏睡不好没力气的问题从根上给咱们做一个调理。
3: 我就想趁着这夏天以前吧，赶快把我这身体给我调理过来，这尤其今天还活动最后一天了，主任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定上。那您看我这情况定上几组合适啊？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18盒，按疗程坚持吃，把精神头力气睡眠呢、咱得给调上来，头一个月一天两次就能感觉身体也轻快了，后期改成一天一次，把体质稳住，长期调理少遭罪。
3: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您说咋办就咋办。那你一定帮忙给我把这名额留住，一定给我把名报上啊。
0: 放心，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3: 谢谢，太感谢主任您了，谢谢。
0: 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那好，再见。
3: 哎，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陈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 气温也是骤冷骤热。

0: 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陈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陈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谢谢孙主任。我听您节目呀，听了有1年多了。我今天听事了
1: 啊，听事
2: 一直呢，就是跟着您的建议呢调理身体，也算是老听众了，身上的受益颇多呀。
1: 啊，
2: 这一次听说那个香港四陈汤，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的问题啊。
1: 那你介绍一下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啊，我帮你看一下。
2: 好的好的。我就是他就是一到夏天吧，或者是到阴雨天气的时候特别难受。身上吧整天就是湿漉漉的那种，黏糊糊的，擦也多少遍擦都不清爽。而且呢我这个腿呢就经常的浮肿。早上起来的时候脸都是感觉都是紧邦邦的发胀。腿上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坑，好半天弹不起来。平时呢这个小便吧也不痛快，也不敢多喝水，就怕排不出来嘛，肿得更厉害嘛。
1: 对，
2: 就是喝水喝的不多，喝的少，就是不喝水的情况下都照样肿啊。然后到医院呢也查了，查肾啊，查心脏啊，但我说没太大问题，没多大问题，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这种浮肿啊，西医的诊断叫特发性水肿，特发的意思就是找不着原因的水肿，而且这个它不是多喝水导致的，人能不喝水吗？你尤其老年人不喝水会带来更多麻烦的问题。中医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季节性的脾虚湿肿，季节性特别强，阴雨天空气湿度大，体内湿气排不出去，全都堵在皮下，四肢就会脸胀腿肿，天一放晴，天气干燥，症状就轻一点，这就是标准的季节湿气问题。虽然不是器质性大病，但长期也拖着不调，湿气越积越重，后面呢会越来越难受，还会拖累脾胃，影响代谢。所以说也应该积极的调理。
2: 就谢谢您呢，还专门给我讲那个脾胃祛湿的道理。我这一次来定四陈汤啊，知道它是这个时令方嘛，到了季节的就得吃。我就觉得他对我这种季节性的浮肿啊肯定是特别对症啊。
1: 四神汤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令方哈。对于季节性的这些症状，像这种季节性湿肿，它呀温和健脾，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啊从根上化掉排出去，不是强行排水，所以说调完呢不反复，整个这一个春夏呀咱这肿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
2: 太好了太好了，以前咋就没听说过这个四神汤呢？
1: 因为以前呢我们说其他地方也有四神汤，医生啊经常也会给我们开，但是都是怎么自己熬，就是到药店去拿抓药材回家自己去熬煮，这种情况呀效果就很难把握，一剂好了下一剂就不好使了，效果呢差很多，所以说呀它就应用范围不大。另外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熬药的，但在香港啊这种浓缩汤喝的时候能保证把药效提炼出来，所以说每喝一剂都是一剂的感受。很多人呢感觉难受，喝四神汤喝几副就感觉这症状就舒缓了。而且香港的小药四神汤啊它是浓缩粉，用的时候非常方便，两秒速溶，撕开也一冲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入口温和，不刺激胃肠，不伤正气，中老年人长期喝也都安心。南方啊是常年湿热，所以说他们是常年服四神汤，很少有浮肿、身上发黏、春困这些毛病。
2: 也太好了，我就相信这种老方子，而且呢太方便了。 你就是每天喝它也不麻烦的。
1: 对，
2: 价格特别价格便宜，1.6块一剂，你吃10盒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呢。你就是长期喝的话也没压力啊。可算是找到好方法了，找对方法了。
1: 嗯，
2: 我现在呢已经做决定，就是想着长期坚持着喝，把这个体内的水湿呀、能够彻底的运化开，不管天气多潮，这身体啊就不跟着遭罪就行了。
1: 对，就应该这样哈。坚持喝四神汤，脾胃运化恢复了，首先身上啊就干爽不黏腻了。
2: 嗯，
1: 再往后啊，早上脸不胀，晚上腿不肿，哎，也不会一按一个深坑，小便也顺畅，再也不用啊不敢喝水了。从根源稳住，哎，也不用担心复发。
2: 那我直接定几种合适呀？我想坚持着调理。
1: 你水肿失重的时间呢也不短了，直接定啊两组，按照疗程调理，从根上啊把水湿化开，后期再也不用反复遭水肿的罪。
2: 有您的建议我就放心了，帮我登记一下，给我报个名呗。
1: 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
2: 真是谢谢您主任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好好好，辛苦了，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最少要用到10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1.6块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3: 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啊，我等不及要报名这个四神汤了
1: 啊。
3: 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特别好，效果真的超出我的预期了。我这不听说活动最后一天了吗？库存也不多，您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呀。
1: 好的，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来给你登记一下哈。主要哪些问题用四神汤？
3: 我今年66了，这个脾胃吧一直都特别虚弱，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一到春夏基本上就没胃口，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难受不消化，稍微吃点啊就撑得难受，尤其是夏天吃完根本就睡不着觉，大便吧也是一直不成形，还感觉浑身发沉不舒服。身边的朋友推荐我吃这个大山楂丸，说能助消化提精神，可我一吃就反酸烧心，胃里边火辣辣的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山楂丸是解油腻的哈，不要乱吃，它不是健脾的。那你后来喝四神汤这些问题改善没改善呢？
3: 改善太大了啊，喝咱们四神汤一入口就特别的温和，也不刺激胃，很舒服，坚持喝一段时间啊变化特别明显。
1: 嗯，
3: 我现在一顿能吃2碗饭，吃完呢这个胃也特别舒服，不胀了不撑了不反酸了，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完全没有以前那个难受劲儿了，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吃啥都香，消化正常了，肚子不胀了，大便也成型了，身上感觉也轻快了，整个的人呢都舒展开了，精神头特别足。
1: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个误区，就是我们说了大山楂丸去健脾，大山楂丸呢是解腻，哎，在中药中什么是单纯的消积食的，小孩油腻吃多了不愿意吃饭伤了脾胃，可以让他开胃，但老年人吃啊反倒刺激胃酸伤胃的，哎，我们的问题岁数大是脾胃虚弱运化差，再用消食刺激的东西只会也越用越虚，越吃越酸。四神汤啊它的配方非常平和，不刺激不寒凉不耗气，专门呢健脾胃助运化，从根源上提升啊脾胃功能，让咱们呢能吃能化能吸收，不会反酸，反倒会让胃的功能啊提升，这就是它的优势。
3: 主任太对了啊，尤其是我们北方四季太分明了，冬天零下，春天突然升到零上20-30度，这个温差像过山车一样， 身体基本适应不过来，一会

0: 换季就没胃口，不消化，浑身难受。南方那边常年的湿热，人家常年的喝这个四陈汤，
1: 对，
0: 脾胃稳不遭罪。我们北方更得靠它平稳过渡这个季节变化，不管气温怎么忽高忽低，身体内在都平和舒服。
1: 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四神汤啊，就是春夏时令方，专门呢帮助咱们平稳应对季节温差大、湿度变化快带来的脾胃弱、湿气重、没胃口。它药性平和，不挑人，不伤身，能让啊脏腑稳稳当当。所以说在南方常年喝，北方春夏必喝，中老年人呢、啊、用着它也安心也方便。
0: 嗯，我现在就认准这四陈汤了啊。成分纯，温和不刺激，不伤胃，吃饭香，消化好，睡觉也踏实，关键还便宜，1.6元一剂，太实在了啊。
1: 对，
0: 多亏孙老师的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一定要长期喝，把脾胃啊彻底的养好了。
1: 对，四神汤啊就是靠温和对症安全呢给大家解决春夏的小问题。
0: 这回我要订三组，我长期巩固调理。
1: 你脾胃虚弱时间长，换季反应明显，按照疗程啊调理脾胃功能啊彻底养稳，以后啊春夏再大的温差也不会有不消化反酸难受这些问题了。
0: 哎，太谢谢主任了，真的解决了我的大麻烦了啊，谢谢你了啊。
1: 啊，不客气，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
0: 哎，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元。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8: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7: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8: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7: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叉乏力等各类症状。
8: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7: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8: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7: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8: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7: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8: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1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7: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香港经典小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想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今天再想用到这款香港大药房的正宗调理经典好方，那就只能说飞到中国香港去买了啊。
1: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没有错。我们这次四神汤活动原本计划呀是三天。结果大家对四神汤的认可度非常高，需求量啊就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测了。
2: 太抢手了。
1: 哎，所以说目前呢库存和名额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只能维持一天，最后一天了。想要四神汤把身体调理顺，安稳过春夏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了今天这最后机会了。
2: 是的，关键啊，这一款四神汤的价格特别合适，48块钱一大盒啊，足足30剂，咱算一下每剂仅需1.6块，就是1.6块在当今可能说你买一瓶这个大瓶的矿泉水也买不到，坐个公交地铁都费点劲啊。但今天1.6块能用上香港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就换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实现了，并且非常的值。
1: 没错。
2: 我
1: 也希望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足不出户能吃上啊中国香港效果好、价格低、老百姓啊真正用得起的惠民好药。
2: 是的。
1: 实现呢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
2: 没错。从昨天到现在电话都打爆了啊，大家都怕抢不到、报不上名。那孙主任，我也想替大家问问，能不能再跟咱们中国香港那边申请多给点名额？
1: 这个现在很不好办的，没办法。
2: 难度太大了啊。
1: 它不是普通的养生方，而是啊中医界最经典的时令方。就跟咱们每年呢入伏啊都抢着贴三伏贴一样。都是每年春夏必用的方子。
2: 随着时令来走的啊。
1: 对。
2: 一到入伏的时候，咱看家家户户都抢着贴这个三伏贴，其实也是为了调理身体健康，大家对于三伏贴的效果那也是100%的认可。
1: 对。
2: 嗯，
1: 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时令的调理方。你比如三伏贴，三伏这个时令准确的时间不能差一天，
2: 对，
1: 来贴预防的是冬天的呼吸道疾病。
2: 是。
1: 还都有明显季节性。但四神汤啊比三伏贴适用人群更广，调理范围更全。四神汤是春夏两季人人都要喝，人人都适合喝的时令方。
2: 其实这么看，四神汤它的实用性更强，人群更广。
1: 没错。而且咱们平时自己找原材料熬煮四神汤，食材成分呢、经常啊吸不出来，提炼不出来。喝上很久啊效果都不明显。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香港大药房诊所同款四神汤是经过高科技高浓缩提取的。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有效性。每天喝一剂就能吸收啊100%的药效。体感快，作用稳。
2: 那对比下来，咱们这一款香港四神汤非常的有优势啊。现在北方地区气温逐渐升高啊。并且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啊，这个气温变化也大，其实这个时候身体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1: 对。北方地区的朋友啊对季节变化体感更强烈，更容易出现呢昏昏沉沉，浑身没劲儿，腿脚浮肿，手脚僵硬，没胃口，不消化，这些问题。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早把四神汤喝上，及早调理身体。
2: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如果大家想把春夏这一整季啊都调理稳当顺当，一般建议用多少量是比较合适呢？
1: 调理身体啊讲究连贯到位，我建议大家呀一次用够10盒。正好是

0: 一整个季度完整的用量，
1: 哎。
0: 坚持把这个季度啊调理完，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不适彻底调到位。脾胃安稳，精气十足，身体轻快，春夏反复出现的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这些问题，就能啊稳稳的改善，不再反复。
1: 十盒就能做到这一整个季度的一个深度调理，咱一次到位啊，解决春夏容易出现的这些烦人的小问题，困乏远离，沉重消失，胃口打开，身体轻松了。
0: 对，
1: 嗯，
0: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1: 是。
0: 香港小腰刺身汤，我们48块钱一盒，折算下来呀，每袋仅需1.6块。
1: 对，1.6块啊，用上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花小钱儿调身体保健康，这是大家伙真正用得好的这个惠民好药，非常值啊。
0: 没错，
1: 嗯。
0: 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啊，随便一盒养生茶都要啊70、80，
1: 那可不，
0: 效果啊也没有保障。
1: 嗯，
0: 那香港小药四神汤1.6块一袋，价格低，效果稳，哎，就能帮我们解决呀春困、身体沉、夏天没胃口、闷胀难受，换一个呀，整个春夏不遭罪。
1: 想解决春夏难受小问题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陈汤，1.6块一剂。48块钱，这一大盒足足30剂，5盒1组。那孙主任建议大家是连续服用2组，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彻底解决缓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库存见底儿了，名额非常有限，咱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其实啊，小药是专门调小病。
1: 对，
0: 小药特点啊，就是啊，效果快，
1: 嗯，
0: 能够专门解决日常生活里啊那些反反复复查不出来又难受的小症状，
1: 对。
0: 既精准又管用，所以说才叫小药专治小毛病。
1: 嗯，这小毛病，咱说你看着不大啊，但就是浑身不自在。你看你吃不好，你睡不香，没精神，其实也挺影响大家伙这个日常生活的。
0: 对，
1: 嗯，
0: 其实尤其老年人最需要这种啊，用了就管用、温和的小药。
1: 对。现在大家伙这个大大小小的不舒服，你比如说很常见的头晕啊、乏力、湿气重、没胃口、睡不好，明明身上挺难受的，但是大家也不愿意说真正到医院去看看。
0: 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呢？
1: 嗯，
0: 第一啊，这种难受它不是啊大病大灾，
1: 嗯，
0: 不痛不痒不死人，哎，就是不舒服，
1: 就难受。
0: 说不明白的不舒 服。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跑医院去的话，经常会什么，做了一大堆检查，排除各种问题，花时间又花了很多钱，但是最后呢又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也就啊不了了之了。
1: 这种问题在很多朋友身上都体验过啊，
0: 嗯。
1: 就身上难受不得劲儿，但是这种不上不下、不轻不重的检查呢，指标又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用四陈汤去调理一下。
0: 大病啊，一定要去医院。
1: 对。
0: 小病呢，就可以自己在家呀，用点小药。医院的资源呢，是我们说了，开刀、急症、重症、器质性病变。
1: 是，
0: 那你说春困、苦夏、乏力、湿气重、舌苔厚、大便黏、饭后犯困、夏天呐吃不下去饭、没胃口、体虚爱出汗、查不出来原因的脚肿、吹空调不舒服，这叫什么？
1: 这都是比较缠人的日常一些小问题、小毛病了。
0: 这种毛病啊，你去医院仪器查不出来，医生啊给你开药就是对症，
1: 对，
0: 你还哪儿疼指哪儿，肿了就开利尿的，头疼就开去痛片，
1: 是。
0: 用完之后啊，一个症状可能短时的缓解，但经常啊，其他的症状又跟着来了，累积下去人越来越虚，而老祖宗留下来的四神汤。方子简单，四味药，按时令调理，专门调这种医院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小毛病。
1: 是。
0: 比如有的人经常拉肚子，大便不成形， 去院检查没有炎症，各项指标都看着正常，只能说没啥大病，不用吃药。
1: 嗯，
0: 哎，但是你还是难受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样的感受是经常的，很多的。
1: 对，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情况。
0: 为什么会这样情况啊？实际跟大家说，医学生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1: 嗯，
0: 哎，我们习惯管它叫特发性，或者叫功能性。比如说呀，我们说水肿，这个夏天水肿，心没事儿，肾没事儿，肝也没事儿，查来查去都没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医生啊就管它叫特发性水肿。
1: 哦，
0: 哎，血压高了，不稳定了，但是查呢，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高，这叫原发性高血压。
1: 嗯、
0: 原发特发呀，意思差不多，
1: 嗯，
0: 就是找不着原因的。
1: 哦，哎、明白了。
0: 那更主要呢是功能性的。什么叫功能性的？时令病啊，都是很典型的功能性。简单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手机也打不出去电话，有两种可能。
1: 嗯，
0: 一种可能啊是手机坏了，
1: 嗯，
0: 你肯定要修手机，这个叫器质性病变。
1: 嗯嗯，
0: 哎，就是你的身体心脏有问题了，一查心脏坏了，
1: 那你得维修啊，
0: 你得修心脏。
1: 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你打不出电话呢，是你欠费了，
1: 对，
0: 或者你这个地方没信号，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修手机是没用的。
1: 嗯，
0: 这个叫功能性。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夏季这种苦夏春困呢，它是典型功能性的。
1: 嗯、
0: 脑子没事儿，心脏没事儿，哪儿都没事儿，但是人就是不舒服，那你就不能去呀、啊、调心脏、调脑子了、
1: 嗯，
0: 应该什么？调整体，让我们身体呀、啊、适应季节的变化。
1: 是的。
0: 所以说四君汤是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帮我们调理，在这个春夏你不适应的时候。调理身体，调理脾胃，让你适应啊天气一点点变热、变湿这种情况。
1: 没错，就趁现在只是一些小症状、小问题啊，咱用这个老方子提前调好，少遭罪，不拖病，不给身体啊留下隐患，这才是聪明人养生的一个做法，并且价格便宜啊，1.6元一剂啊，朋友们。但咱得到的是什么？是一整个夏天的这个舒坦啊。
0: 再比如说，天气一热。温度达到25度以上，
1: 嗯，
0: 气温越高，外面的燥热之气容易闷在体内，直接把脾胃的运化功能给困住
1: 啊。
0: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浑身发沉，无精打采，胃口差，
1: 嗯，
0: 看见什么都不想吃，勉强吃一点就胃胀不消化，
1: 嗯，
0: 而且外面高温熏蒸，体内热气散不出去，闷在脏腑里，心里发燥，心口发慌。就是特别馋凉，
1: 想吃凉的冰的、啊、
0: 对，想吃冰的，哎，想含冰块，
1: 嗯，
0: 冰镇西瓜，总想用凉的压一下火气。
1: 嗯，但本身啊，这个脾胃就已经很脆弱了，如果说再大量吃凉的，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冷热一交气，哎，马上啊，胃痛，肚子就绞痛，紧跟着拉肚子。跑厕所。
1: 嗯，天热，其实大家就想吃点，比如说冰镇西瓜呀，还有像各种冷饮啊、雪糕什么的，但肠胃确实它又受不了。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会吃开胃药，吃促胃动力的药，
1: 嗯，
0: 可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夏天外界气温高，人体内啊胃肠环境温度也会升高，
1: 是
0: 脾胃被湿热困住，动力不足，单纯靠外力刺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嗯嗯，
0: 而四神汤它通过健脾胃，恢复脾胃的功能，给脾胃啊供血供气，让脾胃啊重新开始蠕动。
1: 嗯，
0: 哎，重新开始恢复消化功能，这个呀就是它的优势。
1: 嗯，
0: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还是我在前面节目说的，就是中国香港这里啊，它药的剂型人性化。
1: 是，
0: 哎，就是什么？你这个产品主要是给脾胃功能弱的人用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就不能给你做大药丸子
1: 啊，得好往下咽，
0: 好
1: 吸收，
0: 好
1: 吸收，好消化。
0: 大药丸子，我们说一碗药汤
1: 吃不下去呀，
0: 都不适合。
1: 嗯，
0: 而用浓缩剂型。
1: 嗯嗯。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既费时又费力，
0: 对，
1: 更重要你得不到好的效果。但四神汤它浓缩剂型，很方便，利于你消化吸收，价格又不贵，1.6元一剂啊，咱自己你说买药材你也不止1.6元吧。
0: 对呀、啊、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是诊所同款，药物浓度啊能达到 99%，
1: 非常高，
0: 2秒速溶，吃进去之后可以直接被吸收。
1: 嗯，
0: 让大家喝一剂

0: 有一剂的效果。很多人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就能感觉身子不沉了，脑袋不昏了，胃口慢慢打开了，心烦燥热、莫名烦躁的感觉也慢慢消下去。坚持按时令调理，春夏常见的乏力、没精神、食欲不振、湿气缠身，这些小问题都能稳稳当当的调理改善。
1: 是的，换季这些时令病啊，年年犯，年年难受。那你说与其每年都遭罪，然后乱吃一堆不太管用的，咱不如用这个老药啊来温和调理，从根儿上稳住体质。那么四陈汤就是专门为咱们春夏这些小毛病量身打造的。
0: 没错，
1: 嗯，
0: 小药啊专治小病，精准对症，高效调理，方便省心。它不治危重大病，却能把春天上火、口腔溃疡、口干口苦、夏天乏力、嗜睡、没胃口、痰凉胃痛、失眠心烦这些最磨人的日常小症状挨个调理到位，
1: 解决问题啊。
0: 所以在香港、广东、福建一带，四神汤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养生方。人人喝，代代传。
1: 对，
0: 正因为他们懂得顺季养生，提前用四神汤调理，所以说他们很少出现了其他地方常见的春困、苦夏、浮肿、浑身沉重这些情况。这就是四神汤长期调理带来的健康差距。
1: 对，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那有这些小毛病的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扛了啊，有四陈汤这样劲儿大管用又方便的小药，那咱就别让自己再遭罪了。四陈汤这个小药是专调小病，劲儿大管用还省心，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陈汤。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咱现在就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孙主任啊，通过这几篇报名，我也发现就大家伙对于这种老药的认可度哎呦非常高啊。
0: 对，
1: 嗯，
0: 老年人呢都有个习惯怀旧啊，比较认准呢老药。而老药自己也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优点。
1: 是什么？
0: 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流传下来的老药啊，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偏低。第二个呢，就是都有针对性。
1: 对症啊。
0: 对，实际为什么老药价格低、针对性呢？大家想一想，一个药啊能用上1000年、100年，一直大家都听说过、都用过，这个药肯定是怎么样？第一个，谁都能用得起。
1: 是。
0: 第二个，谁都能安全的用。
1: 对。
0: 第三个，用上它就有改善。
1: 没错。
0: 所以说因为啊几千年几百年在无数的药中反复的淘汰，最后剩下来的才是老药。
1: 优中选优的。
0: 所以说它有这个特点是很自然的。香港小药四神汤就是最经典的传统好药。它完美符合老百姓对好产品的所有期待。价格亲民，一剂1.6元，天天喝，常年喝，全家喝，都没有半点经济压力。
1: 没错，1.6元一剂，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亲民了。香港四陈汤哈，就能帮我们调理身体，化解常年难受的这些小毛病小困扰，实实在在的帮大家伙少遭罪，并且同时少花钱。
0: 对，这就是老药的特点。咱们随便开一副普通中药，便宜也要几十元，好一点的就要上千了，
1: 很贵的。
0: 日常滋补养生，人参、鹿茸、虫草，更是我们说的那价格呀，挺吓人的。
1: 对，
0: 但香港小药四神汤完全不一样，1.6元一剂，不分年龄，不分体质，谁的可以喝，家家都可以常备。
1: 没错，
0: 不用纠结价格，不用心痛花钱，想长期按时令调理身体，都能坚持用下去。这就是它最实在的优势。
1: 是，价格低，效果稳，你这样的老药你说谁能不爱呀？
0: 对，那第二个核心优势呢，就是专门做时令调理。针对性极强。四神汤啊不是什么病都治的万能方，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春夏专属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专门对应春夏气温飙升、湿气加

0: 还举个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哎，中医讲的叫春生夏长
1: 秋收冬藏，
0: 还是我节目中反复提醒大家，春天生的不一定都是庄稼，土里的虫子害虫也长出来了，
1: 都唤醒了，
0: 细菌病毒有害菌也都会跟着出来的。
1: 是啊，
0: 而且我们种过地的人都知道，春生夏长的时候草比庄稼长得要快，
1: 那确实，
0: 对不对？
1: 这个时候就得勤快除草。
0: 而更主要的，比如说大家家里剩一碗饭，
1: 嗯，
0: 哎，在冬天的时候，在冷的地方放五天它都坏不了。
1: 哎，
0: 天气一热，尤其闷热的时候，
1: 长
0: 半天不到就变质了，
1: 馊了。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里边的有害微生物在夏天长得更快。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身体中啊，谁能保证身体中一点邪气都没有？
1: 嗯，
0: 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嗯，
0: 这样的人呢，我说除了孙悟空没别人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只要你有邪气在体内，那在春天生夏天长的过程中，你不管是补还是吃还是我就是这么养着，
1: 嗯，
0: 谁长得更快呀？
1: 嗯，
0: 肯定是邪气长得最快呀。
1: 哇，
0: 对不对？大家想想，我们身体中有好东西有坏东西，但是春夏的时候好坏都长，但一般情况下坏的东西
1: 长得更快，
0: 会长得更快。那夏天你放任它让它长，到秋天怎么样了？
1: 嗯，
0: 它就要收获了。
1: 嗯，
0: 哎，你好东西收获了，你庄稼收获粮食了，草也会收草籽的。
1: 嗯嗯，
0: 对不对？哎，我们说了，到这个时候苍蝇也会排卵的。
1: 哇，
0: 坏的东西它也要收获。
1: 嗯嗯，
0: 那收获之后这东西收到哪里去了？收到你体内了，
1: 留在身体里。
0: 哎，冬天的时候你藏的就不是啊缸里的酸菜，菜窖里的萝卜土豆了。
1: 嗯，
0: 你在家里细菌病毒虫卵全都藏下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到冬天稍微温度一变化，天气一变化，毛病就全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会发现慢性病啊冬天不好过，但是这个原因呢绝对不是冬天长的病，
1: 要往前倒推很久，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冬天骨头疼那个叫风湿。
1: 嗯，
0: 风和湿是夏天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尤其湿，这绝对是伏天才会有湿的，冬天哪有湿啊？
1: 没错，
0: 冬天的时候你慢性支气管炎喘不上来气儿了。
1: 嗯，
0: 那个细菌呢不是冬天才进入你体内的，你夏天做 CT 肺里也是有炎症的，而且甚至会比冬天更重。
1: 嗯，
0: 冬天哎，脑出血了，高血压一般都是春天出现的，
1: 季节交替，
0: 哎，大家算一下之间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
1: 嗯，
0: 所以说有基础病的人，哎，你用上四神汤，咱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呢季节变化导致疾病加重。
1: 嗯，
0: 别给身上啊留底子。
1: 对，
0: 哎，你这个时候天气闷热的胸闷，那时间久了那可能就是心脏病了。苦夏的人早调，气温升高导致这些症状啊，乏力，吃不下些东西，及时把它调理好，营养代谢处在正常状态，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呢盐多了浮肿，糖多了血糖出问题，盐吃多了血压出问题。所以说这就是四神汤啊对我们的意义，健脾让你的脾呀，啊，能正确运化水谷。
1: 嗯，
0: 利湿把身体的负担脏东西
1: 排出去，
0: 不是我的东西，在万物生长的时候给它清理干净，不要它在身体里啊长。
1: 嗯，
0: 所以说时令方解决春困苦夏，更主要是什么？让我们春天呐，夏天生和长的是正气，不是邪气。
1: 没错，这个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你未来到秋天到冬天你收获的是什么，藏的是什么啊。
0: 对，
1: 大家要牢记，眼下呀就是喝四陈汤一个最佳窗口期。你看那个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啊，温差波动其实早晚还是挺大的，身体适应负担也是越来越重。那么现在提前喝提前调，把潜在的一些不舒服啊容易加重的老毛病通通挡在外边，等真正进入到说酷暑盛夏，你身体底子已经调理得很稳固了，就不会再被说春困乏力苦夏没胃口失眠啊湿气重这些问题给缠上了。
0: 对，所以说四神汤在春夏这个季节调理 它不是单纯的改善症状，
1: 对，
0: 而是让你平安度过四季。
1: 是的。

0: 那平安四季那就是一年呐，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而且四神汤药性平和，喝一个季度几个月，对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反倒是老年人体质虚弱呀，最怕的呀就是吃药不吸收、
1: 哎，
0: 不消化，四季胃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说不吸收、不消化，胃容易受刺激，哎，胃太娇了，这是什么问题呀？这不是脾虚的问题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而四神汤它的根儿就是健脾，所以说老年人用不光是不用担心呢，这个药我会有什么不舒服的，哎，接受不了。反倒话，不光是四神汤不用担心各种副作用，你用了四神汤把脾健起来，你再吃其他药，
1: 哎，不
0: 你
1: 一样
0: 对
1: 了。
0: 其他药的耐受性也会直线升高的。
1: 是的，但现在孙主任我也发现啊，也有个问题，市面上其实像四神汤这样经典好用，同时啊价格又亲民的这种老药，好像越来越少了。
0: 实际跟大家说，像四神汤这样的老药啊，并没有减少。但是啊，现在呀，就是我们有一个现象是什么？我这些年呢，也一直发现这样，很多老药啊，因为它有个很重要的优点是什么？这些老方子，第一个呀，它谁都可以用，
1: 对，
0: 没
1: 人
0: 有门
1: 群
0: 槛
1: 很
0: 儿。
1: 广，
0: 第二个呢，就是啊，用上之后啊，都会体感非常好，非常吸引人，大家坚持用。哎，所以说我要把它做成药，我还不如把它做成饮料呢，
1: 哦，转换赛道了，
0: 对不对？所以咱们说了，哎，在广东地区是什么？
1: 凉茶，
0: 凉茶呀，对不对？哎，那你在长江流域，比如龟苓膏，更有名的是什么？秋天过几个月的时候可以用的梨膏糖，
1: 哎呦，对，都是经
0: 对不
1: 典
0: 对？
1: 的，
0: 包括呀，我们说的姜片。大家想，这都是非常经典的时令良
1: 是，
0: 方，但是不是在药店买了，你得去超市里买了。所以说，为什么出现这个？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四神汤啊，在今天还是啊以一种啊调理身体的老方子存在。哎，在香港啊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很重要的是跟香港人的保健意识有直接关系的。他们更喜欢的拿四神汤作为调理身体的一副方子，而不是啊拿它作为一种饮料来服用。为什么？我更认可的是它对我身体的调理改善的效果，
1: 对，
0: 而不是它的口感。
1: 是的，这对于很多依赖老药、信任老药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了啊。
0: 对，就是在香港啊，对老方子的保护和传承，哎，一直做的是非常好的。
1: 很到位的。
0: 哎，甚至完整保留了300多个经典古方，四神汤就是这300多个经典老方中的代表性的一个。哎，真材实料，好成分，稳定可靠的体感，专门解决呀我们春夏这个季节出现的各种问题。
1: 这么好的老药，难得的机会，今天又是活动最后一天，朋友们真的这次要是错过，那再就很难遇了啊。
0: 对，所以说呀，我们把这款香港四神汤带给大家面前，就是希望咱们呢也能传承这种经典，哎，亲民价格、确切的体感、安全放心的良心产品，全家都可以喝香港同款经典老方，1.6一剂，花小钱调理身体。所以说，每一位呀，春夏季节不是困扰的朋友们，都能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
1: 是的，要抓住机会，特别是一换季就胸闷气短，阴雨天就愿意浮肿，气温升高就心烦、失眠、睡不踏实的，浑身没劲儿、没胃口、消化差的朋友们啊，四神汤就是大家当下最该用，并且也是必须要用的一个时令方了。
0: 而且用完一个季节，顺应整个春夏时令啊，持续调理，不单是改善当下小症状，更把脾胃、湿气、体脂都养稳固，换季不遭罪，全年少犯病，
1: 是。
0: 调理效果更扎实、更持久。
1: 对于我们广大听友来说啊，这个养生啊，大家图的就是实在、管用、放心、不贵。香港四神汤1.6一剂，简简单单一杯汤啊，稳稳当当的调理好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每一个春夏。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告急，朋友们，名额有限，这机会不等人啊。想要用上四神汤的朋友们，现在马上拨打热线报名，抢占最后的名额。

0: 早报名，早用上，早调理，早健康。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2: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2: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1: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2: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1: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2: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1: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2: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1: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2: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1: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哎
4: 呀，太开心了，我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
3: 嗯，
4: 我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我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喝过一段时间了，这效果呀真的是特别的好，我是打心眼里认可这个好方子
3: 啊。那咱们喝过四陈汤之后，身体主要是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你给介绍一下。
4: 啊，好的好的。
3: 嗯，
4: 我今年是68岁了。
3: 啊，
4: 这一到天热了哈、啊，就开始遭罪了。就这天、
3: 嗯、
4: 这身子吧、就是总发沉，走路的时候抬不起脚啊、
3: 嗯、
4: 这脑袋吧就总像扣了一口大锅似的、
3: 哦、
4: 哎呀，整天呐没精打采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嘴里啊就是总是发黏发腻，舌苔还是又厚又腻的、
3: 哦、
4: 就是怎么说就湿气重的不行。女儿吧心疼我呀，就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祛湿茶。
3: 嗯，
4: 我天天当水喝，喝了大半年一点用都没有，该难受还是难受。反正后来我就坚持喝咱们这款香港老药四陈汤。
3: 嗯，
4: 哎呀也就1个月左右吧，哎这一天比一天就觉得舒服啊，明显就感觉这身子啊特别轻快了、
3: 嗯、
4: 这脑袋也是清亮了哈，不昏沉了，嘴里呢也是清爽了，再也不像那个原来那个黏腻那样了。
3: 嗯、
4: 哦、就连这小腹上的这个赘肉都少了，整个人就像卸下了压在身上好多年的这个重担一样。
3: 这个我们说了哈，天热呀在北方叫苦夏，现在呢我们也愿意用一些祛湿的，不管是龟苓膏啊还是王老吉呀，包括我们说的薏仁粉什么的，这些祛湿茶呀实际都是南方的方子。它都有个特点是什么？祛湿的同时还祛热，祛热呀北方的老年人身体一般都是啊不适合的，所以说第一个效果也不是很对症，更主要啥，用时间长了还会伤脾胃，而且喝完还非常容易拉肚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香港小药四神汤呢，它属于春夏时令方，从根上啊先健脾运化水湿，就是专门应对啊春夏气温升高带来的湿气困重。所以说四神汤一剂下去就像啊热天喝一口凉茶， 浑身都通透舒服，但是呢又不伤脾胃，反倒呢是能补脾胃，脾胃功能好了，湿气能排出去，身体自然就勤快了。嗯，
4: 我现在吧就是每年冬至就提前开始喝了，一直喝到春夏两季结束。不管春天突然升温还是这个夏天呐、闷热呀、潮湿啊，我都不烦躁了，不迷惑、不乏力，整个人特别平稳。现在吧春天干活啊，出门遛弯啊，就体力就感觉特别好，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就以前哈、你就别说干活了，就是躺着、都觉得累。
3: 嗯，
4: 坚持喝下来吧，之前那些老毛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再也不用遭夏天那个换季的罪了。
3: 但是啊、我们说冬天就开始打底儿，把脾胃功能啊稳稳养好，这个也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哈。我刚才说了，咱老年人呢，尤其北方的老年人本身呢实热并不多的，都是虚热。冬至之后还有个39天呢、才是最冷的时候呢。所以说一般我建议啊，如果是东北地区、北方偏冷的地区、黄河以北地区，咱呢把这时间放在什么时候更稳妥呢？清明。冬至有点太早了，清明开始喝，一直喝到伏天结束都没问题。这样才能啊把湿气、困重、乏力这些问题稳住。接下来整个夏天呢都过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更主要是什么？夏天别长病，这样的秋冬它也好过。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春夏就是调理脾胃的黄金时间，四神汤啊就是春夏必备的时令方。像南方湿热地区啊，它是可以常年喝的，但是咱北方四季分明，所以说虽然要提前坚持喝、周期服用，这都很重要，但时间点呢也要注意，就是时令方它也是有季节限制的，掌握好时令用效果更好。
4: 好的，主任，我吧现在就认准这个老方子了，这药性温和又安全，药食同源的配方啊，长期喝也放心。我就想在春夏季节不遭罪，我想要一直喝下去。听说咱们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库存还不多，我想要订两组，您一定要帮我把名报上
3: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这两组咱算报上名了。就可以把身体啊、季节的问题，最起码这一两年咱不用担心。也不会再出现苦夏这些问题了啊。
4: 谢谢主任，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3: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4: 好嘞好嘞，主任，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五盒一组，十盒两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十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陈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陈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3: 是我。
5: 孙主任，您这节目我听了好长时间了
3: 啊，
5: 我对您这专业的讲解吧就一直特别的相信
3: 啊。谢谢啊。
5: 尤其知道今天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想让你给我把这名先报上，我就怕晚了抢不到名额了。
3: 好的，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哈。你多大年纪了？主要身体哪些方面不舒服啊？
5: 我今年76了，别的毛病倒是没有，这一到春夏两季的时候吧就特别容易犯困。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怎么睡都睡不够。可是一到夏天怎么睡都睡不着了，就春天你不管是晚上睡上8-9个小时啊，白天还是困得不行。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那浑身软的简直就没一点劲儿，一天是一句话都不想说，那简直实在是一点都不想动弹，啥都不想干，哪怕就是天天躺着吧也是无精打采的，身上沉的就好像裹了一层那个湿棉被一样。又重又闷的啊，关键还越躺吧还越累，这一到夏天天一热吧晚上就热得口干舌燥的，稍微多吃一点就消化不了了。 你反过来等。

0: 过去怎么睡都睡不着，哎呀，那滋味太折磨人。
1: 你说这些情况啊，它就不是简单的睡眠的问题。春天睡不醒，春困。
0: 对。
1: 夏天睡不着，失眠。这是典型的季节性问题，这属于时令问题。春夏两个季节呀，气温升高快，湿度变大，身体要快速适应这种变化。更主要啊，就是天气变长，生物钟也紊乱，岁数大的人呢，也跟不上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身体调理能力下降，脾胃运化一慢，湿气内热就堵在里面，气血供不上，人就困、昏沉、睡不好，这不是多休息就能解决的。
0: 主任，你可一下说到我这心坎里去了。刚开始我还想着这年龄大了，所以这一到春天我就赶快吃那个补品。还有人跟我说犯困就是血粘了，所以我还加了不少活血的东西。结果呢，补来补去的，不光啥效果都没有，反倒这胃还一天补的是特别胀，特别难受。
1: 这个春夏也是绝对不能乱补的，春夏也是万物生发的时候，好东西生，坏东西也生，不分好坏的补，反倒啊会越补越麻烦的。冬天才是进补的时候，春夏是生发运转的季节，身体啊要通要顺，要排湿散热，这时候再吃补品，身体运化不了，只会啊越补越乱，越补越闷，把湿气热气也跟着呀一起全补起来了，闷在里边了。哎，那自然呢，睡眠差，没精神，昏沉这些问题就更重了。所以说咱们呢不能乱补，关键是得把身体里的湿热浊气啊清出去。补之前一定要先清理环境，脾运化转开了，哎，脾胃功能恢复了，人自然舒服有精神。
0: 主任，可是我这以前是真不知道这些啊。
1: 嗯，
0: 我老是想这人一到年龄就得补，所以是各种的补，结果呢补来补去喊到给补出胃气了，这一天是越补越难受，把我这脾胃功能还补得越来越差劲了。
1: 嗯，
0: 所以吃了那么多的补品，这身上还是没一点劲儿。真就像主任您说的，这老年人还真不能乱补啊。今天我听这个四陈汤以后，我就说一定得要敬上，年龄也大了，我必须得多吃点，得好好的瞧一瞧。
1: 四神汤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健脾祛湿，组成一个铁三角，茯苓为主力，直接把体内多余水湿浊气排出去，让身子轻快不发沉。山药做核心，平补脾胃，提升运化能力，从根上不让湿气啊再攒起来。莲子芡实，这是固涩守住精华，补的同时注意固涩，把营养守住，不让身体虚漏。四味药合起来不增加脾胃负担，专门帮你清湿散热通运化，把春夏困乏睡不好没力气的问题从根上给咱们做一个调理。
0: 我就想趁着这夏天以前吧，赶快把我这身体给我调理过来。这尤其今天还活动最后一天了，主任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定上。那您看我这情况定上几组合适啊？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18盒，按疗程坚持吃，把精神头、力气、睡眠呢、咱得给调上来。头一个月一天两次，就能感觉身体也轻快了。后期改成一天一次，把体质稳住，长期调理少遭罪。
0: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您说咋办就咋办。那你一定帮忙给我把这名额留住，一定给我把名报上啊。
1: 放心，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0: 谢谢，太感谢主任您了，谢谢。
1: 啊，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那好，再见。
0: 哎，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陈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陈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陈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 专门改善沉浆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听您节目呀，听了有1年多了，我今天74了。
1: 啊，74啊。
3: 一直呢，就是跟着您的建议呢，调理身体，也算是老听众了，身上呢受益颇多呀。
1: 啊。
3: 这一次听说那个香港是陈汤，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的问题啊。
1: 那你介绍一下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啊？我帮你看一下。
3: 好的，好的。
1: 嗯，
3: 我就是，他就是一到夏天吧，或者是到阴雨天气的时候，特别难受。
1: 嗯，
3: 身上吧，整天就是湿漉漉的那种，黏糊糊的，擦也多少遍擦都不清爽。而且呢，我这个腿呢就经常的浮肿。
1: 嗯，
3: 早上起来的时候，脸都是感觉都是紧邦邦的花胀。
1: 嗯。
3: 腿上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坑，好半天弹不起来。
1: 嗯，
3: 平时呢，这个小便吧也不痛快，也不敢多喝水，就怕排不出来嘛，肿得更厉害嘛。
1: 对，
3: 就是喝水喝的不多，喝的少，就不喝水的情况下都照样肿啊。然后到医院呢也查了，查肾啊，查心脏啊，但我说没太大问题，没多大问题，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这种浮肿啊，西医的诊断叫特发性水肿，特发的意思就找不着原因的水肿，而且这个它不是多喝水导致的，人能不喝水吗？你尤其老年人不喝水会带来更多麻烦的问题。中医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季节性的脾虚湿肿，季节性特别强，阴雨天空气湿度大，体内湿气排不出去，全都堵在皮下四肢，就会脸胀腿肿，天一放晴，天气干燥，症状就轻一点，这就是标准的季节湿气问题。虽然不是器质性大病，但长期也拖着不调，湿气越积越重，后面呢会越来越难受，还会拖累脾胃，影响代谢。
3: 嗯，
1: 所以说也应该积极的调理。
3: 这谢谢您呢，还专门给我讲那个脾胃祛湿的道理。
1: 嗯，
3: 我这一次来定四神汤啊，知道它是这个时令方嘛。到了季节的就得吃，哎，我就觉得他对我这种季节性的浮肿啊，肯定是特别对症啊。
1: 四神汤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令方哈，哎，对于季节性的这些症状，像这种季节性湿肿，它呀温和健脾，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啊从根上化掉排出去，不是强行排水，所以说调完呢不反复，整个这一个春夏呀，咱这肿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
3: 太好了，太好了！以前咋就没听说过这个四神汤呢？
1: 因为以前呢，我们说其他地方也有四神汤，医生啊经常也会给我们开，但是都是怎么自己熬，就是、到药店去拿抓药材，回家自己去熬煮。这种情况呀，效果就很难把握，一剂好了，下一剂就不好使了，效果呢差很多。所以说呀，它就应用范围不大。另外，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熬药的。但在香港啊，这种浓缩汤喝的时候能保证把药效提炼出来。所以说，每喝一剂都是一剂的感受。很多人呢感觉难受，喝四神汤喝几副就感觉呀、这症状就舒缓了。而且香港的小药四神汤啊，它是浓缩粉，哎，用的时候非常方便，2秒速溶，撕开也一冲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入口温和，不刺激胃肠，不伤正气，中老年人长期喝也都安心。南方啊是常年湿热，所以说他们是常年服四神汤，很少有浮肿、身上发黏、春困这些毛病。
3: 也太好了，我就相信这种老方子，而且呢太方便了，你就是每天喝它也不麻烦的。
1: 对，
3: 价格特别价格便宜，1.6元一剂。你吃10盒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呢，你就是长期喝的话也没压力啊，可算是找到好方法了，找对方法了。
1: 嗯，
3: 我现在呢已经做决定，就是想着长期坚持着喝，把这个体内的水湿呀、能够彻底的运化开，不管天气多潮，这身体啊就不跟着遭罪就行了。
1: 对，就应该这样哈。坚持喝四神汤，脾胃运化恢复了，首先身上啊就干爽不黏腻了，
3: 嗯，
1: 再往后啊，早上脸不胀，晚上腿不肿，哎，也不会一按一个深坑，小便也顺畅，再也不用啊不敢喝水了，从根源稳住，哎，也不用担心复发。
3: 那我直接定几种合适呀？我想坚持着调理。
1: 你水肿失重的时间呢也不短了，直接定啊两组，按照疗程调理，从根上啊把水湿化开，后期也再也不用反复遭水肿的罪。
3: 有您的建议我就放心了，帮我登记一下，给我报个名呗。
1: 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
3: 真是谢谢您主任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好好好，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4: 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啊，我等不及要报名这个四神汤了。
1: 啊，
4: 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特别好，效果真的超出我的预期了。我这不听说活动最后一天了吗？库存也不多，您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呀。
1: 好的，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来给你登记一下哈。主要哪些问题用四神汤？
4: 我今年66了，这个脾胃吧一直都特别虚弱，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一到春夏基本上就没胃口，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难受，不消化，稍微吃点啊就撑得难受，尤其是夏天吃完根本就睡不着觉，大便吧也是一直不成形，还感觉浑身发沉不舒服。身边的朋友推荐我吃这个大山楂丸，说能助消化提精神，可我一吃就反酸烧心，胃里边火辣辣的，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山楂丸是解油腻的哈，不要乱吃，它不是健脾的。那你后来喝四神汤这些问题改善没改善呢？
4: 改善太大了啊，喝咱们四神汤一入口就特别的温和，也不刺激胃，很舒服，坚持喝一段时间啊变化特别明显。
1: 嗯，
4: 我现在一顿能吃两碗饭，吃完呢这个胃也特别舒服，不胀了，不撑了，不反酸了，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完全没有以前那个难受劲儿了，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吃啥都香，消化正常了，肚子不胀了，大便也成型了，身上感觉也轻快了，整个的人呐都舒展开了，精神头特别足。
1: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个误区，就是我们说了大山楂丸去健脾，大山楂丸呢是解腻，哎，在中药中什么是单纯的消积食的，小孩油腻吃多了不愿意吃饭伤了脾胃，可以让他开胃，但老年人吃啊反倒刺激胃酸伤胃的，哎，我们的问题岁数大是脾胃虚弱运化差，再用消食刺激的东西只会也越用越虚，越吃越酸。四神汤啊它的配方非常平和，不刺激，不寒凉，不耗气，专门呢健脾胃助运化，从根源上提升啊脾胃功能，让咱们呢能吃能化能吸收，不会反酸，反倒会让胃的功能啊提升，这就是它的优势。
4: 主任太对了啊，尤其是我们北方四季太分明了，冬天零下，春天突然升到零上二三十度，这个温差像过山车一样，身体基本适应不过来，一换季就没胃口，不消化，浑身难受。南方那边常年的湿热，人家常年的喝这个四神汤，
1: 对，
4: 脾胃稳不遭罪，我们北方更得靠它平稳过渡这个季节变化，不管气温怎么忽高忽低，身体内在都平和舒服。
1: 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四神汤啊，就是春夏时令方，专门呢帮助咱们平稳应对季节温差大、湿度变化快带来的脾胃弱、湿气

0: 易重，没胃口。他药性平和，不挑人，不伤身，能让啊脏腑稳稳当当。所以说在南方常年喝，北方春夏必喝，中老年人呢、用着他也安心也方便。
1: 嗯，我现在就认准这四陈汤了啊。成分纯，温和不刺激，不伤胃，吃饭香，消化好，睡觉也踏实，关键还便宜，1.6块一剂，太实在了啊。
0: 对，
1: 多亏孙老师的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一定要长期喝，把脾胃啊彻底的养好了。
0: 对，四神汤啊就是靠温和对症安全呢给大家解决春夏的小问题。
1: 这回我要订三组，我长期巩固调理。
0: 你脾胃虚弱时间长，换季反应明显，按照疗程啊调理脾胃功能啊彻底养稳，以后啊春夏再大的温差也不会有不消化反酸难受这些问题了。
1: 哎，太谢谢主任了，真的解决了我的大麻烦了啊，谢谢你了啊。
0: 啊，不客气，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
1: 哎，好的。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
3: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7: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6: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7: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6: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7: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6: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7: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6: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7: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6: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7: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块。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6: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 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香港经典小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想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今天再想用到这款香港大药房的正宗调理经典好方，那就只能说飞到中国香港去买了啊。
0: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没有错。我们这次四神汤活动原本计划呀是三天，结果大家对四神汤的认可度非常高，需求量啊就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测了，
2: 太抢手了。
0: 哎，所以说目前呢库存和名额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只能维持一天，最后一天了。想要四神汤把身体调理顺，安稳过春夏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了今天这最后机会了。
2: 是的，关键啊这一款四神汤的价格特别合适，48块钱一大盒啊，足足30剂，咱算一下每剂仅需1.6块，就1.6块在当今可能说你买一瓶这个大瓶的矿泉水也买不到，坐个公交地铁都费点劲啊。但今天1.6块能用上香港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就换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实现了，并且非常的值。
0: 没错。
2: 我
0: 也希望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栏目啊，足不出户能吃上啊中国香港，效果好，价格低，老百姓啊真正用得起的惠民好药。
2: 是的，
0: 实现呢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
2: 没错，从昨天到现在电话都打爆了啊，大家都怕抢不到报不上名。那孙主任，我也想替大家问问，能不能再跟咱们中国香港那边申请多给点名额？
0: 这个现在很不好办的，没办法，
2: 难度太大了啊。
0: 它不是普通的养生方，而是中医界最经典的时令方。就跟咱们每年呢入伏都抢着贴三伏贴一样，都是每年春夏必用的方子。
2: 随着时令来走的啊。
0: 对，
2: 一到入伏的时候咱看家家户户都抢着贴这个三伏贴，其实也是为了调理身体健康，大家对于三伏贴的效果那也是100%的认可。
0: 对，
2: 嗯，
0: 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时令的调理方。你比如三伏贴，三伏这个时令准确的时间不能差一天，
2: 对，
0: 来贴预防的是冬天的呼吸道疾病，
2: 是
0: 还都有明显季节性。但四神汤啊比三伏贴适用人群更广，调理范围更全。四神汤是春夏两季人人都要喝，人人都适合喝的时令方。
2: 其实这么看四神汤它的实用性更强，人群更广。
0: 没错。
2: 嗯，
0: 而且咱们平时自己找原材料熬煮四神汤，食材成分呢、经常啊吸不出来，提炼不出来。喝上很久啊效果都不明显，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香港大药房诊所同款四神汤是经过高科技高浓缩提取的，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有效性，每天喝一剂就能吸收啊100%的药效。体感快，作用稳。
2: 那对比下来咱们这一款香港四神汤非常的有优势啊，现在北方地区气温逐渐升高啊，并且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啊，这个气温变化也大，其实这个时候身体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
0: 对，
2: 嗯，
0: 北方地区的朋友啊对季节变化体感更强烈，更容易出现呢昏昏沉沉，浑身没劲儿，腿脚浮肿，手脚僵硬，没胃口，不消化这些问题。
2: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早把四神汤喝上，及早调理身体。
2: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如果大家想把春夏这一整季啊都调理稳当顺当，一般建议用多少量是比较合适呢？
0: 调理身体啊讲究连贯到位，我建议大家呀一次用够10盒，正好是一整个季度完整的用量。坚持把这个季度调理完，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不适彻底调到位。脾胃安稳，精气十足，身体轻快，春夏反复出现的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这些问题，就能稳稳的改善， 不再反复。
8: 十盒就能做到这一整个季度的一个深度调理，咱一次到位啊，解决春夏容易出现的这些烦人的小问题，困乏远离，沉重消失，胃口打开，身体轻松了。
0: 对，
8: 嗯，
0: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8: 是
0: 香港小药四神汤，我们48块钱一盒，折算下来呀，每袋仅需1.6块。
8: 对，1.6块啊，用上百年老方，把身体调理的舒舒服服的，花小钱调身体保健康，这是大家伙真正用得好的这个惠民好药，非常值啊。
0: 没错，
8: 嗯，
0: 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啊，随便一盒养生茶都要啊70-80，
8: 那可不，
0: 效果啊也没有保障。
8: 嗯，
0: 那香港小药四神汤1.6块一袋，价格低，效果稳，哎，就能帮我们解决呀春困、身体沉、夏天没胃口、闷胀难受，换一个呀整个春夏不遭罪。
8: 想解决春夏难受小问题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神汤，1.6块一剂，48块钱，这一大盒足足30剂，5盒一组。那孙主任建议大家是连续服用2组，就能把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困乏、沉重、没胃口、闷胀、头晕、浮肿彻底解决缓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库存见底儿了，名额非常有限，咱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其实啊，小药是专门调小病。
8: 对，
0: 小药特点啊，就是啊，效果快。
8: 嗯，
0: 能够专门解决日常生活里那些反反复复、查不出来又难受的小症状。
8: 对，
0: 既精准又管用。所以说才叫小药专治小毛病。
8: 嗯，这小毛病咱说你看着不大啊，但就是浑身不自在。你看你吃不好，你睡不香，没精神，其实也挺影响大家伙这个日常生活的。
0: 对，
8: 嗯，
0: 其实尤其老年人最需要这种啊，用着就管用、温和的小药。
8: 对，现在大家伙这个大大小小的不舒服，你比如说很常见的头晕啊、乏力、湿气重、没胃口、睡不好，明明身上挺难受的，但是大家也不愿意说真正到医院去看看。
0: 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呢？
8: 嗯，
0: 第一啊，这种难受它不是啊大病大灾，
8: 嗯，
0: 不痛不痒不死人，哎，就是不舒服，
8: 就难受，
0: 说不明白的不舒服。
8: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跑医院去的话，经常会什么？做了一大堆检查，排除各种问题，嗯，花时间又花了很多钱，
8: 嗯，
0: 但是最后呢又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也就啊不了了之了。
8: 哦，这种问题在很多朋友身上都体验过啊，
0: 嗯，
8: 身上难受不得劲儿，但是这种不上不下、不轻不重的检查呢，指标又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去调理一下。
0: 大病啊一定要去医院，
8: 对，
0: 小病呢就可以自己在家呀用点小药。
8: 嗯，
0: 医院的资源呢是我们说了开刀、急症、重症、器质性病变。
8: 是，
0: 那你说春困、苦夏、乏力、湿气重、舌苔厚、大便黏、饭后犯困、夏天呢吃不下去饭、没胃口，
8: 嗯嗯，
0: 体虚爱出汗、查不出来原因的脚肿、吹空调不舒服，
8: 嗯，
0: 这叫什么？
8: 这都是比较缠人的日常一些小问题、小毛病了。
0: 这种毛病啊，你去医院仪器查不出来，
8: 嗯，
0: 医生啊给你开药就是对症，
8: 对，
0: 你还哪儿疼指哪儿，肿了就开利尿的，头疼就开去痛片，
8: 是。
0: 用完之后啊，一个症状可能短时的缓解，但经常啊，其他的症状跟着来了，累积下去，人越来越虚。而老祖宗留下来的四神汤。方子简单，四味药按时令调理，专门调这种医院查不出来人又很难受的小毛病。
8: 是，
0: 比如有的人经常拉肚子，大便不成形，
8: 嗯，
0: 去院检查没有炎症，各项指标都看着正常，只能说没啥大病，不用吃药，
8: 嗯，
0: 哎，但是你还是难受啊。
8: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样的感受是经常的，很多的。
8: 对，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情况。
0: 为什么会这样情况啊？实际跟大家说，医学生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8: 嗯，
0: 哎，我们习惯管他叫特发性 或者叫功能性。比如说呀，我们说水肿，这个夏天水肿，心没事儿，肾没事儿，肝也没事儿，查了

0: 筛查去都没问题的时候，医生啊就管它叫特发性水肿。
1: 哦，
0: 哎，血压高了，不稳定了，但是查呢，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高，这叫原发性高血压。原发特发呀，意思差不多，就是找不着原因的。
1: 哦，明白了。
0: 那更主要呢是功能性的。什么叫功能性的？时令病啊，都是很典型的功能性。简单呢，给他举个例子，手机也打不出去电话，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啊是手机坏了，你肯定要修手机，这个叫器质性病变。哎，就是你的身体心脏有问题了，一查心脏坏了。
1: 那你得维修啊，
0: 你得修心脏。
1: 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你打不出电话呢，是你欠费了。
1: 对。
0: 或者你这个地方没信号。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修手机是没用的。
1: 嗯。
0: 这个叫功能性，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夏季这种苦夏春困呢，它是典型功能性的。脑子没事，心脏没事，哪儿都没事，但是人就是不舒服，那你就不能去呀、调心脏、调脑子了。应该什么调整体，让我们身体啊适应季节的变化。
1: 是的。
0: 所以说四君汤是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帮我们调理，在这个春夏你不适应的时候，调理身体，调理脾胃，让你适应啊天气一点点变热、变湿这种情况。
1: 没错，就趁现在只是一些小症状小问题啊，咱用这个老方子提前调好，少遭罪，不拖病，不给身体啊留下隐患，这才是聪明人养生的一个做法。并且价格便宜啊，1.6元一剂啊，朋友们。但咱得到的是什么？是一整个夏天的这个舒坦啊。
0: 再比如说天气一热，温度达到25度以上，气温越高，外面的燥热之气容易闷在体内，直接把脾胃的运化功能给困住
1: 啊，
0: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浑身发沉，无精打采，胃口差，看见什么都不想吃，勉强吃一点就胃胀不消化，而且外面高温熏蒸，体内热气散不去，闷在脏腑里，心里发燥，心口发慌，就是特别馋凉，
1: 想吃凉的冰的、
0: 对，想吃冰的，哎，想含冰块，冰镇西瓜，总想用凉的压一下火气。
1: 但本身啊这个脾胃就已经很脆弱了，如果说再大量吃凉的，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0: 对呀、冷热一交替，马上啊胃痛，肚子就绞痛，紧跟着拉肚子跑厕所。
1: 天热其实大家就想吃点比如说冰镇西瓜呀，还有像各种冷饮啊雪糕什么的，但肠胃确实它又受不了。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啊会吃开胃药，吃促胃动力的药，可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夏天外界气温高，人体内啊胃肠环境温度也会升高，
1: 是
0: 脾胃被湿热困住，动力不足，单纯靠外力刺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四神汤它通过健脾胃，恢复脾胃的功能，给脾胃啊供血供气，让脾胃啊重新开始蠕动，重新开始恢复消化功能，这个呀就是它的优势。而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还是我在前面节目说的，就是中国香港这里啊，它药的剂型人性化。
1: 是。
0: 就是什么？你这个产品主要是给脾胃功能弱的人用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就不能给你做一大药丸子。
1: 啊，得好往下咽，
0: 好
1: 吸收，好消化。
0: 大药丸子，我们说一碗药汤都不适合，而用浓缩剂型。
1: 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既费时又费力，
0: 对，
1: 更重要你得不到好的效果。但四神汤它浓缩剂型，很方便，利于你消化吸收，价格又不贵，1.6元一剂啊，咱自己你说买药材你也不止1.6元吧。
0: 对呀、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是诊所同款，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
1: 非常高。
0: 2秒速溶，吃进去之后可以直接被吸收，让大家喝一剂有一剂的效果。很多人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就能感觉身子不沉了，脑袋不昏了，胃口慢慢打开了。心烦燥热，莫名烦躁的感觉也慢慢消下去。坚持按时令调理，春夏常见的乏力、没精神、食欲不振、湿气缠身，这些小问题 都能稳稳当当的调理改善。
1: 是的，换季这些时令病啊，年年犯，年年难受。那你说与其每年都遭罪，然后乱吃一堆不太管用的，咱不如用这个老药啊来温和调理，从根儿上稳住体质。那么四陈汤就是专门为咱们春夏这些小毛病量身打造的。
0: 没错，
1: 嗯，
0: 小药啊专治小病，精准对症，高效调理，方便省心。它不治危重大病，却能把春天上火、口腔溃疡、口干口苦、夏天乏力、嗜睡、没胃口、痰凉胃痛、失眠心烦这些最磨人的日常小症状挨个调理到位，
1: 解决问题啊。
0: 所以在香港、广东、福建一带，四神汤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养生方。
1: 嗯，
0: 人人喝，代代传。
1: 对，
0: 正因为他们懂得顺季养生，提前用四神汤调理，所以说他们很少出现了其他地方常见的存困、苦下、浮肿、浑身沉重这些情况。这就是四神汤长期调理带来的健康差距。
1: 对，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那有这些小毛病的朋友们千万别再硬扛了啊，有四陈汤这样劲儿大管用又方便的小药，那咱就别让自己再遭罪了。四陈汤这个小药是专调小病，劲儿大管用还省心，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用上香港小药四陈汤。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名额有限，想要的朋友咱现在就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孙主任啊，通过这几天报名，我也发现就大家伙对于这种老药的认可度哎呦非常高啊。
0: 对，
1: 嗯，
0: 老年人呢都有个习惯怀旧啊，比较认准的老药。
1: 嗯，
0: 而老药自己也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优点。
1: 是什么？
0: 哎，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流传下来的老药啊，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偏低。
1: 嗯嗯。
0: 哎，第二个呢，就是都有针对性。
1: 对症啊。
0: 对，实际为什么老药价格低、针对性呢？大家想一想，一个药啊，能用上1000年、100年，
1: 嗯，
0: 一直大家都听说过、都用过，
1: 嗯，
0: 这个药肯定是怎么样？第一个，谁都能用得起。
1: 是。
0: 第二个，谁都能安全的用。
1: 对。
0: 第三个。用上它就有改善，
1: 没错。
0: 所以说，因为啊，几千年、几百年，哎，在无数的药中反复的淘汰，最后剩下来的，
1: 嗯，
0: 才是老药，
1: 优中选优的、啊。
0: 哎，所以说它有这个特点是很自然的。
1: 嗯嗯，
0: 香港小药四神汤就是最经典的传统好药，它完美符合老百姓对好产品的所有期待，价格亲民，哎，一剂1.6元，天天喝，常年喝。
1: 嗯，
0: 全家喝都没有半点经济压力。
1: 没错，1.6元一剂，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亲民了。香港四陈汤哈、啊、就能帮我们调理身体，化解常年难受的这些小毛病小困扰，实实在在的帮大家伙少遭罪，并且同时少花钱。
0: 对，这就是老药的特点、
1: 嗯、
0: 咱们随便开一副普通中药，便宜也要几十块，
1: 嗯，
0: 好一点的就要上千了，
1: 很贵的。
0: 哎，日常滋补养生，人参、鹿茸、虫草，更是哈，我们说的那价格呀，挺吓人的。
1: 对，
0: 但香港小药四神汤完全不一样，1.6元一剂，不分年龄，不分体质，哎，谁的可以喝，
1: 嗯，
0: 家家都可以常备。
1: 没错，
0: 不用纠结价格，不用心痛花钱，想长期按时令调理身体。都能坚持用下去，
1: 嗯，
0: 这就是它最实在的优势。
1: 是，价格低，效果稳，你这样的老药，你说谁能不爱呀、啊？
0: 对，那第二个核心优势呢，就是专门做时令调理，
1: 嗯，
0: 针对性极强。四神汤啊，不是什么病都治的万能方，它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春夏专属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专门对应春夏气温飙升、湿气加重，
1: 嗯，
0: 早晚温差大。季节交替带来的各种身体问题，
1: 嗯嗯，
0: 长期喝四神汤可以清除体内的湿气、浊气、内热，
1: 嗯，
0: 从根上解决春夏高发的小毛病。
1: 所以咱看现在眼下这个时节， 正是用四陈汤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时机啊。
0: 对，
1: 咱们一定要把四陈汤用上。
0: 而且我们要记住，当下喝四陈汤来调节身体，它对我们身体会有什么好处？
1: 嗯，
0: 给大

0: 哎，在冬天的时候，在冷的地方放5天它都坏不了。
1: 哎，
0: 天气一热，尤其闷热的时候，
1: 长
0: 毛半天不到就变质了，
1: 馊了。
0: 为什么？因为里边的有害微生物在夏天长得更快。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身体中啊，谁能保证身体中一点邪气都没有？一点毛病都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除了孙悟空没别人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只要你有邪气在体内，那在春天生夏天长的过程中，你不管是补还是吃还是我就是这么养着，谁长得更快呀？肯定是邪气长得最快呀。
1: 哇，
0: 对不对？大家想想，我们身体中有好东西有坏东西，但是春夏的时候好坏都长，但一般情况下坏的东西
1: 长得更快，
0: 会长得更快。那夏天你放任它让它长，到秋天怎么样了？它就要收获了。哎，你好东西收获了，你庄稼收获粮食了，草也会收草籽的。对不对？哎，我们说了，到这个时候苍蝇也会排卵的。坏的东西它也要收获。那收获之后这东西收到哪里去了？收到你体内了，
1: 留在身体里。
0: 哎，冬天的时候你藏的就不是啊缸里的酸菜，菜窖里的萝卜土豆了。你在家里细菌病毒虫卵全都藏下来了。所以说到冬天稍微温度一变化，天气一变化，毛病就全来了。所以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呢会发现慢性病啊冬天不好过，但是这个原因呢绝对不是冬天长的病，
1: 要往前倒推很久，
0: 对不对？你冬天骨头疼那个叫风湿。风和湿是夏天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尤其湿，这绝对是伏天才会有湿的，冬天哪有湿啊？
1: 没错，
0: 冬天的时候你慢性支气管炎喘不上来气儿了。那个细菌呢不是冬天才进入你体内的，你夏天做 CT 肺里也是有炎症的，而且甚至会比冬天更重。冬天哎，脑出血了，高血压一般都是春天出现的，
1: 季节交替。
0: 哎，大家算一下之间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所以说有基础病的人，哎，你用上四神汤，咱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呢季节变化导致疾病加重。别给身上啊留底子。
1: 对，
0: 哎，你这个时候天气闷热的胸闷，那时间久了那可能就是心脏病了。苦夏的人早调，气温升高导致这些症状啊，乏力，吃不下些东西，及时把它调理好，营养代谢处在正常状态，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呢盐多了浮肿，糖多了血糖出问题，盐吃多了血压出问题。所以说这就是四神汤啊对我们的意义。健脾，让你的脾呀能正确运化水谷。利湿，把身体的负担脏东西
1: 排出去，
0: 不是我的东西，在万物生长的时候给它清理干净，不要它在身体里啊长。所以说时令方解决春困苦夏，更主要是什么？让我们春天呐、夏天生和长的是正气，不是邪气。
1: 没错，这个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你未来到秋天到冬天你收获的是什么，藏的是什么啊。
0: 对，
1: 大家要牢记，眼下呀就是喝四陈汤一个最佳窗口期。你看那个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啊，温差波动其实早晚还是挺大的，身体适应负担也是越来越重。那么现在提前喝，提前调，把潜在的一些不舒服啊容易加重的老毛病通通挡在外边，等真正进入到说酷暑盛夏，你身体底子已经调理得很稳固了，就不会再被说春困乏力苦夏没胃口失眠啊湿气重这些问题给缠上了。
0: 对，所以说四神汤在春夏这个季节调理，它不是单纯的改善症状，
1: 对，
0: 而是让你平安度过四季。
1: 是的，
0: 那平安四季那就是一年呐，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而且四神汤药性平和，喝一个季度几个月对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反倒是老年人体质虚弱呀，最怕的呀就是吃药不吸收，
1: 哎，
0: 不消化，刺激胃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说不吸收不消化，胃容易受刺激，哎，胃太焦了，这是什么问题呀？这不是脾虚的问题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而四神汤它的根儿就是健脾， 所以说老年人用不光是不用担心呢，这个药我会有什么不舒服

0: 哎，接受不了。反倒话，不光是四神汤，不用担心各种副作用。
1: 嗯，
0: 你用了四神汤把脾健起来，你再吃其他药，
1: 哎，不一样
0: 了。你对其他药的耐受性也会直线升高的。
1: 是的，但现在孙主任，我也发现啊，也有个问题，市面上其实像四神汤这样经典好用，同时啊价格又亲民的这种老药，好像越来越少了。
0: 实际跟大家说，像四神汤这样的老药啊，并没有减少。
1: 嗯，
0: 但是啊，现在呀，就是我们有一个现象是什么？我这些年呢，也一直发现这样。
1: 嗯，
0: 很多老药啊，因为它有个很重要的优点是什么？这些老方子。
1: 嗯，
0: 第一个呀，它谁都可以用，
1: 对，
0: 没有门槛，
1: 很广。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啊，用上之后啊，都会体感非常好。非常吸引人，大家坚持用。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要把它做成药，我还不如把它做成饮料呢。
1: 哦，转换赛道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们说了，哎，在广东地区，
1: 嗯，
0: 是什么？
1: 凉茶，
0: 凉茶呀，
1: 啊，
0: 对不对？哎，那你在长江流域，
1: 嗯，
0: 比如龟苓膏，
1: 哦，
0: 更有名的是什么？秋天过几个月的时候可以用的。梨膏糖，
1: 哎呦，对，都是经典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呀，我们说的姜片，
1: 嗯，
0: 大家想，这都是非常经典的时令，
1: 是
0: 棒，但是不是在药店买了，你得去超市里买了。所以说，为什么出现这个？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四神汤啊，在今天还是啊，以一种啊调理身体的老方子存在。
1: 嗯，
0: 哎，在香港啊，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很重要的是跟香港人的保健意识有直接关系的，他们更喜欢的拿四神汤作为调理身体的一副方子，
1: 嗯，
0: 而不是啊拿它作为一种饮料来服用。
1: 嗯，
0: 为什么？我更认可的是它对我身体的调理改善的效果，
1: 对，
0: 而不是它的口感。
1: 是的，这对于很多依赖老药、信任老药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了啊。
0: 对，
1: 嗯，
0: 就是在香港啊，对老方子的保护和传承，哎，一直做的是非常好的，
1: 很到位的。
0: 哎，甚至完整保留了300多个经典古方。
1: 嗯，
0: 四神汤就是这300多个经典老方中的代表性的一个。
1: 嗯，
0: 哎，真材实料，好成分，稳定可靠的啊体感。专门解决呀，我们春夏这个季节出现的各种问题。
1: 嗯，这么好的老药，难得的机会，今天又是活动最后一天，朋友们真的这次要是错过，那再就很难遇了啊。
0: 对，所以说呀，我们把这款香港四神汤带给大家面前，就是希望咱们呢也能传承这种经典。
1: 嗯，
0: 哎，亲民价格，确切的体感，安全放心的良心产品，全家都可以喝。香港同款经典老方，1.6元一剂，花小钱调理身体。所以说每一位啊，春夏季节不是困扰的朋友们都能抓住这次机会，不要错过。
1: 是的，要抓住机会，特别是一换季就胸闷气短，阴雨天就愿意浮肿，气温升高就心烦失眠睡不踏实的，浑身没劲儿、没胃口、消化差的朋友们啊，四神汤就是大家当下最该用并且也是必须要用的一个时令方了。
0: 而且用完一个季节，顺应整个春夏时令啊，持续调理，不单是改善当下小症状，更把脾胃、湿气、体质都养稳固。
1: 嗯，
0: 换季不遭罪，全年少犯病，
1: 是
0: 调理效果更踏实、更持久。
1: 对于我们广大听友来说啊，这个养生啊，大家图的就是实在、管用、放心、不贵。香港四神汤1.6元一剂，简简单单一杯汤啊，稳稳当当的调理好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每一个春夏。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告急，朋友们，名额有限，这机会不等人啊。想要用上四神汤的朋友们，现在马上拨打热线报名，抢占最后的名额。早报名，早用上，早调理，早健康。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

0: 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1: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0: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1: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0: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1: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0: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1: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0: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1: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0: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3: 哎，是我。哎，
4: 太开心了，我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我是专门打电话来报名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我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喝过一段时间了，这效果呀真的是特别的好，我是打心眼里认可这个好方子
3: 啊。那咱们喝过四神汤之后，身体主要是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你给介绍一下。
4: 啊，好的好的。
3: 嗯，
4: 我今年是68岁了。
3: 啊，
4: 这一到天热了哈、啊，就开始遭罪了。就这天、这身子吧，就是总发沉，走路的时候抬不起脚啊。这脑袋吧，就总像扣了一口大锅似的。哎呀，整天呐没精打采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嘴里啊就是总是发黏发腻。舌苔还是又厚又腻的，就是怎么说，就湿气重的不行。女儿吧心疼我呀，就给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祛湿茶。
3: 嗯，
4: 我天天当水喝，喝了大半年一点用都没有，该难受还是难受。反正后来我就坚持喝咱们这款香港老药四陈汤。
3: 嗯，
4: 哎呀也就1个月左右吧，哎这一天比一天就觉得舒服啊，明显就感觉这身子啊特别轻快了。这脑袋也是清亮了哈，不昏沉了，嘴里呢也是清爽了，再也不像那个原来那个黏腻那样了。就连这小腹上的这个赘肉都少了，整个人就像卸下了压在身上好多年的这个重担一样。
3: 这个我们说了哈，天热呀，在北方叫苦夏，现在呢我们也愿意用一些祛湿的，不管是龟苓膏啊还是王老吉呀、包括我们说的薏仁粉什么的，这些祛湿茶呀其实都是南方的方子。它都有个特点是什么？祛湿的同时还祛热。祛热呀北方的老年人身体一般都是啊不适合的。所以说第一个效果也不是很对症，更主要啥，用时间长了还会伤脾胃，而且喝完还非常容易拉肚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香港小药四神汤呢，它属于春夏时令方，从根上啊先健脾运化水湿，就是专门应对啊春夏气温升高带来的湿气困重。所以说四神汤一剂下去，就像啊热天喝一口凉茶，浑身都通透舒服，但是呢又不伤脾胃，反倒呢是能补脾胃，脾胃功能好了，湿气能排出去，身体啊自然就勤快了。嗯，
4: 我现在吧就是每年冬至就提前开始喝了，一直喝到春夏两季结束。不管春天突然升温还是这个夏天呐、闷热呀、潮湿啊，我都不烦躁了，不迷惑，不乏力，整个人特别平稳。现在吧春天干活啊，出门遛弯啊，就体力就感觉特别好，一点都不觉得累了。就以前哈、你就别说干活了，就是躺着、都觉得累。

0: 坚持喝下来吧。之前那些老毛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再也不用遭夏天那个换季的罪了。
1: 但是啊，我们说冬天就开始打底儿，把脾胃功能啊稳稳养好，这个也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哈。我刚才说了，咱老年人呢，尤其北方的老年人，本身呢实热并不多的，都是虚热。冬至之后还有个39天呢，才是最冷的时候呢。所以说，一般我建议啊，如果是东北地区、北方偏冷的地区、黄河以北地区，咱呢把这时间放在什么时候更稳妥呢？清明。冬至有点太早了，清明开始喝，一直喝到伏天结束都没问题，这样才能啊把湿气、困重、乏力这些问题稳住，接下来整个夏天呢都过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更主要是什么，夏天别长病，这样的秋冬它也好过。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春夏就是调理脾胃的黄金时间，四神汤啊就是春夏必备的时令方。像南方湿热地区啊，它是可以常年喝的，但是咱北方四季分明，所以说虽然要提前坚持喝、周期服用，这都很重要，但时间点呢也要注意，就是时令方它是有季节限制的，掌握好时令用效果更好。
0: 好的，主任，我吧现在就认准这个老方子了，这药性温和又安全，药食同源的配方啊，长期喝也放心。我就想在春夏季节不遭罪，我想要一直喝下去。听说咱们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库存还不多，我想要订两组，您一定要帮我把名报上
1: 啊。放心，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这两组咱算报上名了，就可以把身体啊、季节的问题，最起码这一两年咱不用担心，也不会再出现苦夏这些问题了啊。
0: 谢谢主任，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哈、
0: 啊，谢谢主任
1: 啊！那好，再见。
0: 好嘞，好嘞，主任，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10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陈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1盒48，平均1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陈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是我。
3: 孙主任，您这节目我听了好长时间了
1: 啊，
3: 我对您这专业的讲解吧就一直特别的相信
1: 啊。谢谢啊。
3: 尤其知道今天是四陈汤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想让你给我把这名先报上，我就怕晚了抢不到名额了。
1: 好的，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哈。你多大年纪了？主要身体哪些方面不舒服？
3: 我今年76了，别的毛病倒是没有，这一到春夏两季的时候吧就特别容易犯困。春天的时候你不管怎么睡都睡不够，可是一到夏天怎么睡都睡不着了，就春天你不管是晚上睡上8-9个小时啊，白天还是困得不行，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那浑身软的简直就没一点劲儿，一天是一句话都不想说，那简直实在是一点动弹，啥都不想干，哪怕就是天天躺着吧也是无精打采的，身上沉的就好像裹了一层那个湿棉被一样，又重又闷的啊，关键还越躺吧还越累，这一到夏天天一热吧晚上就热的口干舌燥的，稍微多吃一点就消化不了了，你反过来倒过去怎么睡都睡不着，哎呀那滋味太折磨人。
1: 你说这些情况啊，它就不是简单的睡眠的问题，春天睡不醒春困，
3: 对，
1: 夏天睡不着失眠，这是典型的季节性问题，这属于时令问题。春夏两个季节啊，气温升高快，湿度变大，身体要快速适应这种变化，更主要啊就是天气变长，生物钟也紊乱，岁数大的人呢也跟不上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身体调理能力下降，脾胃运化一慢，

0: 湿气内热就堵在里面，气血攻不上，人就困、昏沉、睡不好，这不是多休息就能解决的。
1: 主任，你可一下说到我这心坎里去了。刚开始我还想着这年龄大了，对，这一到春天我就赶快吃那个补品，还有人跟我说犯困就是血粘了，所以我还加了不少活血的东西。结果呢，补来补去的，不光啥效果都没有，反倒这胃还一天补的是特别胀，特别难受。
0: 这个春夏也是绝对不能乱补的，春夏也是万物生发的时候，好东西生，坏东西也生，不分好坏的补，反倒啊，会越补越麻烦的。冬天才是进补的时候，春夏是生发运转的季节，身体也要通要顺，要排湿散热，这时候再吃补品，身体运化不了，只会也越补越乱，越补越闷，把湿气热气也跟着也一起全补起来了，闷在里边了。哎，那自然呢，睡眠差，没精神，昏沉这些问题就更重了。所以说咱们呢，不能乱补，关键是得把身体里的湿热浊气啊清出去。补之前一定要先清理环境，脾运化转开了，哎，脾胃功能恢复了，人自然舒服，有精神。
1: 主任，可是我这以前是真不知道这些啊。
0: 嗯。
1: 我老是想，这人一到年龄就得补，所以是各种的补，结果呢，补来补去，反倒给补出胃气了。这一天是越补越难受，把我这脾胃功能还补得越来越差劲了。所以吃了那么多的补品，这身上还是没一点劲儿。真就像主任您说的，这老年人还真不能乱补啊。今天我听这个四陈汤以后，我就说一定得要敬上，年龄也大了，我必须得多吃点，得好好的瞧一瞧。
0: 四神汤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健脾祛湿，组成个铁三角，茯苓为主力，直接把体内多余水湿浊气排出去，让身子轻快不发沉。山药做核心，平补脾胃，提升运化能力，从根上不让湿气也再攒起来。莲子芡实，这是固涩守住精华，补的同时注意固涩，把营养守住，不让身体虚漏。四味药合起来不增加脾胃负担，专门帮你清湿散热通运化，把春夏困乏睡不好没力气的问题从根上给咱们做一个调理。
1: 我就想趁着这夏天以前吧，赶快把我这身体给我调理过来。这尤其今天还活动最后一天了，主任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定上。那您看我这情况定上几组合适啊？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18盒，按疗程坚持吃，把精神头、力气、睡眠呢，咱得给调上来。头一个月1天2次，就能感觉身体也轻快了。后期改成1天1次，把体质稳住，长期调理少遭罪。
1: 好好好，我就听您的，您说咋办就咋办。那你一定帮忙给我把这名额留住，一定给我把名报上啊。
0: 放心，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1: 谢谢，太感谢主任您了，谢谢。
0: 啊，不用客气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那好，再见。
1: 哎，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陈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听您节目呀，听了有1年多了，我今年74了
0: 啊，74，
3: 一直呢就是跟着您的建议呢调理身体。 也算是老听众了。

0: 啊，身上呢受益颇多呀。这一次听说那个香港是沉塘，所以说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的问题啊。
1: 那你介绍一下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啊？我帮你看一下。
0: 好的，好的，我就是他就是一到夏天吧，或者是到阴雨天气的时候，特别难受，身上吧整天就是湿漉漉的那种，黏糊糊的，擦也多少遍擦都不清爽。而且呢，我这个腿呢就经常的浮肿，早上起来的时候脸呢、啊、脸都是感觉都是紧邦邦的发胀，腿上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坑，好半天弹不起来。平时呢这个小便吧也不痛快，也不敢多喝水，就怕排不出来嘛，肿得更厉害嘛。就是喝水喝得不多，喝得少，就是不喝水的情况下都照样肿啊。然后到医院呢，也查了查肾啊，查心脏啊，大夫说没太大问题，没多大问题，就是这种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这种浮肿啊，西医的诊断叫特发性水肿，特发的意思就找不着原因的水肿，而且这个它不是多喝水导致的，人能不喝水吗？你尤其老年人不喝水会带来更多麻烦的问题。中医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季节性的脾虚湿肿，季节性特别强，阴雨天空气湿度大，体内湿气排不出去。全都堵在皮下，四肢就会脸胀、腿肿。天一放晴，天气干燥，症状就轻一点。这就是标准的季节湿气问题。虽然不是器质性大病，但长期也拖着不调，湿气越积越重，后面呢会越来越难受，还会拖累脾胃，影响代谢。所以说也应该积极的调理。
0: 就谢谢您呐、啊，还专门给我讲那个脾胃祛湿的道理。
1: 啊、哦。
0: 这我这一次来定四神汤啊，知道它是这个时令方嘛，到了季节的就得吃。哎，我就觉得它对我这种季节性的浮肿啊，肯定是特别对症啊。
1: 四神汤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令方哈。对于季节性的这些症状，像这种季节性湿肿，它呀温和健脾，运化水湿，把体内的湿气呀从根上化掉排出去，不是强行排水。所以说调完呢不反复，整个这一个春夏呀，咱这肿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
0: 太好了，太好了！以前咋就没听说过这个四神汤呢？
1: 因为以前呢，我们说其他地方也有四神汤，医生啊经常也会给我们开，但是都是怎么自己熬，就是啊到药店去拿抓药材，回家自己去熬煮，这种情况呀效果就很难把握，一剂好了，下一剂就不好使了，效果呢差很多，所以说呀它就应用范围不大。另外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熬药的，但在香港啊，这种浓缩汤喝的时候能保证把药效提炼出来。所以说，每喝一剂都是一剂的感受。很多人呢，感觉难受，喝四神汤，喝几副就感觉这症状就舒缓了。而且香港的小药四神汤啊，它是浓缩粉，用的时候非常方便，2秒速溶，撕开也一冲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入口温和，不刺激胃肠，不伤正气，中老年人长期喝也都安心。南方啊是常年湿热，所以说他们是常年服四神汤，很少有浮肿、身上发黏、春困这些毛病。
0: 也太好了，我就相信这种老方子，而且呢太方便了，你就是每天喝它也不麻烦的，
1: 对，
0: 价格特别价格便宜，1.6块一剂，你吃10盒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呢，你就是长期喝的话也没压力啊，可算是找到好方法了，找对方法了。我现在呢已经做决定，就是想着长期坚持着喝，把这个体内的水湿呀能够彻底的运化开，不管天气多潮，这身体就不跟着遭罪就行了。
1: 对，就应该这样哈。坚持喝四神汤，脾胃运化恢复了，首先身上啊就干爽不黏腻了，再往后啊，早上脸不胀，晚上腿不肿，也不会一按一个深坑，小便也顺畅，再也不用啊不敢喝水了，从根源稳住，也不用担心复发。
0: 那我直接定几组合适呀？我想坚持着调理。
1: 你水肿湿重的时间呢也不短了，直接定啊两组。按照疗程调理，从根儿上啊把水湿化开，后期也再也不用反复遭水肿的罪。
0: 有您的建议，我就放心了。帮我登记一下，给我报个名呗。
1: 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
0: 真是谢谢您，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好，辛苦了，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陈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2: 这电话终于打通了啊，我等不及要报名这个四陈汤了
1: 啊。
2: 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特别好，效果真的超出我的预期了。我这不听说活动最后一天了吗？库存也不多，您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呀。
1: 好的，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来给你登记一下哈。主要哪些问题用四陈汤？
2: 我今年66了，这个脾胃吧一直都特别虚弱，最大的毛病啊就是一到春夏基本上就没胃口，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难受，不消化，稍微吃点啊就撑得难受，尤其是夏天吃完根本就睡不着觉，大便吧也是一直不成形，还感觉浑身发沉不舒服。身边的朋友推荐我吃这个大山楂丸，说能助消化提精神，可我一吃就反酸烧心，胃里边火辣辣的，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山楂丸是解油腻的哈，不要乱吃，它不是健脾的。那你后来喝四神汤这些问题改善没改善呢？
2: 改善太大了啊，喝咱们四神汤一入口就特别的温和，也不刺激胃，很舒服，坚持喝一段时间啊，变化特别明显。我现在一顿能吃两碗饭，吃完呢这个胃也特别舒服，不胀了，不撑了，不反酸了，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完全没有以前那个难受劲儿了，这个胃口也越来越好，吃啥都香，消化正常了，肚子不胀了，大便也成型了，身上感觉也轻快了，整个的人呢都舒展开了，精神头特别足。
1: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个误区，就是我们说了大山楂丸去健脾，大山楂丸呢是解腻，哎，在中药中什么是单纯的消积食的，小孩儿油腻吃多了不愿意吃饭伤了脾胃，可以让他开胃，但老年人吃啊反倒刺激胃酸伤胃的，哎，我们的问题岁数大是脾胃虚弱运化差，再用消食刺激的东西只会也越用越虚，越吃越酸。四神汤啊它的配方非常平和，不刺激，不寒凉，不耗气，专门呢健脾胃助运化，从根源上提升啊脾胃功能，让咱们呢能吃能化能吸收，不会反酸，反倒会让胃的功能啊提升，这就是它的优势。
2: 主任太对了啊，尤其是我们北方四季太分明了，冬天零下，春天突然升到零上二三十度，这个温差像过山车一样，身体基本适应不过来，一换季就没胃口，不消化，浑身难受。南方那边常年的湿热，人家常年的喝这个四陈汤，
1: 对，
2: 脾胃稳不遭罪。我们北方更得靠它平稳过渡这个季节变化，不管气温怎么忽高忽低，身体内在都平和舒服。
1: 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四神汤啊就是春夏时令方，专门呢帮助咱们平稳应对季节温差大湿度变化快带来的脾胃弱湿气重没胃口，它药性平和，不挑人不伤身，能让啊脏腑稳稳当当，所以说在南方常年喝，北方春夏必喝，中老年人呢用着它也安心也方便。
2: 嗯，我现在就认准这四神汤了啊，成分纯，温和不刺激，不伤胃，吃饭香，消化好，睡觉也踏实，关键还便宜，一块六一剂，太实在了啊！多亏孙老师的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我一定要长期喝，把脾胃啊

0: 彻底的养好了。
1: 对，四神汤啊，就是靠温和、对症、安全呢，给大家解决春夏的小问题。
0: 这回我要定三组，我长期巩固调理。
1: 你脾胃虚弱时间长，换季反应明显，按照疗程啊调理，脾胃功能啊彻底养稳，以后啊春夏再大的温差也不会有不消化、反酸难受这些问题了。
0: 哎，太谢谢主任了，真的解决了我的大麻烦了啊！谢谢你了啊！
1: 啊，不客气，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
0: 哎，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92.5
5: FM92.5
6: FM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2: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

0: 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已经收听到的是今天的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al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8: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9: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
8: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9: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8: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那我们今天925交通广播也开始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今天是星期六，我们的音乐早餐来到了天文陪伴大家的你的专属歌单。每天早上的6点到7点，我们将会用旋律来唤醒时光，祝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我们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要聚焦一位华语乐坛低调但是却可以说分量十足的幕后大咖，他就是邓志明。可能很多朋友对他的英文名更熟悉一点，他就叫做 Martin Tong。 或许你可能觉得邓志明 Martin Tong 都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你听过无数歌曲当中可能都会藏着他的编曲的魔法。他可以说是金曲奖上首上首位三度斩获最佳编曲人的音乐人，也是很多的金曲天后出道至今每一场演唱会的音乐总监。从90年代的粤语经典到10年代的流行爆款，抒情舞曲摇滚电子等等，他样样精通。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来跟着他一起来解锁他的编曲世界，看看他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的魔力。开工音乐来自他编曲的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来自孙燕姿的歌《我要的幸福》。早上的6: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好久不见。2000年呢，孙燕姿是以新人之姿空降了华语乐坛，青涩带着一点点不服输的倔强，而 Martin Tong 为他打造了这样的一首编曲呢，直接成了他站稳脚跟的关键。他大胆打破常规，采用了少见的这个5/6拍的节奏，没有四拍子的规整，反倒像我们日常当中的人生步履一样，有起伏但却满是笃定。也正是这样的一首编曲，让 Martin Tong 在当年力压到了像吴庆隆啊、张亚东等一众顶尖的编曲人，拿下了他人生当中第一座金曲奖的最佳编曲奖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或许你可能还在通勤的路上，或许正在准备开启全新的工作，希望这样的一首富有层次感的旋律能够给我们新的一天加上一层底气，告诉你哪怕前路会有波折，坚定地往前走，总能够遇到你想要的模样。早上的6:13，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王玉博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嗨早安。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呀，周末快乐。早上好，早上好，周末快乐。视频号当中 A58ITV 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呀，早安。冷漠小狗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周六快乐，早上好呀。还有一叶平洲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周六开心快乐，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星星也说早啊天文，星期六大家起的都很早嘛。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同样来自 Martin Tong 的编曲，来自 Coco 李玟，颜色。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玟，叫做《颜色》，可以说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亚洲区的主题曲。哇，看转眼多年过去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要开始了。当时23岁的李玟已经凭借着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和国际化的舞台表现力，成为了亚洲炙手口热的小天后了。而邓志明嘛 Martin Tong 为他量身打造的这样一首世界风的编曲，放在近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听，依然是顶级的水准。他巧妙地融合到了不同地域的音乐元素，电子节拍的动感搭配到异域乐器的独特的韵味，把世界杯的热血、世界大同的情怀诠释得恰到好处。所以那样的一个年代，这样前卫有多元的编曲思路，也在华语乐坛当中是非常超前的。这首歌也成为了李玟国际化道路上的重要的里程碑。今天的阳光正好，跟着这样一些轻快的节奏，仿佛就能够感受得到世界杯的赛场的热血，给平凡的清晨注入到满满的跨时空的活力。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头发乱了》。

风天气，有没有把你的头发吹乱呢？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就叫做《头发乱了》。90年代华语粤语的快歌，大多数呢是以抒情改编或者是舞曲为主，而这样的一首大胆的挑战，让 Martin Tang 把地道的 funk 的风格融入到了这首歌里面，还做得非常的精彩又出彩。所以你仔细听，你会听到 bass 律动，包括吉他的切分，每一处都卡得恰到好处。再搭配上张学友极具演唱张力的演唱，把一个人陷入爱情之后的慌乱和炽热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你要知道 funk 的风格对于节奏的把控要求是非常高的，稍有不慎就会显得特别的杂乱。可是 Martin Tang 不仅完美驾驭了，更是让这样的一首歌成为了张学友在快歌作品当中的另类经典。所以此刻的你可能正忙着清晨的琐事，这样一些鲜活的节奏能够让你瞬间让早上的时光可能变得生动起来，这就是编曲超越时代的魅力。早上的6:2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是天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Martin Tang 的编曲作品，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哎呦，八 ITV 说都在等你的直播间，有活力欢乐，还可以看见全人哦，真的哇，那要感谢大家的认可了。包括龙猫小鬼也说哈，是的，非常喜欢天文的节目，感谢大家哦。一周不见，确实也很想大家。来自陈慧琳，3秒钟。

其实如果是经常听歌的朋友啊，你会发现在2000年左右，千禧年前后，华语乐坛正在刮起前卫科技风。那这首歌来自陈慧琳，叫做三秒钟。这首歌的 MV 呢，就是以太空舱为场景，陈慧琳当时的造型可以说亮眼又时髦，而 Martin Town 的编曲恰好和这份的时髦感完美契合。他运用当时非常流行的电子节拍，节奏轻快又抓耳，不抢旋律的风头，却能够精准放大歌曲的青春活力，和深白色的作曲可以说搭配的相得益彰。所以如今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就很像推开了一扇时光之门一样，瞬间能够拉回到那样的一个充满朝气的千禧年代，是不是也非常有那个年代的味道呢？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妍妍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嗨，早安。在这样的一个周六的早上，欢迎各位，今天是星期六，那未来的7天将会由天文来陪伴大家的音乐早餐也要正式开始了。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孙

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也是孙燕姿和 Martin Town 的再次合作。那这次合作呢，也是时隔到了七年。这个时候的孙燕姿早就已经从青涩的新人啊，成长为了华语乐坛的新生代的天后，歌曲的风格也变得越来越成熟而有力量。而 Martin Town 的编曲也跟着她的成长完成了完美的进阶。如果说最开始我们听到的《我要的幸福》是在迷茫当中找方向，那这样的一首《逆光》就是找准了方向之后的奋力冲刺。编曲当中也是加入了非常厚重的弦乐的铺垫，鼓点也会变得愈加的坚定，把冲破迷茫逆光前行的决绝感刻画得入木三分。孙燕姿也是经历过岁月的沉淀的嗓音多了几分韧性，和这样的一些编曲非常的适配。所以在这样一个早上，可能我们在开车的路上会有逆光那样的一些瞬间，希望你不要被生活的困惑所困扰。这首歌就像是一束光一样，能够照亮你前行的路，逆光而上也会遇见光亮。6:29，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星期六，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各位早上好，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幕后大师。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呢？除了歌手，会不会关注到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谁，曲作者是谁，然后编曲又是谁呢？其实一首好的歌离不开词曲和编曲，也离不开一位好歌手。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都是来自于同一位编曲大师，他就是邓志明，也就是 Martin Tom。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他音乐的宇宙当中的另一面。可以说这位编曲圣手呢，不仅能够玩转各种各样的风格吧，动感呢，更是能精准地把握生活当中的细腻和深沉，

比如说那些藏在告别当中的遗憾，藏在悲伤里面的成长，都能够用蝙蝠，用他的编曲，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所以接下来的歌曲可能依然是有很多的经典之作，依然是你听到过的非常厉害的金曲。也让我们继续来跟着 Martin Town 的编曲走进更多的音乐世界，也欢迎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有没有关注过 Martin Town 的编曲的作品，都有哪些，也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吧。这首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倒数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叫做《倒数》。可能现在很多的人，如果要是说《倒数》这首歌，都会想到的是邓紫棋的那首歌。但是很多听过萧亚轩这样的一个版本的，都会对于这首歌念念不忘。可以说，萧亚轩的舞曲向来是自带高级感和超强感染力的。这首《倒数》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吧。这样的一份感染力，其实离不开 Martin Town 的编曲加持。他为这首歌设计了强劲又有层次的节奏，古典的编排也是非常的精准有力，层层递进，再搭配好恰到好处的电子音色的点缀，把失恋之后在雨中独舞和过去彻底告别的挣扎和释然刻画得非常到位。

0: 那演唱带着一点点的慵懒，又带着一点点的决绝，和这样的编曲可以说是完美融合的，让这首歌既有舞曲的动感，又有直击人心的情感深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有动感的歌、有力量的歌，希望你能够听完，那些积压的小情绪都能够跟着节奏释然。
1: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
0: 6:40，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同样来自 Martin Tang 的编曲《成全》。

来自奶茶刘若英的歌，一直觉得奶茶的歌是自带这种叙事感的，他的嗓音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轻轻地在耳边和我们讲他的故事，而邓志明 Martin Town 的编曲恰好为这样的一份故事添上了最贴合的氛围。他没有用华丽的配器，开篇呢是以钢琴来切入，然后慢慢地加入到弦乐和吉他，节奏非常的平稳舒缓，就很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平淡却藏着波澜的告别时刻。成全这样一个主题本来就会带着几分无奈和遗憾，但是在 Martin Town 的编曲当中没有过度的渲染这种悲伤，反而多了一份温柔和释然，和刘若英的演唱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华语疗伤情歌当中的经典之作，是不是可以说算得上是刘若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呢？不过看到行星也说成全这首歌还是很好听的，对，我有一阵非常喜欢听这首歌，然后单曲循环了很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清晨，或许你有过这个成全他人放过自己的经历，听完这首歌你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曾经的遗憾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早上的6: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我是天文，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 Martin Town 的编曲世界。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言语局刚刚问了说明天气温多少度呀，说怎么查是34呢？没错，明天啊这个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但是呢气温高达34度，最高气温34度了，突然升温了朋友们，所以明天这个不要穿太多，但是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然后言语局说明天得穿7分裤了，但是我估计可能会下雨吧，就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但是后天气温又降下来了，所以这几天这个气温的变化还是比较多变的，大家要注意预防感冒了。萧敬腾的歌《会痛的石头》。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老萧萧敬腾，《会痛的石头》，可以说是萧敬腾在出道时候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吧，以至于他后期很多的作品，我觉得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石头呢，明明是一个非常坚硬的物品，但是为什么会痛呢？我觉得一定是用情至深吧。好了，早上的6:4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近期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省内短途游的消息。那在最美的初夏时节，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我们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晶之鹰专属团，上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沉浸式体验一下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天的错峰出游，观赏知音花全年仅此一团，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我们是6月5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五就要出发了，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还有一些补位的名额，所以如果想去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团契了。那现在呢，宝晶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宝晶你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音花海，总面积呢足足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都是可以刷爆朋友圈的大片，更有宝晶当地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专业的旅拍服务，帮助大家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那这片知音花海也是我们今年这个团的最大的一个亮点，一年只有一次，6月5号呢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真的是转瞬即逝，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如果你想亲眼见证这片粉色的花海，4种颜色的花海，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执行机会了。那除了绝美的知音花海，我们还把宝晶当地所有的景点一网打尽，可以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打卡非常漂亮的、非常绝美的龙江的大地之眼翡翠湖，漫步夏天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一下宝晶县博物馆，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来带大家了解富硒农产品的魅力。那这次的美食可以说非常的有特色，而且还不重样，每一口都是非常地道的宝晶风味，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鄂府铁锅靠大鹅，包括还有鱼掌柜的地道鱼鲜，可以说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的同时呢更要吃得好。这2晚我们会入住到1晚高端的洲际酒店，1晚是宝晶当地做政务接待的宝晶县宾馆，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可以说我们这个宝晶的线路是有口皆碑的，非常非常的经典的一条线路，全程无自费无购物，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天游补贴价格。我们6月5号出发，3天2晚，专属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成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688。下个星期五，也就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短途游，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周五就要出发了，还有少量的一些名额。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这个知音花是什么样的样子，知音花还有多么的绝美，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行程，唯一一次可以看到知音花的行程。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0: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0: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1: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0: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2: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趟来进行编曲，所以和原版相比，新的编曲更加的简单又内敛。早上的6:55，那美好的时光总是很快的。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这一个小时我们跟着 Martin Town 的编曲走过了热烈的青春，也感受到了深沉的告别，也收获到了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位三度斩获金曲奖最佳编曲的幕后大师，也用他对于音乐的态度，对于音乐的理解，为每首歌都注入到了灵魂，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旋律。希望今天的这样一些经典的作品能够给你的精神带去一份力量和温暖。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早安，要祝你周六快乐，明天早上6点不见不散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2: 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周六早上的7: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是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6度。今天夜间呢全是晴，西北风1到3级转2到4级，最低气温北部及东部地区11到14度，其他区域呢是16到18度。今天呢天气非常的好啊，天气晴好，气温会继续小幅回升，风力有所减弱，但是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早晚还是有一丝凉意的。大家外出记得带件外套，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紫外线今天呢是较为强烈的，我们如果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今天要跟着我们去到阿城一日游啊，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啊。好啦，周末早上的直播已经开始啦，我们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啊，问候一声早上好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好多朋友已经开始来报道了，像佳言一行、森井，还有这个贤后、黎明有星辰啊，感谢大家互动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已经来报道了。像言语集呀、佳言一行都在问候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各位。

好了，早上的7:07，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较去年提前近10天，南航哈尔滨阿勒泰直飞航线6月15号复航；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不卖不买不乱掉，冰城公安之密尽于普法网。聚焦5大问题，哈尔滨市公开征集外卖领域问题线索。很多小朋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学生朋友即将放暑假了，为了方便学子暑期办证，冰城公安特别推出了夜场办、延时办和快捷办等等。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周六早上的7:12，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天儿非常好哈，风平浪静，说冒个泡，周阿姨忙活忙活，得送孩子去学校自习了，说这天儿无敌呀，阿成友太爽了。是啊，这个温度不是特别的高，最高气温呢是在这个24到26度左右哈。整体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的，风也没有昨天那么大了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不论是跟着我们去到阿城游啊，还是说今天的天儿比较好，跟家人到我们周边去逛一逛，一定记得啊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杨平说，今天周六是自己一个人上节目吗？是的，周六是自己一个人啊。还有王红林啊，以及李辉，欢迎大家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7997337821119002，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南航哈尔滨阿勒泰直飞航线在6月15号即将复航了。很多朋友对新疆都充满了向往哈。记者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为了进一步优化黑龙江至新疆地区的航线网络布局，积极推进航空与文旅深度融合，6月15号，南航哈尔滨到阿勒泰直飞航线将会正式复航。据了解，该航线是目前黑龙江省内地区唯一直达阿勒泰区的航线，无需中转，一站直达。今年该航线起航时间呢，较2025年提前了近10天，不但为哈尔滨及周边地区与阿勒泰地区群众双向观光商务提供出行的便利，那也将促进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助力两地的文旅产业发展。航线的具体执行情况呢，哈尔滨到阿勒泰 CZ5895 次早上8:20起飞，下午2点落地阿勒泰。阿勒泰至哈尔滨的 CZ5896 次下午3点起飞，晚上8:15落地哈尔滨。航班

班六月、九月、十月每周一执行一班，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加密至每周一、周三各一班。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六月五号零点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会统一下调，哈尔滨出发多条航线旅客将会直接受益。那这次调整呢，是依据国内航线燃油附加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执行，九元航空、山东航空等多家航司已于本月二十九号发布通知。调整之后，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每位成人旅客80元，较此前下调了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150元，较此前下调20元。特殊旅客的政策呢，也同步调整了。其中呢，婴儿旅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半价收取，即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是40块钱，800公里以上是70块钱。燃油附加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是不退不补的。据了解，这次下调呢，是今年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上调后的首次回落，将有效降低暑期的出行成本。业内人士表示，调整之后，哈尔滨飞往长春、沈阳等短途的航线，以及飞往北京、上海、广州等长途航线，都会按照新标准执行，对本地市民探亲、旅游、商务出行形成利好。民航部门提示，旅客购票时可留意出票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以享受降价优惠。

了解完航空方面的消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最新消息。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日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并且纳入到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还有就是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的这个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者说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者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的铁路站的工作人员呢，将会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呢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购票。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定的相关的规程，旅客应当支付以及补款相应的补票款的50%加售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自动解除限制购票了。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来，周六早上的7:23，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5月30号哈，天儿特别好，我们有我想应该有多少，将近100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到阿城一日游，应该是马上就要从我们的华山路1号出发了，现在应该正在集结当中哈，天儿特别好，也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哈。那阿城游呢，目前已经结团了，今天即将发团了。如果说您在最近想要出去放松一下的话，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到我们的一个宝藏行程，那就是宝清游。在初夏最美的时节，也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我们在6月5号呢，带给大家一期夏日的错峰出游，就是去到宝清，错过真的再等一年了。6月5号出发啊，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回来，也就是周五咱们是早上走，然后周日呢大概是5-6点回到哈尔滨。这个行程呢，我们给大家依旧是安排的非常的精彩啊，比如说我们除了去看栀樱花海，还会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去登高望远，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里的绝美翡翠湖。这个翡翠湖特别特别的美哈，按照当地的人来说，这叫一个天坑啊，天坑，整个

地道的宝庆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

这个宝庆的线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已经发了近三年的时间了啊，口碑爆棚，多次成团，品质有口皆碑。而且我们依旧是和宝庆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当地主持人来给咱们当专属导游，全程没有自费，也不去购物啊，听友专属补贴价，不涨价，每个人依旧是888块钱。住宿方面呢，有一晚我们是入住高端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欣赏到宝庆的夜景。还有一天晚上咱们住在宝庆县宾馆，这个是当地的政务接待宾馆，住的也是会非常的舒适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888元。如果说带着家里的宝贝儿，孩子身高不足1米2的话，小朋友收费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在内，您就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您记好啊，是879973378211900，87997337 8211900，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通了，87997337 8211900。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29，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的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325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嗯，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 周六的早上7: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6度。今天夜间

0: 全市晴，西南风1到3级转2到4级，最低气温北部以及东部地区11到14度，其他区域呢是16到18度。天气晴好，气温呢会继续小幅回升，风力也较昨天有所减弱了，但是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早晚还是有点凉的。大家外出记得带一件薄外套，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另外提示各位啊，今天的紫外线较强烈，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汗，做好防晒的措施啊，户外需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高速路况提示各位，建府高速前进站入口计重秤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呢，因为电路检修，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滨州服务区的加油站、充电桩、开水器、无人售货机都暂停使用，卫生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1: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马上进入到六月份了，这一到夏天呢，有的时候你就哈尔滨咱再凉快，有的时候也有30多度的天儿，是吧？烈日暴晒，紫外线特别的强，进房里吧又怕这个空调冷风直吹，这个肌肤呢忽冷忽热根本就受不了。早上肌肤状态看着挺好的，你中午啊这一出汗 T 区一出油，脸颊还发干发紧的，皮肤状态就越来越差。那大家如果想好好的维稳护肤的话，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鼎鼎大名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接下来呢，马上来请进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好露露。
1: 哎，主持人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修护乳液呢，它呢可以说是作为海蓝之谜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产品了。像很多周迅啊、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啊，化妆台上可以说都常年必备它。它可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它不是普通的乳液啊。一瓶精华修护乳啊，相当于一瓶精华乳液加面霜，相当于花一份的价格啊买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夏日标配。而且这款精华修护乳啊，在用的时候不用像他家的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咱直接上脸涂抹就可以了。那保湿控油力啊都特别的在线，还能深层的锁住水分，真正的做到了清爽控油不拔干，而且不是那种越护肤越干的那种尴尬情况了。那后续上妆啊特别的服帖，完全不会卡粉，哪怕是油皮的朋友啊也会持妆一整天，不会斑驳脱妆。夏天啊想要精致护肤的女生们，咱就选它，涂完它呀再涂个防晒，咱就能直接出门了。
0: 夏天进行精简护肤啊，其实这么多明星都在用的这个精华乳液，效果一定是非常不错的。那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宠粉福利价格呢？
1: 那官网呢50毫升的日常价格也得1100多块钱，咱平时买一瓶啊多少都有点心疼，咱今天啊是真正的把价格打下来了，50毫升的正装咱今天只要299块钱，也是妥妥的宠粉福利。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的韩棉版，平时咱在国内的商场啊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就即使咱托朋友的给咱代购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咱每一个呢都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呢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所以说啊大家就是放心购买。不过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香港直邮的清关和物流信息啊都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但是啊这个价格和这个效果大家都绝对值得期待。现在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库存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啊咱赶紧登录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乳液咱赶紧去干饭，赶紧去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0: 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官网这款精华修护乳液50毫升要卖到1100多的啊，那我们925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299，这样的这个福利价格大家别犹豫，赶紧闭眼冲，抢到就是赚到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了，想要的朋友赶紧下单哈，手慢真的就没有了。
1: 而且夏天的阳光真的是特别强，咱出门呢稍不注意就皮肤就会晒得泛红发烫，可能有些刺痛的感觉，摸起来啊特别的不舒服也。那这个精华修护乳啊，它里面添加的就是海蓝之谜他家的品牌核心成分，那神奇的海洋精粹，它呢能深入肌底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缓解晒后的这种泛红啊刺痛的这些感觉，涂完之后呢很快就能缓解了。像很多敏感肌的朋友用它呀，皮肤的维稳状态也好了很多。那用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咱们的皮肤耐受度啊明显就会提高了，不会动不动就会出现这些泛红敏感刺痛的感觉了。而且它不是暂时的压下去，是真的从根源把皮肤底子养好了，让咱拥有一个健康强韧的基底。
0: 好的，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哈。这个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正常售价是1180，平时买一瓶呢，大家是不是都得好好寻思好几天，给自己做好几天的动员才到专柜去买一瓶哈。今天不用了，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是秒杀福利，50毫升只要299。您别看价格这么划算，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我们是跨境直采的韩棉版，平时您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的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啊。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到的正品保真，这个大家放心。不过呢物流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因为香港直邮嘛，它的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您今天下单的话大概得需要7到10天左右才可以收到货啊。限量福利只有不到100瓶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乳液就可以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早上的7:4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来关注一下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发布了，我们哈尔滨成功入选。5月29号，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哈尔滨冰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案例，凭借突出的创新性和行业示范价值，从全国众多的参评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从2023年冬天现象级火爆出圈之后，哈尔滨持续释放着冰雪旅游溢出带出效应。2025年呢，全市接待游客是2.0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2818.4亿元，同比增长12.7%和21.8%，被联合国旅游组织授予世界冰雪旅游卓越城市的称号。哈尔滨文旅实现了从一季火到四季红的跨越，核心在于坚定不移地走特色文旅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评委会评价哈尔滨打破季节性旅游城市发展壁垒，构建起冬夏引领四季繁荣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其产品迭代、情感服务和全民共建的模式，打造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的实践范例，为国内的同类城市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尔滨样本。现在呢，正值初夏的时节啊，也正值鱼类繁殖生长的关键时期，大家都知道黑龙松花江进入到禁渔期了。那为了保护渔业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禁渔期时间的时间节点，组织民警辅警深入沿江一线涉水景区以及农贸市场，针对不同群体开展靶向普法宣传，全力营造全民护渔生态共治的良好氛围。在宣传现场啊，有人就问了，那有个阿姨问的我们的民警啊，说这野生江鱼不能买了吗？民警解释说，在禁渔期啊，咱们可千万不能买。如果说图一时之先您买了，那不仅吃的不安心，还在无形当中为非法捕捞，您就成了帮凶了。如果大家发现有这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举报，5113-5110，5113-5110。平时在家难免有犯点懒呢，想点点外卖的情况哈。那这个外卖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呢大家一直都非常的关注。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了精准排查，彻底清除线上餐饮隐蔽性、顽固性安全隐患，从即日起，该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外卖领域5大突出问题线索，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重点征集5类问题线索。一个是资质违规的问题，存在无证经营、证照过期、套用他人资质、虚构经营地址、无实体门店的幽灵店铺，以及线上线下信息不符、超范围经营、异地违规经营等行为。第二点就是后厨乱象问题，这个也是大家格外关注的。餐饮后厨环境卫生脏乱差，物品随意堆放，生熟食材混放，餐具设备消毒不到位，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上岗，操作规程不规范，在居民住宅、简易棚屋等违规场所制售餐食的，这些都属于后厨乱象问题。第三点呢，是食材源头上的问题，商户采购使用3无、过期、变质、劣质食材，肉类、冷链食材没有检疫证明，不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记录制度，食材溯源无法查证的，这个都属于食材源头问题。第四点呢，是平台履职缺位问题，外卖平台疏于审核管理，放任违规证照失效，还有就是关停商户继续接单，重流量轻监管，没有落实日常巡查、违规清退等管理职责的，都属于平台的履职缺位问题。最后一点呢，就是末端的配送问题，外卖箱长时间不清洁、不消杀，脏污脏乱，还有就是餐食没有密闭存放、转运不规范的，存在餐食二次污染风险的。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其实最接触这个的就是我们的外卖小哥哈，如果发现了以上外卖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可以通过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反馈线索，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收到的有效线索逐一的核查，从严处置，严厉打击各类网络餐饮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典型问题。

啊，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的《准备好就出发》。刚才看到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编辑部呢，我们的同事发来照片，看到阿城游的两车小伙伴呢都已经出发了啊，向着目的地前进了。今天天儿非常好啊，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另外，如果说您下周末有时间的话，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大家跟我们去到宝清啊。那宝清也是我们连发了3年的宝藏的这个行程了，是由我们和宝清县政府以及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这期宝清游我们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啊。6月5号早上出发，6月7号大概是6、7点钟咱们就回来了啊。整个行程呢，吃住行玩全都包含了，什么都不用你管，只好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啊。每个人的费用是888元，如果说带着小朋友的话，孩子身高不足1米2，收费只要688元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那暑期到了，可能很多家长呢想要带着孩子们去出境游啊，或者是出国玩啊，游学呀、新生入学报到等等需求，可能会需要一些证照。那为了切实破解广大学子以及家长在暑期办证、请假难、排队久等问题，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6月1号到6月30号会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的活动啊，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办理出入境的证件。首先就是每年都会安排一场的这种暑期夜场办的服务。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九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在暑期开设夜间办证专场，为市民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具体的场次安排是这样的。全市呢一共给大家安排了五场啊，这个夜间办证的专场。第一场呢是在6月10号，是一个周三，是安排在了晚上5点到7点，两个接待大厅啊，一个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还有一个是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出入境接待大厅，这个是6月10号晚上5点到7点。第二场呢是6月11号。是一个周四啊，6月11号周四晚上5点到7点，是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出入境接待大厅。第三场6月12号周五晚上5点到7点，哈尔滨市公安局厢房出入境接待大厅。

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出入境接待大厅。第四场6月15号周一晚上5点到7点，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呼兰出入境接待大厅。第五场是6月16号是一个周二晚上5点到7点，哈尔滨市公安局阿城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双城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时呢，相关部门还为我们的学子们安排了暑期的专场班服务。活动期间，因为暑假期间出国出境访学等需求，需要学生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学校，可以通过电话预约的方式，将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需求开设办事专场，指派专人全程引导。学校如果有这类需求的，可以拨打0451-12367 0451-12367。还有暑期的专窗办啊，6月1号到6月30号整整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内，全市19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开设未成年人办证专窗，为在我市居住学习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提供专人专窗优先办理服务，请申请人根据需求选择就近的接待大厅办理就可以了。第四个呢是暑期的快捷办，活动期间对于确有紧急情况需要加急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未成年学生以及其家长，提供佐证材料，经出入境部门审核之后可以加急办理出入境证件。第五个呢就是暑期延时办了，助力暑期学子行系列活动，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出入境接待大厅延时服务时间为每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3点，中间是没有午休的啊，每周六的9点到下午3点中间不午休。呼兰、阿城、双城、五常、上智、巴彦、宾县、依兰、延寿、木兰、通河、方正出入境接待大厅延时服务时间是每周六上午8点半到中午11点半。为了确保市民高效顺利完成证件办理，避免因为材料缺失耽误行程，特此梳理了办证材料的规范，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准备好相关的材料就近进行办理哈。需要准备什么呢？已满16周岁的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要带着本人居民身份证，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需要提交本人的户口本或者是居民身份证，应当由监护人陪同并提交监护证明，比如说出生证明啊，或者是载明亲属关系的户口本等都可以，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监护人没有办法陪同的，可以委托他人陪同，但是应当提交委托人的委托书和居民身份证以及陪同人的居民身份证。

那可以说今天天儿不错哈，特别适合户外活动，是天儿好啊，然后温度又不是特别的高，还有徐徐的凉风吹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活动消息啊，这天儿越来越热了，等到这个暑期真正开始的时候，我想冰雪大世界一定会特别受大家喜欢的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买了这张只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从这个卡片激活之日起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您每天都可以进到梦幻冰雪馆里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了。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一共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的冰和真的雪，没有隐形消费，像保暖服啊、雪圈都是会免费提供给大家的。乘坐冰雪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生活的城市。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大家赶紧抢购吧！畅游卡限量发送啊，你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不是啊，是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公众号，在里边就可以进行点。

0: 挤什么挤呀、啊？
1: 年纪轻轻的，
0: 你挤着我了，你
1: 来劲是吧？
2: 得了得了，年轻人，把心放宽呐、啊，就不挤了。
3: 讲秩序，更畅通。九二五交通广播提醒大家，不要争道抢行哦。
4: 北京时间八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